0: 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世界和平。
1: 孙子，哎，红包拿着。
2: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时间不早了，大家先去吃饭，吃完饭好好休息，明天再继续训练。
1: 教练，银龙队这么强，我们不抓紧时间多练练吗？哦，
0: 你们觉得银龙队很强吗？都这么认为？
2: 是啊，小组赛的时候我们和凤凰队好不容易才踢平，可是银龙队5-0就把他们横扫了。
0: 没错，银龙队很强，可是你们都没有意识到你们其实也很强。
3: 我们很强，
4: 我们很强。
5: 教练，你说的对，我们岩虎才是最强的。
0: 没错，要的就是这种自信。孩子们去好好休息吧，休息好了我们才能以100%的状态去战斗。
5: 是
4: 是。

0: 谢小胖，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是鸡腿都不啃了，这可不像你啊。
1: 现在呀，也就只有你还吃得下了。
0: 怎么了你们俩？一个两个愁眉苦脸，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2: 峰哥，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
0: 有什么可担心的？先填饱肚子再说。
2: 银龙队实在是太强了，他们的队长林正本身就是夏季联盟杯的最佳射手，这次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
0: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岩虎队还加入了我，超级新人季风呢，慌什么？其实你们想那么多也没用。
1: 那要怎么办才好？
0: 好好吃饭，好好训练，不管遇到什么对手，林正也好，温宇安也罢，干就完了。啊？来来来来来，一人吃个鸡腿儿，快点吃完，咱们再去练练射门哦。

0: 芳馥郁，沁人心脾。老师，你的茶艺更加精进了。
1: 我这是天天没事瞎折腾的。
0: 老师，你谦虚了。
1: 说说吧，是什么大难题把我们的何安总教练给难住了？
0: 老师，你就别取笑我了。
1: 你是为了决赛来的吧？
0: 果然是老师，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
1: 要说这银龙队的实力确实很强，今年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确实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你就是燕翎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不错。
0: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1: 哼，温源，我不会输给你的。
2: 没错，银龙队确实很强，温宇安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依你看，烟虎队中谁可以跟温宇安匹敌啊？燕翎、王默，还是你看中的那个季风？
3: 没有人。
2: 哦，
3: 温宇安很强，甚至比每一个烟虎队的队员都更强。要想完全防住温宇安，凭借炎虎队现有的人员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
4: 离熄灯还有几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再练练射门。
5: 哦，
4: 走。

0: 怎么样，宝和？
1: 队长，你模拟温雨安的这一脚射门已经很凌厉了，可是到底还是不一样。
0: 对不起，我还没有完全找到温雨安射门的感觉。他射门的轨迹更诡异突然，幅度的变化更大。我们再来过，一定要帮你习惯面对这种弧线球的感觉。
1: 队长，已经持续射门两个小时了，你的伤刚好，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的腿没事，让我多练会儿吧。
1: 可是
0: 上次的伤击联盟杯是我罚掉的最关键的一个罚球。
1: 队长，
0: 这段

0: 时间，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罚球的那一幕。
1: 王木启动了，射门。
0: 毕业之前，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联盟杯了，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奖杯亲手拿回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2: 队长，
3: 队长，
4: 队长，
5: 队长，
4: 队长，
3: 队长，
6: 队长，我们一起训练，再练练射门，我们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0: 你们好，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7: 温玉安是很强，不过我看你担心的并不是温玉安吧？
8: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老师你。没错，我担心的确实不是银龙队，也不是温玉安。个人能力再强，也并非不可战胜。我担心的是我们自己。
7: 哦，孩子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8: 银虎队的孩子们太在意荣誉和胜利，银龙队的强大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可是他们不知道，只要他们相信彼此，真正融为一体，他们可以击败任何对手。孩子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坚持，不是苦练，而是学会放下，学会更加相信彼此。
7: 放下，相信彼此，这个我倒有个法子，你可以安排一场特别的训练。
8: 这就是我来找老师的目的了。
4: 教练。教练。
8: 燕玲啊，有什么事吗？
4: 教练，我还是想来跟你聊聊。
8: 好啊，还是关于前锋位置的问题吧。那季风上一场踢前锋的表现你怎么看？
4: 我承认他有天赋，也足够努力，和猎豹队的比赛他打进了关键的球，但是和温宇安相比他还是太过青涩了。决赛王默队长也回来了，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还是让我回到前锋的位置上，让我堂堂正正的和温玉安一决胜负。
8: 一决胜负。燕玲，你错了。
4: 错了？
8: 这不是你和温玉安的比赛，而是岩虎队和银龙队的比赛。
4: 这
8: 燕玲，论个人技术你的确无懈可击，但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只有把个人能力完全融入团队，学会信任你的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燕玲，你身上背负的太多了。足球是快乐的，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不要忘了你为什么踢球。你好好再想想吧。

球是快乐，不要忘记你为什么踢球。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啊？快乐。

足球，快乐足球。可是你哪里知道，这次决赛也许就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了。如果这次失去了机会，我也许永远也快乐不起来了。快乐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无论如何，这次决赛必须夺冠，我也必须拿下最佳射手。

0: 天到底上哪特训啊？
1: 不知道啊。
2: 教练总是神神秘秘的。
3: 甜甜，你知道大叔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吗？
4: 不知道，反正不是拉你们去北极养企鹅就是了。
5: 哎，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同学们
5: 啊，
6: 想必大家对今天的特训都很好奇吧？嗯。既然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特训的内容，那我现在就宣布。
7: 宣布
8: 什么？
6: 我宣布。
8: 什么？
9: 什么？到底是什么？
10: 到底是什么？
6: 到了就知道了。
11: 尽量把他压到底线去，快，赶紧上去堵一个，快，抢球吧！
2: 哇，足球公园那边好多人踢球啊！
4: 教练，这

0: 就是换个场地嘛，需要跑这么远吗？
1: 今天特训不踢球啊，
0: 不踢球。
2: 那我们到这儿来是？
1: 第一部分是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今天由小布担任特别解说员。
4: 现在请跟着我完成第一部分的特训，大家请跟我走。
5: 走了走了。啊？
0: 喂，
6: 哥哥。
0: 小西，有事吗？妈妈的身体怎么样了？
6: 妈妈说她很好，不要耽误你的事。可是我觉得她好累好累的样子。啊，
0: 妈妈很累的样子。
6: 对的，还有收房租的阿姨刚才又来了，妈妈陪着她说了好多的好话。
0: 又来收租了？
6: 哥哥，哥哥，你在听我说话吗？哦，
0: 小西你乖，在家里照顾好妈妈。哥哥训练完尽早赶回来。
6: 哥哥放心，小西一定照顾好妈妈，做家里的男子汉。哼，
0: 好，咱们一起做家里的男子汉。哎，
7: 哎呀，儿子，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1: 我正在第十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队员，啊！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0: 这，
1: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
0: 我一定要拿下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获得奖学金的名额。
4: 我们的战士为了掩护战友，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和平的生活。嗯，
1: 其实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小时候长辈们总是告诉我，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最重要的就是相互间的信任和团结。能够牺牲自己而成就团队共同理想的人，是值得我们永久敬仰的。
8: 教练带我们来这的目的，我懂了。嗯。
9: 教练，关于合作的问题，我也懂了。
1: 哦，那真是太好了。
9: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合作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10: 谢小雨，你有什么好故事啊？赶快说，
11: 赶快说，赶快说。
2: 对啊，
0: 快说呀，
11: 快说。
12: 天灵，快过来，谢小雨要讲故事了。
9: 哦，这是我爸爸讲给我的故事。有两头驴被一根绳子圈在一起，他们的两边各有一堆草，两头驴都想吃到离自己更近的草，可绳子太短，两头驴互相拉扯着，谁也吃不到眼前的草。你们说这两头倔驴应该怎么办呢？
11: 怎么办？先来场拔河比赛，赢了的就可以吃到草了。
12: 不对，这不是最好的方案。
11: 那什么方案最好？
12: 他们可以先把绳子咬断。
11: 切，这个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吧？谢小雨，还是你说吧。
12: 对对对，我们相信你。
9: 后来这两头驴商量了一下，先一起吃一边的草，再一起吃另一边的草，问题就解决了。
13: 就这，这么简单？
9: 这就是团结，
8: 这也是合作。
12: 对对，这是合作。
1: 谢小雨的故事讲得非常好，他告诉我们换个角度想问题，没准就能找到最佳答案。
12: 谢小雨啊，你还懂得挺多嘛。
1: 谢小雨的这个故事啊，也是我们今天特训第二部分的内容。
12: 第二部分
1: 玩游戏。
9: 玩游戏。
12: 玩游戏啊。
1: 嘿，对，
10: 走
1: 走
9: 走喽。
10: 走吧走吧，
0: 又是玩游戏。哼，
10: 谢小胖，你猜那桌上是什么？
9: 不知道，可能是大鸡腿吧，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10: 满脑子就吃吃吃。
9: 对对对对对，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吃。
11: 队长，你能猜出桌上的是什么吗？
8: 可能是对付银龙队的秘密武器吧。
11: 秘密武器。
1: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

0: 特训的第二个环节，
1: 终于要开始正式特训了吗？
2: 来吧，
0: 来吧，甜甜，准备开始我们的特训。
3: 这就是教练安排的特训？
1: 这会是什么特训？
3: 必吃水果。
1: 那谢小雨肯定是第一名啊。
0: 没错，这就是我和田教练为大家量身定做的团队特训。
4: 还真是。
5: 那这样更有训练啊。
0: 小布，给大家讲解一下特训规则。
6: 小布收到。游戏的规则特别简单，每两个人组成一队，先由其中一人单手拿着长筷子，然后夹起盘中的水果送到队友的口中，在规定的时间内，哪一队吃得越多，哪队胜出。
1: 就这？
5: 这个特训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啊。
7: 是呀，有点小失望。
6: 需要注意的是，在游戏期间，喂食的人只能使用单手拿筷子，而被喂食的人不能给喂食者任何帮助，身体都不能动，只能张嘴等待食物送到嘴中。
0: 大家都清楚规则了吗？
1: 清楚了。
8: 清楚了。
2: 教练，我不明白。这种儿戏一般的训练有什么用啊？
0: 有什么用？
2: 我们需要的是针对性的布置，我们需要的是战术性的布置，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
0: 浪费时间吗？我不这样认为。
2: 你，
0: 一支球队最重要的就是团队精神，最重要的是化学反应。我们盐湖队的队员从来就没有在训练当中当逃兵的，对吧？
2: 是。
0: 那好，请大家组队吧。
8: 是。
9: 队长，我看这个特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咱俩一队吧。
10: 没问题，
7: 咱俩一队吧。
1: 谢小胖，咱俩组一队吧。
11: 好啊，好啊，
1: 凭咱俩的默契，肯定是第一名。
0: 季风，慢着。你先别忙着组队，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队友。
11: 谁啊？
0: 叶琳，你过来。
11: 大叔，你该不会是？
0: 是的，你俩一队。啊。
6: 开始。
2: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玩这种小把戏，我也不想跟你一组。但我在训练中从来就没有输过，放我过来吧。
1: 哼，这话也正是我想说的，来吧。
2: 我说你跟我小心点儿。
1: 哎呀，没掌握好力度，不好意思啊。
2: 你是故意的吧？
1: 我不是故意的，咱们再来过啊。失误，这绝对是失误。
2: 我们完成了。
12: 我们也完成了。
2: 哎呀，换我来。
1: 喂，你不会故意报复我吧？
2: 站着别动，来。
1: 傻子才不动呢，你这就是报复。
2: 别动。
1: 你别乱来呀。
2: 别动。
5: 真是太无语了！
2: 别动！
0: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啊！
2: 别动！
1: 你再这样，我就翻脸了！
2: 怎么，怂了？
1: 谁怂了？可训练哪有你这样的？
2: 特训就必须按特训的来，来吧！放手！你这是违反训练规则！放手！
1: 不放！看你这是拿我没办法了！

0: 放手！放手！就是不放！快点放手！既然你不肯放手，那就送给你。哎呀，太帅了！冰块莲，你竟然放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你就是故意报复我的，
1: 小烈，你看，他们俩像不像两头倔驴啊？
2: 还真像。

0: 本溪关门山是最理想的短途度假的选择。
1: 你们两个紧张吗？
0: 今天我们全家人自驾出行去本溪关门山，打卡本溪唯一一家国家级的甲级民宿。
1: 你好，
2: 欢迎来到无间乐活。我们订的是一个明月豪华套房，我带您过去啊。这是我们的温泉泡池，我们的温泉水全都是来自于汤沟的，被国际公认为美人汤的温泉水。您泡温泉的时候还可以看外边的山景，这还有一个露台，也可以看看外边的景色。这是另外一个房间，还有一个大床。
1: 快来，这还有一个房间。
0: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儿啊，老好了，位置老优越了。我左手边就是距离这儿不到500米的关门山景区，那我右手边呢就是关山湖景区，距离这儿啊不到800米。现在呢，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关门山呐、最著名的打卡地，叫五彩湖。大家可以看啊，群山环绕。等到入秋之后呢，所有的颜色啊就变成五彩斑斓的样子，非常的美，也非常的壮观。全部呢投影到湖面上，所以呢叫五彩湖。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你们两个紧张吗？
3: 紧张。

到了万岁山营地，我们才得知，那由于天气原因呢，今天呢没有办法体验滑翔伞，真的很遗憾。那看着他们以前的飞行录像啊，太馋人了。

0: 现在要带着孩子体验关门山大峡谷的高山滑水项目啊。就在距离我们西水阁民宿300米的地儿啊，我们找到了一家宝藏饭店。感觉特别的疲惫，那回到房间后呢，能泡这种天然的温泉，瞬间特别解压啊。晚上呢，在院子里可以吃烧烤，刚刚呢我们又打卡了露天电影，还可以燃放烟花，特别的浪漫。从沈阳自驾呢1.5小时就可以抵达，吃住玩一站式配齐。那对于带娃的家庭来说，是既省心又解压，是最理想的短途度假的选择。
1: 变身了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志强，快去把宝珠接回来吧。急啥？二叔，嗯，去把二婶接回来吧。
1: 行了，别磨叽了啊，我出去做饭去。
2: 嫂子，不用叫了，我自己回来了。等你叫我，头发都得等白了。
1: 哎，进来吧，来抬进来吧，到了啊，就这儿。 慢点，小心，小心，小心台阶。哎，好，好，好，来，来放这桌子上面来，来，走了，来，放这儿，放这儿，慢点啊，慢点，别磕着。哎，好，慢点，哎，好，好嘞，谢谢啊。
3: 姐，宝叔，
1: 你这是干什么？
3: 彩电，
4: 罐罐肉，
3: 十八彩电呢？
4: 干嘛你？
3: 别眼馋了，没攒的份。

0: 你这又是哪出啊？
1: 大嫂，这我爸妈送的，
0: 拿回去。
1: 哎，你驳我们家人面子呀？老丈人送的东西干嘛不要啊？
0: 我丢不起。

0: 按我，抬嫂子屋去。哎呦，不行不行，哎，这我可受不起，这你爸妈送的，还是抬你们屋去吧。那我
1: 还咋了？
2: 嫂子，你看他这二杆子劲儿，我舍得吗？
0: 舍不得电视吗？
2: 你快点吧你。哎呀，慢点啊！
3: 哎，看电视了。
4: 烦死了你！太好了，看电视了。彩电。哎，太棒了，还是彩电好看。
5: 你怎么不打？
4: 什么事儿啊，嫂子？
5: 宝珠啊，这么贵重的东西，嫂子把钱给你。
4: 哎，你这是干嘛呀？这打我脸呢，嫂子。我爸妈知道了也不会乐意呀。哎呀，
5: 咱这一家人看电视，哪能让你爸妈掏钱呢？这，
4: 嫂子，你快收着吧。
5: 那我不是他俩闺女啊，他俩攒钱给谁花不给我花呀？买回来咱看就得了啊，要不然我这心里也老不得劲儿。这不怪你，俺下一个认错了，这事儿啊就不再提了。我一直等着之前回去叫我，他老也不来。
4: 这不正要出门去吗？你就回来了。
5: 我妈还说让我拿着点劲儿，我拿不住，总赶不到点儿上。
4: 依我看呢，正好在点儿上。
5: 看电视去吧，走。

0: 还没批完呢，这还有多少啊？哦，你看不早了，要不咱们早点睡吧。你先睡吧，别等我了。
1: 今天咱们晚上早点睡，明天呢，我早点叫你起来再批改，行吗？那不行，弄不完了我心里不踏实。你就别等我了。
0: 哎，陆小薇，你诚心躲我是吧？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你非得敬酒不吃吃罚酒，你非得让我来硬的是吧？
1: 不是你说话能不能好听一点啊？怎么什么事都要强人所难呢？
0: 我强人所难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强暴你了？难道不是吗？陆小薇，我得告诉你，你现在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我是你合法丈夫，我有资格行使我的权利，你懂吗？走，干嘛呀？我要跟你睡觉。 我要跟你生孩子，走！
1: 你呀，你别碰我！
2: 走，
1: 我不愿意。

0: 眼睛，
1: 耳朵也直。多晚了还不睡啊？
2: 我别看了，睡觉去。
3: 二叔，别关。
2: 乖，听话，赶紧睡觉啊。
3: 二叔，我明天要放假，不大带我去放风筝吧？
2: 好，明天带你去，赶紧回去吧，睡了。我说，赶紧起来了，
4: 我没看完呢，我。
2: 回屋睡，你看你困的啊，明天再看。
4: 嗯，行，
2: 去吧。
0: 都不看了。
2: 对，我让他们睡吧。哎，不走了。哎
0: 呀，志强啊。
2: 嗯。
0: 今天曲大夫跟我说了半天尔秋的病啊，照这种情况啊，不能这么断断续续抽时间治了，最好是休学一年。
2: 休学？
0: 尔秋这孩子爱。

0: 学习，一听说休学就不愿意。
1: 哎呀，咱们还是听大夫的吧，上回集中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其实我看见休学也没什么的，这病要耽误了可就是大事了。
0: 我也是这么想。
1: 要这样，尔秋的工作咱们一起做。
2: 志强，都想你了，以后我再也不回娘家了。
1: 你还能管住你的脚？
2: 那得看你能不能搂住我的心。我可是自己回来了，你可不许再给我掉脸子。
1: 我啥时候给你掉脸子了？
2: 那你不给我笑一个？
1: 哎呀，你别闹！我笑啥呀？我成天对你傻笑，不瘆得慌。哎，我说，问你个事儿啊。咱都已经不采取措施了，咋还怀不上？
2: 你当怀孕那么容易啊？难着呢。
1: 扯！旭东和顺子比我结婚都晚，人媳妇儿都怀上了。
2: 你怪谁呀？不是你不让的吗？
1: 我什么时候不是？我都放开政策了，你这也没有动静，真是。
2: 动静得你找出来呀。
1: 你的意思是我动静不够大是不是啊？

0: 我放了。
1: 二叔，你让我扔吧。
2: 来来来，二叔教你。
0: 二叔拿着这个，给人孩子玩。
2: 好了，这个手拽着线啊，别拽太紧，听见没有？一蹬一蹬的，听见没有？哎，往这儿，哎，看到没？
3: 小薇老师，
2: 看到了吗？
4: 耳下，
3: 小薇老师，你怎么来了？
4: 我出来转转。
3: 我二叔在那呢，你要过去看看吗？
4: 不了。
2: 手要轻轻的蹬，轻轻的蹬一蹬的，听见没有？哎，往这儿，哎，看到没？看到了吗？
4: 小薇老师，你脸怎么了？没事儿，不小心碰了一下。哦，对了，最近尔秋怎么样了？
2: 小心点，别摔了啊！下干嘛去了？
0: 不忙。你老情人来找你约会来了。
2: 什么老情人？别瞎说。
0: 这么巧，不跟约好了一样吗？
2: 醋坛子。白尔东，
0: 哎，你干嘛去啊？过去啊，别把人晾那儿啊。
2: 干嘛过去啊？
0: 哎，你看你这样，你越这样越说明心里有鬼。
2: 行，跟我过去。你自己在这玩，注意安全啊！
4: 别难过，
0: 小薇姐，你看我在那边一看就知道是你。哎呀，志强，你磨蹭什么呢？快点！你看，我说是小薇姐吧？
4: 这么巧啊，你们一家子都来了。
0: 啊，那谁，尔东嘛，非要放风筝，然后志强就召集我们来了。哎，我说我不来，他非让我来，说我不来没意思。哎，尔东啊！耳朵，你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哎，小薇姐，小薇姐，你快看，你看那风筝了吗？飞得高不高？这是我们家志强亲手糊的，怎么样？不错吧？哎呀，你说说，这大老爷们手还挺巧的哈。啊？什么样啊？

0: 的天哪，这几天外边风也太大了。哎呀，帮我倒杯水呗。生气了？
1: 你以后在小薇面前能不能别跟我那么腻歪？
0: 跟我自己丈夫腻歪碍着谁了？
1: 俗气。
0: 我就是俗人，装不来高雅。
1: 没劲。
0: 哎，你还来劲了？我没说你呢。你看刚才你啊，看着人小薇，你都走不动路了。你
1: 什么走不动路了？那小薇脸上受伤，你又不是没看见。
0: 你心疼了？
1: 你能不能不胡说啊？我心疼什么？肯定是高波干的。
0: 你是英雄，你去把人高波打一顿呀。哎哎哎，干嘛呀？你当真呀？你耍什么二杆子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至于吗？自己心上人受委屈了，你拿我撒什么气？
1: 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我真去找小薇，我看你怎么样。
0: 你行了啊，刚消停两天。
1: 你还知道刚消停两天？
0: 吹胡子瞪眼。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就过去了。真的洗个头去。

0: 我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1: 龌龊！你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不龌龊？你勾引人家有夫之妇，你不龌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这儿干嘛，不就是想跟人家偷情吗？没机会吧？人家一大家子的人呐，啊，
0: 放开我！
1: 有没意思啊？
0: 你不要脸！
1: 我是不要脸。
0: 你都这样，我哪有脸啊！我都戴顶大绿帽子了，你让我怎么有脸啊？让我给你鼓掌欢迎啊！我是不是让你大台场大戏啊？
1: 你个贱货！
0: 我怎么了我？
1: 怎么了？这要说好听点儿，他是婚外恋；说难听点儿，就是搞破鞋，个破鞋！
0: 你嘴巴干净点儿，别玷污了你自己的身份。
1: 身份，我有什么身份？我在你眼里不是一文不值吗？我还有身份啊！你说呀，你不是来偷情的吗？啊！你不要脸的，老婆，放开我！放开我！你报警啊！我报警啊！
0: 放开我！
1: 放我！看清楚了谁？
2: 看清楚！告诉你，你敢再动弹一下，打折你的腿！
0: 叶青，
2: 二师兄，你不是人！奸夫淫妇，她是我老婆，管得着吗你？你算什么东西啊？啊！ 你不过是个劳改犯，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
0: 你给我闭嘴！
2: 我知道你是个劳改犯，
0: 你给我闭嘴！
2: 什么玩意儿啊你是？破鞋，个贱货，不要脸的啊！二师兄，别走啊！有本事你打死我，有本事你打我，把我扔江里去啊！啊，劳改犯！啊！

0: 你还真找他去了？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他的吗？
1: 我把高波揍了一顿。

0: 号男人就该揍。
1: 我去的时候，他正好揪着小薇的头发。
0: 个畜生！你说女人遇上这种男人，倒了八辈子血霉了都。小薇姐过的那叫什么日子呀？多好的一个人呢，被折磨成那样。哎呀，志强，是我不对，我不该吃小薇姐的醋，帮她揍高波揍得好，下回碰见她，我帮你一起揍她。我。
1: 哎，你咋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呢？
0: 不是，以后不会了，都是女人，这么做不够意思。哎，我给你打洗脚水去啊。
2: 妈，您找我。
3: 哟，你怎么了？
2: 哦，
3: 受伤了。
2: 昨天晚上上夜班，天黑嘛，不小心碰了一下。
3: 不小心？你也太大意了。
2: 没事，休息两天就好了。
3: 嗯。哎，今天晚上你带着小薇一块回来吃饭。
2: 今天晚上？
3: 啊。
2: 今天晚上不行，她有点不舒服。
3: 不舒服？怀孕了？
2: 她要怀上就好了，一直跟我拗着劲儿，就不要孩子。我妈写信催我多少回了，气疯了都。
3: 那她要是不舒服的话，你让她到医院来，我给她看。
2: 我说了，她不来。
3: 为什么呀？
2: 啊？
3: 啊，要不等下了班我去看她吧。
2: 啊，不用不用。哎，那个小薇就是不让我告诉你。怕你着急，他要知道我跟你说了，就该怪我。
3: 高波啊，
2: 嗯，
3: 你跟我说实话，小薇到底怎么了？
2: 没什么，就是头疼，可能是工作太累了。
3: 请进来。
2: 那我先出去了。
3: 去。
4: 我说最近小薇很少回家。
1: 正好让我碰上了，就揍了他一顿。你赶紧回去看看小薇吧，我怕她受不了。
4: 志强，谢谢你。
1: 跟我说这话干嘛？没事，我走了。
4: 哎。
5: 哎，大哥。
6: 志强，
1: 上哪儿去啊？
6: 我到厂里请个假。
1: 你咋了？有心事啊？
6: 没事。
1: 不是你咋了？
6: 你嫂子病了。
1: 我嫂子病了？什么病啊？
6: 昨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说是，哎，
1: 什么？哎。
6: 说这日子刚好没两天啊，平时也没看出有什么事儿来，这一查就是晚期了。
1: 不是，这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怎么可能啊？行了，走，陪你去医院，快走。
7: 爸妈，高波也太不像话了，我听小光一说，肺都气炸了。
3: 都怪我，怪我没有眼光。
8: 都怪你，哎呀，
9: 哎，这不是你千挑万选出来的好女婿吗？
8: 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
9: 啊，高波这个年轻人浮躁不踏实，太急功近利了。我说的话你就没有听进去过一句，你总认为高波哪儿都好，好像女儿要是不嫁给他，你就不行了。谁说跟谁急啊？
10: 爸，我妈不是后悔了吗？
9: 后悔管什么用啊？受罪的是我女儿。
7: 要我看呀，就跟她离。
11: 混蛋，你来干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打小薇？
2: 哥，我错了，我当时气昏头了。
11: 你气昏头了？你有什么资格打小薇？我告诉你，我们陆家人没死绝呢。滚！

0: 哥，哥，你听我说，
1: 你别喊我哥，你根本就不配小薇。妈，妈，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妈，妈，你说你们对我那么好，你说我怎么能打小薇呢？我太不是东西了。我今天来就是来认错的，我认你们打认你们吧，你们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2: 你给我出去！
3: 小薇。
2: 哎，我跟你说，小薇跟你离定了，滚！
4: 你在这儿干嘛呢？快走啊你！小薇跟你离婚了，
2: 我不跟小薇离婚，你们谁让我跟她离婚，我都不离。
1: 你混蛋！
2: 小光，怎么能让她走啊？让她说清楚。
1: 妈，这有什么好说的？你说，演戏呢？
4: 我是不想再看到定父嘴脸了。
2: 哎，不行，我得看看小薇去。哎，小光，小光，你干嘛呢？小光，小光。
1: 奶奶。哎，李燕，那个，
2: 你干什么你？
1: 李燕，小薇是不是在你这儿啊？
2: 无可奉告。
1: 一定在，李燕。
2: 你让我进去看他一眼啊！哎，高官，我问你，小薇是不是跟你回去了？她是不是给你面子了？
1: 啊！
2: 你这种人啊，根本就不懂得珍惜。
1: 我知道错了，我一定改啊！
2: 你改的，你给我回来！
1: 不是，
2: 你改得了吗？周而复始的折磨人，就你这样的，哪一个女人能跟你过下去啊？我告诉你，你赶紧走吧，别赖在这儿。
1: 小薇这次跟你啊，离定了。我不跟你说，让开！高官，
2: 放手！高官，
1: 小薇，我知道我错了，就原谅我吧，啊！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 我给你跪下，你就原谅我吧。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小薇，倒是说句话呀，啊，说呀。
2: 离，必须离。
1: 我不离，我不跟你离婚。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除非你原谅我，我才放开你。
2: 你别做梦！你放开我！
1: 你是真不打算原谅我是吧？啊？你是真不原谅是吧？我最后问你一遍，原不原谅？
2: 原谅我！你不说，你不说，
1: 那我们就一起死！
2: 高光，你别回来啊！
1: 你给我闭嘴！
5: 把刀放下！
1: 退后，都退回去！退回去！退回去！现在我喊三个数。
2: 你要是不原谅我，我们就一起跳。一，小薇，高波，高波，你把我们放假，别做傻事，听见没有？
6: 小薇，
1: 只要你妹妹说原谅我，我马上就放。混蛋，我弄不死你！别过来！
2: 妈，
1: 妈，
2: 妈，
1: 妈，
2: 妈，
1: 妈，
2: 妈，
1: 妈，
2: 你醒醒吧，
1: 妈，
2: 妈，
1: 妈。
2: 妈，高波，我原谅你。
1: 你说什么？你大声点！
2: 我原谅你，跟你回家。

0: 无赖呀，简直就是个无赖！平时看着他人模人样的，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从明天开始，我没他这个学生，让他滚远点。哎呀，
1: 爸，你别把自己给气病了。
2: 小薇都快争他的人质了。
1: 小薇今天差点就没命了。
0: 那骂他有什么用啊？现在关键是小薇怎么办？让小薇回来，跟他离。
1: 不行。
0: 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1: 啊！你才知道啊！叫我看看，先放一放，
0: 那小薇呢？继续过地狱一样的生活。
1: 那咱们也别都在气头上把事情往绝路上顶。小薇现在这种情况，先缓一缓。我呢，我找机会跟高博去谈。
2: 没有用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1: 离是肯定，但是一定要找时机。
3: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冲动的时候，往往事与愿违。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保护好小薇。
4: 孙子，哟，志强啊，
3: 啊，
4: 你把他钱拿给人家。
3: 你说说你，花钱买了一声响，
4: 别废话。
3: 哎呀，去，哎。 你还不知道呢，铁蛋家又炸锅了。铁蛋遇上事儿了，
4: 什么事儿啊？
5: 这不刚从外地回来吗？就给李婶带了一儿媳妇儿，
4: 这是好事儿啊！比他大8岁，还带个孩子。
5: 妈，你好歹发句话呀。
4: 反正啊，他来家，妈就走。
5: 妈，我好歹给你领回来一个。
4: 你见见，
5: 你什么样的不能找啊？你找这么一个回来，那左仁他对我好，
4: 对你好你就娶她，好好的小伙子。
5: 我铁了心了，我就娶她了。
4: 我看你敢，
5: 铁蛋儿啊，你说你都长这么大了，你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呢？这婚姻大事，这不能当儿戏的。
4: 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我跟左仁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我没饭吃的时候，人家给我饭吃，我生病了，他照顾我，在我眼里，左琳最好。哎呀，
6: 俩人的年龄差那么大，他还带着个孩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4: 这跟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啊？
6: 哎呀，铁蛋儿啊，你别样样都跟志强学，好不好？啊？
7: 他跟宝珠扯着，你也往上凑，结果呢，四找难堪。香，真香，
8: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9: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10: 听不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 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糷，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

0: 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1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1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饭，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

0: 醇香、辣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

0: 一个月只要20九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呀，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2: 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像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
1: 99.9，赶上厂家做活动，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发钱花来刀刃上。
3: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你可以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能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
1: 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今天是你的生日，
3: 我的快乐。
4: 我要祝世界和平。
5: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他跟他大嫂有那么一会儿。你好啊，蹦蹬也给我找回一个大媳妇来，你说说你。
1: 哎呦妈，你扯哪儿去了你？
0: 反正啊，这事儿你就别想了，妈不同意。
1: 反正啊，这事儿我铁定了心了，我就娶她了。
0: 那好，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儿子。
1: 滚就滚。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
0: 铁蛋儿，铁蛋儿，铁蛋儿，
2: 李婶儿，
0: 干什么呢？老唐，吓人一跳。
3: 叫唐科长。
0: 还唐科长？
4: 怎么的？你们家也闹地震了？是铁蛋儿吧？
0: 我们家好好的。
3: 这条街。真热闹啊！
5: 慢点啊，志强。
3: 啊，志强，
1: 哎，你谁啊？我认识你啊！
5: 哎，别不知好歹啊！我们哥俩那是关心你，
1: 用不着。
6: 长脾气了是不是啊？啊？怎么着？打算跟我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是？
1: 老志强，我的事儿你以后少管，我也不想跟你处了。
6: 哼，处不处你说的算啊？我还非跟你较这个劲了，
1: 我非给你处下去。哎，老志强，你还让不让人活了你？
6: 不让了。
1: 大家都听好了。我今儿不让铁蛋活了，不让。二志强，我告诉你啊，户子急了，还有人呢啊！哟，
6: 你咬一个我看看来，来咬一个我看看。
3: 铁蛋，
5: 咬一个，
6: 咬啊，
5: 咬一个呀，
6: 咬啊，
5: 咬一个，
6: 咬啊，
5: 铁蛋，咬一个，咬，咬他，咬，
6: 咬，
5: 咬，咬一个。
6: 我告诉你，铁蛋儿啊，你就是变成头驴，我都不怕你，知道吗？啊！
1: 二志强，算你狠，
6: 狠的还在后头呢。走，请我喝酒去。哎，
5: 宝贝儿，等会儿啊！
1: 放开，你放开！
6: 放什么呀？你不会咬人吗？
1: 我告诉你们，我的事儿你们别管。我这回跟我妈杠上了，她不让我娶，我照样娶左玲。
7: 哎，铁蛋儿，真棒！
5: 哎，丽丽姐，他们娘老子都快被他气死了，你还夸他？
7: 你别看他平时软吧唧的，嘿，这碰见事儿他还挺男人啊。
6: 知道什么呀？别搅局。
7: 我还不能有看法了。
6: 他那叫什么？他叫犯浑。
7: 他怎么叫犯浑了？大八岁就不能娶了，有孩子就不能要了。瞧你们俩年纪轻轻的，这满脑袋封建主义浆糊。
5: 志强，你看，让丽丽姐一说，咱俩成浆糊了。
6: 听她说。
7: 哎哎哎，我跟你们说啊，这过日子两个人相好最重要。
1: 就是，那还有年龄更大的呢，那还有孩子更多的呢。
6: 你说谁呀？啊？
1: 我不管。反正我妈越不让我娶，我越要娶。
7: 铁蛋儿，就是牛。
1: 丽丽姐，我敬你一杯。嗯。
7: 干了。
6: 你有点不地道啊！啊？
7: 我不说了。
6: 我说两句。铁蛋儿，就因为你妈不同意，你就在这瞎折腾、瞎闹腾，啊？
1: 我不管。谁挡我道跟谁急？
6: 乔巴，你能的，你跟谁急啊？那是你妈。你打小就没有爸爸。
5: 听着点。
6: 是李婶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就因为不同意，你就跟你妈急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妈的感受？啊？她心里能好受吗？
5: 铁蛋，
6: 这是不懂事。
5: 志强说的对啊，

0: 你说你要娶那个左玲吧，你好好跟婶子说呀，啊，别动不动就炸锅。
1: 哟哟哟哟哟，我还真没看出来啊，你们哥们儿还都挺仁义的。
0: 那是，来，志强。
1: 哎，铁蛋儿，咱英雄逞一回就行了，咱不能跟娘一直那么闹下去。这辈子咱不能不认娘，是不是？
0: 哎，这句话在
2: 理。丽丽姐，你也叛变了？
1: 我没不让你娶啊，自由恋爱合法的。
3: 哎，你到底哪头呢？
1: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干了啊！
4: 你得干了。
1: 干了，干，干，干，干，干！
3: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
5: 自己刷我一段呗，等我刷完你刷我一段。
6: 二叔还有急事呢，你自己去，乖，啊。

0: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啊？不是你扔的，是我扔的。我妈辛辛苦苦给你做的鞋，你就这么扔了？那，就穿不着啊！
1: 穿不着你就扔？
0: 哎，不是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你要是出去把这鞋就。
2: 就压我枕头底下了，我坐一宿噩梦呢。我留他干什么呀？
0: 你太过分了，你！
3: 我怎么过分了？二秋啊，听二叔的话，好好治病啊，等治好了病之后，二叔带你回学校好吗？
0: 不好了，我姐和二婶又吵起来了。啊，
2: 又吵上了？
0: 哎，
2: 二叔，
0: 我害怕。
2: 这样吧，嫂子，你带着龙仙回去啊。
0: 好，那
2: 先走吧。
0: 走，二冬。
3: 丽丽姐。
0: 帮我照顾一下孩子行吗？可以啊，来，
3: 秋，
0: 把丽丽带上。哎，真乖，家里又发生战争了吧？
3: 回头我再跟你说吧。
0: 二秋，
2: 听丽姨话，二叔一会儿来接你啊。
0: 快去灭火吧，放心。
2: 我走了啊。
0: 哎，
3: 这事儿你必须跟我妈道歉。
0: 凭什么呀？我哪儿错了？你不尊重别人，伤害别人的感情。
3: 你别给我上纲上线。
0: 你还有理了你？
4: 怎么了？
0: 吵吵嚷嚷的，
5: 妈。
0: 你看这鞋是我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它没良心，你辛辛苦苦给它做的鞋，它给当垃圾扔了。哎，你说谁没良心呀？我说错了吗？我。
2: 二冬，把鞋扔回垃圾桶。哎，
0: 二冬，
2: 咋回事啊？
0: 我妈让我把鞋扔了。
2: 为啥呀？
0: 二叔，二婶把我妈做的鞋扔垃圾桶里了。
2: 你先回屋去。
0: 这是咋回事啊？质问我干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本来这鞋我就穿不着嘛。
2: 穿不着你就把它扔了？
0: 那还不是因为你呀！你昨天晚上把它压我枕头底下了，我都做噩梦了。我能不扔吗？
2: 你还怨我了？你知不知道这是大嫂一针一线给你缝的？知不知道？
0: 我让她缝了吗？

0: 你说是我妈犯贱了？本来就是嘛，有送人这东西的吗？送别人鞋是送人上路，不知道啊？
1: 他说我妈是别人，你再说，你还有理了你？
0: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
1: 是不是你啊？
0: 我就成天。

0: 嫂子，是宝珠她不懂事儿，你别在意啊。
1: 二叔，过去你们总说我不懂事儿，那这次呢，怨我吗？
0: 不怨，怨你二婶，是她不好。
1: 什么怨她？她这是欺负人。行，你让我妈静静吧。
0: 对了，我怕尔秋再受刺激，我让丽丽姐先照顾她，嫂子就放心吧。
2: 为了一双鞋，我们家又起了轩然大波。我妈看样子伤心透了，二婶也哭着跑了。刚刚太平一些的日子，因为这件事儿又一次地蒙上了一层阴影。
3: 真的，
4: 真的，儿家这一闹腾啊，我估摸着动静会不小的，弄不好慧兰要分家。
3: 那我又有出头之日了，
4: 那你看能不能把握住了。
3: 天意，我又出头之日了。
4: 哎呀，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八字还没一撇呢。
3: 李婶儿，你是个大善人，好事就做到底吧。
4: 你想让我给你保媒
3: 啊？你看你有威信有水平，这事儿你最合适了。
4: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啊，别忘了我是居委会主任。
3: 我说李婶儿啊，你说你这个人呐跟别人不一样，主任嘛你说话有分量啊。
4: 你自己是什么人不清楚啊？
3: 光棍啊。哼，
4: 名声呢？
3: 啊，知道知道
4: 知道就好。
3: 我说李婶儿啊，你也不能光给我一个空奶嘴让我裹吧。哎呀，
4: 你得自己去说，你要是能说通了呢，那你老唐后半辈子那就有福气了。你要是说不通呢，谁也没办法。
3: 那慧兰会答应吗？
4: 这个我可不敢打保票。哎，去不去

0: 怎么来了？
1: 啊，那个我给尔秋买了点面包，还给你买的包子。啊，
0: 我太吃的了。
1: 哎呀，你老吃这个怎么行啊？你们娘俩啊，现在都应该加强营养。拿着。
0: 哎呀，你自己留着吃吧。
1: 回来，我就那么让你不待见吗？我知道我做的那事儿啊，拿不到台面上去，伤了你的心。可是我不是喜欢你吗？所以一听到你不答应我，我就昏了头。这件事儿啊，我想起来就后悔，肠子都悔青了。慧兰，我真的不是坏人。
0: 我也没说你是坏人呢。
1: 慧兰，你能这么看我，我很感激。我都混了40多年了，我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呀，我也想有个家呀。可是我就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如果你答应嫁给我，我帮助你抚养孩子，咱们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你看行不？
0: 老唐，你说你

0: 我有希望了。
1: 我没这么说。
0: 回来，你要是答应嫁给我，我向你保证，我肯定会变一个人的。
1: 我去看一眼尔秋啊，你回去吧，老大。
0: 我在这儿等着。
2: 哎呀哎呀哎呀！你看你办这叫什么事儿？你还委屈？
3: 这跟打人脸一样啊！志强就是让你知道这放魂的滋味儿。
4: 你们俩胳膊肘往外拐！
2: 你废话，你办事要在理上，我能往外拐吗？啊？你说人慧兰一针一线给你做的鞋，你是不喜欢，那你压箱底儿，你送人，哪样不好啊？你非把它扔了，你这不明摆着作践人家吗？你，
3: 宝珠啊，你妈说的对，
2: 你真给我们老郑家丢人。我告诉你啊，这家不留你，你赶紧给我回去。
3: 这事儿是你惹的，你把它圆回来。
4: 我就不。
3: 那你说怎么办？就这样闹下去？这刚刚过几天消停日子，你冷不丁又来这么一出。这过去吧，说怪人家耳下不懂事儿，我看这会儿啊，不懂事的是你。
4: 我耳下他跟我吵了。
3: 那志强要是把你妈做的鞋扔了，你吵不吵？
4: 我当然吵啊，饶不了他。
2: 这不结了？那你还委屈什么？
4: 干嘛呀？他把那鞋放我枕头底下了，我做噩梦了，我还不能扔了我？
2: 行了，我不愿意听你说这些废话。你赶紧给我回去！
4: 我就不，你再逼我出走我！
2: 哎哎，宝珠，你低着！
3: 行了，你别逼他，你让他好好想想。
2: 我告诉你说，这丫头她要能想明白，我告诉你，我一头撞死这儿。
1: 丽丽，哎呀，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分家吧。志强不让，这回乡下吧，孩子们又不愿意。哎呀，我真是无路可走了。
5: 大嫂，你可不能这么想啊。
1: 我想啊，实在不成，我只好改嫁了。
5: 改嫁？大嫂。你什么时候有心上人了？
1: 李婶提过好几回了，说老唐啊，
5: 老什么老唐啊？你没开玩笑吧？那满大街的坏话都是老唐说的，他怎么伤害你的？你都不记得了？
1: 我没忘记。
5: 那你
1: 这老唐吧，嘴是不好，也伤过我。我恨他的时候，想起他我就恨不能抽他几下。可是回过头一想，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在我们家最痛苦的时候，要不是他呀，这日子还真过不去。
5: 嫁给老唐，那可就要过一辈子啊。
6: 一辈子有多长，你想过没有？啊？那老唐那脾气跟家里的孩子能合得来吗？这耳下马上就成大姑娘了，那就他那个倔劲儿，那还不闹得鸡飞狗跳墙呢？
1: 我有时候想，这一咬牙。改嫁就改嫁了，好歹老唐是个男人，有院子有工作，他也会对我好的。
5: 大嫂，这事儿可不能糊涂，你还是跟志强好好商量商量吧。
1: 跟志强商量，这一步就绝对走不了，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5: 那你
7: 妈，我衣服换好了。
5: 大嫂，怎么也得好好想想。我先走了，好吧？
1: 慢慢走啊，丽丽。哎，
5: 再想想。
7: 妈，你刚才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
1: 这一步该不该走？
7: 不该。

0: 你们几个也都不小了，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妈有几句话想说。你爸在的时候多好啊，他爱你们，疼你们，对妈的好也是没得说。可是你爸走了，再也回不来了。要不是你二叔回来帮妈撑这个家，咱这家的日子妈真不知道能过成什么样子。妈心想，不管怎么样，你们都一天天的在长大，这个家呀是你二叔在撑着的，是他挣钱在养这个家。你们都看到了，他挣的每一分钱都交给我了。你爸刚走的时候我对他发过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绝不提分家的事儿。可是这回妈真的伤心了。
1: 妈，分吧。二婶她这么做太过分了，她不尊重别人，伤了妈的感情，这日子再这么过下去妈你会受不了的。
2: 妈，真的要分家吗？我不想和二叔分开过。
1: 不分开干什么？成天闹别扭。
0: 二霞，这一码是一码啊，这回是你二婶过分了，可也不能说回回闹别扭都是她的错，你也得负责任。如果我们不婚青红皂白全怪你二婶，那也不公平。
1: 我也没说都怪她呀，
3: 分开了二叔就要去当上门女婿吗？
1: 哎，等你说什么呢？
3: 他是我二叔，我不愿意他跟别人过。
1: 你二叔那脾气他会吗？再说了，这院子是爷爷留给咱的，有爸的一份也有二叔的一份。妈，咱就跟二叔分开过吧，在院子里打赌墙。
0: 打赌墙？
1: 对啊，各过各的。
0: 哎呀，你这是赌谁呢？这是赌你爸的心窝子呢。你爸要是在天有灵，他还不伤心死了？你爸要是问起我，我可怎么交代呀？
3: 妈，我爸死了。
0: 他死了，他也能知道。
4: 妈，你这么做不怕把人给吓着呀？
5: 妈，这是给你擦屁股呢。我得去人家把人全叫过来。两家一起吃个饭，我得当面跟人家赔个不是啊。
4: 我做的事儿你赔什么不是啊？
5: 妈没教育好闺女啊。
6: 哎，你妈总算开窍了。哎，这个事做得不错啊，挺像样。
5: 用不着你夸呀，等着啊，我去把他们叫过来。
4: 你别去了，我自己去。
6: 哎，你这还让你妈去？你妈呀，难得说个软话儿。
5: 来，拿着，妈去。
6: 哎呀，等着去吧。
7: 我拿根酒。
8: 志强，你还有心思喝酒啊？
7: 那我死去啊！
8: 还不赶紧回家看看？
7: 怎么了？尔秋怎么了？
8: 不是尔秋的事儿，是大嫂的事儿。
7: 大嫂怎么了？
1: 不打赌墙，这家怎么分呀？
0: 妈改嫁。
1: 改嫁？你嫁谁？
0: 你堂叔。
1: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2: 妈，
1: 我不让你
2: 嫁。
3: 妈，我也不想你嫁给堂叔。妈，

0: 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妈，这事儿说什么都不行，我宁愿跟你去乡下，我也不让你改嫁。哎呦，你妈，你是糊涂了吧？妈没气糊涂，妈想，就是嫁给唐叔，他也不会对你们不好，这个家呀，也不会再闹腾了。
1: 妈，
2: 妈，
0: 你别这样好不好？
3: 我再也不跟二婶闹了，妈。你们真是要难为死我，
4: 妈。
3: 哎，志强，志强姐。
5: 哎呦，哎，丽丽啊，你们刚才说的这是真的？
4: 是，你们家宝珠这回把货闯大了。
6: 慧兰真的要改嫁呀？还不是被逼无奈。哎呀，那也不能这么作践自己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你说这不都是宝珠闹的吗？嫂子，你这是要干啥呀？
7: 你看你给孩子吓的，
6: 志强，这家过不下去了。谁说过不下去的？谁说的？乖孩子，不哭，二叔不走。嫂子，你听好了，我宁肯不要媳妇儿，也不会不要这个家。乖，不哭。
3: 你把货闯大了呀！你呀，
8: 说说，你说说。
3: 慧兰这一改嫁，二志强还能跟你再过下去吗？啊，他不得恨死你他！
8: 不会，
3: 什么不会呀？人黑丽丽亲口说的。
6: 哎，
3: 你，
8: 志强，你就让我往前走一步吧。
6: 不行。
3: 老唐他也不，
6: 你别跟我提老唐行不行？信不信我剁了他？
8: 嫁老唐是我的主意，谁的主意都不行。
9: 志强，你非拦着我干什么呀？
6: 不都说我二杆子吗？行，我今天让你看看什么是二杆子。
9: 妈，我二叔疯了。
6: 儿童，你别怕。
9: 哎，志强，志强，你干什么呀？
6: 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你要说改嫁，我就把手剁了。我剁了手，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信不信？
9: 志强，
6: 你添乱，我六亲不认。
9: 你要是个汉子，你就剁，你一只手不要了，我两只都不要了。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你以为我不敢？
9: 志强，
3: 我不怕。
9: 你先把刀放下。
3: 二叔，你不要。
10: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成盾主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11: 是真的，是真的。 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主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主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

0: 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1: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2: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一键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 粉丝前100

0: 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6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粮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冷起温牛奶，焖软糯杂粮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出

0: 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1: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2: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一键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
0: 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顿。

0: 主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主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食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6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粮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冷起温牛奶，焖软糯杂粮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慧兰，我们老两口来给你赔不是了啊！都怨我没教育好孩子，给你添堵了。
1: 哎呀，慧兰呐，对不住啊！
2: 这样，你们这么说，我哪受得起？哎呀，别这样。
0: 都怨我们家宝珠，
3: 这孩子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他一次机会啊！往后他要再敢这么对你，我先不饶他。
4: 牛姨，
0: 哎，
4: 我也有错，我不该跟二婶闹的。
0: 你还嫁不嫁给堂叔了？妈，我要你说，你嫁吗？舍不得你们，我们还是一家人。妈呀！好了，咱哭也哭了，话也说开了。慧兰呐。
5: 我们做了一桌子饭菜，想请你们一家子都过去，咱吃个团圆饭啊！那个，你给我个面子，行不？啊，哎，志强，说话呀！啊，行不？
6: 我听丈母娘的。
5: 那就走吧。
0: 哎，
5: 走，
0: 走吧，走吧，
5: 吃饭去。
0: 走吧，
5: 走，走，
0: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看清楚，事态突然间就转了好几个弯儿。
1: 慢点啊，慢点。
2: 哎，老唐，
3: 李婶，你看那是咋回事？
2: 看不明白呀？你没戏了。
4: 别忙了，别忙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4: 别忙了，嫂子。哎，嗯，
6: 这，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8: 来来来，这回事儿，
9: 这，
10: 来，行了，
1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3: 行了，行了，行了，行
14: 了，行了，行了，
1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0: 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0: 耳朵，耳朵，
1: 哎，妈，啥事？
0: 放学了就回家啊，别到时候跟打架。
1: 嗯，我知道。二姐，上学了。
2: 哎，
3: 妈，
0: 二秋，哎，吃过了。
3: 嗯，
0: 那就上学去吧。
3: 好，
0: 看着点你弟啊。
3: 嗯，
0: 去吧，
3: 走吧。
4: 二秋。
1: 哎，二叔，
4: 上学去啊？
1: 二叔，回家我给你办办吧。
4: 小样，我让你俩手
1: 一只，
4: 好好上课。
1: 好，
4: 去吧。
3: 哎，二叔再见。
1: 哎，
4: 好。白慢了。嫂子，你这是？
0: 该给你哥上趟坟了。
4: 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二东这孩子，越来越像你小时候了，整天成英雄。
4: 我有那么淘吗？
0: 你比他淘。那时候你闯了祸呀，把你哥气的举手就要打，可这手就打不下去。

0: 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打呢？他说，这手一举起来呀，就想起爹妈。你哥要是活着，能看到你今天这么顶天立地该多好。他就一直跟我说，你这棵小树啊，要是除去枝枝杈杈，就是个大树。他说的没错，可是他没福气，没看到这一点。
1: 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是想我哥了。
0: 那不说这些了，人死如灯灭，也就是留下个念想。
2: 哎，大哥，你怎么来了？
3: 我爹说你出徒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是，这才昨天的事儿，就还没来得及嘛。
0: 行，师傅坐，我去倒杯茶。
3: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2: 你坐吧。嗯，
3: 怎么了？我过来两件事儿啊，受我爹的命令啊。第一，要给你发一笔奖金；第二，这不是出徒了吗？要摆一个出师宴。
1: 哟，这又是奖金又是出师宴的，什么意思啊？
3: 这是老规矩，那是改不了的。就这么说定了，中午在家等你啊。
1: 行，那我一定去。
2: 我走了，嫂子。那你坐会儿吧。
4: 坐会儿吧。
2: 不坐了，不坐了，不送你了。
4: 我不会跟你去管城的，你走吧。
5: 现在管城变化好快啊。
4: 变化越快，男人越坏。
5: 一趟给套，
4: 我是不会跟你复婚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5: 为什么呀？
4: 你还问我为什么？那年我跟你回家过年，你说你诚心诚意的，你说你后悔了，你说你不会再干那样的事儿了，然后呢，你让我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
5: 是那个姓郝的，他一直缠着我，
6: 给了他20万，他还不依不饶的，还上门呢。
4: 这样的事你居然跟我说。
6: 丽丽，我跟他已经分了，我想明白了，还是结发妻好。
4: 哼，现在才想明白晚了。
6: 丽丽，你就真的一点都不考虑？
4: 你真的想复婚吗？那你可以到同安来啊，同安发展的也很快啊，你敢不敢把钱砸进来赌一把？
6: 内陆城市它怎么能跟沿海比呀？
4: 那你就不要跟我费唾沫星子，我是不会跟你回管城去的。同安我虽然是小本买卖，但是我活得很自在。
6: 有男人了？
4: 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样啊？没有男人我就不能快活了是吧？
6: 丽丽，

0: 丽丽啊，哎呀，你留点钱，你把这餐厅啊装修一下。什么？哎，你把你的钱拿走啊！你别走。哎，牛姐有事儿啊？哎，
1: 没事儿，闲的。来，坐会儿，我帮你缠。哎，来。
0: 二青的病都好利索了，
1: 好利索了，现在跟正常孩子一样了。哎呦，你说那一年可把你累坏了，无动六下的跑。我觉着值，现在升初三了，门门功课呀班里第一。嘿，
0: 那姑娘啊，一看就是块上学的料，不像我家宝珠，一说到上学，给当天都拿。哎呦，嗨，
1: 哎呀，也只能考个卫校啊。
0: 宝珠那工作不是挺好的吗？啊，那是，这两年还拿先进了呢。哎呦，哎呦，慧兰呐，你说这一退下。

0: 下来呀，这浑身的骨头都痒痒，哎，没招没落的，
1: 慢慢就好了。
0: 我这寻思来寻思去的，你说缺啥？
1: 就缺个大孙子。
0: 你说这有个大孙子在咱们眼前跑过来跑过去的，那就啥事儿都没了。
1: 也是啊，
2: 是不是志强不想要啊？
1: 哎呀，不是，他俩说了要的，
2: 那咋还怀不上呢？
1: 他不着急呗。
2: 可我急呀，慧兰呐，你得提个醒啊。
1: 尤姐，这话你说就行了。
2: 哎，行，我也只能是敲敲边鼓，你们老二家的事儿还得你说。
1: 行，我说就我说。
3: 来，刘姐。嗨。
2: 哎，听说没有啊？那黑丽丽要复婚了。
1: 哎呦，这都离多久了？要复婚？
2: 哎呦，那个男的来过两回了，就那个南方人，娶丽丽的时候来过。那个南方人，那个脑袋那么大，那没脖子那个。
1: 我不记得了。哎呀，
2: 要我说呀，他还是赶紧复婚的好，省得在这条街上一天到晚的招招摇摇的。
1: 丽丽这人挺好的。
2: 哎呀，她毕竟是个女人，说的什么好？是。
4: 喝好了。
5: 喝好了。喝好了。
4: 以后常来，不许这么久才来一趟啊！
6: 行了，
7: 好嘞，
6: 我们走了。
8: 啊，等会这地儿我们给他定点啊。
4: 哎，没问题。哎，志强，你等我一会儿。哎，谢谢啊。
6: 啥事儿
8: 啊？待会儿回家啊，别保证吃醋啊。
9: 胡说啥呢？
4: 赶紧走吧。
6: 啥事儿啊？
4: 姐给你揽了个活儿，干嘛？
8: 揽活儿？
4: 嗯，装修啊，还是个大活儿。
8: 干，在哪儿啊？
4: 就这儿。丽丽餐厅，
8: 你开什么玩笑呢？
4: 怎么是开玩笑呢？哎，姐，这餐厅就不能装修装修，装修的漂亮点了？
8: 你当我傻呀？哪有那么巧的事儿？我这边刚单干，你这边就要装修，
4: 不干算，走人。
8: 哎，赶我是不是？
4: 好心当驴肝肺。
8: 不开玩笑，你这是真装修啊？
4: 我前夫啊给了我一笔钱，我本来想把钱拽他脸上的，后来一想不拿白不拿，他让我把餐厅装修得漂漂亮亮的，我就装修得漂漂亮亮的，也不忘了他一片好心，你说呢？
8: 哼，你这损失费太低了吧。
4: 怎么着，还让姐去要个金銮殿？来，这是1000块钱定金，你先拿着。
8: 这不太好吧？
4: 做生意一定要付定金，怎么还要跟姐签合同？
8: 不是这个意思。
4: 那就把钱拿着，钱又不扎手，钱拿着，活得跟我干漂亮了。
8: 那我就不客气了。装修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交给我，放心。
4: 嗯，你先等两天，姐把这店里腾一腾，你也找两个帮手啊。
8: 行了，
4: 好，
8: 那先谢谢姐了。
4: 快回去吧，
8: 我走了。
4: 哎，
8: 嗯，干啥呀？
4: 数数。
8: 你怎么又数一次啊？你不是不喜欢丽丽姐吗？你不是喜欢吃她醋吗？明天要把钱送回去。
10: 那可不行。其实丽丽姐这人挺好的，爽快，仗义。哎，志强，
8: 嗯，
10: 你说这才定钱就这么多呀？他等装修完了，咱俩还不发了呀？
8: 熊样，发啥发呀？傻媳妇儿，这就发了。
10: 哎呀，
4: 可算是熬出头了。
10: 哎。你说当初你学小木匠的时候，哪成想还能派上这大用场？
8: 是啊，
10: 哎，干嘛呀？
8: 不抢你钱，求你下来。给，这500你拿着，买一套新衣服，再买个戒指。

0: 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啥都没给你买，嗯，听话。
1: 退掉。嗯，
0: 快睡吧。
2: 志强，
0: 嗯，
2: 对我真好。
0: 傻媳妇儿，你是我老婆，不对你好对谁好？
2: 我没嫁错人，但这钱我不能要。
0: 为啥呀？咱又不是偷来的。
2: 答应过大嫂全给他，咱说话得算话。就想跟你要一样东西。
0: 啥东西啊？
2: 我想跟你要个儿子。
0: 好，我答应你。

我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可现在梦离我越来越远了。是什么让它变得支离破碎？是我的婚姻吗？我不知道。都说爱情是婚姻的坟墓，可我爱过吗？我爱过，但不是身边的这个人。哀大莫过于心死，我的心已经死了。婚姻没给我带来半点幸福，而是无休止的争吵和折磨，甚至发展到动手。我突然感到，在某一个早晨，我的自尊被丢进了沙漠，无人理睬，也无力挣扎。

我回来了，怎么了呀？这是怎么衣服堆得满床都是啊？都跟你说了，以后这脏衣服啊，你别乱丢，脱下来随手就挂上了。

0: 烧了。我让你把它烧了。
1: 你可以不尊重你自己，但是你不能不尊重别人。
2: 他妈值得尊敬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是我老婆，你有隐私吗？你说你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说呀！
1: 我的心声。
2: 你还想着二志强是吧？
1: 随你怎么想，
2: 陆小飞，是你逼我的，你记住。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2: 嗯，
1: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1: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
2: 嗯，
1: 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2: 嗯，
1: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1: 嗯，
2: 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2: 哎，
1: 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
2: 哎，
1: 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嗯
2: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
2: 嗯，
1: 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
2: 啊，
1: 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大

0: 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

0: 打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Omega 3，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啊。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0: 哎，
1: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 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

0: 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登档前三十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皇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2: 回家，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也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可现在梦想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是什么让我变得支离破碎？是我们的婚姻吗？是吗？你写的是尔之强吧？还有你那个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不是千挑万选吗？就选着我这么一个金龟婿啊？金龟，你懂吗？这不是你的心声吗？你的心声，心声，心声。

0: 在聊天呢，探讨一下什么是婚姻。有人说婚姻是一只鞋，鞋你懂吗？就是一只鞋。你说这鞋它加不加脚啊？加不加脚？加不加脚？加不加脚？加不加脚？加不加脚？加不加脚？
1: 你嫂子活着的时候啊，我们俩吃完饭，她就爱拉着我到这江边来遛弯儿。这一晃就两年了，这些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老是能梦着她，梦着她躺到我边上，可一醒了，人就没了。
2: 大哥，我看得出来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我从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1: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跟我学什么？我这辈子一事无成，没什么大本事。可是我爹从小就教育我们几个，要认认真真的做事，老老实实的做人。
2: 这是你的座右铭啊？
1: 算是吧。
2: 今天出师酒，我看师傅没少喝，喝醉了。
1: 老爷子今天高兴，跟我们一个劲儿的夸你，说他收了个好徒弟。
2: 他说我听话吧？
1: 我爹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可不是听话。他说你愿动脑子，有上进心。他说日后啊，你能成大器。
2: 还成大器呢？你没跟他说我以前混着呢，以前可是人见人烦，不像他说的那样人见人爱。
1: 有那么混吗？
2: 有，赌烟囱、掏鸟窝、打架，什么没干过呀？什么混我干什么。
1: 那现在就是

0: 浪子回头金不换。
1: 还浪子回头金不换呢。
0: 凤霞，你在那边好好的，甭惦记我。

0: 哥，你觉得我嫂子人怎么样？好啊，知书达理，又贤惠。你说你哥走以后，你们家要是没你嫂子撑着，那早散架子了。
1: 是。
0: 要不说这家里啊，要是没有女人，那就跟没了魂似的。我的意思是说，想撮合你们俩。
1: 什么？
0: 你还真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啊？我还真没想过这些问题。
1: 你现在想也不迟啊。
0: 你小子今天怎么想起跟我说这出来了？
1: 我这不是怕你老做梦吗？
0: 太是，赶紧回家。
1: 你考虑考虑。

0: 风吹散你
1: 我只爱你一个。
2: 私奔吧，天空如
1: 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3: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我没资格嫁给你了。我
4: 们曾追求，
3: 别打了，别打了，别叫。梦幻的神妈，
4: 妈，
3: 我原谅你，跟你回家。
4: 我都戴顶大绿帽子了，你让我怎么有脸啊？嫁不嫁酒？

0: 守卫，守卫，守卫。
1: 哎，嫂子，
2: 老
1: 叔，你说这么晚了，志强还没回来，能去哪儿啊？
2: 是不是记顺子那儿了？
1: 不可能，人家都拖家带口的，谁有功夫跟他玩啊？
2: 趁他这两天歇着，让他好好放松一下。
1: 哎，能不能去黑丽丽那儿了？
2: 哎呀，不会，丽丽餐厅都关门了，等着装修呢。
1: 也是，
2: 宝珠，你就别一惊一乍的了，不就晚点回来吗？
1: 不是，我心里老觉着不踏实。
2: 有什么不踏实的？回屋睡觉去。

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是不是那孙子欺负你了？你告诉我，他怎么欺负你的？我找他去。你告诉我。 心里就舒服了。哎呦，我再不跑了。

你别管我，妈，走。现在这样，你让我怎么走？

看起来我心里难受。

0: 我送你回家去，好吧？清华，去你妈那儿，好吗？别感冒了，好吗？
1: 我不想让他看见我这样。

可点儿了。

唱歌给你听，就不冷了。啊！有谁知道情有价？能够付出不把代价？任凭爱在心头蒸。

0: 宝珠，
1: 嫂子，
0: 这么晚了，你这上哪儿去啊？
1: 我找找志强去啊，这么晚他还不回来。哎
0: 呀，兴许是玩疯了，忘了时间了。
1: 不能，他从来也不这样啊。哎
0: 呦，他一个大男人，我不担心他。你说这么晚了，你跑出去，我倒对你不放心。你这，要不我们再等会儿，要是他一会儿再不回来，我陪你一块儿找去。
1: 行吧，
0: 啊，那再等等。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

0: 您好，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三个呀、啊、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 爆汁，酥软好嚼，老少皆宜。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一小时，文火煮开，老汤三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会。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0: 退，
1: 买贵了
0: 退，
1: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0: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
0: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0: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茅山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0: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儿。

0: 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

0: 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1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0: 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100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10000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本溪关门山，
1: 是最理想的短途度假的选择。
2: 你们两个紧张吗？
0: 今天我们全家人自驾出行去本溪关门山，打卡本溪唯一一家国家级的甲级民宿。
2: 你好，
0: 欢迎来到无间乐活。我们订的是一个明月豪华套房，我带您过去啊，这是我们的温泉泡池。

0: 是来自于汤中的被国际公认为美人汤的温泉水。您泡温泉的时候还可以看外边的山顶，
1: 这还有一个露台，也可以看看外边的景色。
0: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还有一个大床。
2: 哎，快来，这还有一个房间。
3: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儿啊，老好了，位置老优越了。我左手边就是距离这儿不到500米的关门山景区，那我右手边呢就是关山湖景区，距离这儿啊不到800米。现在呢，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关门山呐、最著名的打卡地，叫五彩湖。大家可以看啊，群山环绕。等到入秋之后呢，所有的颜色啊就变成五彩斑斓的样子，非常的美，也非常的壮观。全部呢投映到湖面上，所以呢叫五彩湖。我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你们两个紧张吗？
4: 紧张。

到了万岁山营地，我们才得知，那由于天气原因呢，今天呢没有办法体验滑翔伞，真的很遗憾。那看着他们以前的飞行录像啊，太馋人了。

0: 现在要带着孩子体验关门山大峡谷的高山滑水项目啊。就在距离我们西水阁民宿300米的地儿啊，我们找到了一家宝藏饭店。感觉特别的疲惫，那回到房间后呢，能泡这种天然的温泉，瞬间特别解压啊。晚上呢，在院子里可以吃烧烤，刚刚呢我们又打卡了露天电影，还可以燃放烟花，特别的浪漫。从沈阳自驾呢1.5小时就可以抵达，吃住玩一站式配齐。那对于带娃的家庭来说，是既省心又解压，是最理想的短途度假的选择。
1: 变身了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1到1.5米，黄海北部浪高1.3到1.8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3.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6.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6.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二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全省延续晴好的天气状态，各地阳光满满，紫外线的辐射呢也是很强的，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
0: 入秋之后啊，昼夜温差是明显拉大了，早晚凉意十足，白天温度虽高，但是三到五级的北风会送来阵阵清爽，不会有闷热的感觉，整体体感舒适。建议早晚外出的朋友啊，要及时调整着装，采用半袖配外套的穿衣方式，方便随时增减。
1: 说一下节目开始，先来说开海了。昨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省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6市的万艘渔船集中起航，奔赴黄渤海，开启了新一轮的秋季捕捞作业。
0: 钢船首航，智能捕捞，鲜活运输，今年开海有哪些新景象、新变化？咱们来看记者在沿海各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大连湾辽宇码头，
3: 辽宁丹东，
4: 锦州，
5: 这里是营口、盘锦、
6: 葫芦岛。
7: 今天辽宁，
2: 辽宁开海了。
8: 中午12点，在大连湾渔港，随着黄渤海开海号令响起，辽宁正式启动秋季捕捞作业。
2: 那从我所在的甲板上向下俯瞰，随着开海口令的正式下达，我们可以听到整个港口内鞭炮升起。那此刻260艘渔船共同起航，驶向蓝海。最有可能捕捞上来的有刀鱼、鲅鱼、鱿鱼、海虾这样的海产品，那最快的一批渔船呢，也将在明天早晨就会回港卸货。那今天啊，其实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就是数千艘渔船同时出海，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船只能够在海上各行其道呢？那其实海事部门就提前进行了这种研判，那在现场呢也联合海警、渔业等多个部门进行现场的保障。所以在我们看到此刻千帆竞发景象的背后，还有一套更加细致的海上交通组织在同时的运转。
3: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辽宁丹东东港的中心渔港，那期盼已久的金秋开海大幕呢正式拉开。那经过漫长的休渔期养护啊，黄海海域的渔业资源呢是得到了有效的修复，而且呢水势优良，渔源充沛，也让所有出海的渔民朋友们是信心满满，
9: 心情非常激动
3: 啊。
9: 我昨天就已经到达这个位置了，这船是辽宁东港第一艘木改杠更新改造的运输渔船，第一次出海，新船呐、我的人船都能保证安全。
10: 自去年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改造渔船数量取得了历史性新突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累计申请更新改造和减船专产3187艘，这比过去10年期间建造的总和还多。截止到今天，已经新建渔船827艘，预计在12月底前中大型渔船全部建造完毕。
11: 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
2: 我现在就在一艘渔船上，我们是刚刚从锦州中心渔港出发的。当我们收获了虾爬子之后啊，我们船上还有几个很大的这种氧箱，氧箱里面有海水的循环装置，包括有加氧的装置，这样呢就能保证我们带着虾爬子再次回到岸边的时候，虾爬子还是鲜活的状态。那这样呢，收购的价格也会更高，从原来的木船换成现在的钢船，更抗风，舱容也更大。那这样呢，再出海打鱼也就更安全、更省力。那当然，渔获也会更多，价格也会更高。
12: 身后的这个海面，现在所有的渔船是陆续的离港了。我们所住的这一片海域呢，是地处于这个渤海和辽河相会交汇的地方。我看观察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市民就在岸边等着，想尝尝这开海之后的第一口鲜。从靠海吃海到

0: 安全出海，换的是安全，是效率，更是渔民朋友们稳稳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增收的底气。80%的渔船都是全新的钢制渔船，那和以往的这种木质旧船相比的钢制渔船，它的续航能力是更远的，由之前的大概是5-6海里的作业，现在呢拓展到了10海里以外的远海作业，所以渔获的种类是更加的齐全，这个产能是翻倍的提升。同时在开海之前的相关部门也是逐个渔船进行了资质核验和再检查等等，确保了新船能够跑得更远，跑得更稳。
1: 那渔船的升级改造呢，也让盘锦的渔业向着标准化、安全化、品牌化的现代渔业发展。就在刚刚我采访过程当中啊，有一位渔民是一直跟我招手，他就是我们在之前采访当中结识的渔民杨东。他今天要驾驶这艘长达33米的钢船首次出海。他的这艘钢船呢，享受到了省市级的补贴67.5万元，并且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在开海之日实现了试水下海。如今渔民出海前就已经拿到了订单，可以说是销路提前预定了，渔货再也不愁卖不出去了。
2: 来自浙江温州等地的收购订单呢，截止到9月8日就已经达到上千单了。这在过去啊是不敢想的。船上的配备的正氧保鲜系统啊，让渔获货成活率提升了90%。咱们盘锦市场鲜活的海鲜也能端上南方老百姓的餐桌上。
1: 那么随中呢，我们出海捕捞的主要是对虾、皮皮虾还有刀鱼。那么今天出海下网，最快明天晚上第一口鲜就能回到我们的随中张坚渔港了。我们也是从渔政部门了解到，这些渔船呢，他们将驶向海图当中12、13渔区，然后更大一点的船呢，将驶向23、24的渔区，大概距离我们张坚渔港50公里左右的位置。我们今天记录的不仅仅是一场开海的盛宴，更是所有人的期待。那么最后，我们就祝福所有今天出海的渔船都能够像龙旗上写的一帆风顺、满载而归。
3: 本台报道。
4: 对于辽宁沿海的渔民来说，黄渤海的这个开海季是格外的不一样。当老把式换上了新坐骑，大家的期待是更胜以往了。
5: 昨天下午啊，驶入近海的盘锦渔船已经开始下网捕鱼了。我们的记者呢，跟随渔民一起见证了新钢船的这第一网。
6: 我现在就在一艘29米长的钢船上，这艘船正在开往距离港口20海里的海域，准备进行捕捞作业。这也是这艘船新建成以后的第一次下水。在捕捞上与往年有哪些不同呢？我们一起到驾驶室里来一探究竟。
7: 之前的雷达，我们那个是木型渔船来的，雷达扫描的近是几海里。现在我们的雷达现在能达到30海里了。
6: 在安全性上有什么提升吗？
7: 哎呀，过去我那个船呢是属于中型渔船，中型渔船的抗风等级在5级风，现在我这铁船呢就超过24米了，抗风等级就增强了，能达到6级风。
6: 咱这马上就要开今天第一网了，是不？这么大个渔船下去，一天得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多少啊？
7: 一个那个洋流的流速为准，今天属于汛期还行，属于中汛，看这一网估计产值也挺可观的。
6: 像杨大哥这样的钢船还将行驶2个小时到达指定海域，并进行为期6小时的捕捞作业。而在近海，像我身后的这艘小型钢船已经收获了今天的第一网。
8: 咱今天捞的都是啥呀？
9: 有螃蟹，有海螺，有那个皮的，啥什么都有。
8: 大概能有多少啊？
9: 能有个6-7千，5-6千。反正看这样的一网能卖个400-500，我还行。
8: 咱这一天能还得有几网啊？大概
9: 还能有2网吧，就回家了。一天到4点多钟、5点钟的，咱就回家了。比以前的木船稳当多了。
3: 新的开海季，新钢船的第一网不只是眼前的丰收，更是未来好日子的希望。本台报道。
4: 从2025年10月份，我省启动渔船木改刚开始，全省的渔民纷纷行动起来，老木船换成了新钢船。
5: 葫芦岛市绥中县网户乡张坚渔港的老船长王宝金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开海季，新钢船也成了宝金船长心中沉甸甸的金元宝。
10: 多少鱼啊？300块钱。
11: 怎么着给我？
10: 挂的鱼都挂一斤往上了，捞鱼对。
12: 检查渔网，查看设备。为了迎接开海，王宝金从早上开始就不停忙碌着。去年木船换成了钢船，更大的体型和更多的载重，让王宝金对今年的出海充满期待。
10: 原来你出个船，心都是提心吊胆的。小船小，有点风，
11: 害怕抗风。

0: 能力，我想家属都惦记，现在安装性都够，差不少。
1: 新的卷网机、起锚机让船员工作更轻松，储冰舱从8吨增至20吨，渔获上岸时能保持更好的鲜度。而对常年在海上作业的人来说，生活舱的变化尤为实在。
2: 以前是6-7个人住在一起，现在一个人一间了，住非常舒服。
0: 好，带你看看我在船长室啊。
3: 嗯，
0: 那这个原来没有这样，看吧，这连宽敞的舒服了，住的
3: 啊，宽敞多了，
0: 对，宽敞多了。嗯，把这个卫星电话随时跟家里报个平安了，有什么事了都可以能联系的。
1: 在操作区，王宝金对自己刚船的设备如数家珍。
0: 鱼在在水深哪层啊？10米、20米，在那个位置上啊，最深100米，这个能
3: 啊，能看着。
0: 嗯，那边有壁碰吧，能看着对面的渔船哪边航行。
3: 嗯，
0: 这雷达能看着海里的漂浮物、歪物啥都看见了，安装性老高了。
1: 随着老旧渔船更新改造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渔民都像宝金船长一样，拥有了自己的金元宝。对于今年这个不一样的开海季，渔民们期待满满，
0: 希望头一网打能够18000斤到鱼嘞，上船啊，卖个是20万块钱。好，
4: 20万，100万标准，
5: 满载而归。
1: 本台报道。
6: 随着渔船集中出海作业，沿海各地渔政、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协同发力，
7: 海陆空联动，多路出击，全力保障渔民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8: 在大连、丹东，海事部门依托四海一家执法协作机制，启动护航开渔专项行动，海巡艇提前赶赴渔港水域驻守待命，第一时间伴航出港，无人机在重点港区和航道上空实时巡航，动态掌握渔船出港态势。这个开海季恰逢全国首个沿海全域船舶定限制在辽宁全面落地，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通过远程监控对过往商船逐一提醒，引导主动避让渔船群。
9: 对渔船违规进入船舶定限制水域捕捞锚舶，以及商船不按规定航路行驶等行为及时纠正，维护商渔分离、各行其道的通航安全秩序。同时，四方应急船艇人员全职待命，一旦发生渔船遇险等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合力施救。
8: 与此同时，省内各渔港均配齐驻港执法专职船管队伍，紧盯渔船进出港关键环节。在葫芦岛，全市24座渔港全部落实驻港人员24小时监管。
10: 为了安全开渔，对全市申报出海作业的1017艘渔船，逐船开展了试航检查，依托一港管船、一岸管船、一季管船的机制，形成岸上、海上双管齐下、不漏一船的安全闭环。
11: 全省各级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共出动了81艘渔政执法船护渔护航，依托辽渔安监管平台，加大渔港海上巡查力度，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报道。
6: 说了一下，咱们来说圆梦。最近啊，全网都在为一位勇敢的19岁男孩点赞，他就是贵州兴仁的钟明超。
7: 我们呢也一直在关注着钟明超和父亲的自驾行程，他们行驶2700多公里，从贵州来辽宁上大学。我台的北斗荣媒还一直在直播他的行程。8月31号晚上8点多，他们终于驶出锦州高速口，顺利抵达这座陌生又温暖的城市。
6: 嗯，那在9月1号呢，钟明超正式的抵达了渤海大学，开启了属于他的大学新篇章。考虑到新生报到当天人流量大，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情况，学校也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独一无二的专属单人入学仪式。
7: 嗯，
6: 钟明超也成为了渤海大学2026级第一位报到的新生。
7: 其实呢，早在他抵达锦州之前，渤海大学就提前启动了专属准备工作，把父子俩的宿舍安排在1楼，方便出行，还对宿舍进行了改造，调整房门的位置，解决了轮椅通行的阻碍，加装助力长条扶手，这床铺呢特意调低了高度，方便钟明超自主上下床。
6: 老师们把生活用品也是全都置办齐全了，每一处细节都让人倍感暖心。
12: 把他的学习和生活这个条件怎么做得更充足一些，把一个父亲带孩子的母亲上生活去预备都准备好了。
13: 这个竞争越来越大，可能以后要用电脑，
14: 电脑量明天擦牌
13: 肯定必须得用的。
12: 这个学习用品带着我们的一个大二的学生买的，同一个专业，他知道他用到啥。
6: 暖心的守护还藏在了

0: 火细节里。入学的当天中午，学校食堂为钟明超准备了锅包肉，让他能沉浸式的感受地道的东北味儿。
1: 从抵达锦州到入住校园，一路的善意，一路的帮扶，彻底抚平了他出发前所有的忐忑与不安。
2: 挺满意了，
3: 比我大，这次就肯定太多了。
4: 大家都说东北人这边特别宠孩子，然后今天也是很深刻的见识到了。
0: 钟明超来锦州前呢，曾说了两个小心愿。第一呀，就是在学校里面多走一走，多逛一逛。那另一个就是看看自己从未见过的大海。
1: 这学校知道之后啊，就回复了四个字：必须安排啊。昨天父子俩在辽宁圆梦了，第一次看海。
5: 觉得就是和我想象的一样辽阔，然后也很就是神秘。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大海的魅力吧，就是静静的看着它的时候，当心里面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放下来，然后去享受它。我特别感谢就是以前的自己，没有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选择停滞不前，而是选择了继续努力往前走。然后也希望未来我能就是一直保持着这种信念，然后一直走下去。
0: 不只来自学校，更来自整座城市的善意。
1: 嗯，
0: 钟明超的故事被报道后，锦州的网友们纷纷留言，想要为他们的代步货车提供保险、加油、帮扶等等，都想用最朴实的行动为这个家庭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温暖。
1: 钟明超知道之后感慨万千，来之前他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担忧，心里边满是忐忑，但学校、老师、同学、陌生市民的层层温暖彻底融化了他所有的顾虑。
0: 身体的病痛束缚不了向上生长的力量，路途的遥远阻挡不了逐梦前行的脚步。从贵州的大山深处跨越千里奔赴渤海之滨，钟明超用坚韧对抗命运，用努力奔赴热爱。
1: 而渤海大学的用心筹备，全城人民的温柔守护，也为他的梦想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地。祝愿钟明超在大学里勇敢追梦，不负时光。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7: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8: 时间到了，
7: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8: 时间到了，
1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2: 喂，臭蛋啊，
8: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8: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

0: 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欢迎回来，咱们来说又是一年开学季。但是啊，今年呢有一点小特殊。
4: 怎么了？
3: 因为这第一批2020年出生的孩子已经正式背起了小书包，走进了小学的课堂。
4: 你看都快哈，都已经20届了哈。说呢，这一届新生的花名册最近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烈讨论。比如说在山东德州，这里的小学生名单一打开，火什么商好啊、乔川呐、锦鱼啊、景行啊，那叫一个古韵悠长啊。
3: 因为这批孩子的家长呢是横跨了70后、80后、90后，还有刚刚当上父母的95后和00后，不同年代的审美也碰撞出了全新的取名风尚。
4: 这很多人呢还记忆犹新，说就在这前些年啊，什么子涵呐、
3: 对，
4: 子轩呐、一诺呀，这些名字几乎是霸占了各个学校的新生名单。不少老师呢就吐槽过，你这上课啊还生子涵啊，教室里边常常站起来好几个孩子啊，点名区分起来那十分的麻烦。
3: 而今年呢，这样扎堆出现的网红名字是明显降温了。在河南郑州的一所小学，像浩寻、锦溪、嘉旭这类取自典籍的名字多了起来。过去呢热度很高的子涵、轩等汉字虽然还会有家长选用，但是呢已经不再被疯狂的追捧了。更多家长会搭配像风、浩、念等等的字样，组合出新颖独特的名字。
4: 在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这孩子的重名率呢也是下降了很多，像什么这个清月呀、树岩呐、修齐呀，类似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3: 那这些好听的古风名字背后往往都藏着美好的出处。咱们就拿景行来说
4: 说一说，
3: 出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寄托着父母希望孩子品行高尚的心愿。那锦鱼呢取自怀锦卧鱼，寓意呢孩子拥有如玉一般纯洁又美好的品质。
4: 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这股潮流，采用诗词典故取名的新生占比已经达到了38.7%，对比2015年的数据，这增长了将近3倍。取名风向的转变也折射出新一代家长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
3: 但咱们在这里要再多提醒一句
4: 啊，
3: 就是取名呢，追求诗意好听的同时，咱尽量啊避开生僻字。
4: 哎，对，
3: 避免呢以后像什么录系统啊、办证件的时候遇到麻烦，
4: 尽量这个选这个笔画少点的字，抬起来写写方便的，对吧？正所谓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哈。这名字更迭的背后，或许呢也是时代审美的缩影。
3: 没错，这开学季孩子的视力健康也是家长朋友们重点关心的问题了。那最近呢，云南教育部门公布的一组数据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4: 没错，截止到今年7月，云南已经建成了8所零近视学校和5个零近视班级。大家伙呢其实都很好奇，说他们是怎样守住自己这孩子明亮双眼的呢？核心秘诀啊，就是保证充足的户外自然活动时间。
3: 可能呢很多朋友会误以为这零近视就是全校的学生完全都没有近视的，但是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个概念呢是指学校通过科学的防控方式，有效遏制了近视的新增，实现了一学年学生近视率零增长，或者说呢是缓慢的增长，从根源守护孩子的视力。
4: 这套有效的护眼模式呢，最早啊是来自云南平边的湾塘中心小学。这早在2022年，这所学校500多名学生视力均保持5.0，这学校就火爆全网
3: 了，真厉害，
4: 也总结出了一套成熟的湾塘经验。
3: 那学校呢是坚持每天3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同时严禁手机等电子产品入校，还要严格的管控作息，保证学生每晚10个小时的睡眠。
4: 除此之外呢，学校还注重膳食营养搭配，坚持规范眼保健操和读写姿势。这所寄宿制学校的日常安排呢是满满当当，晨跑、大课间、体育课、课外活动是无缝衔接。
3: 同时校园里也是绿植繁茂，环境清幽，孩子们呢常年

0: 年都在自然光下运动玩耍，天然环境加上科学的管理，这就为护眼打下了好的基础了。
1: 这比起冰冷的数字啊，科学的护眼理念和习惯培养才是最重要的。不只是班堂学校啊，这云南多所特色学校都在探索出了专属的护眼方法。这腊佛小学把民族舞蹈、劳动实践课就搬进了课间，还定期轮换学生的座位，保护孩子的用眼健康。一开始啊，不少家长也担心，说频繁的户外活动是不是会耽误学习呀？没想到这效果是恰恰相反的。
0: 孩子们的亲近自然、放松双眼之后，这个观察力和想象力那是大幅提升。上课的专注力还有学习的效率那也是明显提高。还有戈壁小学创新设计了护眼跳绳游戏，让孩子运动和远跳相结合，还常常把课堂搬进大自然当中，让学生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放松眼睛、学习知识。
1: 这些学校的共性啊，其实特别的明显，就是充足的体育课、劳动课和大课间活动，每天超3小时的户外时光，尊重孩子的天性，给足孩子自由探索的空间。这种教育留白不仅守护了视力，更点燃了孩子成长内驱力。
0: 如今国家也持续落地健康教育理念，明确要求中小学生每日的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从课间自由活动到常态化户外运动，身上有汗、眼里有光的少年模样正在越来越多的校园成为常态。
1: 真正的教育啊，从来不只深耕书本成绩，更要守护孩子的身心健康。愿每一位少年都能够拥抱阳光，带着清澈明亮的双眼，奔赴更广阔、更精彩的未来。说自助餐出现名场面，山东日照一家自助餐厅，一只鲜活的大闸蟹举着自己的蟹钳伸向了邻居梭子蟹，有网友心疼梭子蟹，来自助上班，蟹黄还被同行给打劫了，想吃自助吃回本的，您瞅准这只大闸蟹啊。说夏威夷一铁路区域突然强光频闪，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情景，几道电弧沿着轨道不停地跃动，就像巨大的怪兽在打怪兽。科学来说，就是附近高压线受到雷雨云层的影响，迸发出了电弧亮光，看着很震撼，实际很危险。遇到行走的闪电，我等凡人务必离得远远的。说广东深圳舞蹈大赛一个节目表演中，前面小伙伴的裙子意外脱落，小女孩顺势将掉落的裙子捡起并自己穿好，整个过程流畅自然，最终节目取得金奖，小女孩也受到了夸奖。小小年纪就有一颗大心脏，机智救场，失误也能变高光。说吉林长白山天池素有十去九不见的说法，不过一名游客不甘心就此白跑一趟，对着山谷大喊，
2: 嗨，让我看一看你的真容吧，长白山。
3: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去的北坡，然后当天的雾特别的大，我想着大老远来的也不能白来呀，就突发奇想喊了一声，没想到真的雾就散了。人杰地灵，长白山真的很神奇。
1: 谁能想到啊，就这一嗓子云开雾散，天池全貌赫然出现在眼前。这回知道了，下次上山先练一练嗓门，说不定就能解锁天池出境机会。说福建一女子最近脑洞大开，搞出了饺子皮版的皮蛋虾滑馅月饼，皮蛋捏碎和虾滑分别挤入饺子皮里，包好之后放入月饼模具，脱模之后就得到了一个完美的月饼饺子。不用问，这月饼指定得煮着吃了。果然人懒有助于科学的进步，吃货推动美食革新呐。说上海买面包看不见面包本包，纸片点单结账之后后厨直接打包，这个办法解决了开放式面包架存在的卫生隐患问题，纸片拿回家还能当书签做手账，记录每餐摄入量，情绪价值兼实用性都是满格了。就像店里说的，酵母要鲜活的，日子要可爱的。
0: 说等一下，咱们来说被 AI 坑的人又加了一个。
1: 说就在近日，浙江宁波一名57岁的男子啊，全程听从 AI 指引爬山下山，结果啊不仅没抄到近道，反倒把自己困在了深山密林之中啊。
0: 杨师傅呢在宁波工作多年，平时就酷爱运动。上周末呢，他独自前往当地的山林爬山，顺着步道登顶之后，他打算换一条新路下。

0: 山，一路呢沿着小溪走，结果却发现这怎么越来越难行了呀？
1: 这情急之下，哎，杨师傅就想到了 AI 了啊。AI 回复称说，这个沿溪沟下行啊，那是错误方向，应该绕开溪床往这高处山坡上走。他就按照 AI 的指引一路攀爬，但是呢，灌木丛密，坡陡路滑呀，在山间上上下下折腾了好几个来回，最终体力耗尽，彻底就迷失方向了，不得不报警求助。
0: 那接警后呢，消防员火速地赶到山脚，起初他们根据杨师傅发来的定位上山搜寻，但是搜救的途中呢，杨师傅的电话一直是处于忙线状态，无法取得联络。当救援队伍抵达定位标记的地点后，现场却是空无一人的。
1: 这经过多次的尝试，消防员终于再次联系上了杨师傅，哎，双方开启了实时位置共享。消防员结合他描述的进山起点重新规划搜救的方向，一边搜寻一边大声地呼喊，终于是成功找到了他呀。
2: 这是没有地图的，你，
3: 哎，对，
2: 你，哎，李生把你忽悠了，
3: 忽悠了，要把你往上一直往下，我的体能消耗掉了，刚好我也没带水呀，也没带干粮出来。
2: 垂直角度大概有个五六十左右，带着迷路人员再往上面走的。
3: 我要是没有你们，我这个是不怎么走了。
2: 做好攻略，然后再找那个有地图的，不要找这种荒村野岭。
0: 好在呢是有惊无险呀，杨师傅被平安护送下了山。而这件事儿最搞笑最讽刺的这还在后面呢。脱险之后啊，杨师傅就跟 AI 吐槽说，早知道当初我就直接用导航好了呀。
1: 这没想到啊， AI 回了一句，哈哈哈，确实要是直接跟导航沿线成熟路线走，就不会遭这么大的罪了，是吧？主打一个这是事后诸葛亮，
0: 不是吗？
1: 这指路的时候漏洞百出，复盘的时候那人家是头头是道。
0: 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告诉你，这就是智能工具的短板。这 AI 的路线规划呢，它是依托网络大数据的，只能识别常规成型的路线，没办法真正看到眼前的山林，像陡坡啊、乱石、杂草这些现场情况，给出的建议呢自然也就脱离实际了。
1: 智能化工具终究替代不了实地判断和安全常识。
0: 同时呢，消防也要提醒大家，进山游玩咱们尽量选择修好的正规步道，不要随便的去闯野山沟野山坡。
1: 哎，真是要在山里边迷路了，别迷信 AI， 别盲目的乱闯，报警等待救援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0: AI 不能轻信，骗子的套路呢更要警惕了。
1: 对，
0: 咱们下面来说一起案件哈。附近的王女士最近就陷入了一起典型的电信诈骗案，手机都被远程操控了，但是万幸的是，王女士一套行云流水的自救操作保住了自己的钱袋子，连办案民警都连连的夸赞说太智慧了。
1: 怎么回事呢？这王女士名下有两份医保，近期呢需要办理合并业务，就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一通精准来电找上了她。对方不仅准确地说出了她的医保信息，还煞有其事地告知她说，个人信息啊已经泄露了，医保要核查严格啊，如果说不立刻线上合并的话，名下医保就有可能会被清零。这骗子全程制造紧迫感，不停地催促王女士立刻操作，得知王女士身在外地无法线下办理的时候，就诱导她下载了一款名为汇通宝儿的陌生软件。为了博取信任，这骗子呢还更换了所谓的专属工作人员，甚至发来了虚假的工作证照片，伪装的那是滴水不漏啊。
0: 那就在王女士跟着指引逐步操作的时候，骗子限时办理的强硬态度反倒是让她心生警惕。对方明确要求必须当天下午5点前完成所有的流程。
1: 整个事件的关键节点就来了啊！
0: 这
1: 王女士呢没有直接的挂断电话，而是不动声色的试探对方，询问线下办理的具体详细地址，骗子脱口而出朝阳市双塔区人民街。王女士那是土生土长的朝阳人呐，心里边一清二楚，这当地根本就没有人民街这条路，
0: 露馅
1: 瞬间就识破了骗局，当即就挂断了诈骗电话。
0: 这波冷静试探真的是太机智了。但是呢，此时这危机还没有解除的，王女士猛然想起自己跟着骗子操作了许久，这手机的权限大概率它是已经泄露了，她立刻驱车赶往了附近的银行，全程呢只用了短短的5分钟。
1: 到了银行之后，他没有排队慢慢的处理，而是直接啊将银行卡插进了 ATM 机，连续输入了3次错误密码，当场就锁死了自己的银行卡。
0: 那银行的工作人员在核查信息时，就发现王女士的手机屏幕正在自动的滑动，自主操作，完全不受人为的控制了。骗子已经成功远程接管了她的手机。
1: 这发现手机被远程操控之后呢，王女士求助银行工作人员报警，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刻取出手机内的2张

0: SIM 卡直接切断了网络信号。
1: 那后续的民警带着王女士逐一核查她名下所有的银行卡，因为止损及时、操作得当，王女士的钱是一分都没少。复盘整个事件，王女士的三套自救方法，咱们也可以学习学习。
0: 第一啊，遇事冷静，主动试探。面对紧急催办的陌生政务电话，咱们不盲从、不慌乱，通过细节反问，识破骗子的谎言，果断挂断电话。第二，及时止损啊，锁死账户。这遭遇诈骗疑似场景，优先呢用输错密码的方式来锁卡，这是最快阻断转账的方法。
1: 那第三呢，就是及时的求助，立刻报警。发现手机异常、设备被控，咱第一时间寻求警方的帮助，相信专业力量。
0: 最后呢，送给大家伙儿民警总结的反诈三不一多口诀：
1: 来，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大家伙儿都记好了啊。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说了一下，咱们来说白纸立功了。最近啊，一名乘客在高铁上突然手脚发麻，呼吸困难。
0: 关键时刻，一位专业医生只用一张白纸，一个简单操作就成功化解了险情，全程高效又专业。
6: 有没有那个纸？
7: 纸，
8: 这种白就可以吗？
6: 对对对，可以的。
9: 放松啊，放松啊。
10: 一看手脚发麻，喘不上气，判断是过度换气，就拿张白纸给他做了个简易面罩，叫他慢慢呼吸。
0: 这事情啊，是发生在8月20号，一辆正在行驶的高铁列车上，一名女子突然身体不适，喘不上来气儿，手脚呢还出现了发麻的症状，情况十分紧急。
1: 列车乘务员立刻广播求助。幸运的是，浙江海宁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吴奇兵医生呢，恰好就在这辆列车上。
0: 吴医生快速赶到，经过观察问诊，迅速做出了判断，女子是患上了呼吸性碱中毒。他一边安抚患者，不断提醒女子啊放松情绪，缓呼吸，一边要来了一张白纸。
1: 吴医生将白纸折成了喇叭形状，做成了一个简易的应急面罩，就罩在了女子的口鼻处。这个白纸打造的密闭空间，能够让患者呼出的气体呢重新被自己吸入，快速补充身体里流失的二氧化碳。
0: 在吴医生的专业施救之下，女子急促的呼吸啊慢慢的变得平稳了，手脚发麻的症状呢也逐步缓解，身体紧绷状态也彻底放松了下来，短短时间就成功的脱离了危险。
1: 其实类似的 险情咱们也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就大家平时常说的什么气到手抖啊，哭到浑身发麻，大概率呢就是出现了轻微的呼吸性碱中毒。
0: 初期啊会呼吸急促，面色发白，加重之后呢嘴巴周围手脚会发麻，有针刺感，还会肌肉发抖，手脚痉挛，情况严重的话甚至会头晕眩晕，出现意识障碍，风险是不容小觑啊。
1: 那正

0: 确的急救方式大家一定要记牢，咱可以像吴医生一样做一个应急的面罩，或者呢用纸袋罩住患者的口鼻，注意就是一定要留出呼吸通道，没有纸袋、口罩、塑料袋等都行。
1: 同时呢，可以引导患者做腹式呼吸，放慢呼吸的频率，改善过度换气的情况。
0: 那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如果经过紧急处理之后，患者的症状依旧是没有缓解甚至加重，那一定要立刻送医了。
1: 是的，这实用的急救知识还真是得多学哈，关键时刻能自救也能帮助他人。
0: 稍等一下，下面来说病从口入。浙江的胡女士平时啊就爱吃山楂，前几天呢是一口气吃了20多枚、
1: 哎，
0: 还喝了鲜奶。这没过多久啊，肚子就开始疼了，换个姿势这更厉害了。到医院胃镜一查，胃结石了，胃角呢已经被磨出溃疡面了。
1: 这好在呢，结石形成的时间不长，医生呢通过碎石网栏和及圈套器械等器械，将这个碎石啊破碎之后取出，残余部分呢可以自然排出。
0: 那另一位孙女士的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她吃了10几枚的山楂，还吃了不少的海鲜，也是肚子疼来到了医院，结果呢就发现了一枚6厘米大的结石趴在胃里。
1: 哎呦，
0: 这胃体呢已经出现了深大的溃疡面，医生是花了2个多小时才把结石碾碎取出。那个结石啊真的是又硬又滑，光工具就换了好几种，
1: 真是太遭罪了哈。吃山楂这么容易得胃结石吗？
0: 还真是，医生说了，山楂呢富含鞣酸、树胶和果胶，在胃酸的作用下呀，这鞣酸呢和蛋白质结合，就形成了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然后呢把山楂核、蔬菜纤维这些粘在了一起，就变成了一团大石头。
1: 哎呦，柿子、黑枣也是同理的，这几种水果在胃里边是特别容易惹事儿。
0: 那胃结石的症状呢，大多数时候啊它没有感觉，一旦有感觉，最常见的就是上腹饱胀、疼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
1: 但是呢，严重了，结石会在胃里边反复的摩擦胃壁，导致胃溃疡、出血，甚至是胃穿孔或者是肠梗阻。
0: 医生说，眼下呢还不是胃结石的高发季节，等到了秋冬季节，像山楂呀、柿子大量的上市，消化内科一个月就能接诊20-30例。
1: 哎呦，
0: 胃镜的检查是诊断的金标准，能够直接看到结石的大小、质地，还能判断有没有合并的溃疡。
1: 那怎么防呢？各位4点记住就行了。第一呢，别空腹吃啊，空腹的时候这胃酸浓度高，更容易形成结石。第二呢，别跟高蛋白的食物一起吃，像鱼、虾、蟹、牛奶、鸡蛋这些最好是错开吃。第三呢，选熟的吃啊，没熟的这个山楂、柿子，鞣酸的含量高，风险更大。第四呢，胃不好的人、老年人、胃动力不足的，尤其要当心，更容易中招了。
0: 山楂真的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架不住多吃乱吃，
1: 尤其是遇上蛋白质，那真是一口快乐一口疼啊！记住啊，吃的讲究才能享受。
0: 那稍等一下，继续来说健康。一到秋季，很多朋友就会出现眼睛痒、流鼻涕等症状。
1: 对，
0: 这可能呢不是感冒，而是啊你过敏了。
1: 这秋季过敏呢，真不是说忍一忍就能过去的，积极预防、规范的治疗是关键。
2: 秋季过敏呈现花粉为主、真菌协同的特点，一方面杂草花粉如豚草、蒿草进入高峰期，另一方面夏秋交替的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大，真菌孢子大量繁殖，成为重要过敏源。相较于春季，秋季过敏症状更易伴随干燥特征，如皮肤干燥瘙痒、干咳少痰等，持续时间也更长，部分因真菌滋生可能持续到深秋。秋季过敏时，除了避开花草密集的区域外，还需要加强室内除湿，定期清洁浴室、厨房等易滋生真菌的角落，同时注意润燥护肤，多喝水，使用保湿产品，缓解干燥加重的过敏症状。
3: 针对过敏性鼻炎啊，要关注居住区的花粉浓度，提前在花粉播散前1到2周进行预防性用药，可减少花粉高峰期严重症状出现。
1: 说一号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说日前凭借中场前2.2秒杨汉森的准绝杀，中国男篮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以89-87险胜黎巴嫩队，收获第二阶段2连胜，这是中国男篮世预赛前两个阶段获得的首场主场胜利。说2026年 U15 女子垒球亚洲杯官方发布，本次赛事计划于10月12号至17号在山东威海高新区举行，届时将有来自中国、印

印度、日本、韩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前2名将获得2027年U15女子垒球世界杯参赛资格。说南非开普敦著名景点桌。

0: 最为庞大的高分辨率人体免疫细胞功能图谱。说近日西班牙帕特纳举行科尔达节，活动中身着防护装备的参与者在封闭的主街上集中燃放火箭，密集的火花和烟雾笼罩街道。该活动被列入西班牙国家旅游节庆，帕特纳也因其火药文化传统被称为火之城。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说天下正在直播。昨天正午，黄渤海海域正式迎来开海时刻，千帆出海，逐浪丰收，辽宁沿海再度热闹起来。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去领略开海盛景，去感受黄渤海奔涌的生机与力量。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喽！
6: 明天见。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

0: 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0: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实没得说，口感。

0: 那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乌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了，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啊、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起来。
1: 你干啥呀？我睡觉呢。
0: 起来。
1: 哎呀，咋了啊？
0: 你昨晚上上江边了？
1: 嗯，去了。
0: 衣服怎么湿了呀？你穿着衣服游泳了？
1: 有人要跳江。
0: 谁呀？
1: 不认识。
0: 哦，你见义勇为去了？
1: 是啊，我也不能见死不救。
0: 你瞎话你都不会编，救人救到大半夜呀、啊？你说实话，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1: 不，大清早的，你抽什么风啊？
0: 死不承认，是不是？看看，看看，这头发怎么回事啊？我在你衣服上发现的，不是我的吧？啊，谁的呀？谁的？谁的？
1: 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哪知道啊？我外面有没有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骗人！这堆湿衣服怎么回事？这长头发怎么回事？你不说出个四六来，我跟你没完！
1: 不都说了吗？
0: 你昨晚跟谁在一起？
1: 顺子。
0: 哎，顺子。
2: 哟，宝柱啊，这大清早的就给我来开张啊！
3: 哎呀，路过我来看看你呗。
2: 嘴甜。
0: 又算账呢哈。
2: 啊。
0: 昨晚上打牌数你赢钱赢得多呀。
2: 不，谁打牌了？
0: 没打牌呀？
2: 没有啊。
0: 也没见我们家志强。
2: 昨天晚上我儿子生日，我们一家人过的，不是关他什么事儿啊？
0: 然后呢？
2: 没然后了。
0: 不是，我说接下来的事儿，晚上十二点以后呢？
2: 宝柱，什么意思呀？十二点以后的事儿你也打听？臊我呢是吧？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哎。你打听这些干嘛呀？
0: 啊，志强昨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跟你一起打牌了。
2: 嗨，这志强一个梦把你劳神成这样。
0: 他昨天晚上后半夜才回家，你说我应不应该劳神啊？

0: 顺子，哎呦，志强，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宝珠刚才来了。哎呀，我就知道，那你怎么跟他说的呀？
1: 我跟他说咱俩没在一块儿。
0: 坏了，怎么了？
1: 我跟他撒了个谎。
0: 你看你，你撒谎提前你跟我说一声啊！
1: 我。
0: 犯什么错误了吧？我跟你讲啊，这男人跟女人撒谎，90%都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你不是干了对不起宝珠的事儿了吧？你说话呀！
2: 是小薇。
0: 还真是啊。

0: 怎么了？哭什么呀？啊啊！火柱，哭什么呀？啊，怎么了？
1: 嫂子，二师娘是个骗子，他骗了我。
0: 怎么会呢？是什么误会了吧？啊？

0: 说他说他跟顺子在一起。我刚才去问了，他们根本就没在一起。
1: 顺子是这么说的。
0: 我就说我感觉没错吧。今天早上，我在他这衣服上还发现了一根长头发。你说他不是有女人了是什么呀？
1: 竹青，别哭啊，别哭，别急，我问问志强。
0: 不用问了，肯定是有了。
1: 别哭，别哭了啊，宝珠。
2: 志强，你可真行啊！你嚷嚷什么？你生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瞎嚷！我看你怎么收拾这烂摊子！我什么怎么收拾啊？大不了我不收拾了。哦，
3: 那你的意思就是跟宝珠讲实话啊，然后跟宝珠离婚啊，再把小薇娶了。这样的话，一顶陈世美的帽子可就结结实实扣到你小子头上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哪知道？
2: 哎呦，问你呢。
3: 要我说呀，要么做混蛋，要么就做软蛋。
2: 什么意思啊？
3: 这做混蛋啊，就是你不要脸了啊！你就跟宝珠说，听没听见啊？
2: 听着呢，
3: 你就跟宝珠说，啊，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你必须得给我一条路。这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呀，宝珠肯定跟你一哭二闹三上吊啊，不跟你闹个天翻地覆绝不罢休。
2: 那软蛋呢？
3: 这软蛋嘛，就是啊，什么软话啊、瞎话、好话，啊，再加上乱七糟的那什么甜言蜜语啊，一起上。你讲这女人最怕什么呀？女人最怕什么？
2: 好听的话。
3: 对，你就哄她，你哄她，我跟你讲，就没有办不成的。不过，这得看你小子的耐心了。我跟你讲，只要你能当孙子，
2: 你觉得我能吗？
3: 这事儿是你自己惹的。想好了啊，
2: 大不了当一回陈世美呗。

0: 我一会儿还有两堂课，你先回办公室，等我下课以后，好吧？
1: 啊，行，
0: 好吧，那一会儿办公室见。
1: 啊，行。

0: 你为什么想离开童安？离开童安？你是决定也太突然了吧！
1: 想了很久了，终于下决心了。你去哪儿啊？去哪儿都行，反正就是不想在这儿待着了。小薇，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什么也没发生。 童安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打小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童安给我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也给我带来太多痛苦了。我想我该走了，
0: 是因为儿之强，对吧？
2: 齐师傅来了，
3: 嫂子，
2: 屋里坐吧，我跟你说点事儿。

0: 秦师傅坐。
1: 哎，
0: 来。
1: 哎呀，嫂子，你真是个勤快人啊！你看这屋收拾的，到处都干干净净的。
0: 喝口茶。
1: 哎。
0: 哎，秦师傅，这志强啊，又遇到事儿了。
1: 又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昨晚上啊，志强回来的太晚了。衣服也都是湿的，这宝珠啊起疑心了。后来这宝珠又在他衣服上找到了长头发，就怀疑他在外边有女人。哎呀，这日子刚消停两年，这又得折腾了。
1: 那志强怎么说？
0: 我看志强也是慌了。他说呀，他昨晚上在顺子家，宝珠一大早就去问顺子了，顺子又说没有。
1: 那志强呢？
0: 就出去了。哎呀，我这心里头慌慌的。
1: 哎，嫂子，你也别慌。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说我能不慌吗？
1: 志强啊，志强昨天晚上跟我在一起。
0: 跟你在一起？
1: 啊，是。他是这样，昨天不是在我们家喝那个厨师酒吗？喝得挺晚的。后来呢，我就让他陪着我上江边溜了溜，到江边以后呢，我看着他走的。
0: 那他怎么说在顺子家呢？
1: 是啊，我弟弟也叫顺子，这两年不是在我们家学徒吗？那跟我们家顺子，混得比我还熟呢。昨天两个人在一起还喝酒还划拳，黏在一起，我赶着他走的。
0: 你弟真叫顺子？
1: 那可不呗，大名叫齐顺。
0: 哎呀妈呀，齐师傅，你可真是救星啊！这，哎呀，
1: 嫂子，你这样，你去把宝珠叫来，我跟他说。
2: 齐师傅，你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不信。
1: 我的话你怎么能不信呢？
2: 你是他师傅，向着他呢。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再是他的师傅，我也不能说假话，向着我自己的徒弟呀。
2: 我还是不信。
1: 你要是再不信的话，那你就跟我到我们家去，你问问我爹是不是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喝的厨师酒，那酒喝得多晚，最后是不是我们俩一起走的？
2: 那他衣服都湿了。
1: 是啊，我不是让他陪着我在江边遛弯吗？我们俩溜着溜着，突然看着一个人扑通就跳到江里去了。那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那志强他就一个猛子扎进去救人了，那衣服能不湿吗？
0: 哎呀，他打小就这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2: 那我还在他衣服上发现一根长头发呢。
1: 你说你这姑娘啊，你也太小心眼了啊！就因为一根长头发，你也不能因为一根长头发。

0: 你就揪着不放啊！你这样得冤枉死多少好男人呐！我跟你说实话，这长头发的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可是我还是觉得啊，你这丫头啊，太疑心了。
1: 我疑心？
0: 你想想看，你说你们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那他是什么人，我们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吗？对不对？ 他是那种在外面朝三暮四的人吗？宝珠，你知足吧，你真是好命嫁给志强。你看志强这两年一个猛子扎到我们家院子里面，卧薪尝胆，愣是把这木匠手艺学会了，多了不起啊！
1: 所以他胃不翘起来了，看不上我了。哎呀，宝珠，别说气话了，两口子过日子哪能跟防贼似的防着？ 也就是他这两天闲着了，他平时也不是早早就回家了。我也没说他不好啊，我看你那架势可是挺吓人的。要搁我以前的性子，早跟他闹翻天了。可别闹翻天，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就要和和睦睦的，那才叫日子呢。我真敢收拾他。谢谢你啊，齐师傅。
0: 齐师傅，这可是谢谢你了。嫂子，你以后啊，就叫我齐寒吧。你说的这些话，宝珠可是都信了。是，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嘛。我呀，我是不想看着志强再这么折腾下去了。这小子，他也是命苦。
2: 这还差不多。
3: 君子咋了？怎么了？把你吓着了？宝珠，你听我说。
2: 哎呀，别说了，我知道了，是我冤枉你了。我做事不过脑子，你别跟我一样啊。
3: 这是咋了？
2: 你变脸怎么比变天都宽啊？我这人就一点好，知错就改。哎，我新买的糖可好吃了，我给你拿去啊。
3: 你总得告诉我谁让你知的错吧？
2: 你师傅，齐汉，他给你做的证。你说你也真是的，你跟师傅出去了就说呗，非说该顺子，害得我还找人家去了。
3: 哎呀，你怎么还生气呀？我错了还不行吗？志强，我错了。宝珠，你没错，是我错了。
2: 哎呀，你别说了，错了啊！我错了。
4: 小薇，对不起，我回老家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路过这儿，顺便看看。你这是？
0: 不想再回这个家了。
1: 我这个哥哥没有当好啊。
0: 你别这么说。不想再在这儿生活了。

0: 想离开同安。
1: 离开同安？你去哪儿啊？
0: 上城。
1: 小薇，你听我说，这可是个大事儿，咱们得回家跟爸妈商量一下。你再说了，调动工作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得到的，你说呢？

0: 如果你想好了，哥支持你。在省城，我有些战友，或许能帮上忙。
1: 大哥，以后啊，别管我叫大哥了，
0: 啊，
1: 我没你这兄弟。
0: 不认我了？别这样，大哥。我知道了，
1: 你说你干的这是什么事儿啊？有你这么干的吗？所有的人为你打补丁。我齐汉长这么大，我第一回瞪着眼睛说瞎话。你看，
0: 我
1: 什么我呀？啊，志强，你想不想好好过日子？如果是想好好过日子，那咱就拿出一个好好过日子的样子来。你看你弄这个事儿弄的。这幸亏宝珠简单，一说就过去了。你要是换个那种矫情的女人呢？你说怎么办？
2: 我这不是碰巧遇见小薇了吗？我又不能见死不救。这事儿要遇到你，你也会救她？
1: 会啊，我当然会救了。可问题是，谁让你把人救到人家里去了？
2: 我当时我是想离开。
1: 那为什么不离开？为什么不离开？我告诉你，志强，这人呢，你说你对这个女人好了，那就伤着那个女人了。你不能两头都站着吧？
0: 人家宝珠啊，对你不错，嫁给你图什么？什么都不图，就图你这个人儿。你觉得你这样做了，是不是对人家有一种伤害？公平吗？
2: 不公平！你要是不去我家，我都想好了。实在不行，我就跟他说实话，都交代了。
0: 然后呢？
2: 可他会闹啊！
1: 这不就完了吗？就是怕你们闹，我们才瞪着眼睛说瞎话的。
0: 志强。你折腾不起呀！
3: 哇，这叫什么媳妇儿？跟娘娘一样。高家的门槛她嫌脏啊，每次回来都是你一个人，村里人问起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4: 妈，不提她了。
3: 哎，想起来我就是气。看结婚也这么多年了，也不给高家生个孩子，要这样媳妇干嘛？摆设呀！哎
5: 呀，他妈呀，你就少说两句吧。
3: 跟他离了。
4: 我打他了。
3: 打他了？
4: 啊！
3: 你真打了？你说，这孩子，人家好歹也跟你过了几年吧，你还真的，你是下得了手，真是的你。
6: 爸妈。
7: 啊，雪花。啊，哥。
6: 啊！你们吃，你们吃，我吃过了。
8: 小薇，离婚的事想好没有？
9: 还用想吗？
7: 跟他离。哥，下决心了，离。
3: 怎么地？他不肯离？
8: 是我不跟他离，
3: 那你告诉妈，你到底舍不得他什么吗？
8: 我付出就那么多了，我凭什么成全他？哎呀，
5: 过不下去，就干脆离了吧。
8: 我就不离，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3: 像你这样的条件，离了婚再找个大姑娘也不是难事。你四婶家的春芳，对你不就有那意思吗？
8: 您就别操心了，我现在还是有家室的人。
3: 算了吧，有家跟没家一样。我那天跟你四婶说，她说，只要你离了婚，他们家春芳不嫌弃你是二婚头。哎，波儿，

0: 嫂子，我来。来，慢点。
1: 宝珠怎么样了？
2: 没事了。哎呀，
1: 多亏你师父了。
2: 行了，
1: 啊，好了。
0: 哎，嫂子。你觉得我师父人怎么样？
1: 你说齐汉呢？
2: 嗯，
1: 是个好人。
2: 你们俩的评价都一样，一个字儿都不差。
1: 志强，你这话有什么意思？
2: 没啥，我就想给你们俩撮合撮合，牵个线。
1: 你是说我和齐汉？
2: 嗯，我看了。师父这人耿直、憨厚、善良，还能干。我师母去世两年，我看他对你也有这个意思，所以我才……
1: 霍成，
0: 我说的是齐汉，不是老唐。
1: 谁都不行。志强，嫂子不想再嫁了，就守着这个窝了。老鸟也好，小鸟也好，都在这个窝里待着，嫂子心里踏实。
2: 真不考虑了，
1: 这事儿以后就别再提了。
2: 那行，我去丽丽姐那儿看看装好没有。
1: 帮工找好了。
2: 找好了。
0: 你慢点啊，小心那腰啊。
3: 高波哥。
4: 哎。
3: 高波哥，我妈包了饺子让我送过来给你尝尝。
4: 哎呦，春芳。
3: 快吃，趁热着呢。
4: 几年没见，长成大姑娘了。哎呦，饺子，哎，坐，你坐。
3: 好吃吗？
4: 嗯，好吃。哎，春芳，有对象没？
3: 没有呢。
4: 别着急，等哥在城里给你介绍一个好的。
3: 高波哥，我打小就特崇拜你。
4: 你崇拜我啥？
3: 你是我们村唯一出来的大学生，而且你还在城里工作，而且你还是医生，多光荣啊！
4: 这没什么。哎呦，春芳真是越长越漂亮了，清水出芙蓉。
3: 你说什么？我不太懂。
4: 哎呦，手怎么这么凉啊？是不是冷啊？
3: 没事儿。
4: 不行，咱进屋聊吧。
3: 我不去了，我妈还在家等我呢。
4: 没事儿，咱就聊一会儿。
5: 哇，屋里冷啊。
3: 我还是不去了，我妈在家等我呢。
4: 爸，哥给你讲一些那个城里的新鲜事儿。
3: 我真不去了，我妈在家呢。
4: 来，
3: 小
4: 坐啊。来，这边。
3: 你别这样，哥。
6: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家。
1: 是真的，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也

站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

0: 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包

0: 高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0: 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春芳，
1: 高博哥，你等等。
2: 没事啊。
1: 高博哥，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得给我个日子呀。
2: 什么日子呀？
1: 娶我的日子。
2: 我什么时候说娶你了？
1: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要是你不娶我，被我妈知道了，她非打死我不可。
2: 哎呦，春芳，春芳，春芳，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我跟程丽的老婆已经过不下去了，只要我离了婚，我肯定回来娶你。
1: 多久？
2: 半年。
1: 哎，半年不行。
2: 那就三个月。
1: 哎呀，三个月也不行。
2: 两个月必须再还价了。哎，啊，就这么定了。
1: 那你说话算数。

0: 你真想好了？我跟你说啊，咱们要是离了婚，我们男人好找，可你们女人就不一样了。
1: 想好了，
0: 好，走。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了，我走吧。
0: 你怀孕了？
1: 没有。
0: 你骗我。
1: 我是女人，怀不怀孕我自己知道，说没有就是没有。
0: 可我是医生，我看得出来。今天这婚不离了，走，咱们回去。
1: 你这人说话怎么从来都不算数啊？
0: 可是你怀了我的孩子，你说我能离婚吗？小伟，今天你就是说下天来，我都不跟你离婚了啊！走，咱们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反正我不离婚。
2: 哎呦，桂兰呐，你说这怪不怪啊？你说这都多长时间了，这还怀不上，这他俩人是不是有问题啊？啊，
3: 俩人都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问题。
2: 要说也是，哎呀，这都怨宝珠那丫头啊！你说没事找事，闹什么假怀孕呢？现在真想要了，怀不上了吧？你说这疯丫头，你真是。
3: 可别这么说，牛姐。
2: 哎呀，你说要真是怀不上，可怎么办？这都急死人了，这都。
3: 要不找个偏方，吃几副中药。
2: 吃中药？哎呀，那不等于是有病啊？
3: 调剂一下嘛，也没什么坏处。
2: 那，你认识人呢？
3: 我知道一个老中医，我去看过病。哦，知道他在这方面在行。
2: 哦，哎，那你赶紧去吧。
3: 这天天吃药，宝珠她愿意吗？
2: 哎呀，愿意呀！那丫头比我还急呢。啊，
3: 行。
4: 叔怎么这么无能啊？
5: 哟，傻大妞变林黛玉了。
4: 说你们一个个的结了婚就生孩子了，我这指标年年作废，到现在都怀不上。
5: 哎呀，这事急不得，你别紧张啊。
6: 哎，我问你，你说是不是男人都特想要孩子呀？嗯，
5: 旭东说过，别人有的他都想要。
4: 嗯，那志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呀。嗯。
7: 张坚，
8: 哎，张坚，嗯，你们家旭东来电话了，说牛牛又流鼻血了。
6: 啊，又流鼻血了？
8: 不是，这孩子呀，他只要一流鼻血我就害怕。
6: 别着急啊，去看看再说。
8: 那个，帮我跟主任他说一声，
6: 我先走了啊。
8: 啊，行，慢点啊。
6: 啊，好，
8: 别着急。
9: 小薇，你还是去做个检查吧。
10: 不用检查，我没怀孕。
0: 肯定怀了，我敢保证。
10: 你到底离不离啊？你要是不去法院，我就申请缺席审判。
0: 妈，你说我等这么多年，不就想要这个孩子吗？妈，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那么

0: 对小薇，可是你说跟小薇闹这么多年都是因为孩子，那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孩子，那我肯定会对小薇好的。妈，你就劝劝她，把孩子留下吧。
1: 等检查完了再说吧。
2: 多歇会儿吧，喝口水。
3: 哎，
2: 好嘞。
3: 小刘，快下来。
2: 好。哎，哎。丽姐，
4: 嗯，
2: 你看看怎么样，满意吗？
4: 不满意还能怎么样？返工啊？
2: 当然得返工了。
4: 逗你呢，满意，满意得很。哎呀，志强，我真没想到你这手艺还真不错，你看看这活干的真棒啊。
2: 好，我知道你当初就是为了帮我。
4: 当初还真有这么点意思，不过这点意思啊，等活干到现在早就烟飞云散了。姐，这个餐厅让你这么一装修，嗯，真是上了个档次。
2: 你回头把你们的老板叫过来让他也看看。
4: 谁是老板啊？我是老板，他给我那钱我就当他借我的，等姐赚了钱一分钱都不少的还给他。
2: 嗯，有志气。
4: 哎，志强，宝珠还没怀上呢。
2: 这事儿他都跟你说啊？
4: 那当然，我们俩现在是姐们儿。
2: 一会儿哥们儿一会儿姐们儿的，我都弄糊涂了，让你们。
4: 好了好了好了，你快忙去吧。
2: 哎，行，啊，干活了。哎，好嘞。
1: 毫无疑问，小薇，这次你是真的怀上了。你打算怎么办？
5: 我要把孩子打掉。
1: 打掉？
5: 我不想为他生孩子，我要跟他离婚。
6: 小薇，这可是大事啊，你得考虑清楚。
1: 就是，你说这没孩子的时候吧，两个人怎样都好说，离就离了。可现在这个孩子来了，咱们不能这么狠心吧？你告诉妈妈，你真的心里是这么想吗？高波那天来，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跪在那儿就哭了。我看他这次是真心想要这个孩子的。
5: 妈，怎么又向着他说话了？
1: 不是啊，你想想，这些年你们所有的矛盾不都是因为孩子而起吗？他们高家要抱孙子，你不肯生，所以弄到最后越来越僵。
2: 妈。
1: 哟，小高回来了。
2: 啊，刚才高峰去找我，什么情况？
1: 他找你干嘛？
6: 接小薇回去。
5: 我不回去。
7: 回去干什么？就在这养着。
6: 爸，你也知道高波的性格，现在小薇怀孕了，他更不会罢休。他跟我说呀，说接小薇回去，保证一定会好好伺候。
5: 我不可能再相信他了。
1: 哎，这说不定有了小孩以后啊，他就变好了。
7: 哎呀，你们就别再逼他了，这事让他自己定嘛。
5: 我不回去。

0: 怎么了啊？
1: 累着了，哎呀，累死我了。
0: 着什么急呀、啊？搞这么累。啊？
1: 这说好的两个月工期，眼瞅就到了，还好明天就可以交活了。
0: 来，秦楼，给你捏捏啊。嗯。有什么急，慢慢干呗。
1: 这不都为了挣钱吗？那是啥呀？
0: 姜汤。
1: 喝点。
0: 哎，别喝，那是避孕药。
1: 什么？避孕药？
0: 什么避孕药啊？吓得我都不会说话了。那是帮着怀孕的药。
1: 谁弄的？
0: 嫂子，跑了十几里地呢，找个老中医给开的。
1: 扯，用得着？

0: 吗？
1: 我也觉得多余。不是，我不是说嫂子啊，嫂子是好心，我知道。背后煽风点火的，不用猜我就知道是我妈。
0: 行了行了，你别弄了啊！你说咱俩好好的，用得着喝他吗？
1: 不着急吗？
0: 着急也不能乱投医啊。你别说，我还真有点急了。
1: 看出来了，
0: 总怀不上也是个事儿。
1: 谁笨啊？你才笨呢！
0: 要不你去医院查查？
1: 凭什么呀？要去咱俩一起去。
0: 我去干啥呀？
1: 不是你真一点也不懂啊？那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
0: 我不去，丢人。
1: 啊，我去就不丢人了。嗯，要不我把那药汤子给喝了。不是，你说这江湖郎中能信得过吗？别没毛病喝出毛病来了。
0: 不喝，顺其自然。
1: 那要还怀不上呢？
0: 怀不上就不要了。
1: 是真心话？
0: 是，不甘心。
1: 就算你不想要，我还想要呢。我做回女人必须得当妈，谁拦着我跟谁急。
0: 谁拦你了？
1: 你就是个大绊脚石。
0: 那你就把我搬开，你再换一个绊脚石。
1: 你别想了，你这辈子都别想了。
2: 吃饭喽。
0: 行了，赶紧起来吃饭了啊。把你避孕药喝了。儿秋啊，赶紧吃饭吧。
3: 哎，
0: 你姐呢？
3: 我姐晚上补习呢。
0: 啊，赶紧来吃饭。
3: 哎，
0: 对了，最近在学校怎么样？
3: 啊，叔，我学习一点都没落下。
0: 嗯，我听说了，你在你们班是学习第一名。
3: 是小王老师说的吗？
0: 是尔东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你的照片贴在了你们学校的宣传栏上面。
4: 二叔，我想给我爸争口气。
0: 而秋长大了，也懂事了。最近有没有见到小薇老师？
3: 嗯，见着了，她在给我们上课呢。小王老师现在不是我们班主任，还给我们代课。
0: 那小薇老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3: 没有呀。哦，放学的时候有一个男的来找他，小王老师没理，一个人走了。
5: 二叔，那个人我见过，是给妈看过病的医生。
0: 行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再写。
3: 嗯，
0: 快点。
5: 哎。

0: 法。年轻人要懂得珍惜。
1: 哎，我的，爸。

0: 小薇啊，姨妈看你就跟她回去吧。
1: 不回，
0: 她都在那站了两个小时了。
1: 她愿意站就站呗，你别理她。
0: 这个人倔得很，你要是不跟她走，我看她今天一晚上都会站在那儿。
1: 那就让她站一宿。
0: 高波这个人没有什么定力，一来起事情来他自己就先乱了。你说说你现在怀着孕，你们不能再闹事情了。他一门心思要你回去，

0: 你就是拗着不肯，这不就越闹越大吗？
1: 妈，
0: 现在你怀孕了，不能动胎气，知道吗？说不定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兴许高波他就变好了，他好好的待你，那你们的矛盾不就自然解决了吗？

0: 你先走吧，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1: 哎呦，来啊！
2: 哇哇！
1: 哎呦，哎，没回来呢。
2: 啊，还没回来呢。
1: 哎呦，那就在这等一会儿吧。
3: 哎，婶儿，你说我一会儿见着高波哥该怎么说呀？
1: 哎呀，这俩人离没离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说你这孩子，说不让你来，你非要来。
2: 哎，婶儿，你说高波哥不会骗我吧？他骗我怎么办呀？
1: 哎呀，你这孩子，离婚哪那么容易呢？
4: 那女的照片我看过了，挺漂亮的。
1: 漂亮管啥用？摆设呀。哎，
2: 来，婶儿，我帮你。
4: 不会不喜欢高伯哥吧？
1: 这陈丽媳妇难伺候得很，自从跟了我们家高波，不生娃不说，还整天的闹别扭。你说我们高家要这样的媳妇干嘛？
2: 像我就不会。
5: 嗯，妈。
1: 哦，波，你回来了。哎，
2: 高伯哥。
5: 妈，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呀。啊，春芳说也想进城来看看，就一起来了。
3: 嗯，我们在给你做饭吃呢。啊，
5: 辛苦了。嗯，哪来也不说一声。妈，过来一下。
1: 哎呀，哦，春芳，你把这菜给弄弄干净啊。哎
5: 呀，快点。
3: 好的。
5: 啊，你怎么让他来了？
1: 刚不跟你说了吗？来看看你。
5: 他是来看看的吗？
1: 春芳说呢。
5: 那我和小薇还没离呢。
1: 那你不跟人家许愿了吗？
5: 哎呀，
1: 两月。
5: 哎呀，我是应付他的，你当真了？
1: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要是没这能耐，你这愿就别许，弄得人家姑娘整天慌慌的。
5: 我又没欠他的。
1: 那这么说，春芳她撒谎了，她说没有。
5: 你应该问问我再来。
1: 那你告诉我妈，为什么还不离吗？
5: 小薇怀孕了。
1: 怀孕了？
5: 啊，刚检查出来。
1: 真的？
5: 啊。
1: 哎呦，太好了！呀，那怎么办？
5: 赶紧打发走。你就不应该让他过来，
1: 还说这没用的，赶紧追去呀、啊！
5: 春芳，你等等，春芳，你等一下！哎呀，你别跑了，
2: 放开我！
5: 你听我说，
2: 我不听，
5: 这不是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吗？
2: 怎么没办法了呀？你当初不是给我生了两个月吗？
5: 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
2: 那你说怎么办呀？
5: 我，哎呀，这样，春芳。

0: 那你还是得先回去。
1: 还想回去？
0: 对，你先回去啊，等我把事情处理好，我马上回去接你。
1: 不相信你，你诓我还要诓到什么时候啊？你
0: 我没诓你，那你现在就这逼死我，我也没办法。春宝，你听着啊，我现在呀，只要等他把孩子生下来，我肯定跟他离，一天也过不下去。你最后相信我一次，就最后一次，行吗？你先冷静冷静啊，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啊。来，小凤，拿着，拿着。哦，对，给一些钱，你也拿着。听哥的，你先回去。你说你在这儿，要是让别人看到了，那丢人的不仅仅是我，还有你。你说那么多人说你，你受得了吗？再说了，你说你已经等我那么长时间了，再等一年也没关系，对不对？啊，喂，你先回去，我如果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啊。车在那儿，自己路上注意安全，快去吧。

妈，呀，小薇回来了！哎呀，你看你怀了娃也不跟妈说一声，这下好了，我们老高家有后了。妈呀，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哎，进屋歇着，进屋歇着去啊！饭菜呀，一会儿就好了啊。

0: 妈，
1: 春芳呢？
0: 找到了，已经让我送回去了。
1: 哎，小薇回来了，姐姐。
0: 哎，小薇，你回来了。你回来真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我就知道你通情达理，肯定不会让我难堪的。你先休息啊，我去给你倒杯水。
1: 不用了。
0: 啊？
1: 我有东西要给你。
0: 什么东西啊？
1: 你看看吧。
0: 是什么？离婚协议。你还真的打算要离呀？
1: 还是离吧。
0: 你回来就是为了签这个？
1: 对。
0: 我不签。我凭什么要签啊？
1: 不签也行，咱们上法院。
0: 小薇，我们要是离了婚，那孩子怎么办呀？
1: 把孩子打掉。
0: 你没有权利残害一个孩子的生命，他是我的孩子，你想打掉他，你问过我吗？
1: 我不想生。
0: 你不想生就不生了，我不同意。卢小薇，你一回来就找事儿啊！我告诉你，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这个孩子。
1: 东西我给你放在这儿了，签了以后，咱们就去办手续。
0: 你站住！
1: 让开！
0: 我就不让开，怎么了？
2: 你要干什么？
0: 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就别想走。
2: 你又要干什么呀？你放手！哎呀，放开我！这是干什么呢？
3: 小妹怀着孩子呢，你还跟他吵吵干
0: 嘛？你问问他。
3: 小薇，你听妈跟你说啊，我们老高家盼那孩子已经盼了几年了，你是知道的啊。
1: 知道，
2: 可是高波是怎么对我的，您知道吗？您不知道。我跟他真的是过不下去了。这个孩子我们不能要，我们必须得离。
0: 可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我肯定不离。
3: 别离啊！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3: 嫂子，我要和你说句话。
0: 春芳，咱们不都说好了吗？你先回去等消息，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3: 高不高，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0: 小点声。
4: 我给你哥添乱了。
3: 我没添乱。你们一家都骗我。当初你要我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啊？你现在你又骗我。
0: 我没有啊。
4: 你胡说什么呢你？
0: 哎，小薇。
3: 高旺哥，不行，你今天得给我一个说法。
0: 放开我，春芳。
3: 我可不可以今天得给我个说法？
0: 哎呀，说什么法呀？放开我。
3: 不行。
0: 你放开我。
3: 春芳，你坏了我们高家的大事了！你
2: 婶儿，你凭啥说我？
0: 小薇，小薇，你等等，小薇，小薇，小薇，你等等，小薇。
5: 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

0: 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 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

0: 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

0: 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尾款一分不少，数数不？
1: 你我还信不过，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0: 那咱姐俩喝一杯，庆祝一下啊！
1: 换个大杯子。
0: 行了，干喝，行不行啊？
1: 行。嗯。
0: 来，撅一个。
1: 撅一个。
0: 嗯，祝你的成功。
1: 谢谢。
0: 嗯。志强。
1: 嗯。
0: 这钱也挣到了，你后边怎么打算？
1: 我还能怎么打算？继续干呗。
0: 姐看啊，你不如趁热打铁到管城去发展。
1: 管城？
0: 嗯，让邱老板给你介绍活儿，他认识的人多。
1: 你前夫啊？
0: 怎么了？不用白不用。
1: 我怕用不起。
0: 嘿，姐，这张牌他还敢不认？我跟你说啊，志强，装修啊得到发达的地区，越发达的地区呢，装修挣的钱越多。等你把钱都挣到手了，回来开个公司，你自己当老板，你美不美啊？
1: 嘿，你这蓝图给我设计的好啊。
0: 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
1: 你就不怕我栽了？
0: 你都栽这么多次，你还栽呀？你忌不忌讳你？来来来，干了干了。
1: 为了你的蓝图，干了。
0: 好，为了你的未来啊。
1: 嗯
0: 嗯，
1: 行了，你忙吧，我走了。
0: 走了，说好了。
1: 哎，5000块。
2: 哎呀，这么多呀！
1: 哎，
2: 哎，宝珠
0: 啊，
2: 你看志强就出去干了俩月，就挣了5000块，
1: 怎么样，厉害吧？宝珠，弄点水。
2: 哎，哎呦，看来这装修真是个挣钱的活儿啊！
3: 可不是嘛，比在砖瓦窑下苦力强多了。给。
1: 哎，你提砖瓦窑干嘛呀？
3: 不提过去怎么能珍惜现在呢？
2: 嫂子，志强要照这么干下去，咱家日子还怕过不好啊？
4: 那是，有盼头了。
1: 哎呀，正好趁你们都在，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啊。

0: 你说。
1: 我想呢，趁咱们家有这些钱呢，出去闯一闯。管城那活多，我想多赚一点。
2: 不行，干嘛呀？刚挣过来钱还没捂热乎。
1: 你见过这种财迷吗？
2: 本来就是嘛，刚挣几个钱你就摆不住了，去什么管城啊？我不同意。嫂子，这钱咱得攒着。
1: 你攒着下崽啊？
2: 不下崽我心里也踏实。
1: 你这叫鼠目寸光，你知不知道？没有远见。你将来小打小闹，什么时候能赚到大钱呢？我还想将来赚了钱之后，我们开个公司当老板什么的了。
2: 嫂子，你听听他这口气，
1: 怎么了？
0: 宝珠啊，志祥想干大事，不如让他试试。
1: 这就对了，你看人嫂子多有远见啊！黑丽丽姐也是见过世面的女人，人家都说了，志祥，你去吧，我看你行。你再看看你。
2: 你真能开公司当老板啊？
1: 这真保不齐，我跟你说。
2: 那我就是老板娘啊！
0: 志强，你可不能犯急躁哈、啊。上次你做生意被人骗那事儿，我还没忘呢。
1: 这怕崴脚也不能不走路啊。
0: 反正这事儿吧，你得想好了。
2: 对，对，人嫂子说的都有道理，你不能脑袋发热啊。
1: 对啥？你以为我是你啊？热得快，凉得快。
2: 请客吃饭吗？没去啊，怕花钱啊？
1: 没心情了。
2: 为什么呀？怎么没心情了？
1: 我刚从医院回来，旭东儿子得了白血病。
2: 谁牛牛啊？
1: 他们刚从省城医院确诊回来。
2: 可爱的孩子怎么能得这种病啊？
1: 程婷没跟你说吗？
2: 没有啊，他就说请几天假。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1: 是啊，旭东都快崩溃了，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刚才看他那样，我心里也不好受。
2: 可不是吗？孩子连着大人的心呢。
1: 他们现在两口子给孩子看病需要钱，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把咱们积蓄都拿过去。这事儿你可别拦着我。
2: 我不拦着，咱尽最大能力帮他们啊。不管谁的孩子，我看着都心疼。你说哪个医院呀？我看看他去。
1: 市医院。

孩子是无辜的，他是一条命啊，你不能把他杀死。

0: 小薇，你不能杀死我的孩子！我求你了，我求你，小薇！
1: 我求你，
0: 你给我起来！小薇，我求你了，你答应我，你不能杀死他！
1: 这么多人看着你，你在干什么呀？
0: 你答应我。
1: 哟，慧兰，你这去哪儿啊？啊，去尔夏学校开个会，这不是要高考了吗？啊，
0: 我跟你一块走吧。那、啊、
1: 不用了，不用了，你忙你的吧。哟，
2: 兰儿，没溜达去啊？
3: 志强。哟。
0: 哎，
3: 大哥，
0: 来了。
3: 这是要出去啊？
0: 我去趟学校。
3: 啊，
1: 那你们进屋聊吧，我走了。
3: 来。
2: 咱们进屋说。哎哎哎，不进去，不进去，屋里面憋屈，在院里待着多好啊！
3: 行，你看，你们家这个小院哈，虽然是不大，但是到处呢都规规矩矩、整整齐齐的。哼，这还送了蒜苗，
2: 这都是我大嫂拾到的，我给你倒水去啊。
3: 哎呀，家里有个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2: 志强，饭店装修的活干的怎么样了？都干完了，怎么着？又想给我介绍活呢？和谁？
3: 林安那儿啊有个小活，也就是三五天的事儿。
2: 苍蝇蚊子都是肉，我干。坐。
3: 嗯，你要是干的话，我还真不能做了。我得赶紧回人家话去啊。
2: 哎，你坐一会儿，我送你，我送我，我坐我，我坐。哎，
3: 志强。
1: 你这结婚都有三年了吧？
4: 有了，
3: 那怎么还不要个孩子？
4: 顾不上，
2: 有保住一个人就够闹腾了，再弄个孩子，我根本管不了，再等等吧。
3: 行，那我走了啊。哎，
2: 大哥，你慢点啊。嗯。
4: 回去以后一定要平躺啊，多休息，多喝点开水，过两天。
2: 按时
4: 吃药就慢了。
2: 嗯，
4: 谢谢。
2: 不客气。哎，等一下，妈。
1: 妈，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就把我劝劝小薇，让她把孩子留下吧。有用吗？当然有用，
4: 她最听您的。只要把孩子留下，您让我干什么都成。我告诉你，高博，这不可能了。我是想抱外孙，可这件事情和我女儿的幸福比起来，哪个更重要？我不是没有相信过你。 每次你们闹矛盾，我都是向着你苦口婆心的劝小薇，可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让我太失望了。总是这么周而复始的闹，谁受得了？所以我现在同意他和你离婚。
0: 妈，
4: 别说了，我这还有病人呢。
1: 哪儿不舒服？
5: 嗯，有点头疼。
4: 还有呢？
6: 没孩子又不怪我，怪他。
5: 秀兰，怎么能怪他呢？我们俩都检查过了，是他的问题，整天给我唧唧歪歪的，以为我不会生呢。现在好了，问题在他身上，蔫了吧？
6: 那你俩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5: 因为这打离婚呀，凑合着过呗。
6: 你倒真晓得开，
5: 正好我也嫌孩子拖累。
6: 哎，师傅，你昨天晚上梦见啥了？大半夜的，嗷一嗓子，吓死我了。
5: 我半夜叫了吗？
6: 哦，
5: 是做了个噩梦，我梦见一条蟒蛇缠到我脖子上了。哟，
6: 够吓人的。
5: 哎，师傅，你梦见蛇了？
6: 是啊，那蛇还挺老大呢，有碗口那么粗，那皮是花的。<笑>
5: 师傅，您这是有好事儿啊？
6: 啥好事儿？
5: 哎，我奶奶说的，这个男人结了婚以后啊，这个一梦到蟒蛇是要生儿子。
6: 净瞎扯！我跟你说。
7: 我做梦都想要儿子，
8: 那没事儿，我绝对没瞎说，我奶奶说的没跑。
7: 死精，对，是你的问题。我会不会弄错了？哎，不会的，我们医生的职责呀，是对每一位患者负责。
8: 我也是医生，我知道这些。
7: 那你更应该相信科学。
8: 行，我就是想知道，像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有万分之一的受孕机会？
7: 不可能。 不过，同志，你要。

0: 要想开点，现在丁克家庭有的是，你要是特别想生的话呀，可以考虑用其他的办法，比如说那个人工受精。
1: 我他妈上当受骗了，他根本就没怀我的孩子。
2: 小薇，你怎么打算的？离婚，把孩子打掉，那你不怕高博再来闹吗？都到这个时候了，什么都不怕了，这才是小薇。我算是看透他了，就算他再闹，我也不会再心软了。
3: 好，你要有这个决心就好。
2: 不会给他退路的，
3: 调走吧，离他远远的。你也要开始你的新生活呀。
2: 谢谢你，李燕。
3: 谢我？
2: 每次在我最难最痛苦的时候，你都会陪在我身边。
3: 你别忘了，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
2: 我下午就去医院，
3: 下午我有课，我一下课就过去找你。
2: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3: 你别瞎逞强了，你做完手术啊就住我这儿，免得他来骚扰你啊。
4: 卢小薇，
3: 高博，你又发什么疯啊？
4: 你出去，
3: 这是我宿舍，你出去。
4: 我让你出去。

0: 你又要干什么？
1: 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

看清楚了，我不能生孩子，我不能生孩子，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呀？

0: 给你过多的承诺，因为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1: 那就是不能了。
0: 不能。

我该怎么办？医生几乎判了我死刑，我将永远失去做母亲的权利。我一直以为唾手可得的事，却突然间变得遥不可及。

0: 你是耳世强的爱人吧？怎么了？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对不起，我不想听。哎，你干嘛呀？在这儿我叫公安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过得特幸福啊？耳世强在外面偷情，你不知道吧？闭上你的臭嘴！我说真话怎么没人信呢？没空搭理你。哎，你。 干嘛呀你？我是真没见过比你还弱势的女人。你男人都那样，你也替她说话？她跟小薇有一腿。我真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男人，给自己扣顶绿帽子，满世界转悠。你以为我想戴啊？是耳之川给我戴的。
1: 今儿不要脸了，我跟你说实话，我不能生孩子，小薇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是你男人耳之强的。
0: 你再胡说，我信了你。
1: 你不相信啊？小薇在里面，你问他啊，你去啊，
0: 去就去。
2: 现在就要问，
0: 走啊！

是尔志强的孩子。

等我把这个孩子打了，随便你。

0: 小薇，妮儿，我一下课就过来找你了。啊，怎么样？手术定在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啊？你不打算告诉我志强吗？既然是他的孩子，他有知情权的。
1: 我不想让他知道。
0: 那你也不能一个人担着呀。
1: 这个孩子我不能把他生下来，
0: 可是你至少也得跟尔志强商量一下吧。
1: 不用了，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样，你想过吗？他们家一定会大乱的。如果因为这个孩子破坏了他的家庭，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本来就是个错误，不能再错下去了。
0: 小薇啊，可你是爱他的呀。
1: 他有他的家庭，有他的生活，我不能打扰他。志强这个人的脾气我最清楚了，依着他的性子，要是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他一定不会不管的。如果他真的决定要离婚了，那宝珠呢？宝珠怎么办？他是无辜的。
2: 志强，不要看看你的心到底是红。

0: 我这人呢也不会说话，我就想表个态。你随便说啊，
1: 宝珠跟了我呢，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2: 是是是，
0: 是吧？
3: 我高兴，
4: 我一定会对他好，
0: 你们就放心吧。
1: 哎，
0: 以后绝对不让你们操心。
1: 是是是，
3: 听见了，听见了。
0: 这杯酒我先干了。
1: 哎呦呦，志强，哎呀呀。
0: 这500你拿着，买一套新衣服，再买个戒指，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啥都没给你买，听话。志强，志强，对我真好。傻媳妇儿，你是我老婆，不对你好对谁好？
5: 老实说，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看看，这头发怎么回事啊？我在你衣服上发现的，不是我的吧？

谁的？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哪知道啊？外面有没有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你过得特幸福啊？马世强在外面偷情，你不知道吗？我是真没见过比你还弱势的女人。

0: 二婶儿，吃饭了。
1: 不吃，谁也别招惹我。
0: 你这是给谁赌气呢？我又没招惹你。
1: 招惹了，你们全家都招惹我了。
0: 哎，二婶儿，你这么说我可不愿意了。我们全家怎么招惹你了？
1: 你二叔。
0: 跟我二叔生气，你朝我发什么火呀？莫名其妙。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1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 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

0: 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2: 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3: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3: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2: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3: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2: 这1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3: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3: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 就是不知道

0: 哦，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

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二婶儿，叫你二婶儿了，爱吃不吃？怎么了？
1: 好心好意叫他吃饭，你瞧他那样，跟疯婆子似的。
0: 行，那他不吃，咱先吃。来，一会儿他要再吃啊，妈给他热去。
1: 妈，你是保姆啊？哎呀，
0: 你这话说的多难听啊！这一家人做个饭就成保姆了，你二婶白天上班累得回家都不想动了，妈又没事儿。
1: 我看她那样啊，可不是累的。
0: 行了，别盯着人家过不去了，谁没个烦心的时候？
1: 就你心好。
0: 你说，他跟你二叔生气，这二叔又不在呀？
1: 谁知道啊？骂我二叔是陈世美，良心狗肺。
0: 那我看看去。
1: 哎妈，你别去啊！他现在逮谁骂谁。
0: 这是怎么了？
1: 谁知道啊？我二叔一走，他就犯病，拿咱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呀！
0: 别瞎说了，快吃。
2: 宝珠，是我呀，
1: 我谁也不想见。
2: 宝珠，你让嫂子进去吧，啊，有话我们坐下来慢慢说。
1: 我不想说，我什么也不想说。
3: 睡呢，
0: 你二婶哭成这样，妈哪睡得着啊？
3: 二婶又和二叔吵架了。
4: 你二叔不在，去临安了。

0: 你大声哭啥呀？你回屋睡去吧。
1: 哎，妈，你也早点睡吧。
0: 嗯，去吧。

0: 各位，你记住啊，是你背叛的我，是你给我戴的绿帽子，是你和尔志祥活活把咱们这家拆散的，你给我记住。既然走出这个门槛，说这些还有意义吗？不管咱们俩之间有什么过节，都一笔勾销了吧。
1: 以为这么简单啊？你是不是觉得咱们离了婚就没事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你告诉那个尔志强，我要是不整死他，我就不姓高。
0: 高波，我不想跟你吵了，我累了。从现在开始，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好自珍重。

0: 呦，你咋哭成这样呢？啊，这大孟姜女呢？是不是和我们家那位吵架了？
1: 倒想吵，她不在。
0: 哎呦，那你就是想人家了呗，那也不至于哭成这样吧，挺吓人的。
1: 找我有事儿啊，郑姐。
0: 哎，对了，今年的指标下来了，我给你留了一份。别再哭了啊，我那边还忙着呢。哎，张姐你来了。
2: 哎，郑姐。嗯，宝珠，发什么呆呢？
1: 哎，牛牛怎么样了？
2: 在等配型。
1: 徐东请了半个月的假，
2: 在夜里熬这么久。
1: 你看你，你累瘦了。
3: 只要我的儿子能好，我死了都愿意。
1: 后悔过要儿子吗？
3: 后悔？怎么可能会后悔呢？宝珠，你知道一个女人一生中最自豪的是什么吗？那就是当母亲啊。一个人只要有了自己的孩子，生命什么都不重要。牛牛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满足。每当我只要有烦恼的时候，我只要看着他，什么都不重要。宝珠，孩子对一个女人真的很重要。

宝珠，你没事吧？不，我得出去一趟。宝珠。

0: 子对一个女人真的很重要。
1: 这个手术很小，不用害怕，没事的，回去好好养几天就好了。
0: 小薇姐，
2: 你怎么在这儿？
0: 等你。
2: 我都说了，等我把这个孩子打了，随便你怎么闹腾。
1: 那就什么都晚了。
3: 不能打掉这个孩子。
2: 什么？
3: 你不能打掉他，我要你把他留下来。
2: 为什么？
3: 因为他是志强的骨肉。
2: 就因为这个孩子是志强的，所以我才不能够把他生下来。我已经做错了，不能够继续再错下去。
3: 我恨你。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比不上你。就算我跟志强结了婚，可他心里一直都有你。尤其知道你们又在一起了，还有了孩子，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2: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呢？

0: 我已经劝成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做母亲。可是我想做母亲，我想做志强孩子的母亲。小薇姐，我求你把她生下来吧，把她给我。
1: 这有可能是志强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做父亲的权利。这太荒唐了！我也是一个女人，我何尝不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又何尝不想做母亲呢？可是，你把这一切想得太天真了，我做不到。
2: 志强，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我退出，我跟志强离婚，你们在一起，你生下这个孩子。你说什么傻话呢？我跟志强，那都已经是昨天的事了，都已经过去了。
0: 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了。我曾经做过错误的选择，我不能够让你跟我们俩再做错误的选择。我更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再这样纠缠下去。小薇姐，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都已经不重要了。我爱志强，你也爱志强，我们都没有错。 错就错在我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我们都希望他幸福，不是吗？没有孩子，志强不会真正幸福的，永远都不可能有他的孩子。可你现在肚子里就怀着他。

他留下我，你也不忍心看着志强这一辈子都做不了爸爸吧？如果你还爱他，我求你把这个孩子。

0: 哎，文静，怎么了？啊，文静。
1: 爸妈，我走了，想独自一个人清静一段时间。走之前我做了两件事，把孩子打掉了，跟高波离了婚。我觉得再不走我就要窒息了。自从跟高波结婚以后，我就掉进了一个摆脱不掉的噩梦之中。当我终于摆脱他的时候，我不想有一丝一毫的纠扯不清，所以我想离开同安，去各处走走。你们不用着急，也不用找我。当我的心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会回来。爸妈，我不怪你们，只怪我自己太软弱，拖了这么久，让你们跟着我操心了。我想让自己坚强起来，以我独立的人格走完下半生的路。学校那边我已经请好了假，你们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小薇。
2: 是我吧，女儿，害成这样了。
0: 不是说了吗？让咱们不要担心的。他不是说了
2: 吗？陈宝珠，生气了，你太没出息了，你卑鄙，你下作，你不是东西。你像个乞丐一样，你问别人讨东西。

0: 时又一个人在那屋子里哭。啊？
1: 是吗？
0: 妈，我都害怕了，我二婶不会神经了吧？
1: 这白天还好好的呢。
0: 是呀，听着怪吓人的，还自言自语。
1: 都说什么了？
0: 别的没听见，就听见一劲儿骂自己。
1: 这就怪了。
2: 哇呀，你这婚离得也太快了，你怎么就不跟妈商量一下呢？
3: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离就离了呗。
2: 你脑子一热，把事情就给做瞎了。
3: 他打定主意不跟我过了，我留他干嘛？
2: 是，小薇你不留，可孩子呢？
3: 打掉了。
2: 打掉了？
3: 他当妈都不心疼，爱要不要？哎呀，
2: 我要我要的呀，那是我大孙子，我怎么不要？
3: 妈，他三番五次想打到我，拦也拦过了，再拦就成笑话了。
2: 你是爷们，你就由着他的性子来。
3: 我跟他过够了。
2: 你等他把孩子生下来再离也不迟。
3: 生下来干嘛？我弄死他。
2: 瞧你那恶狠狠的样子，那可是我们高家的后。你要是不离，等他把孩子生下来，那就是我们高家的后人。到那个时候，你再提出来跟他离婚，孩子咱不给他，他也不能怎么的。你怎么就连这点也想不到呢？
3: 我命中注定就没有孩子。
4: 回家干嘛？还要挣点钱？
5: 我一个人，我就单身，然后你要是就孝敬孝敬自己父母呗。
4: 你还是孝敬孝敬师傅吧。啊，
6: 你师傅不用你们孝敬。哎呦，
5: 师傅
6: 把钱都攒下来，将来娶个好媳妇儿。
5: 看看，这才是咱师傅，你知道吗？仗义。
4: 师傅真好。
7: 呀，这么快饭就好了？哎，我还想着我帮着干点什么呢。来，你站绝对啊！我来弄这。愁不愁啊？这个去啊啊，
0: 那就去吧。嗯，
7: 哎呀，嫂子都两个月没来例假了。
0: 哎呦，是病了，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
7: 不是，八成怀上了。啊，
0: 真的？哎呦，哎，我听二夏说昨晚上你哭了。
7: 啊，我高兴呢，我。
0: 你说你高兴就高兴呗，哭什么呀？
7: 你这都多少年没怀上了，冷不丁一有希望吧，我想起来我就想哭。
0: 你要是一怀上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7: 是，你说这么多年志强急我也急，越急越怀不上。哎，这回不知道怎么还叫
0: 志强回来，赶紧告诉他，让他也高兴高兴。哎，哎呀，这好好好好。哎，
3: 妈，你把东西都拿好啊！哎，
8: 春风，婶儿，春风你怎么来了？
9: 婶儿啊，我没脸回家了。哎呦，
8: 我再想回去，你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9: 不，我要找高波哥说清楚呢。哎呦，
8: 你高波哥刚离婚，正烦着呢，你就别闹啊！
9: 什么？
8: 听话，
9: 离了？哎，那我要找他说清楚呀！哎呀，
8: 别，
9: 高波哥！哎呦，高波哥，你出来呀！哎，
8: 你
9: 高波哥。

0: 志强，大哥，你这是到哪儿去了？我刚从临安回来，你呢？啊，我去省里出差。哦，小薇怎么样了？糟糕透了！怎么了？孩子做掉了，婚也离了。啊？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跟着高波过日子。 小薇得崩溃。那现在怎么样？在哪儿呢？哎呀，被折腾了，想出去散散心，也好。哎，听齐师傅说你现在搞装修了。
1: 是啊。
0: 好好干，你肯定能行。 我不和你多聊了，我得走了。
1: 行，走吧。
0: 嗯，志强，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0: 啊？
1: 我跟村庄在一起就别送了啊。
0: 哦。
1: 你胃不好，记得别吃凉东西。
0: 知道了妈。
1: 村庄，我们走吧。
2: 妈，你慢点啊。
1: 春芳，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跟你高不过说几句话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春芳的事你再想想吧。
0: 我想什么呀？你就跟他说我不结婚了，让他找个人嫁了吧。
1: 哎呀，这姑娘啊，拗得很，她说除了你她谁也不嫁。
0: 她还合上我了。
1: 别把话说绝了，想想再说啊！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赶紧走吧。
1: 哎，爷，人呢？你看包在这儿，人到哪去了？
2: 哎呦，这个春芳真能给我找事儿！
1: 哎呀，你赶紧去找啊！
2: 行了行了，你别着急，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呀，老婆。嫂子，我回来了。
4: 哎，二叔，
3: 知道
4: 给我买什么好吃的了？
3: 你看这是什么？
4: 烧鸡。
3: 烧鸡。
5: 人长大了，嘴还那么馋。
4: 对，妈，我去趟厨房。哎
3: 呦，去吧。来，嫂子，
5: 回来了。
3: 老朱呢？
5: 哦，哎，不是回来了。
3: 媳妇儿，我回来了。这是咋了？
5: 逗你呢。
3: 逗我。
5: 宝珠啊，八成怀上了，
3: 真的。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0: 将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0: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0: 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

0: 3-1-9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有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我网购了好几件漂亮衣服，特高兴，兴冲冲地拆开试穿，对着镜子，自我感觉特别良好。我老公呢，在旁边瞟了我一眼，开口说：“衣服挺好看的，就是人呢，有点拖后腿。”我正要发火，儿子呢，跑过来补刀：“妈妈，爸爸的意思是，衣服比你本人好看。”好家伙，这爷俩是组团来扎心啊！
1: 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王倩妮儿，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11: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1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11: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10: 天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11: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1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11: 我紧张，我演不了。
10: 你演不演？
11: 我演肯定穿帮。
1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太气了。
11: 没事吧，马主任？
10: 哎呀，
11: 哎行，你咋说咋是。
1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我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 ，Go， 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2: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你来早了。
2: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3: 王铁牛。
2: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4: 哎，
2: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4: 当地的马主任。
2: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2: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4: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不是，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2: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2: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5: 不收就是嫌少。
6: 你跟领导撕吧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5: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2: 这不挺好吗？
4: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
2: 好好休息。
4: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2: 还来啊？
4: 最后一张。
2: 好，来一张。
4: 好，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0: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2: 什么意思？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2: 混蛋！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2: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2: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2: 无可救药。
0: 郝科长，
4: 领导，你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4: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啊？
4: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0: 哦，
4: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

0: 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
2: 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3: 不是，够了，你得配合领导，肩带腕腕带直，够他呀，够他。
1: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2: 来，再来啊！
1: 家里人都挺好的，
4: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4: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4: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0: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1: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4: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4: 我真没问题呀、啊，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5: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0: 哎，别手捂着，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漂亮。
1: 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4: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1: 来，再借我用一下。
4: 你不是给我的吗？
1: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啊、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6: 素材够了。哎呀，
1: 时间过得真快呀、啊！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4: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5: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0: 好，三、二、一。
1: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 P 上去就行。
7: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5: 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8: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9: 时间到了，
8: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9: 时间到了，
12: 康益生智能药盒。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臭蛋啊！
1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6: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活动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7: 奶奶，你就这样走了吗？
19: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真的没有。
7: 真的没有吗？
19: 曾经有过。 现在没有。

0: 啊。
1: 好吧。
2: 支付宝到账。
0: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都说了没有现金，没有现金，我吃个麻辣烫还得跟你聊出感情啊。
1: 妈，还说我呢，我差点就。

0: 吃老贾麻辣烫，看爱情娱乐片儿，是不是感觉我这个男一号比较新鲜儿？
1: 拉倒吧，老板呀，就你脸上的褶子呀，长得跟这串腐竹似的。
0: 你是怎么联想到的？哎呦我的妈呀，褶子跟腐竹，哎呀哎呀，我告诉你这么说，我真的有点生气了，你知道吗？你快哄哄我，你快哄哄我。
1: 再加两串鱼豆腐，
0: 漂亮。撒飞半扎黑，妈呀！
2: 哥呀，你这啥造型啊？
0: 金刚狼大战鱼豆腐。
2: 鱼豆腐也没有战斗力呀、啊，应该是大战黑寡妇。
0: 你手烫不？妈呀！这都出锅里了，你还跟我俩这那那？来来来，黑寡妇，不是。
1: 说啥呢？
0: 对不起，你男朋友在边上，我说寡妇不合适，口误，对不起。
1: 不是寡妇的事儿。嗯，我问你，我黑吗？
0: 啊，你不黑。
1: 那你说谁黑？
0: 巴扎黑。别吃，快吃。不是你不跟你那做你的买卖，你上我这儿搅和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2: 买卖不好，提前关门了。
0: 你说你干点啥不好？你说你卖挂历，你这
2: 卖挂历咋的？
0: 关键你卖的是去年的挂历，你这是。做买卖你就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是吧？你跟哥学，老老实实，哥就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一天就挣200元，日子过得比蜜甜。你看这小包，
2: 买，哥，你这甜的血糖有点高啊！你今天挣这么多吗？
0: 没有，没事，这有些钱没找人家，我要挣这么多的话，我就得打胰岛素了。
2: 这你会整残忍、啊，老板？
0: 哎。
2: 我快吃完了，你把钱找给我。
0: 哎，我这手拿，你来，你不找。
2: 哥呀，
0: 哎，
2: 你这钱挣得挺花花呀，这怎么还有外国钱呢？
0: 哎呦我的妈，这谁这么缺德？你还给我一张100假的，你这整啥了？不是，关键我这一天小目标就200，你说那给了100是假的，我这目标直接打对折，你不如给我打骨折了，得了，这咋整？
2: 哥、哎，你不要着急，
0: 嗯，
2: 你好好想想，今天都谁在你这花大票了？
0: 他们都在我这花大票了啊！
2: 哥呀，实在不行咱报警吧。
0: 报警，警察来了我说啥？
2: 你就说你收到假钱了呗。
0: 赶紧过来看看，这是假钱吗？这就是一幅画啊。你这画的这还有太阳呢，你看。
3: 老板，你快找钱，我要走了。
2: 完了，人家要找钱走了，咱
0: 不能走，我那个谁，
3: 我。
0: 你干啥？
3: 那个算账。
0: 算吧。
3: 你算。
0: 谁吃的？
3: 我吃的。
0: 你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给你算账，这事儿办的是不是有点秃噜反账？
3: 哦，那对不起，我算，
0: 你好好算算啊、你看那签子上都插的啥，想想啊。
3: 哦，
0: 这回倒闭了。
1: 老板算账。
0: 哎呀，你们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算账。
1: 我自己算完了，30块钱，刚才给你100，找我们70，我们回家。
0: 哎呀，好快呀！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理科寡妇？不是理科状元？
1: 我不是，他是。
0: 不可能。
4: 咋的？我不像理科状元吗？
0: 既然刚才那个账是你算的，我再给你出一个账，你要能算出来的话，你就是理科大夫，不是外科状元，不是你就是，哎呀，你就是不一样的哈士奇。
4: 来，
0: 说，一个洗澡堂子，进水管需要24小时放满，排水管需要哭哧一下盘完，请问两个管同时打开多长时间能住满？
4: 老板，咱们严谨一点儿。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哭哧是个什么计量单位？
0: 哭哧，哭哧，你这都想不到，你给我对什么话儿？
4: 你等着，我高低把哭哧给你算出来。
0: 你好倔呀！
4: 哭哧，
0: 你这是算账的还是请神呢？
4: 你别管，算不出来我不走了。
0: 哎呀，漂亮！来，
2: 大家呀，哥，你说就是
4: 老板。
0: 哎呀，你能不能再等一会儿？大家都在算题，都很忙的。
5: 能不能给我也出上一题？看见你给他们出题，唤醒了我在麻省理工的回忆，好过瘾呐、啊！来，10以内的加减乘除，随便来。
0: 你那个什么，你去看你那串鱼豆腐里边有多少鱼，
5: 好有趣味，容我算上一算。

0: 让我们向学者们致敬。都成立学术公关小组了，你笑啥呢？咱俩破案的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这样，快想想怎么办，
1: 哥。这老话说得好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一哭，我肯定就能把钱给你找回来。
0: 哭就能把钱找回来
1: 啊？
0: 哎呀，弟弟，哥活这么大岁数，知道靠哭能挣钱的，一个是大户办丧事，还有一个就是成爷演小品。
1: 我还不如他了。你看我的吧，
0: 来，
1: 大哥，
0: 嗯，
1: 银安，你就是有钱人。我今天让人给了我100块钱价钱，你说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拿去，
1: 哇，
2: 别干扰我做题。
1: 谢谢银安啊，到账，
0: 汇款呢还到账呢？不是你这干正儿八经事不行，你干这歪门邪道事，你怎么你真的登峰造极呀、啊、你啊？那放了，
1: 干啥？
0: 放回来呀、啊？
1: 这我的，
0: 不是你替我哭的吗？
1: 这我卖艺赚来的，
0: 这还卖？不是你
1: 要想破案，自己哭去。
0: 我哭不过程姐，我还哭不过你了，我这还真是。兄弟啊。你
3: 大哥，我这一数钱子，我是明白了，我今天这个麻辣烫吃的也太奢侈了。你说我出来打工好几个月了，我也没挣着啥钱，我这过年我都没钱回家买火车票，你说我哪还能这么吃呢？
0: 这咋听着比我都惨呢？行了，兄弟，你别哭了，别哭了。你回家得回家，你爹妈搁家等你呢。你这样吧，你今天的麻辣烫我免单了啊，你上店买票去吧啊。
3: 谢大哥。
0: 谢啥？都是漂泊的人，这一天的，哎呀。
1: 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
0: 现在就是他捷足先哭了，你。
1: 你也不会挑人呢，你看我挑那个，一看就是发大财的。
0: 那我挑这个估计是刮大白的。
1: 那咋整啊？
0: 我就这人可能哭错了，这样，这有个女人，人俗话说嘛，女人是水做的，我哭一下她，她心一软就给我们提供破案的线索了，对吧？
1: 没毛病。
0: 好，走。一二三。
4: 你们是在哭吗？哎，行了，别哭了，大哥，怎么了？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0: 心软了，给你抱朋友来。是这样的，就刚才我就是收钱，你们都给个大票嘛，都给大票。你这桌结账是你这个外科那个李，那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就是这个小男朋友他给的钱。
4: 等会儿，谁给的钱？
5: 我给的。
4: 给多少？
5: 给100吗？
4: 哪儿来的钱？
5: 他哪儿来的钱？完了。
0: 这不是我这就破一个假币案，这怎么发展成离奇的家暴了呢？这人
1: 哥呀，你不说女人都是水做的吗？
0: 这娘们可能水泥做的。太硬了，你知道吗？
1: 太彪了。
0: 嗯，
6: 老板，这题太难了，我得回家了，找钱。
7: 是，老板，你不说给我免单吗？那你把钱给我呗。
4: 对，老板，快点找钱，回家打他。
0: 啊，那个，找钱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我嗨呀、啊，我不着急。
6: 你不着急，实话告诉你，哥吃过各种局，今天这顿麻辣烫扑朔迷离。
0: 哎呦我实话实说吧，说也不好意思，今天我这不做买卖开张没多久，我就收了个假钱，你看，好听点是假钱，不好听就是带太阳的水彩画，你看。
5: 这绘画技术有待提高啊！
0: 是，你说我看就刚才你们都给大票了100的，我合计我想问问，就是是不是你们谁拿钱拿错了，然后我就跟你们周旋了半天，耽误大家时间，对不起。但是我现在知道，肯定都不是你们给的，你们都是好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了。
6: 啊、老弟，
0: 哎，
6: 哥也是做小买卖起家的，
0: 啊、
6: 也收过假钱，知道你们不容易，但怀疑要有根据，找钱。

0: 哎哎哎，对对，对不起对不起，耽误时间了啊，
1: 就当买个教训吧。
0: 哎，好好，慢走哥啊。哎，
2: 老板啊，你看我们老在你家吃是吧？是，你遇到这事儿啊，谁都闹心。但是听你那话的意思是怀疑我们呗？
0: 哎，你别管人家的。李霞，你别多想，就像你这种身手，出来吃麻辣烫不用带钱。嗯，来来来，不好意思啊，先找你去，耽误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事儿都回去吧。
0: 哎，啊，对了，弟弟，那个。你别管哥亏成啥样啊，但是哥说话算话，还是个有良心的人啊。既然说这麻辣烫，请你就请你，我就免单。这是你刚才那100块钱，拿过去坐车买票回家，快点，抓紧的，抓紧抓紧。
3: 大哥，你是个好人，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个钱我不要了。
0: 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了，你这
4: 他可不得跑吗？
0: 用啥呀？
4: 破案了！
0: 别给我破案破案！你真以为自己是警察呢？
4: 你还没看明白吗？那张假钱就他给你的。
0: 你咋知道的？
4: 良心发现了，不让你找钱了。就这样，你还白请他吃顿麻辣烫呢？
0: 看这小伙不那样的人，人在外边谁没遇到困难呢？你理解一下就完了，怎么那么多事儿？
4: 呀，你这跟我想的挺开呀。刚才你着急的时候你忘了？
0: 我刚才属于失态。
4: 你失态吧，我走了。
0: 呀，我闺女，大闺女，哎，闺女，
5: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0: 那个爸今天的小目标没完成啊，还差点，你晚点我就回，再做两单啊，闺女，你困你就先睡吧啊，别等爸爸了好吗？
5: 不会呀，你今天应该会提前回家呀。
0: 这咋还提前回家呢？
5: 看你每天那么辛苦，每天那么晚回家，为了让你早点回家，昨天晚上我都自己花了100块钱，然后偷偷的放到你的钱包里。我想这样你都可以早点完成你的目标，都会早点回家陪我啦。

0: 夜黑风高，长夜漫漫，不睡觉在这吵吵什么玩意儿？
1: 你谁呀？
0: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啥也不是。有枪啊，我回睡觉了啊。
2: 回来，你当这是你家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看来今天不出点血，这事儿摆不平了。
2: 哎呀，他还要出点血。
0: 拿吧。
3: 这是干啥？
0: 拿吧。
3: 别闹，
0: 别撕吧，
3: 这我们不好做啊。
0: 拿吧，给你的啊，给孩子的。
4: 这位大侠救人的方式挺别致啊。
0: 没办法，家有这条件，嘎嘎一嘎子。
4: 敢问大侠尊姓大名？
0: 人送外号嘎嘎一嘎子。
4: 听大侠这名，不是本地人吧？
0: 没错，我来自梅花盛开的地方。
5: 难道这就是江湖上传闻的梅花尖儿？
2: 草花圈的，他是怪侠一枝梅，我们快跑吧！
0: 别跑，我拿金子砸死你！

0: 帅呀、啊！你说我忠心耿耿跟你这么多年了，
1: 大帅呀、啊，我鞍前马后跟你这么多年呢、啊，
0: 你可不能不要我们俩呀！
1: 哎呀，我也不容易呀、
0: 啊，三帅。
2: 天成，吓我一跳哎！
3: 干啥呢？大帅是东西没了，不是大帅没了，哭啥呀？
2: 天参谋，进一步说话。
3: 啥事儿？
2: 天参谋，嗯，昨天晚上我金库的钥匙被人偷了，我怀疑有内奸。
3: 谁呀？
2: 叔父官可能是一枝梅。
3: 不能忘，
2: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4: 啊。天参谋。借一步说话，
3: 你就在这儿说吧，借啥呀？
2: 他借你咋借呢？借一步。天参谋，
4: 我军火库的钥匙被一枝梅给偷了，但我怀疑李副官就是一枝梅。
3: 来，你俩都借一步。咱们是给大帅干活的，要团结。
2: 对，
3: 是。不能你说他是一枝梅，你说他是一枝梅，干啥呢？
2: 别信他，我能说那话吗？
3: 那能吗？说点正事儿。昨晚谁值班？
2: 你。
3: 你俩不会怀疑我吧？
4: 这不是那意思，
3: 不能。昨天晚上我真看见一枝梅了。
2: 长啥样？
3: 笔墨伺候。我画出来你们就知道了啊。好。
2: 你这是画的啥玩意儿？这是啊！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6: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7: 时间到了，
6: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8: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7: 时间到了
1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来，抽这个。
7: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2: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7: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当一声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7: 一只眉吗？一只眉就是一只眉毛啊！你废话，来人，
8: 上，
7: 把这张画张贴到各个街道，悬赏10万两。
8: 是。
7: 看看画的啥？
8: 一只眉嘛、嗯，
7: 傻子都知道。
9: 先生们，咱们光通缉也不是办法啊，咱得解个燃眉之急呀、啊！万一大帅一会儿来了，那我就全完了。
10: 是啊，田参谋，你在大帅面前一定要替我俩多美言两句啊、哦！
7: 你俩命没了，跟我有啥关系啊？逗你玩呢，我都安排好了，放心吧。
11: 大帅到。
12: 没来这么多次抓不到，军火库钥匙丢了，金库钥匙也丢了，还给我留张纸条，就写5个字，嘎嘎一嘎子，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来，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嘎嘎一嘎子什么意思，说话。
7: 大帅，借一步说话。
12: 哎，你干啥？
7: 我怕你动手。别生气，别生气，消消气儿。大帅，坐坐坐坐，咱们坐下分析。
12: 我现在怀疑咱们大帅府内有内鬼，今天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甚至你们3个。

0: 就有一枝梅。
1: 大帅呀、啊，我对你是忠心耿耿，一片担心呐、啊。
0: 我没说是你啊。
2: 李副官已经把一枝梅抓住了，是不是啊，李副官？
3: 抓住了，
0: 带上了呀，
2: 带上了。
0: 这是一枝梅。
2: 大帅，有没有可能是一枝梅小时候呢？
0: 你给我犊子！你说，
4: 我要说他是一枝梅的孙子，你能信吗？
0: 我信。
4: 谢大帅，
0: 拉出去毙了！
2: 大帅，饶命啊！大帅，我冤枉啊！
5: 该，早就怀疑他是一枝梅。
2: 大帅，是不是真相大白了吗？结案了。李副官就是一枝梅，
0: 他死了，你这么开心，你是一枝梅。
2: 大帅，苏副官不可能是一枝梅，
0: 那你是？
1: 大帅，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一片担心呐，你不能就
2: 报。大帅，一枝梅投案自首了，
0: 带上来，
2: 上。
0: 你是一枝梅，
2: 对
5: 对，
2: 大帅，他就是一枝梅，我抓来的。
0: 我聋啊，投案自首，咋你抓的呢？
2: 大帅，你怎么没明白呢？那画像不是我画的吗？然后我贴出去了，他看着画像以后，他就自首来了，这不就证明我结的案吗？我抓的一枝梅，
6: 这画不我画的吗？
0: 行，算你抓去。问他，
2: 你说话，说实话。
7: 大家好，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一枝梅。大帅府的东西都是我偷的，军大库的钥匙我偷的。
6: 你军火库？
7: 啊，军火库，全库的钥匙也是我偷的。
6: 金库？
7: 你别老打岔，你这个怎么忘词儿了你？纸条也是我留的，上面写了五个大字，嘎嘎一嘎子，
0: 什么意思？
7: 就是瞧不起你，笑话你，侮辱你，践踏。
2: 闭嘴！闭嘴！大帅，这人可不是我抓来的啊、哦！大帅，
0: 刚才你不是说你抓的吗？
2: 不是，好像整岔劈了。他不是我抓来的。
0: 你也耍我？
2: 没有，大帅。
0: 拉出去毙了！
2: 大帅，我是冤枉的，大帅，大帅，
7: 你干啥呀？你把他毙了，我找谁结账去？
0: 来，我给你结账。
2: 别，大帅，别，
6: 拉一下给他结账。
7: 感谢老田啊！
2: 你感谢我，这个拉一下。
6: 大帅，
0: 老田，你藏的挺深呐、啊，忠心耿耿，一片担心，这算什么？
6: 算成语。
2: 有一帮人杀进来，说要你狗命，要你狗头啊！
0: 咱还有多少人吗？
2: 全军覆没，就剩咱仨了。
0: 那心得多大？死之前还比个耶！
6: 不是大帅，他那意思就剩咱俩了。
8: 抓住大帅！
9: 抓大帅！抓大帅！
0: 啊！我死了！
2: 我也死了，
10: 快快！
7: 我这枪法有这么准吗？一枪打死仨呀！这个我必须补一枪。你看，他还拿斜眼瞪我，这是明显不服啊！这是。
11: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死不瞑目呗。
7: 也对啊。不是姐啊，他刚才是闭着眼的吗？
11: 哎呀，你别管他，赶紧找大帅，到底哪个是大帅？
7: 我听人家说了，戴大帽子就是大帅，咱们只要找到戴大帽子的人就行了。
11: 有道理。

0: 刚才是他戴的帽子吗？我没注意啊，那应该是吧。
1: 行。哎，不是这帽子咋又跑那人头上去了呢？
2: 不管了，谁戴帽子杀谁。好。
0: 姐，我看明白了啊！来，咱俩琢磨琢磨。按道理来说呢，戴大帽子的应该是大帅，但也有可能呢，穿着身好衣服的他是大帅。
1: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他把衣服给了他，又或者是他把帽子给了他呢？
0: 有道理啊。
3: 那如果他把衣服给了他，这速度慢呀。他把帽子给了他，这速度快呀。那这么说，他要是能把帽子给他戴上，哎，
0: 这是一身了，你看看。
1: 合理了。
3: 你俩别研究了，太吓人了。我俩是装死呢。
0: 到底谁是董大帅？
3: 他是，你才是董大帅吧？不是，你能不能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你看看我，哎，这有照片。那你谁呀？
0: 我人送外号“嘎嘎与嘎子”。这名听着耳熟呢。你忘了？梅花盛开的地方。
3: 你是救过我的一枝梅。对，是。抓住他们！抓住他们！抓住他们！大帅的援兵来了，顾不上那么多了。来，这个钥匙拿了，有军火库的钥匙，还有金库的钥匙。 把那拿着，赶紧走！
1: 你给我钥匙干啥呀？
3: 虽然董大帅死了，新大帅马上就会上任。如果新大帅是好人，你就把这钥匙还给他；如果新大帅像董大帅一样对老百姓无恶不作，你们有了钱和武器就能与他们对抗，快点，快点拿走，快走！
1: 大侠，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3: 你们快走，我能全身而退。
1: 可是，
0: 赶紧走吧，快走，快走，走！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

0: 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

0: 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版的超下饭的肉末咖喱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嫩豆腐，有肉末，有葱花，还有相关的一些调料。那么接下来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把这个豆腐啊用刀把它划成方块备用。之后开火热锅，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了，随后倒入肉末进行煸炒。

0: 生抽、
1: 糖，然后倒入切好的豆腐，翻炒一下后加入开水，大火煮，等这个汤汁儿啊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加入适量的鸡精调味儿，随后搅拌一下。现在关火，然后加上一些葱花，现在就可以装盘了。这道菜有个小提示，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豆腐口感硬一些，就可以在切的时候呢撒入一点盐，然后呢把它放到微波炉里打2分钟，这样呢就可以沥去一些水分。好了，今天的这道肉末咖喱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赶快来试试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跟您说哈，就这几天呐，我这上面观众朋友的留言呢，都已经是炸锅了啊。全都是问您，高活性益生菌的团购啥时候能开始啊？啥时候能正式报名啊？
0: 立冬啊，你不说呀，我也得提呀。我那手机里啊，微信一直不停地响啊，亲戚朋友全在跟我问益生菌团购的事怎么样了，有的让我帮着催催，还有的呢问我能不能提前报名啊，先留个名额呗。现在大伙儿就等着咱们这一波团购捡实惠呢。
2: 是，你看来大家呢真的是急坏了。阮老师，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这事儿哈，我得问问您啊，您筹备的到底怎么样了？你今儿是不是该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了？
1: 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我呢已经调研了好几个益生菌厂家，我一直在进行多方对比，同时呢，自从我们说想给大家做这个团购益生菌这个事儿，就有很多的厂家不停地往咱们这儿打电话哦，而且他们都说自个儿的益生菌好，都想跟咱们合作进行团购，就弄得我现在这个脑子啊，也有点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3: 罗老师，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有位这个益生菌厂的这个李经理找您，说是有特别着急的事儿，现在就想跟您通话。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厂家把电话打到咱们现场来了。
0: 那阮老师静静地问问呗，今天益生菌团购无论如何咱得开展的啊，
2: 对，
0: 要不然大家都该急哭了。
1: 得得，你急哭了吧啊。啊，行，那小秋，那你就把那个电话接进来。李经理您好。
4: 哎，阮老师啊，您好呀。
1: 你好，你好。
4: 哎呀，这总算联系上您了。听说你想进行这个益生菌的团购，可以选我们的产品呢，我太希望能跟您合作了。
1: 啊，李经理啊，那您的益生菌是不是高活性的？
4: 是高活性的啊，这个活性15000亿 CFU， 我们是正规大厂，益生菌的品质那是相当好。阮老师啊，您这平台的力度可太大了，跟您合作过的厂都妥了，只要您同意跟我们合作呀，团购价您随便开。
1: 活性15000亿，这15000亿还是低了点啊。
4: 啊，这15000亿还不够高啊。阮老师啊，您这要求也有点太严了吧，我们没有更高活性的，但是我这价格可以优惠，您想要多少钱都行，咱们好商量啊。
1: 行，李经理，您这个事儿呢我先考虑考虑，行的话呢，我再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好吧。
4: 啊，行行行，那阮老师啊，您一定要考虑。

0: 我们啊，您先忙。
1: 好，再见。哎，
2: 啊，我觉得这李经理不错啊，至少他说了哈，团购的价格啊，对吧？是咱们说了算，对不？
1: 但那个活性是15,000亿哦。要是达到了20,000亿的话，那就好了。
2: 那对，
3: 袁老师啊，袁老师，不好意思啊，又有一位高经理要跟您通话，说的是另一个益生菌厂家的。
2: 哟，这又来一个，
1: 今天怎么了
2: 啊？接啊！
1: 行，接进来吧。
2: 高经理，
1: 高经理是吧？你好。
4: 哎，对，袁老师，哎，我看到您想帮大家团购益生菌，我们有一款非常好的益生菌。您不如就跟我们合作吧，
1: 高经理。那我问一下啊，您那款益生菌它好在哪儿啊？
4: 我们这款益生菌是超高活性的啊，20,000亿 CFU， 还加入了几大专利菌株，同时添加5种益生元，品质那是非常高。现在在市面上卖得特别好。
2: 好啊，
1: 我的眼睛都大了啊。那不错呀。哎，那如果说您跟我们合作的话，这个团购的价格方面，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2: 是啊，
4: 我们这款益生菌市场价是320块钱一盒，一直是不降价的。阮老师啊，我可以给您破个例。
1: 哦，破例，
4: 给您打个75折。
1: 75折，算账，
2: 多少？240，
5: 240。
1: 240，高经理啊。这个240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还能往下降降吗？
4: 还要降呀！啊，75折，其实我们已经不赚什么钱了。这个再往下降，那阮老师这样吧，我再跟我上级领导请示。
1: 行，那等您请示完了，咱们再聊，好吧？
4: 啊，行，阮老师。哎，那您一定要等我消息啊。
1: 哎，好。
5: 无降价还让咱们等的啊，还有好多厂家上赶着要降价跟咱们合作呢。
2: 就是嘛，
1: 是。不过呢，刚才我听了，他这个产品是确实不错呀，对吧？
2: 聊吧。啊，
3: 又有厂家来电话了，这次姓胡经理。
1: 又来了啊？
2: 还是接吧啊，说不定这次能成呢。
1: 那行，那就接进来吧。胡经理您好，胡经理，
6: 哎，阮老师您好啊，哎，
1: 你好，您是？
6: 哎，阮老师，我是锦桥生物的小胡啊。你这电话怎么一直占线呀？好不容易才打进来，你之前到我们工厂调研过，还记得我吗？
1: 锦桥生物胡经理，个子很高的是您吗？我有点印象。
6: 你没记错啊，阮老师，我这次来电话呢，是想跟你谈谈益生菌团购的事情啊。你之前对我们工厂进行了走访，当时有一款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非常感兴趣，还想说以10盒一组给大家做团购，我们领导们也是对这件事非常的重视，特意是安排我们给生产了40,000组益生菌，你看现在团购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呀？
1: 那我想起来了，我确实对你们厂的这个益生菌非常满意，但我记得价格方面咱们可是没谈妥，是吧？
6: 是的，当时我们给的说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市场价是298，因为现场走访之后想是跟你打8折，但是你这边没同意。
1: 对，
6: 阮老师，我们可以再降一些，给你打65折，再某个零头，193一盒，这总可以了吧？
5: 193一盒，我觉得可以。
1: 胡经理啊，193对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要不您再想想，现在还有好多这厂家都在等着跟我谈合作呢，要不咱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6: 阮老师，哎，你可别拒绝我呀，我跟你说我已经赶过来了啊，我现在就到你们演播室大门口了。
1: 啊，你特意赶过来了？那开门，有请胡经理。哎，别在外面让他守着了，来，让他进来，咱们当面跟胡经理谈。那个工作人员把胡经理接进来。
5: 好，我们掌声有请胡经理上场。请坐。
7: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是锦桥生物工厂负责人胡开凯。
5: 胡经理啊，还得是你呀，有备而来呀。
7: 是，我要是不亲自过来，恐怕会错过跟阮老师合作的机会呀。必须得来呀。
1: 看来胡经理啊，您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胡经理，说实话啊，你们厂的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它

0: 确实不错，但是您刚才跟我电话里说193一盒，我觉得真是贵了。
1: 是，哎，阮老师，嗯，我们这款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是298一盒，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价的，我为了这趟能够跟您合作，也是豁出去了。给你们打的是65折，嗯，这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嗯，阮老师，这个价你还不满意吗？
0: 怎么说呢，胡经理，不是说我不满意，胡经理，您说品质这么高的益生菌，您能给我们打个65折，足见您的诚意，嗯，我的内心呢是特别特别感谢您的。只是你说，将近2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对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还是属于高消费，不是大多数的家庭他能接受得了的。所以我觉得吧，您这个价呢，还得再帮我往下降降。
1: 阮老师啊，你要是如果说想要找便宜的益生菌产品啊，市面上有特别多，但是你可以看一看，那些益生菌的活性才有多少呀？我这个益生菌是高活性的益生菌，单盒活性就达到了20000亿，这可不是随便一款的益生菌能够比的。高活性意味着它的作用更大，耐胃酸、耐胆汁的能力更强，不像那些便宜货，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活了，吃了也是白吃。我们这是高端益生菌，193一盒已经是相当便宜了，嗯，真的不能再往下降了。
0: 胡经理啊，您看您呢今天是风尘仆仆的亲自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您呢也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团购呢能够开展起来，嗯，
2: 对，
0: 您要是坚持这个价格不降的话，恐怕您这一趟就要白来了。
2: 就是啊，
0: 不瞒您说，我们这个两个兄弟们，我们三个人递来给大家做团购啊，除了进口产品，这个价格基本上，我说实话，都是2位数。
1: 对，2位数啊，99一盒吗？哦，
0: 不是99，您这款益生菌，我是想要45一盒。啊，
1: 45一盒啊。阮老师，我没有听错吧？
0: 您没听错，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
0: 不开玩笑。
1: 光培育这些高活性的菌株，我们无菌培养车间一天光能耗成本就不止这个数，还有原料，我们用的都是优质的菌株，加入了5大活性双歧杆菌，同时更加入了5大专利的核心菌株，每一盒的光这些菌株的生产加工成本都远超45块。
0: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
1: 阮老师，我今天这么远的赶过来是真心想要跟你合作，但是你报的这个价格根本就不是合作，你这是在让我们亏本买卖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阮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价格，你这个要求太离谱了，早知道这样我来干什么这。
0: 胡经理，您先消消气啊，这个您听我把这个话说完，我心里清楚，要是按45块钱一盒做一次团购，对于你们企业来说肯定是要亏成本的，这一点呢我完全理解。但是您不妨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就这个价格一旦面向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推出了，必然会引爆全场，我们的观众基数很大，信任度很高，一旦形成了一个热度，那带来的可不只是这一次团购的销量，后续就算这个团购结束，您这款益生菌的名气它打出去了，后续的销量一定会节节攀升，它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进一步打开你们这个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这个销路。我说到底，这个短期的一点让利，您换来的是长期的市场和源源不断的客源，这不正是您来这儿跟我谈的最终目的吗？
1: 哎，阮老师啊啊，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0: 有道理吧？
1: 也确实是我这趟来的目的。嗯，但是45一盒，真的是太低了，我这赔的也太多了，阮老师。
0: 胡经理呀，您呢是非常非常明事理的人，该说的呢我刚才也说了，那我今天提的这个价格您实在接受不了的话，我不强求，我不瞒您说啊，就今天，别的前几天不说了，就今天主动找我谈益生菌团购的厂家已经在电话外头排队了，就咱们现在聊的这个功夫，我现在真不知道外边有多少厂家在

0: 找我。那个小秋，刚才帮我拦了几个电话。
1: 杨老师啊，刚才又有五个厂家的负责人找您呢，因为您呢正跟胡经理谈话呢，我就都帮您拦下来了。
0: 您看看胡经理。

0: 就说明您有诚意，那我内心的首选就是您，但是这价格，
1: 那个祥祥老师，
0: 哎，
1: 我也不纠结了
0: 啊，
1: 这益生菌这一款45，就45吧，
0: 啊，
1: 就以45一盒，我们开展团购。
0: 那早说呢，对不对？谢谢胡经理，谢谢。嗯，
1: 不过阮老师
0: 啊，
1: 我们本来给你准备的是有四万组益生菌，但现在如果说以目前这种价格，
2: 我这四万组不能真的全部都给你了，
1: 我只能给你10000组，这样你看行不行？
0: 才10000组啊，这说实话真的是有点少，是吧？
1: 对，
0: 这加得了吗？
1: 也行
0: 啊，行啊。啊，那行吧啊，这个胡经理，我还有一点点小的要求，
1: 嗯，
0: 就您给我包邮。
1: 哎行，价格我都答应了，
0: 嗯，
1: 也不差这点运费了。
3: 啊，对，
1: 那我就先下去，先安排给你发货吧。
0: 嗯，好，胡经理，那个立冬送，
3: 好，
0: 胡经理慢走，咱们，
3: 谢谢您，胡经理，嗯，
0: 咱们
3: 这边，
0: 您
3: 慢走，胡经理啊，
0: 你那个等我啊，我待会儿请您吃饭啊。
4: 阮老师
0: 啊，
4: 我不服别人就服你呀。
0: 啊，
4: 刚才你说45块钱的时候，我这腿都软了，差点没站住啊。
0: 我也拽着你啊。
3: 对，
4: 哎，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
0: 啊，
4: 属于高端的营养品。
0: 嗯，
4: 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到你这儿直接砍到了白菜价。
0: 嗯，
4: 45块钱一盒。
0: 嗯，
4: 连个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
3: 可不是嘛，
4: 我算算，这一盒省了253块钱。
0: 对，
4: 一组10盒，这足足省下了2530块钱呢。
1: 嗯，
4: 那观众们还等啥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就2个字儿，开抢。
3: 哎呀，可惜呀，可惜这个益生菌呢只有10000组，这个真不够大家抢的，所以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呐。
0: 嗯，是，刚子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4: 好的，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活性高达20000亿，添加5大核心专利菌株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今天淘宝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区45块钱呢，连一斤好点的排骨您都买不到。现在呢，能把肠胃健康需要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啊带回家，益生菌呢只有10000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您好，我要订购3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呀，啊，这次团购这活动费也太划算了，市场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哈，啊，就省下来2000多块钱。哎呀，这可是老大的福利了。
0: 嗯，
5: 我以前吧也吃过益生菌，那包装上写的活性才4000亿，您这益生菌啊活性是20000亿的，哎呀，是我买的5倍。这益生菌啊肯定是活性越高越好啊，就像您说的，人多力量大呀，那活性低的吃到肚子里都死了，那还能有啥作用啊。
0: 嗯，
5: 我的胃肠吧一直就不太好，哎呀，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的，我这也想好好调一下。嗯，那袁老师啊我就不多说了，您快帮我记上啊就行。
0: 您放心，帮您已经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5: 哎呀，那太谢谢袁老师了，那再见。
0: 好，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给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8组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呢。
0: 啊，8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
1: 嗯，
0: 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6: 哎，需要，阮老师，我这太佩服您了。这外面卖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到了您这儿，那连98块钱都不要，直接砍到了45块钱，连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你这花小钱吃高档货，你这么美的事儿，谁能不抢呀？对不对？
0: 嗯，
6: 这既然机会来了，那我肯定得多订点啊！你万一订少了，那再打电话，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我还没吃过这么好的益生菌呢。我算过了啊，就这一组能省2530块钱，那我订8组，就是一共省了20240块钱啊，这等于把我儿子补课费都省出来了。何老师，我这8组你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0: 嗯，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6: 哎，太好了，那好的，谢谢阿荣老师。哎，那我不多说了，再见。
0: 好，再见。
4: 好的，恭喜您投行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只剩下8673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千万别犹豫，手。

0: 曼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阮老师啊。
1: 您好，
2: 我要进六组高活性的益生菌，麻烦您帮我记上吧。
1: 六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2: 谢谢阮老师。我跟您说啊，我妈自从退休后免疫力是越来越差，稍微不注意就感冒。我其实一直想帮我妈妈买点益生菌吃一吃，但那些价格吧，便宜的吧，我怕我妈吃了没作用，活性高的吧，卖的都很贵，我工资也没那么高，哎呀，我正纠结着呢。没想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益生菌，活性达到了20000亿，这么好的益生菌外面都是200-300块钱一盒，您开展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还不到50块钱，这真的太划算了。阮老师，我要六组，您帮我登记了吗？
1: 已经登记好了，你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
2: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给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阮老师，我要订购5组高活性的益生菌，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1: 5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3: 太好了，阮老师，我以前也经常吃益生菌，感觉活性高的确实比低的强。我也见过活性10000亿的、20000亿的益生菌，但我就去看看，没买过，因为价格太高了。阮老师，您给我们团购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团购才45亿盒，比我之前买的低活性的还便宜啊！您这益生菌不光是活性高，还加了5大专利珍珠，那这可了不得啊！专利珍珠呢，就是比普通珍珠强啊！我说的对吧？
4: 是，我觉得这朋友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菌株呢，它能不能说活着到这个肠道，它的作用呢稳不稳定，这个都不好说。但是专利的菌株呢，您记住它不一样，它是经过层层的筛选，经过多次的实验验证的，耐胃酸、耐胆汁，它能活着到达咱们的肠道，就是说你把它吃到肚子里头，那都是有效的菌株，它不是凑数的。
3: 明白。总之啊，这款益生菌真的是太好了，阮老师啊，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吗？
1: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3: 谢谢您，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高活性益生菌仅剩643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太吓人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啊，麻烦你帮我订1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吧。
4: 12组？
1: 你没说错吧？12组啊，您是不是订的太多了？我可实话实说，现在这个益生菌的产品数量真的是不多了，而且在您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排队呢。
5: 哎，阮老师啊，我知道这款益生菌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那我既然打进来呢，我就一次性我就得订个足足的呀。万一我订少了，就再也抢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再说我那个家里人一起订的，然后我单位还有同事啊也委托我帮他们一起订，那我不能把谁给落下呀？你说对不对？这款益生菌活性是真高啊，都达到20000亿了。这里面还有什么5大专利菌株，还加了那个叫什么5大双歧杆菌，对吧？厂家也特别给力，这么好的产品，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才65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真是太划算了。订的越多，剩钱就越多。阮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我订12组，千万别拒绝我呀。
1: 行，一共12组，包邮到您家。
5: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谢谢你，阮老师，再见啊！
1: 啊，订完就走了，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6: 赶紧帮我订3组高活性益生菌吧。
1: 3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6: 谢谢阮老师，我是您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你，因为你是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就拿这次团购来说吧，我这点退休金哪能买得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呢？我做梦都不敢想啊。你能帮助我们把这么好的益生菌砍到45块钱一盒，我是完全可以买了。我就跟你说啊，我这脾胃一直都不好啊，不管多香的饭菜吃一口就饱了，我还经常拉肚子。益生菌呢，我平时也没少吃，

0: 总是要吃好长时间才能起到作用，不吃吧就不行了。最近我看节目才知道买益生菌还得看活性，我一看我买的那个活性是3000亿，这是不是太低了？难怪吃的不行呢。
1: 哎呀，你看啊，他自个儿都明白了，这个活性3000亿的益生菌呢，它只能算是普通的水平，它跟咱们今天团购的这款20000亿的高活性的相比，那差距那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0: 对，
1: 这个普通活性低的益生菌呢，你想它经过这个胃酸呐、经过胆汁的，经过这些重重的考验，它可能还没到这肠道呢，那就死了一多半了吧？那能发挥作用的能有多少了？它很少了。但是咱们这款20000亿的这个高活性的，而且是加了专利菌株的这个益生菌，它那个数量就足了，活性也高。等您呢收到货之后，我觉得您呢亲自的试一试，您就能感觉到它的不一样了。
0: 对对，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要三组，杨老师啊，你帮我订上就行啊。
2: 没问题，帮你订好了，你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0: 谢谢了，杨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啊，高活性益生菌还有货吧？我要订4组啊。
2: 现在还有少量的益生菌，可以帮您订上4组。
4: 那太好了，杨老师啊。哎，我便秘问题吧，都有5-6年了，上厕所啊，真是痛苦啊。益生菌呢我也吃了，但好像没有什么用。后来吧，他别人告诉我说益生菌吧你得长期吃，得吃高活性的才行。我就去市场看了，人家说吧我这种情况啊最好买活性10000亿到20000亿的，但是我一问价格吧将近300块钱一盒，这也太贵了。哎呀，今天终于能团购了。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盒。袁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2: 哎呦，不用谢，不用谢。
4: 那您赶紧就帮我这个订上4组吧。千万别忘了啊。
2: 哎呦，这位先生，我忘不了您要的4组啊，这会儿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4: 好，袁老师啊，再见了。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20000亿高活性，同时呢加入专利菌株的高端益生菌产品，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10盒为1组，1组啊能节省253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只要来了10000组高活性的益生菌，看一下数据，现在只剩1276组了，再不抢可就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1: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0: 这不一样吗？这
1: 是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0: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1: 电梯嘞？
0: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1: 那你得给钱。
0: 给什么钱？
1: 爬楼钱。
0: 爬楼还要钱？
1: 一层20。
0: 瞎说，去年还15呢。
1: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啊，你得给俺100。
0: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1: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了。
0: 一看就没女朋友。
1: 你咋知道嘞？
0: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啊。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1: 啊？真烂。哎，
0: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1: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

0: 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金花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2: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2: 你是？
1: 我是巩巩。
0: 巩巩。哎，你是太监。哎，这。
1: 主任同事，您是？
2: 主任家保姆。哎呦，
1: 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0: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0: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2: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人的净化器。
2: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羊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2: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1: 越退越送，
2: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就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0: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0: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1: 拿走，
0: 给钱。
1: 给什么钱？
0: 下楼钱。
1: 下楼还要钱？
0: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1: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0: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1: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0: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0: 你去，你去呗。嘿，我就不信我头。
1: 我抢着。
2: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1: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2: 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0: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2: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哎
2: 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

0: 能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好，
1: 谢谢，搬走。那妈住那儿啊？
0: 跟我住一块儿。哎，搬着。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1: 抓？
0: 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就啊？
0: 挂不住啊！哎，大哥，那楼下那小保姆就不见了。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1: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这能比他瘦点不？只是他的一半。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0: 奥妹子啊，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啊，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 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权，宁可扎之死绝不归之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
2: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我不知道啊，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0: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2: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0: 我勒个去！
2: 你好，桃儿，快回来了！哎呀，
0: 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来呀？这是，
2: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你就是我妈，妈呀！
0: 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
2: 其实
0: 我是个作家。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啊。
2: 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10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笑>
0: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哎，他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不是，别介。
2: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0: 搬走。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推荐。

0: 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1: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0: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1: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2: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0: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1: 你俩要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呗。

0: 啥意思？这就开始轰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1: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0: 给我打包。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2: 疼疼，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你
3: 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阿伦，阿伦，来玩啊！
2: 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你大海可咸了。
0: 哎，疼疼，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疼疼，疼疼，怎么了？疼疼，你心脏病犯了？疼疼，
2: 没水，
0: 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疼疼啊，别生气啊！
2: 他怎么又来了？
0: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2: 爹妈也没有啊。
0: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
2: 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1: 这你说的啊？
0: 嗯。
2: 开了，可就可能。
0: 合不上了。什么事儿啊？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什么光影啊？
2: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
0: 解释吧，什么意思？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
2: 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2: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
0: 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起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2: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呢？
0: 阿伦，来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快快，过来！
2: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啊？
1: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 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这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的死那天也不能说吗？<笑>
2: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1: 说吧，我都说了。没什么事儿，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了。
2: 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他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阿丽啊。
0: 啊？
2: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0: 你二姨，你站住！阿伦，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啊！你个老娘们儿，你嘴没个把门的你！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你给我站站！等等，等等，你怎么了？等等，没事吧？啊！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
2: 别碰我！
0: 先坐下。
2: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1: 没事儿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2: 那你凭啥洗澡？

0: 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哎，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哎哎，我完我就洗了个澡嘛。
1: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孩？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0: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1: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嗯，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2: 唐娜，别哭了，别哭，别哭了。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0: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2: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二连站，这座海滨城市的铁路窗口，一代代共产党员在这里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完成一场跨越数十年的爱心接力。刘伟，大连站新池半岛服务团队成员，也是大连站第四代全国劳动模范。入路十五年来，候车大厅就是他坚守的阵地。每到客运高峰，车站重点旅客求助接连不断，旺季单日就要服务近百名重点旅客。在刘伟心里，穿上这身铁路制服，纵使与旅客素不相识，彼此的心也是紧紧相连的。
1: 有一天接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女的，急得不行，装有大量贵重物品的包丢了。
0: 在安检岗找到背包后，刘伟通过微信与失主一一确认包内物品，并通过铁路车递方式将背包安全交还到失主手上。在岗十五年，刘伟累计服务旅客60万人次，服务重点旅客7.6万人次。工作之中有收获温暖的喜悦，也有不被理解的委屈。当走进人民大会堂，接过全国劳模的荣誉，过往所有的坚守与付出都有了沉甸甸的价值。
1: 作为大连站第四代劳模，我要像前三代劳模一样，要把对旅客爱的接力传承下去。我将继续守好城市窗口，站好每一班岗位，以真心暖旅途，让共产党员的金字招牌在新时代铁路发展的征程上绽放出更加

0: 耀眼的光芒。
1: 平凡岗位映照初心使命，四代劳模薪火更续，以点滴服务温暖万千旅客，用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虽然辽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6度左右，阳光再现，但是随着进入到秋季，体感上也是愈发的舒适。首先来看大风，预计未来24小时，黄海北部海域风力强劲，最大的阵风会达到7级，海上风力大，渔船等航行风险高，建议沿海港口、航运等行业要密切的关注大风天气的影响，建议海上航运和作业渔船要注意航运安全，谨慎驾驶，确保航行安全。气温方面，明天早晨除了大连地区之外，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是在15度左右，像是阜新地区的最低气温就仅有10度，凉意十足。明天白天呢，偏北风上线，但是各地气温不降反升，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再一次的升到30度。后天早晨呢，全省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有所回升，升温的幅度在3度左右。后天白天各地气温仍旧高位运行，稳中有升。大后天白天在偏南大风的加持之下，气温将会进一步升高，半数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再一次的迈过30度的门槛，像是阜新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2度，位列全省最高。虽然白天气温较高，但是早晚温差较大，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感冒的发生。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沈阳晴，14到29度，大连晴，20到30度，鞍山晴，17到28度，抚顺晴，11到27度，本溪晴，14到28度，丹东晴，16到29度，锦州晴，16到30度，营口晴，16到29度，阜新晴，10到30度，辽阳晴，15到28度，铁岭晴，12到27度，朝阳晴，13到31度，盘锦晴，16到29度，葫芦岛晴，13到30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0: 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2: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江苏省代表团一行；
2: 携手深耕，双向奔赴；瑞平、辽苏合作很有戏；
1: 辽宁持续推进特色水产良种选育，为夯实蓝色粮仓提供种源保障；
2: 辽宁各地以开学第一课开启求学新程，视线关注新学期我们期待什么；
1: 东北超沈阳队、大连队集结训练，第三届辽超8强名单出炉。
2: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9月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率领的江苏省代表团一行，就推动辽苏对口合作走深走实进行深入交流。
3: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江苏代表团一行来辽深化对口合作表示欢迎，对江苏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大力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开展辽苏对口合作近十年来，两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同向发力、同题共答，改革互鉴越来越深入，产业互联越来越紧密，科技互融越来越广泛，文旅体商合作越来越多元，干部人才交流越来越密切，形成一批可感可及的务实成果。许昆林指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江苏是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地、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好经验、好做法值得辽宁学习借鉴。希望双方进一步完善对口合作机制，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坐实产业链共链行动。协同开展科技创新，加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园区深度对接，共建特色产业、农产品深加工、装备配套等飞地园区，深化物流领域联动，常态化开展商贸产销对接，加强体制机制改革、营商环境建设、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干部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马新感谢辽宁长期以来给予江苏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肩负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苏辽对口合作，将其作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战略任务。经过近十年的共同努力，两省扎实推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互学互鉴，特色优势产业互促互补，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载体平台共建共享，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也有效拓展了江苏经济发展空间。 我们此次深入辽宁多地沟通交流，见证了辽苏对口合作的成果成效，真切感受到辽宁勇于争先、谱写新篇的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真切感受到辽宁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江苏将与辽宁全面对接、密切协同，高质量落实两省"十五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紧紧围绕共育特色优势产业、

0: 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等重点任务，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对口合作再上新台阶，实现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省领导张丽林、赵成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志同者不以山海为远，推动辽苏对口合作是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辽宁江苏携手深耕，双向奔赴，南北拉手，实现跨区域产业链协同，让辽宁的工业骨架与江苏的市场血脉融为一体，打造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赋能式合作的鲜活样本。改革创新亮点十足，一件事一次办，跨省通办，落地生根，190多项江苏经验在辽宁复制推广，产业合作持续升温，辽苏共链等活动搭起桥梁，240个重大项目落地辽宁，科技协作火花四溅，20余个新型研发载体应运而生，近8000项科技成果实现两省转化。锦州、朝阳等地直飞江苏航线相继开通，企业考察团纷至沓来，两省共同编制“十五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产业合作是骨架，人心相通是血脉，文化跨越山海共振，干部人才交流密切。借助苏超成熟经验，东北超激情开赛，几千名江苏球迷赴辽助威，江苏美食嘉年华备受欢迎。国宝《姑苏繁华图》辽作精品展亮相苏州，锦绣与苏绣两大非遗交汇相融，杂技剧《先生》、芭蕾精品《吉赛尔》惊艳江南。辽苏合作，方兴未艾，辽苏合作，好戏还在后头。
2: 昨天，黄渤海休渔期结束，渔民奔赴深海捕捞。与此同时，我省积极发展深远海设施渔业，聚焦水产种源自主可控，持续推进特色水产良种选育，为夯实辽宁蓝色粮仓提供种源保障。
3: 海蜇是我们辽宁的特色水产品之一，眼下正值海蜇捕捞的黄金季节。那与传统渔民到海上开展捕捞作业不同，今天我们来到了丹东东港市的海沃海蜇养殖基地。这两年，这里选用了辽海科一号的海蜇新品种，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和良种替代。
4: 有着20多年水产养殖经验的刘彩运告诉记者，过去出海捕捞海蜇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撞大运，不同的年景收获差别特别大。所以10多年前，他们就开始尝试利用野生海蜇来进行杂交繁育，但由于技术跟不上，再加上品种退化，海蜇的长势一年不如一年。但2年前，这种情况开始改变。
3: 那咱们选用这个辽海科一号，它的生长周期有没有？
5: 生长周期和原先咱们的老式的海蜇，好像是比他们的生长速度要能快一点，和颜色、规格哈。种了好一下，就目前来说的产量还算比较可以的，
3: 能达到多少斤？
5: 就能突破这个每亩700斤的产量。
4: 两种丰产的背后是科研团队持续的种源技术攻关。2024年，由我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自主培育的海蜇新品种辽海科一号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首个授权并成功推广的国家级海蜇水产新品种。目前，全省已推广面积接近3万亩，占全省海蜇养殖面积的20%以上。
6: 从2015年开始，经过我们连续这个4代选育，整整用了7年，才培育出这个性状稳定的一个新品种，活力还是都比较好的。
4: 在大连长海县一片虾夷扇贝养殖场，工人们正在开展扇贝分苗作业，而这里的扇贝大有来头，是刚刚通过国家审定的新品种瑶柱一号。这几年的试养已经让企业尝到了甜头，今年他们终于可以大面积推广了。
7: 个体大，倍数大，普通的虾夷扇贝养殖一笼能背150块钱，我们这个瑶柱一号能背到245。我现在养了1000多亩。
4: 就在距离这片扇贝养殖区域几海里的地方，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玉龙的研究团队正在对1个月前从育苗工厂里转移到深海网箱中的绿鳍马面豚鱼苗生长情况进行观测。今年他们已经筛选出大西洋鲑、红鳟等5个品种来解决

0: 我省深远海养殖饲养品种缺乏的问题。
1: 第一个呢是环境适应性这个原则，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种啊必须适合咱们辽宁省这边海域的这个环境条件。第二个原则呢是这个技术可控性原则，育苗技术和这个养殖技术啊能够提供这种稳定的大规格苗种的这种供应。第三个原则呢就是经济可行性原则，筛选了十多个这个鱼类的养殖品种，经济上价值比较高。
0: 依托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主库，联合沿海六市的15家龙头种业企业作为分库，我省加快水产种质资源库建设，目前已保存贝类、鱼类等5大类35个品种，1816份种质资源，173.23万份的材料备份。
2: 通过呢，咱们水产种质资源普查，通过一些现代的这个分子育种手段，包括现在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给它好的基因给凝聚在一起，良种良境加良法。我们希望把现在一些更多的前沿的这个育种技术应用到我们整个的所有辽宁省主导特色的这些养殖品种当中。
3: 一粒良种激活一片海域，一项技术赋能一个产业。在采访中，我们也看到，以做精深蓝种业为核心抓手，我省正在推动海洋渔业从规模粗放向优质高效、生态绿色、自主可控这条转型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任重而道远，但终有一天，这些优质的种苗将会稳稳地托起辽宁省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盘，让蓝色粮仓渔丰民富。本台报道。
4: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5: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6: 初秋九月，又一个新学年如期而至，朗朗书声再次响彻校园，同学们意气风发，开启求学新程。各地中小学以“英雄永不谢幕”为主题举行开学第一课。今天的视线，我们先和学生们一同在实景研学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
7: 开学前夕，辽宁省举行开学第一课云直播活动，为全省百万大中小学生打造了一堂直击心灵的思政课。赵一曼烈士写下的家书，红军博士涂通两次长征的动人经历，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士英的英雄事迹，触动万千学子。
8: 用先烈们这种精神能鼓舞我们新时代的这些青少年，有理想有信念，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9: 我要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努力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0: 努力少年远志，勇担时代之责，伴随着孩子们这一声声铿锵的誓言，沈阳市2026年秋季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正式开讲。100名的中小学生代表将在这儿通过实景课堂和沉浸式研学的方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7: 来自第111中学的高月晨同学是本次开学第一课的宣誓领诵员，他一遍遍去诵读，一遍遍去理解这段誓词的深刻含义。
11: 我看了几件展品，让我的感触更深了。我现在意识到，在宣誓上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去朗读，而是呢许下了一份少年的承诺。
12: 把课堂搬到历史发生的现场，这里能够让青少年们直面历史的印记，比起在书本上学习的文字更有冲击力和感染力。
6: 暑假期间，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科学教育的重心正在从教师讲转向学生做。新学期中小学科学教育将迎来哪些新变化？记者带着问题走进校园。
7: 9月1号，沈阳市第七中学的开学典礼迎来了93岁的中科院李一一院士，一场关于科学梦想与家国情怀的开学第一课生动开讲。与此同时，七中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等单位达成战略合作，成立国光少年科学院，让科创教育迈入专业化、常态化、深度化发展新阶段。
13: 在相关的这种课外的资源的拓展方面，一个孩子搭建广阔的平台，所以孩子们在其中呢可以接触更多的科技的知识，能够让自己的兴趣得到发展。
7: 在科学信息教室，孩子们的科学实践课分为常态化授课、社团活动和比赛集训，由信息专业老师带队培养。各类机器人设计搭建、3D 打印和激光雕刻等课程和竞技比赛丰富多彩。
14: 我之前也打过比赛，也拿过不错的名次，一想到要跟小伙伴打比赛，我感到十分的期待和兴奋。
6: 如果说生动的科学课堂拓展了

0: 学生的知识广度，那么安全营养的校园餐则关系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新学期全省学校不仅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还注重营养搭配，让学生吃得安全，吃得健康。
1: 下课铃声响起，43中学未来校区的同学们来到了食堂，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餐。那同学们只要在这儿刷脸，就可以领取到自己提前一周在线上预定好的餐食。那我们可以看见，今天食堂一共提供了9种不同种类的丰富的菜品，那有荤菜，有素菜，还有特色的菜品。
2: 我这一盘菜大概是13元钱，挺好的，量很大。
3: 在每周的营养菜谱上，记者看到有20多种特色餐食供学生选择。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可视化监管系统，校园后厨监控实时公开加工全过程。
4: 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管理人员随时通过线上查看食堂后厨的操作的所有的步骤和过程，实现我们可视化管理的全覆盖。
3: 为了让校园餐从源头到餐桌都有迹可循，全省依托食安辽宁平台，实现中小学校校外供餐和配送单位校园餐的大宗食材采购全部电子化查验，可追溯管理。
0: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幕幕温暖的场景，一个个崭新的目标，汇聚成新学期最动人的图景。体魄强健，品德优良，朝气蓬勃，这也正是少年该有的样子。你好，新学期，你好，向光生长的少年。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辽阳专场。未来5年，辽阳市将聚焦7大领域攻坚突破，明确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等5大类20项主要指标，部署11个领域重点任务，
6: 聚焦高端镁基建材、功能性镁基化工材料、镁金属及镁基合金精深加工这些方向，全力推进零镁产业发展壮大，积极融入全省1+N+X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建设，到2030年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落地400项，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20亿元。
5: 十五五期间，辽阳市将聚焦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扎实推进一园区、一中心、一平台建设，促进跨境电商与小北河袜业、同二铺皮装深度融合，打造辽阳制造、辽阳品牌出海新通道，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全链条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圈，锚定买全球卖全球核心目标，常态化开展跨境贸易对接、海外拓客、行业沙龙等交流活动，搭建精准供需对接桥梁。本台报道。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鞍山市举办。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采用1个主赛场加6个分赛区联动模式，共设88个赛项。
7: 大赛即对标市赛、国赛的最高标准，有深度融入辽宁211产业体系，瞄准了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2100余名选手啊，将在58个集中赛项和30个分散赛项中进行啊巅峰对决。
5: 本届大赛覆盖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创新赛展、汇演、聘5位一体，配套成果展、工匠论坛、绝活展演及千岗专场招聘。本台报道。今天，2026中国智博会人才发展交流大会在沈阳举行。作为智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大会采用主会场加平行论坛加展览展示等模式，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产教融合生态构建、 AI 时代人才管理等核心，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路径，
8: 让我们的学校能够和产业进行无缝对接，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让我们的学校培养的学生更精准。
9: 终身学习、跨界学习、和人机协同的2次创造，应该是我们职业人一个能力的再生。
5: 本台报道。
10: 辽宁秋季开海引发中央媒体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推出报道，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报道说，9月1号，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

渤海和黄海海域全面开渔，2.6万艘捕捞渔船陆续驶离渔港，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海事部门将持续加强海上巡航监管，保障耕海牧渔平安有序。新华社推出报道，辽宁多地千帆竞发，平安开渔。报道说，9月1号正午12点，辽宁多地码头千帆竞发，奔赴深海，打捞秋日的第一份。

0: 浪奔赴大海的壮阔盛景。据了解，当天辽宁有超万艘渔船开启秋季捕捞作业，其中新建成的钢制渔船有800多艘。
1: 根据东北超赛程，9月11号，沈阳队将主场迎战长春队。昨天下午，沈阳队已结束休整，开启集结训练。
2: 咱们目标已经达成了，就是进入4强，但是我们的目标更远，所以说肯定是想拿下比赛。
3: 人员的严重缺失，这个是我们现在队伍最大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求他们全力以赴。
1: 9月5号，大连队将在客场挑战延边队。球队复盘过往的交手记录，在传接配合、攻防转换等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
4: 大家的状态上都是挺激动的，因为4强我们也是完成了一个小的目标嘛。我们积极全力的去拼下在延边这2场比赛。
1: 本台报道。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附加赛日前收官，14支参赛队伍中，沈阳、大连、鞍山、本溪、丹东、铁岭、朝阳、葫芦岛城市队伍挺进8强。
5: 家乡有比赛了，我肯定是希望回到家乡。辽超的比赛吧，也是一届比一届强，水平一届比一届高。
6: 第一届参加辽超的时候，我是以守门教练的身份，今年就是纯队员，有可能这是我最后一届辽超了，也想把这个余热啊再发挥发挥。
1: 进入8强的城市队伍将在9月19号开启主客场模式的淘汰赛征程。本台报道。
7: 近日，大型纪录片《牛和梁》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不仅收视口碑双丰收，更在辽宁文艺创作、文化传播、文旅产业等领域引发热烈探讨。
1: 一部纪录片带火一座文明遗址，点亮一方文化产业。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彩陶等文物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副馆长刘宁给观众讲述着红山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8: 大型考古纪录片《牛和梁》登陆央视，体现了这个专业的考古发现，向国家记忆和文化自信的一个转化。辽宁省博物馆在今后的展览展示工作中呢，一方面要将红山文化的流动展览推向基层，另一方面呢，更多的是做红山文化这个文化 IP 的演化。
1: 荧幕上的文明回响也点燃了辽宁本土出版人的创作热情。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团队正在细化红山主题图书矩阵，计划用一本本好书把中华文明探源的故事讲得更深更远。
9: 今明两年，我社还将推出多种红山主题图书，有报告文学《红山密码》，也有图文并茂形式的《红山寻踪》和《图说红山》。
1: 业内普遍认为，这部纪录片是辽宁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10: 我们看到呢，它是整个影像叙事整体的全要素非常扎实，也为这个辽宁啊这个史前文明资源进行了一次高规格的国家级表达和呈现。
9: 我们正在抓紧打磨红山文化研学线路，完善景区配套，开发特色文旅产品，把大家看纪录片产生的向往变成走进朝阳、走进牛和梁的一次旅行。
1: 本台报道。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9月1号在锦州启动。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分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4个主题宣传周，通过主题宣讲、文艺汇演、实地调研等形式，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本台报道。
7: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在哪里啊？
2: 审判。
7: 在哪里？在哪里？就在那边写。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公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

0: 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

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1: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0: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2: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3: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4: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5: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6: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5: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

0: 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

0: 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2: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任务就一个，逛吃逛吃。扇贝、鲍鱼、海胆、海螺，开海季的第一口鲜，我们来了。俺俩现在属于是把烧烤炉子知道了全国四大渔场的核心区域了。
1: 嗯，哇，太好吃了，哥，你这手艺，太不错了。
0: 对付这些有壳分子，你就得请出我家祖传秘籍。生蚝呼呼一吹一吸溜，
1: 快，解瘦啊！鲜着呢！
2: 哎呀，我跟你说，妹子，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带你好好领略一下獐子岛很有特色的内容吧。
3: 那我就浅浅期待一下吧。
4: 我要和我最好的朋友出去玩。

0: 个。
1: 玩哪个？
0: 那个。
1: 啊，就这个
0: 啊。啊。
1: 哎，你敢玩吗？
0: 我敢玩啊。
1: 你可拉倒吧，那玩意儿老吓人了，这火箭就飞天了。
0: 累死。

0: 站不住了是吗？
1: 没事，还能走两步。这把到谁了？是不是到你了？不用这么要强，没事儿啊，没事儿。
2: 挑战他，
1: 不用要强。哎呀，
2: 咋了我？
1: 哎呀，没事儿。哎呀，别上了。哎呀，别上。

0: 体验的怎么样啊？还可以吧？
1: 咋样啊？哼，这腿抖没？我看看来。
2: 一点都没抖，
1: 一点没抖，吐吐了。

0: 痛痛快快的玩，当然呢也要开开心心的吃。下一站，獐子岛的地理中心，烟火圣地，日落灯起。
1: 吃这个海鲜火锅，先吃啥知道不？
2: 先吃啥呀？这玩意儿还有顺序呢。
1: 哪一个？这个
2: 海菜吗？
1: 就简单的啊，尝一尝，看见没啊？下去几秒钟之后就变绿了，
2: 直接调汤味儿了。
1: 对，哎呦
2: 我，挺鲜亮哈。
1: 把妹子刷里头，哎呦我，
2: 拔里头，好脆呀、啊！脆脆的口感，那该说不说，真挺鲜亮啊。
1: 我咋的？
3: 该说不说，这种清一色的海鲜火锅我头一回这么吃。那种海菜的鲜，扇贝的嫩，海螺的脆，还有鲍鱼的甜，简简单单一涮，味道非常讨喜，全靠食材的新鲜，当天的现捞现逮。
2: 哥呀，那你真没白来呀，这一趟啊，真香的喝辣的，
1: 是不是？啊，这一条街是獐子岛的最火热的一条街，
2: 最有名的一条街了。
1: 对，岛上的吃法千千万，就等你来獐子岛探索。无论多么新颖、多么新奇的，岛上的包容性就是完全接纳。
0: 开海季的獐子岛，人少景美，海鲜肥，和朋友一起吃得过瘾，玩得尽兴。如果你也想实现海鲜自由，记得把獐子岛放进旅行清单。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

0: 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正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光明磊落一根筋
6: 儿。你想啊，是小夏带他进城的，就是他不辞而别离开小夏的，你看这怎么好意思？
7: 回头我跟小夏说，小夏会处理好的。
6: 真的
7: 啊？
6: 哎呦，那我就谢谢徐老板了。
7: 哎呀，哪里哪里。哎，那我们走吧。
6: 走。哎，请请请。
7: 好好。
8: 走，我往哪儿走啊？合着您这不是给我卖爱家具来了？您这是给您闺女找工作呢？
6: 不是，
9: 我误会了。这点家具啊，我们有点吃不准。明儿我们还来，我们请个人来，只要成，就按你说的价格，我们绝不讨价还价。
8: 误会，那得，那我还得谢您了。
7: 不客气。
6: 请。
7: 走，孙主任走。
8: 我等您信儿。
10: 大嘴什么信儿？我知道你说这话，我懒得管你这屁事儿。
8: 嘿，没事，稍等啊。
7: 今儿星期几啊？
11: 今儿周五啊。
7: 真好。
11: 要我打个电话把牛爷叫来，还是让小王去接？
7: 小王。
12: 哎，
7: 徐总，待会儿你辛苦跑一趟啊。
12: 好嘞。

0: 快走，回去找爷。来，到点饿了吧？
1: 不饿。
2: 嘿，还有酒呢啊，红的白的都有。来，您坐坐坐。
3: 哎，今儿这酒啊，是我跟小夏请的。千万不要过省。
4: 行，
0: 你尝彩蛋吧。
4: 李国强，小字辈的，懂点礼貌。
3: 哎，你说谁小字辈？
5: 你呀、啊，你嫁给了我最小的妹妹，凭什么小字辈的？是不是？
4: 是。
0: 这菜单不错啊。焦小鱼儿，柴鸡蛋炒青椒，笨笨鸡。
2: 嘿，还贴饼了呢，可以啊。我建军儿，
6: 哎，
2: 你丈母娘老丈人真好。
6: 那你的意思是，你的丈母爹和丈母娘不好呗？
2: 大胆啊！如此狂妄之徒，竟敢背后说老板坏话，刘成喝多了揭发你。
7: 自己来，我们自己来，我们要亲自上啊！
4: 亲自上，亲自来。人都别客气，快坐坐坐，坐下坐你。
7: 哎，走。
8: 胡子。你当主人，不管亲的不是亲的呀，全是客人。
5: 老贺是这么说的吧？
7: 啊，对，你们谁要是帮忙的话，谁就是跟我过不去。
8: 老爸，
7: 哎，你把这老的给我去掉，我老爸。
8: 老。
7: 好，你们多吃多喝，甭给我省钱。这有什么可笑的？
5: 爸，国强刚说完这句话。
7: 你看看。给我想样去了。哎，好，等着我给你们上菜啊。
4: 好，
0: 整点酒啊。

0: 小王啊，
1: 哎，
0: 你辛苦一趟，回来再吃饭。
1: 没事儿，
2: 你直接把牛爷接村主任家就行。
1: 好嘞，别放心，
3: 路上小心点啊。
1: 好嘞，徐总。啊，
3: 你说怎么让孩子们才能通过呢？
0: 其实你心里早有数了。
3: 谁说的？其实你心里早有数了，是不是啊？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哎呦，这谁来了呀？
0: 陈雪茹呗，这个电话打的，她心慌了。
3: 赶快让她走，千万不让孩子见到她啊！
0: 你快进去，我来对付。
4: 我说这慧珍怎么一看我来就进去了啊？怎么怕我呀？
0: 你来的不是时候呗。慧珍说了，你的那件事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但是为了顾及你的面子，你最好别跟孩子们见面。
4: 哎，慧珍她真这么说的？
0: 我会说假话吗？哎
3: 呀，这心里边吧，踏实，
0: 不踏实就打个电话。
4: 没电话呀，不打。哎，
3: 你说小婷这孩子气人不气人啊？居然为了让我丢面子，跑去给建平当保洁员。
0: 孩子们的事儿就甭管了，不管了。
3: 不行，我得在这儿等结果。
0: 你要不这样，我带你进村，
2: 去村主任的农家院住。
0: 这样呢，你就可以不用见孩子们了。哎呦，
3: 干净啊！
0: 干净啊！晚上牛爷来也住那儿。
4: 牛爷也来啊？
0: 慧珍看上点家具，有点吃不准，让牛爷过来给看看。哎呦，
3: 完了完了！哎呦，我这昨天跟牛爷聊天儿，把大巴吹了。我说，哎，你们科技公司有我一半股份。你说他这一来，
0: 吹，吹，接着吹呀，一晚上呢，跟牛爷。您放心，我一定不让牛爷到这边来。
3: 这现在啊，你让我走，我也不能走了。我得把这牛爷给看死了。哎，哎，走，走，走。
0: 啊，我也去呀。
4: 你带我过去。
0: 好，好，好，
5: 妈，我给您倒上红的吧。
4: 哎，我们不喝红的，喝白的。
5: 喝白的。
6: 行行行。
7: 妈是酒神。哎
6: 呦，行了。来来来来来了。嘿嘿，哎，笨笨鸡。
3: 让孩子他们拿就行了。你跟慧芝过来陪陪这个玉梅和赵姐吃饭吧。别忙活了。
6: 没事没事没事。
7: 行。
3: 没事，洗洗手去。
6: 洗什么手？
3: 洗手。啊，去。
5: 洗多了。
3: 哎，经理呢？
8: 哦，黄国强搞了一个新的手机方案，他起草策划，我叫他。
3: 哎，你别去了，小夏。啊，叫你经理姐去。啊，
9: 哎，我去。啊，嗯。
3: 来，咱们先喝着。
1: 行。

0: 请进。大姐，小夏来了，快过来，这块西瓜。我不吃了，那个，走吧，大家都在那儿呢，就差你一人了。你让你大姐夫给我随便端回来点儿成，我不爱凑热闹。别介啊，大姐，你给我个面子吧。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
1: 不就是因为我爸嘛，没事儿，又不做一个桌，再说了，我爸现在被我姨妈教训的那是服服帖帖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2: 我不想去，
1: 你真不去啊？
2: 真不去。
1: 那这样，你要是不去，我给你跪下，你信不信？我数仨数啊，一。
0: 行，我去，我去行了吧，小姑奶奶。<笑>
1: 大姐就是大姐，大姐，你都不知道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真的，我为有你这个大姐，我可自豪了。真的，
0: 你们小夏得当小嘴儿哦。谁说？<笑>
1: 走吧，就差你了，来。
3: 哎呦，闹吧你就！哎呀，你说你啊，这一个拍萝卜就26，你宰人吧你？哎，
4: 就是绿色有机的这个，城里人不一样，你们。<笑>
5: 一套一套的。
6: 爸，您去哪儿了呀？
4: 快干了。
7: 村主任家。
4: 就是一拍黄瓜26呢。
7: 黑心着呢，
4: 这个喝两杯吧，喝
8: 了没？来吧，
4: 还有我呢，来给我也倒上呀，
7: 要了，
4: 来，快坐啊，就等你一个人了，
7: 来来来。

0: 永强的意思是我姐从小在酒缸里泡大的，会酿酒，会品酒，一斤不醉。不知道，那不行了，外号叫一直喝。现在不行了，喝几杯还行，喝多了也不舒服。哎，今儿啊，我要谢谢我妹妹和永强啊，在这招待我们公司所有的董事们。谢谢谢谢，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
1: 哎，别别，我应该的，应该的，这是应该的，这是。
2: 也祝你的农家院越办越好。
1: 这话我爱听，
2: 这话我爱听，
1: 我爱听，这话。
2: 谢谢姐，咱们来祝个兴啊！
3: 来来来来，
2: 陈总来唱一个。

0: 雪茹啊，你给我清闲的呢。哟，牛爷，您没看见我在等您吗？请坐，给你满上了。来，满上。哎呀，
1: 刚才我跟全屋通了个电话，你还真是科技公司的股东啊。
2: 我骗你干什么？行，你这回跟慧珍你们俩强强联手，可谁都比不了你们。这话我爱听，来，走一个。
3: 走一个。
4: 你说这赵姐多会教育孩子啊！这个个有出息啊！
5: 也有出息，
4: 是不是？就是。
5: 你看你这，甭和老婆子见得多好。
2: 哎，你们先去啊！
5: 哎，
2: 你说，
5: 嗯嗯，
2: 咱们已经上午几点开会啊？
6: 大家伙休息休息，您下午再说啊。
2: 哎，小夏，
5: 啊，
2: 你等一下。
5: 哎，
2: 姨妈，
5: 我问你个事儿，
2: 您说，您说啥是啥？
5: 找哪吃零件啊？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2: 我就不犯，好意思吗？嗯，这犯的还少吗？知道宽容是什么吗？嗯，
5: 我知道。嗯嗯，您是让我把春燕找回来上班，范小舅的公司倒闭了。
2: 说的不全对，宽容呢就是原谅自个儿。
5: 姨妈，不对吧？宽容。
2: 就是原谅别人，原谅了别人就是原谅了自个儿啊！你想想，嘿嘿，明白了。我们小夏最聪明啊！您放心，我保证让他高高兴兴的回来。
5: 行嘞，小脸鼓一个，
2: 嗯，去吧去吧。
5: 来，
2: 经理，
5: 哦，
2: 还有事儿啊？
7: 我。
0: 我想跟妈谈谈，咱们等等他去啊。嗯，雪茹啊，我是这么想的，我这辈子碰上慧珍、全无他们两口子是我的幸运，他们俩为人和善、真诚，尤其是讲信誉啊，这么多年了。 我帮他们看家具、看古董，可是他们从来不亏待我，总是用高于市场的价格，用其他的形式回报给我。就比如说东北这粮食嘛，我一分钱都没投，他们给我干股，年年分成。片儿爷也守信用，粮食这东西。 含糊不得呀！你最近瞧见片儿了吗？很长时间没见片儿爷了。了不得了，破了，2万多亩良田呀，一眼望不到边儿。那大型机械扯了，多的是，他都不敢离开。 他在那儿就看着他那儿子们，看什么？

0: 就看信用这俩字儿。
1: 慧珍也不查账，
0: 每年都派我去一趟。这样也能做到什么呢？宁可自个儿少拿，也不让慧珍少拿。你说，这人处到这份儿上，还想什么呀？不是就是想着把这好买卖给传承下去？你瞧瞧慧珍这孩子，你再瞧瞧你那大儿子，你再瞧瞧那贺家头的那女儿、那女婿，个个让人羡慕啊！李罗，我说错什么了吗？
2: 听你这话。

0: 我特别想知道关于我婆婆要入股的事儿，您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特别想知道你对你亲生父亲是什么看法。
0: 那我先说。他呢，我以前对他印象极差，我甚至想过我怎么有这样一个父亲。我曾经为我有这样一个父亲惭愧了好久。您说他这人没人情，没善心，没文化，似乎是该有的都没有，那我就更不明白了。您说您这么优秀，这么棒，您当初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2: 倒问起我来了。
1: 哎，我们那个年代啊，跟你们现在不一样，婚事都是父母给安排。打我17岁起吧，你姥姥姥爷就开始给我张罗婚事，上门提亲的人多了去了。哎，我一个都不见呢，我要找我自己喜欢的。哪那么好找啊。哎呦，这一晃呢就20几岁了，这还没找着婆家呢，你姥姥就不在了，姥爷身体也不好。哎，就这么着，你姥爷就给我找到了这贺永强，你亲爹这门亲事。说他呢有城里的户口，打小就过去给他伯伯当儿子啊，家里有一个小酒馆，还有四合院，生活过得还挺富裕。那我也不干呐。你猜我干了什么？我拿了一坛子酒，把它全喝了，然后我就醉得不省人事了，我就相不了亲了。你说你爸小时候是不是挺调皮的？哎，你姥爷还真能想得出来，他让我表妹，也就是你四姨替我去相亲。你四姨回来啊，特别兴奋地跟我说，那个人啊，多么好，多么好啊，简直就是一个白马王子啊！他说的我心动了，我哪知道啊？其实他们俩早就对上眼了。啊，结婚那天，这盖头一掀开，亲爹和永强就傻了，不是你四姨啊，他哪干呢？转身就要跑，他爸就骗了，说你四姨突然得了疾病死了。你说这两个老尖儿就这么

骗来骗去，就把我们这两个年轻人变成一对冤家了。你说能怪我们吗？纸里包不住火，你肆意出现了。哼，这贺永强一看到你四姨，这过继的儿子也不当了，带着你四姨就要走。后面的事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真的回头再来想一想。

0: 尤其是站在你司仪和你亲爹贺永强的立场上，其实他们也没什么不对，他们俩本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哼，我倒是个外来户。但是年轻的时候想不通，所以就恨他。现在年纪大了，尤其是有了你现在这个父亲，有时候我想一想，我倒是觉得这是件好事儿。要不然，我哪会有现在这个家呀？我不应该瞒着你这些事儿，如果早点告诉你，你就不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了。哎，
1: 我发现他变了，是不是因为你原谅他了？
0: 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你现在的父亲说的对，其实你亲生父亲这么些年，他也一直重视于他对你肆意的爱。
1: 啊，我理解你了，我现在的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0: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1: 最后一杯，不行，我还没喝好呢。来，满上。谢茹老板，
2: 嗯，
1: 我倒想问问你，哎，为什么这个徐慧珍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2: 虚荣心。
1: 这说的是实话。
2: 这大前门下不能只有慧珍一个女人厉害，我也厉害。你够厉害的了，真厉害。这话是损我的吧？这，
1: 知者
2: 减半，行者全无。这慧珍是真会看人呐。哎，你说这当初我怎么没看上你呢？
1: 因为范金友一表人才啊，人才个屁！他除了会溜须拍马，还是溜须拍马。错，只有范金友适合你。为什么？想知道吗？
2: 啊，
1: 喝了。范金友是个知错就改的人，你瞧他走的这点道。 从公私合营，到三年自然灾害，从十年浩劫，到改革开放，他可没少出力气。可是他也没少犯错啊。他除去跟徐慧珍过不去，跟别人还都行。可是你知道，他跟徐慧珍过不去，他是为了你。你老跟慧珍较劲，可他哪知道你们俩背后有猫腻啊？
3: 牛爷说的对，这范妞就一个劲，那就是徐慧珍。哎，咱
2: 俩都是亲家了，你说他笨吧，他就看不出来我跟徐慧珍已经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他还拿徐慧珍当敌人呢。
3: 还有啊，你就是没处理好侯魁与小军之间的关系，
2: 怨我呢？
3: 当然。
4: 范金友他责任比我大，半斤八两。我想喝，喝就喝，饶牛爷一杯，
5: 饶我一杯，
6: 饶我一杯。
4: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7: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8: 时间到了，
9: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 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
0: 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事，请检视每格。
1: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店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7: 光明磊落一根筋儿。
8: 媳妇儿，什么时候表决呀？大家伙等着急了，回去还一大摊的事儿。
9: 你不会让他们电话遥控啊？
8: 我可看爸妈先走了。
9: 是啊，留下咱们讨论意见。
8: 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呀？不同意呀。
9: 那就继续讨论。
8: 你这是逼上梁山啊。
9: 谁也没逼谁啊，想不通呢就慢慢想，总会想通的。
8: 你说我这当儿子的都不同意，你当儿媳妇的倒真给婆婆面子。
9: 这事儿可不牵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我现在这是为了公司发展考虑。
8: 我一点没找出什么发展契机来。
9: 那你就慢慢找。请进。
10: 徐总裁，我得回去一趟，给税务局的财务报表我得签字。
9: 你不会让他们送过来你签啊？
10: 好啊，也行。
9: 请进。
10: 总裁阁下，家里可一摊子事儿呢。
9: 哎，你跟他说。
8: 你不会电话遥控啊？
9: 从现在起

0: 所有事情都由副总裁来回答你们啊，谁也别来打扰我。
1: 好，要了命了。

0: 哪有这样的？把我们劝在这儿，车也走了，不同意就不开会，不开会就不让走，哪有这样的呀？哎，
1: 副总裁，这总裁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我真不知道，你们也看见了啊！我第一个表的差吧，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他非逼着你们同意，这不等于把我给卖了吗？
3: 可怜我那小孙子没人看呢。其实啊，你同意了不就行了吗？我就不同意，我凭啥同意啊？他陈雪茹就不该参股进来。这么大年纪了，较什么劲呢？
4: 赵姨，
3: 赵总经理，这宽容就是原谅自己。
4: 谁说的？
3: 董事长说的。
4: 是他说的吗？
3: 你可以问他，
5: 我是哪儿问他去啊？董事长走了，
4: 有了，
3: 怎么办？
4: 建一条触摸屏的生产线，那也不能用他的钱呀。
5: 不成功怎么办？
3: 不成功就不能上马，这没把握的事儿，不用说是我了，他也不可能同意啊。
5: 没干怎么着有把握？
4: 哎呦，你们跑题了。
3: 现在说的不是生产线的事儿，大家说的是雪茹集团到底同不同意他进股？我同意。为什么？因为宽容就是原谅自己啊！我先把自己原谅了，我不就同意了吗？
4: 个叛徒！
3: 我也做叛徒。得，俩叛徒。<笑>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时间在这儿啊笑闹？
5: 那就哭。
6: 得了，得了，你们哭的比狼叫还难听。光说牛爷，是小爷他吧？
5: 小爷他，终于没错了。
6: 是不是啊？谁说是榆木？村主人说是榆木，全屋就跟着说是榆木。
5: 赶快拉走，不让他醒了。
6: 得了，
5: 这东西啊，叫花柜。
6: 啊，
5: 这花柜是干嘛使的呢？啊，这个古元间啊。
6: 这放在老夫人屋里头，和姑娘屋里边的，放一些熟食熟用的东西，忒可门儿，你能拉出来？哎，所以这东西不错。这江也好，腿子我也看了啊，
7: 没锯过，
6: 没锯过。哎呀，
4: 慧珍呀，又得一宝贝啊！
7: 那是，
4: 我说我怎么摊不上这好事儿呢？
7: 什么时候你到我四合院看看？你这毛得嫉妒，是不是牛爷？
4: 不知道哪儿那么多好东西，我都嫉妒了。哎呀，
7: 慧珍，我是现在就嫉妒你了，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
7: 哎哎哎，
6: 都安排好了。啊，
7: 还是村主任帮着你送。
4: 行，哎，全无。 今儿晚上咱俩也住村主人家，陪陪牛爷和雪茹。成，
7: 那
8: 成武，你得跟我喝两口。
7: 喝。
8: 那边呢？不管了，全交给你儿媳妇了。行嘛。
7: 嘿，你就瞧好吧。今儿晚上咱们好好的牛爷喝一个啊。
8: 好。
7: 好。
8: 哎，孩子们，是不是该过餐厅那边去吃饭去了？啊。
7: 得又一天，
8: 哎，那咱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那好，听你的，大家伙提提神儿，提提神儿啊。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我呢，把徐总请来，让他跟你们解释一下。
7: 他不会来的。
8: 跟他说不表决，只让他谈谈想法。
7: 那你去试试吧。
3: 我去。
7: 他去还是请不来，看我的，
3: 加油。
7: 好，行，来，请，请，请，请，请，请。请进。大姐，过来，大苹果。
9: 大姐啊，
7: 嗯，
9: 我同意，国强也同意。
7: 你们俩都同意，那也是少数啊。
9: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呀，先过去一趟，嗯，把你的想法呢和董事长的想法跟大家说说，嗯，然后让大家举手表决。如果只有少数人同意，我立马搅局，我绝对不让他们表决成功。你看行吧？这事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对公司对他们都不好。
0: 你看，明天就周日了，后天又该上班了。
1: 那就听你的，
0: 听我的。
2: 大姐对我真好，
0: 还有屁用？
2: 走吧，走吧。
3: 有请徐总裁把为什么要让雪茹集团参股给大家解释一下。
0: 那有一条啊，不许表决。
4: 我呢，用一种不讲理的方式把大家久留在这儿，看似没有必要，
5: 实则很有必要。这有时候啊，真理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其实我昨天呢也没想明白，但是我比你们多思考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提出要让雪茹集团参股？直到昨天晚上呢，我听到董事长和贺小夏总经理的一段对话，我如梦方醒，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说：“宽容。”就是原谅自己，
3: 我说的对吧？
5: 是，我们和雪茹公司有很多恩恩怨怨，我们有宾馆，他们也有宾馆；我们有旅游公司，他们也有旅游公司；我们搞房地产，他们也开发房地产，甚至挖我们的人才到他们的公司。但是，在很多方面，我们也在损害人家的利益。就拿小夏来说。范小军把他的会计挖走了，可小夏的损招更多呀，时时处处挖人家的旅游资源。我们的旅游公司兴旺发达了，人家的旅游公司吃了不少亏呀。丽霞总经理的宾馆就不用说了，咱们就说说啊，敬天总经理的宾馆，那是想尽一切办法挖人家雪茹宾馆的客源，然后就是价格战。恶性竞争，恶性循环。那么大家想过没有，雪茹集团可不是没有实力啊。我没问过侯副总裁，雪茹集团是不是也想上手机生产线？
6: 是，本来想挖黄鹤翔和沪峰谷，被我拦下了，现在又想引进国外的成型技术。
5: 好，不管雪茹集团要干什么，有一点是肯定不会变的，就是要和我们竞争。那与其竞争，不如整合，拉进来一起搞。这就是我说的，宽容，就是原谅自己。
6: 好。
7: 真好。
8: 那你干嘛不早点说呢？这么消磨时间。
5: 就是。没有这段时间的消磨，同样是这番话，未必是这个效果。你们想想，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看得那么远，但他们什么都不说，要求休会，这原因就在此啊。
3: 行，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告诉侯副总。
1: 侯副总才不举手呢，有他的原因。那么这件事儿就算通过了。晚饭后，科技公司总经理还有财务总监把现在每股市值算清楚，然后明天早上返回北京。
2: 哎呦，太好了，终于回去了。
0: 是啊，
2: 坐着待。

0: 哎，你这孩子，你说话，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助的孩子，硬让敬礼憋他们，不是蹲监狱是什么？
0: 我警告你啊，不许说敬礼坏话。
1: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家似的，口气都变了哈，另眼相看了。
0: 那是。还别说呀，现在我还真佩服徐慧珍教育孩子的方法。
1: 你看看，我早就跟你说，你就是不信。
0: 哎呀，现在服了。
1: 服了。
0: 服了。哎，我忘了。哎，老傅，
2: 啊，
0: 你俩去餐厅把那桌铺好去。
2: 哎，
0: 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整得利利索索的啊。
2: 哎，没问题。
3: 哎，要不然你给我婆婆打个电话，问她想要多少股份，咱得摸摸底啊。
4: 不用打，我也知道。
3: 多少？
4: 最起码10%以上。
3: 那是笔巨款。
4: 刚才他们算账，我去看了，估计我妈呀不打算参股了。
3: 资金不够。
4: 我是那边的总裁，那边家底多少我知道。再说了，你房地产项目还在那儿扔着呢，弄不好就白吆喝。我不同意，因为资金的问题。我妈我还不知道吗？想的挺大挺好，实际能力根本达不到。你看着吧，不信到最后就狼狈收场。
3: 要是咱帮你妈一把呢？
4: 怎么帮啊？咱也没那么多钱。
3: 我可以压出钱来呀。我不是小金库啊，我是拿我东西去抵押。
4: 不是，我不明白，你干嘛那么想帮我妈呀？
3: 我想走得再长远一点。
4: 怎么走？
3: 我要把华丰和雪茹合并成一家公司。
4: 那你甭想，我妈绝对不同意。
3: 所以咱得感化她呀，咱现在借她钱，让她顺利参股。然后再慢慢做工作呗。
4: 不，你慢点，你吓着我了。
3: 你慢慢想啊，不着急。但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去找你妈谈谈。
4: 怎么聊啊？回北京？我也没车呀。
3: 你妈、我妈、我爸现在就在村主任家农家乐呢。
4: 真假的？
3: 我骗你干嘛？
4: 我去一趟。
3: 给我削的吗？
4: 好，我能去了。

0: 说吧。啊，忘了，倒点酒，喝点。
1: 来，真正。
0: 啊，一点就行。
2: 姐的，这什么情况啊？这个
0: 参股的事儿顺利通过了。
2: 哎呦喂！真的，我说什么来着？着什么急呀？不行不行，这饭我不吃了，我得赶紧回家去。
0: 儿子过来了，他肯定要跟你谈股份的问题。
2: 哎，你不跟我谈，我跟你谈什么呀？现在都是经理做主，我就是原则上把把关，哪像你那么累呀、啊？你们两个慢慢喝，我呢，今后等着他们啊。
0: 向范金友通报去。
2: 没错。

0: 那你别在这待着了，回那边吧。
1: 走吧。
0: 走吧。哎呀！
1: 告诉小军，我谈下来了，让他赶紧给我从那边撤出来。他嫌丢人，我还嫌呢。
2: 好，我马上去见他。
1: 你再告诉小军，这事儿就由他来做。
2: 行，我知道了。
0: 进来。
3: 哟，爸回来了。
0: 你妈在洗手间呢。
3: 好，跟你商量个事儿。
0: 甭商量，你办事我跟你妈都放心。
3: 那我也得说，春芬和静平把账算出来了，这雪茹集团要想拿走咱们华丰科技10%的股份，至少还得4000万。侯奎说他们家很难再拿出这笔钱了，后面还要再开展房地产项目，所以我想尽我的能力帮我婆婆一把。我要动用您给我的集邮册。
0: 没问题，集邮册是你的，你说了算。
3: 是
0: 啊，你跟你妈说，
3: 我要抵押我爸的集邮册。啊，
4: 那集邮册不是你的吗？怎么是你爸的呀？
3: 我爸给我的，
4: 不能动。啊，要抵押呀，就抵押妈跟你说的那个宝贝，比集邮册值钱多了。大女儿会流眼泪了啊！
3: 我感动了。我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呢，拿出这笔钱帮我婆婆，我是想感化她，我得让她同意把华丰和雪茹整合到一起。这整合到一起呢，我们就不存在竞争了。
4: 你等等。你说什么？把华丰和雪茹整合到一起？你接着说。
3: 我们整合到一起之后，不存在竞争。然后呢，以一个集团的面貌去面对市场，无论是资金实力还有人才实力，都会出现1+1=2的效果。而且现在侯奎在那边有位置了，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妈，我就是随便说说啊，那个您要不同意，我就不往下操作了。
4: 这对我们有点突然，但是我觉得你想的比我们更远。不知道你爸爸同意不同意？
3: 爸，
0: 关键是要想说服你婆婆，恐怕是有点难度啊。
4: 那是。没事，妈会助你一臂之力。
3: 谢谢妈。谢谢爸。
1: 我没想到他那科技公司市值是那么高。
5: 要我说就算了，别做了。
1: 那不行，我说了就得做。宁可把我们的房地产项目转一份出去，也得把这事儿给做了。
5: 您要真要做的话，经理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要帮您，他把那个宝贝自个儿的东西都押出去，把钱给您用。
1: 真的？
5: 你说这事儿我敢跟您开玩笑吗？

0: 利息。
1: 没利息，等挣了钱把宝贝赎回来就行。
0: 你看看人家这境界啊，你再看看你那弟弟，这不是气死我了吗？
1: 别生气了啊。
0: 你宣布吧。
2: 嗯，好。我趁着大家都在啊，我宣布一件事儿：打今儿起，徐慧珍同志不再担任董事长职务，由华丰总裁徐经理兼任。

0: 此人也不再担任副董事长职务，由华丰科技总经理徐景平兼任。
1: 欢迎您再来，欢迎您再来，再见啊，欢迎再来，再见，好好，欢迎再来。妈，我们走了啊，保重啊，保重啊，上车吧，辛苦了，走了，哎，好好好，走了吧，走了，哎，哎，谢谢，啊，走吧，
2: 没事的啊，放心吧，放心，
1: 回来，回来看吧。
2: 上去了，徐董事长，还有什么要吩咐的？让我叫您一声父亲，有点太过沉重了，但是。 我还是认您这个父亲。毕竟，什么都能改变，这血脉不能改变。我希望您永远像这两天一样，善解人意，和睦待人。谢谢您这两天的照顾。

0: 徐慧珍，慧珍，在这儿呢。你们俩都不开机呀？
1: 开机有人打电话不是？来，
0: 防我呢。
1: 哟，亲家母来参观我们博物馆了。哟，哎，我说徐慧珍。
0: 你怎么把董事长给辞了？不想干了？不想干喽，忒累得慌。我现在就想玩儿。哎，我跟全无啊，明儿就去欧洲旅行，你去不去啊？签证可能来不及啊。你想干嘛？叫我下台？
1: 我叫你干什么呀？看看
0: 你爱干不干。有关工作的事儿啊，你就跟你儿媳妇谈就行了啊。
1: 找个地儿坐呀，我这都累半天了啊！没地儿坐，要谈你就站着谈。
0: 不过咱们也没得谈了，我一个退休的人了，<笑>
1: 咱们没有共同语言了。
0: 坏，你就坏吧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呢是想让我把位置让出来给侯魁，
1: 你爱让不让？你呀，永远竞争不过年轻人。
0: 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啊？那是信息社会，不像咱们那会儿啊，靠倒腾点物资，生产点小玩意儿就能赚钱。你呀，赶紧退下来吧，把位置让给你的两个儿子，让他们把你创建的公司跟我和全无创建的公司整合在一块儿，一加一绝对大于二。我说的还不明白吗？
1: 等经理他们再干的大一点儿，你再想进入都难喽。到时候别把你给淘汰喽。我明白你意思，你们家徐经理当董事长，我们家侯魁当副董事长，
0: 都是一家子，谁当都一样，无非是股份上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行。
1: 那我呢，没事干了，跟我去旅游呀。哟。
0: 那我们家老范呢？
1: 跟着去呗。不恨他了？不恨他干嘛呀？现在我跟他又没有利益关系了，就他那点小心眼儿，能少到哪儿去呀？
0: 怎么样？嗯，
1: 得，
0: 有你这句话，我回家商量商量去。
1: 哎，别走啊，来，带你参观参观我的博物馆，来。
2: 哎，你看看我这四合院给卖了，气人！哎哎哎，那就把你的宝贝都拿我这儿来吧，雪茹捐的。哎呦，你真想得美呀、啊！我全都成你的了。哎呦，
3: 全我就送客了啊！
2: 想得美。<笑>哎呀，
4: 我宣布，华丰集团和雪茹集团。 从今天开始合并成华丰雪茹集团，成立大会现在开始。
5: 我们有请两个集团的前任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曾经帮助过集团成长的老前辈们登上主席台。

华丰雪茹集团财务总监贺春芬，华丰雪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静平，华丰雪茹宾馆总经理贺丽霞，副总经理徐静天。

0: 雪茹，旅游公司总经理贺小夏，华丰雪茹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范小军。
1: 高兴。哎，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全是你们家人。
2: 谁让你不多生几个儿子。哎呦，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2: 等。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2020年，牛河梁遗址迎来了自1983年以来重要的考古重启。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进行发掘。此刻，他们面对的是上世纪80年代发掘出来的第一地点四个建筑址，它们分别是：1号建筑址为女神庙，2号建筑址则是北侧的大型山台，3号建筑址是位于东南的陶片坑，4号建筑址是女神庙东北方向的半地穴建筑基址。
2: 那么这四个建筑址有没有关联？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2020年，联合考古队对女神庙北侧这座沉睡了30年之久的二号建筑址进行系统性发掘。这种特殊的遗址发掘，其实并不容易。
1: 我们自己开玩笑，就是考古实验就是跟刑侦、跟破案真的很像，就因为古人给你留下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的，它不是说一个成体系的东西呈现在你眼前的。一个是它保存状况，还有一个是我们发掘，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挖开。
0: 考古队发现，二号建筑址上的三座山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石墙，它们以石墙为边界，进一步细分为5座台基。台基就是建筑的基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台基之上存在着某种建筑。2022年，在二号建筑址南侧开展清理工作时，考古人员发现土层之下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迹象。
1: 我们在清理这些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个断面。我们这个考古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了断面一定要刮，特别是遗址里边这个断面，它会给你提供很多线索。哎，在清理这个断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几块石头，基本上是平的，这样一溜石头，在断面上的一溜，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基岩上面有这么一层石头，石头上面才是土，那个土就有可能是夯土了，因为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哎，后来经过仔细的刮找，哎，我们发现了这种夯层。
2: 把整个的这片清理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现在的这块，我们用这个线绳所圈的这个排水沟，在整个的这片区域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块，就是人工摆的这个石块，正好围着这个排水沟所做的一道挡水的墙，在西侧也发现了一个跟它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排水沟。那在这样呢，我们其实就发现了对称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呢，它整个中轴线的南侧正好连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女神庙，我们就

0: 可以确定一个新的认识，就是我们的女神庙是坐落在一个台基上面的。
1: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它意味着女神庙并非孤立的单体建筑，而是建立在九号台基之上，并融入到这片宏大的台基建筑群。当意识到这一点时，贾孝兵站在那断面之前，看着清晰的石构基础和夯层，激动地几乎落泪。他感觉自己找到了打开牛河梁女神庙神秘之门的秘药。
2: 这九座台基分布的面积差不多已经超过6万平方米了。那么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建筑，应该叫它超级工程，它是多长时间修筑成的？通过我们对这个九座台基分别取样，分别测年，我们发现它大概集中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九座台基建筑起来的这个整个的持续的时间，我想不会超过200年，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短时间内完成的一个超级工程。那就说明什么？说明至少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个阶段，红山已经有足够强大的一个组织动员能力。
1: 想象一下，5000多年前，这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在一块近10万平方米的山岗上，红山人先把山体的基岩稍作处理后，垫一层土，再铺上一层山石，再夯一层土。有些地方会砌石头，整齐的封边，夯砌出台基。
0: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土，都是人工搬运上来的。那我们在这儿看见的所有的这个山体的基岩呢，基本上要么是花岗岩，要么是砂岩，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石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我们现代的这些工具，比方说铁锹，比方说我们小推车的情况下，他们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把这些东西运上来。那这也是我们认识红山社会它的这个社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的一种方式。
1: 九座台基，一个台子压着一个台子，向上叠垒，它们的上面矗立着一座宏大的庙宇，里面供奉着3倍于人体的塑像，女神、黑熊、雄鹰等等。如果能找到一个形制相似的古老建筑体做类比，很像印加文明马丘比丘的台阶式建筑群，不过后者是15世纪的产物，比牛河梁晚了5000多年。考古学家在发掘遗址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红山人建成如此大规模的台基建筑群，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我们又发现了一些特殊的遗迹，比如说我们在3号台基上，我们发现了一组陶器吧，有那种体量非常大的这种陶缸，还有它的这种盖儿，还有它旁边出的这个桶形罐啊、钵啊这样的东西，还有圆陶片。那么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想呢，就是说看看能不能从古史古礼里边找到一些线索。后来我们认为是找到了，发现它很可能跟冠礼相关。
1: 什么是冠礼？礼记祭统说，夫祭有3种言，献之属莫重于冠，说的就是冠祭之礼。这是一种将酒浇在地上用于祭奠祖先的仪式。
2: 哎，我们发现这个挺有意思。哎，我们发现了这个居然红山在距今5700年前后会出现跟周礼里边记载很相似的东西，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我们都知道牛河梁是整个红山社会的一个至少是中晚期的一个祭祀礼仪中心。那么它

0: 既然是祭祀礼仪中心，它就要有它的祭祀活动，还有它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很可能就是它的体，这个所谓的祭祀礼仪里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这个祭祀礼仪。
1: 台基之上还发现了碳化果核、玉器等祭品。陶片窝遗迹出土近百件桶形器残件，它们分别与周礼记载的辽祭和义埋对应。祭天的辽祭、祭祖的冠礼，还有祭地的义埋，考古队在牛河梁发现了一个系统的史前祭祀礼仪体系。
0: 有这个祭天的辽祭，有这个祭祖先的冠礼的遗存，还有祭地的这种义埋的遗存。哎，我们就发现了在牛河梁，其实在第一地点是存在了一个我们叫它祭祀礼仪体系的。如果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敬天、礼地、法祖。而且这三样，敬天、礼地、法祖，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上一直存在的重要的观念，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是南方，祠堂其实就是祭祖，对吧？哎，我们发现在红山这个阶段，中晚期这个阶段啊，会存在和我们后世的礼仪很相似的一套体系，而且这套体系的核心精神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1: 迄今为止，在牛河梁遗址群方圆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尚未发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遗址。这里似乎是与世俗生活隔绝的神秘仪式圣地。
2: 就是红山文化以牛河梁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祭祀的遗存，它非常像后来以泰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祭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它自古可能就在这方面，就是这个地域它就具有某种神圣性，人们就要到这儿来祭祀了，是吧？就像人们后来到泰山去祭祀一样啊，它自古就形成下来这么一个祭祀的传统。
1: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13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3: 在地图上就看着它成一条线，是3点1线，而且等距就是16地点距13地点是1000米，13地点呢距这个14地点也1000米，而且是一条直线。哎，这样的然后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1: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3: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河梁的主轴线，是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的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2号地点有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3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河梁这个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 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3: 我们在5000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在这里面，红山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特别发达，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鸡翅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瑙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4: 我们现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瑙特盖遗址啊。瑙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1: 瑙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斜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4: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贺良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瑙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贺良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瑙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贺良遗址当中。
1: 瑙特盖距离牛贺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瑙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贺良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5: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 燕山以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大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1: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5: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1: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岗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6: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苏永琪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中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1: 考古学家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 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牛河梁遗址的时间下限均指向了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何红山人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在使用了近1000年之后突然停滞了。红山古国的先民们究竟为何放弃这片苦心营造的圣地？他们带着文明密码又走向了何方？

0: 时间上，我们认为红山的话，从距今6500年肇始，一直持续发展到距今5000年，它就没了，在辽西地区确实没了。牛和梁大概也就是5000年就结束了。
1: 因为牛和梁从繁荣期就突然之间就结束了，一个社会没有那么脆弱，就是必然的就只有解体的一条路。
2: 5000年前，红山人在牛河梁建造了超大规模的仪式中心，这里不仅埋葬有他们的贵族，还供奉着他们共同的祖先红山女神。
1: 如果说他们的生活的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追求美，去体验生活。
2: 多数学者认为，小河沿文化是红山文化的继承者，而内蒙古敖汉旗的大南沟墓地是小河沿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大南沟墓地共发现墓葬77座，时间是距今大约5000年到4600年。从时间上看，确实是接续了红山文化，但是与牛河梁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相比，小河沿文化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红山文化晚期常见的几十种石棺墓呢，在这一阶段几乎消失不见。红山文化晚期非常发达的这样的玉器和玉礼制系统呢，在这一阶段呢，也有了一个明显的衰落。
2: 更重要的是，人们也没有在这里发现像牛河梁那样的大型仪式性建筑。
1: 那实际上接续它的小河沿文化完全没有继承红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等于说它是一个

0: 一个就是完全的反过来了嘛，就是你所推崇的都是我不要的。
1: 当人们不再追求精神世界，而转向务实的世俗生活，这似乎预示着一件事，在小河沿时代，人的生存变得艰难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那些消失的人口去了哪里呢？
0: 环境的分析大概5000年前后吧，就会出现了这个气候的变冷。那么变冷呢，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体上我们叫森林草原交界的这个区域里面，干旱其实就会导致这个草原的增加和森林的这样的一个倒退，那直接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物种群的多样性就会减少，那么降水减少，温度降低，也会影响它的农业。
1: 在红山人生活的森林草原交错地带，气候的变化无声却残酷，谷物的收获变少了，森林里越来越难以找到猎物，甚至红山人经常采集的橡树子实也不再饱满。

有观点认为，此时的红山社会上层却将有限的剩余物资投入到牛贺良大型祭祀建筑的兴建中，但祈祷未能挽救他们，红山社会的崩溃随之而来了。但红山文化真的消失了吗？

0: 2023年，考古人员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郑家沟发掘了一个史前文化遗址。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与牛河梁形制一致的鸡石冢，出土了与牛河梁一样的玉猪笼。
1: 最典型的呢，就是那个绝形玉龙，一般大家都称之为玉猪龙，然后也有一些学者说这个是一个熊的形象，也叫玉熊龙。这类这个器物嘛，它就是一个红山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器物，并且呢，它的这个造型呢，与这个辽西地区出土的这个玉龙的形象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然后再就是一些三连璧、两连璧，
2: 有的学者认为它不是红山文化，但是我坚持认为它是红山文化，我是有根据的。首先，鸡石冢这种形态是红山文化的延续，包括一些玉器，像玉猪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三连璧、两连璧这样的东西，这都是红山的一些核心的观念、核心的因素。这到了那之后，可能适应当地的条件，它有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是正常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对郑家沟一号鸡石冢上的六个人骨样本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多在距今5334年到距今4896年之间，这个时间恰巧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逾越过了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
2: 整个牛河梁作为红山中晚期的一个祭祀礼仪中心，它加起来的遗址点的数量，在这个核心分布区差不多将近60平方公里的范围里边吧，大概有67处。那么到了郑家沟这个阶段，我们会发现它的规模更大，

0: 至少从寄生虫的数量上来讲，它远远超过牛和梁的分布密度。所以我们判断呢，有可能在红山文化末期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5000年到4800年这个阶段，红山文化有一个重心南移的过程。它到了5000年之后，牛和梁这块是没有了，但是我们不认为红山文化就结束了，就消失了，而是到了末期这个阶段，它把它的重心向南向西挪到了张家口地区。
1: 人们猜想，在5000年前的某一天，红山人离开了他们的神庙和祭坛，开始了南进和西迁的旅程。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到达桑干河流域，与仰韶文化再度相遇，在深度融合后重获新生。
0: 那么我觉得它就是红山的最晚期的一种形态，但是它变化，为什么变化？它跟内蒙古东南部的仰韶文化结合，它出的彩陶，就是张家口地区出的彩陶，就是红山文化的彩陶和内蒙古东南部的仰韶文化的彩陶的结合。这些变化都是反映了它在南进西迁的过程当中和仰韶文化的再一次结合。
1: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贾雨翁，汾河湾旁庆河谷，夏商周集晋文公。这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85年写下的一首七言诗。诗中华山玫瑰和燕山龙分别指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因素，象征着中国古文化的两个重要区系。
2: 华山玫瑰燕山龙，苏先生讲这个，而且这个彩陶和玉器完全两种，构案还不一样。这彩陶是，如果是花的话是植物性花纹，这个玉器呢是动物性花纹，完全不一样。但是两个能融合融为一体，这是红山文化促成它这个进入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1: 苏秉琦说，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 Y 字形文化连接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6000年到4500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朱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植根系。
0: 苏先生讲的这个植根系呢，也并不仅仅指红山，实际上他也认为仰韶和红山的这种结合，这种碰撞，它有裂变，有融合，它也是看到了这种文化大的这种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然后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呢，在考古学文化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一个核心的思想，通过这些变化，从这个广东上来讲，它传播到了四方；从历史性的这个角度来讲，慢慢的流传了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说他是中国文化的植根系。
1: 牛河梁南下1500公里是凌家滩，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含山县，是长江流域一处距今5800年到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址，相隔上千公里。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凌家滩的墓葬里竟然出土了酷似牛河梁的玉器。这是凌家滩玉人，这是牛河梁玉人，他们均双腿弯曲，双臂回收置于两肩， 双目紧闭，似与神灵沟通。这是凌家滩的玉莹，这是牛河梁的玉箫，这是凌家滩出土的一件玉龙，这是牛河梁的玉猪龙。两件玉龙皆为躯体造型，首尾相接成环状，稳步向前突出，勾勒出昂扬的姿态。
3: 我觉得两者之间是有这种相似性，应该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无论是某种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为否则的话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相似，玉龙玉鸟，然后呢包括玉人的姿势都是一样，跟那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早期中华文化圈在社会上层有交流。对，那是多元一体格局当中一个重要的时期，5500年被牛河梁南凌家滩表明的这种相互的交流，而且这些因素后来形成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信仰方面的重要内容。
1: 凌家滩玉龙与牛河梁玉龙一南一北，他们是各自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诠释。相似的龙形图腾见证了5000多年前南北先民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与精神共鸣。从牛河梁到凌家滩，玉龙的模样虽因地域而改变，但龙图腾所承载的信仰与精神却在交融中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在岁月长河中始终闪耀着璀璨的光芒。红山玉器对后世的影响并没有止步，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陆续出现在商、周乃至更晚的遗址中。
4: 这个红山文化玉器还有好几类，都是在晚期的墓葬当中多有发现，而且延续时间非常长的。还有这个勾纹形玉佩，在这个曾国的墓地当中，湖北的这个叶家山的这个墓葬里边，我们发现了有勾纹形玉佩。那在这个陕西凤翔的，在秦国的墓地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典型的红山文化的这个勾纹形玉佩。啊，所以说，这个玉礼制就是以玉器来表明人的身份地位等级，这个在红山文化当中看的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几乎是不能说唯一的那个象征，但是是最重要的那个象征啊，形成了这样的这个玉礼制，包括这样的这个玉礼制的思想。
1: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器、玉璧、玉箍形器、玉凤等玉器，绝非普通的饰品或陪葬品，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体系的玉礼器。红山先民首次将玉器与神权、王权等级牢牢绑定，让玉器成为沟通天地、祭祀先祖、彰显身份的专属重器。红山文化由此成为中国玉礼文明的奠基者。牛河梁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礼制建筑，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礼制建筑群。牛河梁所开创的南北中轴线布局、北庙南冢主次分明的严谨布局，奠定了华夏都城与祭祀建筑的核心格局。5000年前，辽西大地牛河梁坛庙冢蔚然矗立，玉器生辉。以牛河梁为核心的红山文化，不仅率先迈进了古国时代，更开创了一套成熟完备的礼制体系。
5: 核心在礼，或者是这个角度上面的一个多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虽然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制度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呢，它以礼来治天下的这个核心是一直都存在的。从红山它开始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端倪，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这个等于说给5000年文明史嘛，那我们就确认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核心是传承了5000多年。
1: 中国境内名山众

0: 多。如果说哪一座山承载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源头的历史，唯有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辽西地区山梁纵横，如果说哪一道梁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与辉煌，唯有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这是一位学者对红山文化以及牛河梁的生动评价。这份跨越5000年的礼制传承，让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至关重要的根系。
1: 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不断、绵延至今的这样的一个文明。在红山文化这个阶段形成的这套祭祀礼仪体系，还有形成的这个敬天立地法祖的这种基本的观念，就是在一体化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扩散，向后传承下来。这种东西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过程当中，最终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些核心思想、核心观念，在这个过程里边，它既是源头，又影响了后世。
0: 放眼世界，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魄恢宏，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灿然展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梁祝文化等等，它们如满天星斗，照亮了文明之光出生时的华夏大地。
2: 这个中华文明，我们说在做了20年探源呢，有几大特点：一个是延绵不断，一个是多元一体。什么叫多元一体？各区域，长江上层下游、黄河上层下游、西辽河流域，都有自己的从史前的社会、平等的社会，然后生产的发展，使我出现社会的分化，出现了权力，出现了社会的精英的阶层，然后不断的社会分化加剧，出现阶级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起源是多元的，但是重要的是在8000年、6000年、5500年各个时期都有相互的交流，而且年代越晚近，这种交流的程度越频繁，一直到以牛河梁和宁家滩为代表形成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包括龙的信仰等等。所以这个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过程。
0: 牛河梁没有留下文字，但他用泥土和玉石写下了一部关于礼的史诗。红山文化不曾消失，它只是融入了华夏文脉。
3: 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的活动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特别发达。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有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途径。
0: 5000年后，当我们仰望星空，或许耳边仍能听见来自辽西群山的古老祷词，那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心跳。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眼下辽宁正式迎来开海季，千帆竞发的背后是辽宁海洋渔业长远发展的底气。种业资源是支撑蓝色粮仓行稳致远的核心芯片。近年来，我省聚焦水产种源自主可控，持续推进特色水产良种选育，构建起保种、育苗、推广全链条创新体系，为夯实辽宁蓝色粮仓提供种源保障。
1: 海蜇是我们辽宁的特色水产品之一，眼下正值海蜇捕捞的黄金季节。那与传统渔民到海上开展捕捞作业不同，今天我们来到了丹东东港市的海沃海蜇养殖基地。这两年，这里选用了辽海科一号的海蜇新品种，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和良种替代。
2: 有着20多年水产养殖经验的刘彩运告诉记者，过去出海捕捞海蜇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撞大运，不同的年景收获差别特别大。所以10多年前，他们就开始尝试利用野生海蜇来进行杂交繁育，但由于技术跟不上，再加上品种退化，海蜇的长势一年不如一年。但2年前，这种情况开始改变。
1: 那咱们选用这个辽海科一号，它的生长周期有没有？
3: 生长周期和原先咱们的老式的海蜇，好像是比他们的生长速度要能快一点，和颜色、规格啊。动了好一下，就目前来说产量还算比较可以的，
1: 能达到多少斤？
3: 就能突破这个每亩700斤的产量。
2: 良种丰产的背后是科研团队持续的种源技术攻关。2024年，由我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自主培育的海蜇新品种辽海科一号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首个授权并成功推广的国家级海蜇水产新品种。目前，全省已推广面积接近3万亩，占全省海蜇养殖面积的20%以上。
4: 从2015年开始，经过我们连续这个4代选育，整整用了7年，才培育出这个性状稳定的一个新品种，活力还是都比较好的。
2: 在大连长海县一片虾夷扇贝养殖场，工人们正在开展扇贝分苗作业，而这里的扇贝大有来头，是刚刚通过国家审定的新品种瑶柱一号。这几年的试养已经让企业尝到了甜头，今年他们终于可以大面积推广了。
5: 个体大，倍数大，普通的虾夷扇贝养殖一笼能背150块钱，我们这个瑶柱一号能背到245。我现在养了1000多亩。
2: 就在距离这片扇贝养殖区域几海里的地方，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玉龙的研究团队正在对1个月前从育苗工厂里转移到深海网箱中的绿鳍马面豚鱼苗生长情况进行观测。今年他们已经筛选出大西洋鲑、红鳟等5个品种，来解决我省深远海养殖试养品种缺乏的问题。
6: 第一个呢是环境适应性这个原则，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种啊，必须适合咱们辽宁省这边海域的这个环境条件。第二个原则呢是这个技术可控性原则，育苗技术和这个养殖技术啊，能够提供这种稳定的大规格苗种的这种供应。第三个原则呢就是经济可行性原则，筛选了10多个这个鱼类的养殖品种，经济上价值比较高。
2: 依托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主库，联合沿海6市的15家龙头种业企业作为分库，我省加快水产种质资源库建设，目前已保存贝类、鱼类等5大类35个品种，1816份种质资源，173.23万份的材料备份。
7: 通过呢，咱们水产种质资源普查，通过一些现代的这个分子育种手段，包括现在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给它好的基因给凝聚在一起，良种、良境加良法。我们希望把现在一些更多的前沿的这个育种技术应用到我们整个的所有辽宁省主导特色的这些养殖品种当中。
1: 一粒良种激活一片海域，一项技术赋能一个产业。在采访中，我们也看到，以做精深蓝种业为核心抓手，我省正在推动海洋渔业从规模粗放向优质高效、生态绿色、自主可控这条转型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任重而道远，但终有一天，这些优质的种苗将会稳稳地托起辽宁省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盘，让蓝色粮仓渔丰民富。本台报道。
0: 昨天12点，辽宁沿海万艘渔船拔锚起航，这不仅是新渔季的开始，更是辽宁向海图强的又一次出发。中央媒体也将目光纷纷投向辽宁开海盛况。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8: 人民日报刊发的报道说，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昨天开始全面开渔，2.6万艘捕捞渔船陆续驶离渔港，奔赴各作业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海事部门将持续加强海上巡航监管，保障耕海牧渔平安有序。新华社关注辽宁多地码头千帆竞发的热闹景象，葫芦岛星城小坞码头百船出港，渔船载着期许破浪前行，奔赴深海。丹东辖区3000余艘渔船陆续出海，当地相关部门启动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在大连湾辽渔码头，众多钢制渔船有序驶离港湾，奔赴辽阔渔场，开启新一轮捕捞季。中央广电总台记者在大连湾辽渔码头见证400多艘渔船启程开渔的盛况。今年大连出港捕鱼的渔船大约有4700艘。大连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巡查、航道清理、渔船护航等切实举措，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有序。中国新闻网聚焦丹东开海上演千帆逐浪。昨天12点，丹东东港渔港汽笛长鸣，响彻云霄，1000余艘渔船解开缆绳，次第出港，在万顷碧波之上上演了一幕千帆逐浪奔赴大海的壮阔盛景。
1: 伴随开海，这两天已经有渔船陆续带回了第一网鲜。辽宁网新闻推出系列策划。

0: 换海鲜大比拼，主播带您到我省沿海六市品尝地道特色海味。今天我们首先去葫芦岛尝尝鲜。
1: 葫芦岛新城，我们来了。今天开海，在这里除

0: 哎呀，琳琳，你准备的太丰盛了，都说无鱼不成席。我看那个鱼炖着汤就上来了，这什么鱼啊？
1: 这在我们当地啊叫做卤子鱼，它的学名叫做海鲈鱼，它是蒜瓣肉的。
0: 我尝尝怎么样啊？特别的鲜亮。那为什么不整条给我上呢？
1: 这条鱼啊有十多斤，大概这么大呢，最大的能达到20到30斤左右。
0: 这怎么上红烧肉了？没有海鲜呢？这是？
1: 哎，你错了，仔细看里面还有海螺肉呢，这叫肘子焖海螺，是我们当地渔民的一种传统吃法。
0: 这两个肉香和海螺的鲜香拼在一起，相得益彰，非常的美味。
1: 没错。
0: 这是什么菜呀？没见过。
1: 这个叫做肉丝炒着皮儿，
0: 双丝儿
1: 啊。你尝尝。哟，
0: 脆脆的，嫩嫩的，非常香。
1: 没错，这道菜非常考验我们大厨的功夫。这个折皮儿如果焯的时间长了呢，它就化了；如果时间比较短，那这个折皮儿就不够脆爽。
0: 肉嫩，折皮儿脆，非常好吃。
1: 来，陈天，尝尝我们这个主食怎么样？
0: 我看看这什么馅儿的啊？
1: 猜一猜，
0: 吃和看都没看出来。
1: 这是爬虾馅儿的，我们当地叫做虾爬子。
0: 韭菜爬虾加肉馅，软糯鲜香，而且有这个独特的味道，
1: 非常的鲜美。嗯，
0: 到了海边都得吃螃蟹，您那儿的螃蟹有咱葫芦岛的大吗？
2: 葫芦岛海鲜以食材新鲜、口味扎实、性价比高著称，其中最有名气的要数海蟹、笔杆蛏、海蜇皮、虾爬子等。海鲜做法更是多种多样，融合沿海海鲜特色与东北风味，具有浓郁的地方代表性。这其中以红螺干豆腐卷大葱、爬虾饺子、海鲜辣炒最具代表性。您来葫芦岛，千万不要错过辽西海边的独特风味。
3: 国营企业深耕科技自主创新，以更高性能的新产品实现技术新突破，赢得更广阔的市场。
4: 近日，大连西太平洋石化公司自主研发的高端降解纤维料实现稳定量产。这种新材料添加降解剂后，能在自然环境中逐渐分解，比普通塑料更环保，广泛应用于卫生用品、食品包装、无纺布等领域。但降解剂本身易燃易爆，存储和加注都有严格的安全要求，工艺控制稍有偏差，产品就会出现凝胶粒子、颗粒脱维等缺陷。长期以来，国内相关产品大量依赖进口。
5: 通过设备的技术改造升级，搭配了标准化的转产作业体系，全流程严控隐患、严把品质，成功攻克了高端降解纤维料的技术生产的瓶颈。
4: 在瓦轴集团国家大型轴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正在检测新型绝缘轴承的绝缘性能。这款高铁牵引电机轴承交流极限耐压值超过5000伏，是指标要求的2.5倍。直流1000伏测试电压下，绝缘性能达到指标要求的20多倍。即使在150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绝缘性能仍符合要求。近日，鞍钢股份成功研发550兆帕级高强度高耐厚集装箱用钢，经多轮工艺优化和终端严苛验证，新品已顺利实现批量供货。
6: 耐大气腐蚀性能提升15%以上，可实现集装箱轻量化减重，有效降低物流能耗，大幅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适配各类复杂极端工况，高度契合绿色物流发展理念。
4: 辽宁高端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依托本溪独有的人参铁资源，深耕冶金新材料赛道。企业首创铁粉预处理系统，可将66%品位铁精粉提纯至70%。经过提纯的高纯生铁，广泛用于风电轮毂底座等耐低温核心构件。部分产品供应火箭发动机燃烧室、卫星成立件等航天关键部件。复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陆续开发出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
4: 本台综合报道。
8: 我省近日再次下拨第4批自然灾害

0: 有灾资金0.5亿元，今年已累计拨付1.4亿元，专项用于洪涝灾害应急救助、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及倒损住房修复重建等工作。今天，焦炭期权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标志着大商所已实现焦煤、焦炭、铁矿石三大黑色核心品种期货加期权双工具全覆盖。本台报道。
1: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辽宁电影市场持续火热，票房收入达到3.18亿元，同比增长3.2%，观影人次916万，同比增长5.7%。
2: 今年暑期档共有超百部中外影片上映，其中《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三部国产影片位列票房前三名。
3: 刚看完是《欢迎来龙餐馆》，之前就是觉得是沈腾老师演的嘛，应该是就是挺喜剧的，结果没想到他反战题材啥的也这么好。
4: 今年暑期呢，优秀的国产电影都是集中上映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影片承载着传统的文化内核，注入当代的价值理念，更加符合咱们现在当下观众的一个审美品味和精神追求。
2: 暑期里，我省观影氛围持续升温，多部优质影片来辽开展路演活动，有效激活市场活力。辽宁省科技馆 IMAX GT 激光影厅凭借震撼视听效果成为热门观影打卡点，影厅还开设清晨早场，满足影迷的观影需求。
5: 这个 IMAX 这个屏幕是比一般正常的电影院屏幕要大的嘛，上下它的全屏是更清晰的，所以看到这个电影的情节更好看一点。
6: 我们也持续开展了跟着电影做科普的一些活动，落地了我们全国独家 IMAX 胶片摄影机的探秘展。
2: 本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

0: 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咋的，姐夫？看你这造型是卖姑娘的小火柴呀？
2: 我还采姑娘的小蘑菇呢。我你这舌头是鞋垫改的啊？
1: 那你在这干啥呢？
2: 这不姑娘反潮了？不是，这不火柴反潮了吗？这搅和我，这。你干啥呢？你今天这上班这咋就迟到了呢？
1: 堵车了。
2: 咱村就一条道，常年八辈子看不到人，请问是谁堵的你？二氧化碳呢？
1: 起晚了。
2: 那就说起晚了呗，你这不。
1: 那我不怕你揍我吗？
2: 我这不揍得更狠吗？
1: 那我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2: 开会。
1: 开啥会呀？
2: 前五台村小学第48届全体教职工会议。
1: 姐夫，就咱学校这规模有那个必要吗？
2: 规模虽小，但是必须得正规，我们要有个仪式感。点名。
1: 你还点？
2: 点。
1: 语文老师
2: 到了。
1: 数学老师
2: 到了。
1: 英语老师
3: I'm here。
1: 校长，
2: 校长你也敢点，你傻呀你啊？到。
1: 保安到。齐了。
2: 这样的，
1: 你说咱学校总共就咱俩人，这名让你点的。
2: 我就把话筒拿来。
1: 你拿话筒干啥呀？那喇叭都坏多少年了，你拿那玩意儿有用啊？
2: 开会没话筒能行吗？拿来。哎
1: 呀，给你拿。
2: 给仪式感嘛。另外一个，谁开会没个话筒？你没有喇叭，你可以做出喇叭的效果吗？喂喂喂。我说。
1: 好玩不？
2: 玩不？不。
1: 你到底要说啥？
2: 就是从这个师范大学呀、毕业了几个大学生，准备到我们这个小学来支教，我觉得这个好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这不早说了吗？接去了。
2: 咋接的？
1: 咱们村最高规格，宝马去接的。
2: 漂亮。再说回来，这人咋还没到呢？这是
3: 贾校长。
2: 呀，来了，
3: 贾校长，
2: 哎，来，
3: 有人给接了，
2: 哎，看出来了，
3: 有人接了，
4: 贾校长，贾校长，
2: 辛苦，
4: 贾校长，我们这一路过来，看这山清水秀的，还真挺好，
2: 是
4: 啊，一开始还听说用宝马来接我们，真用不着，
2: 这孩子说话咋诗情画意的呢？咋用完了咋还用不着呢？
4: 不是，我们是自己走路过来的呀，
2: 你没去接呀？
3: 我接了呀，啊。
2: 他叫宝马。
5: 贾校长可真幽默。
2: 幽默吗？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
3: 校长，人来了，那我就回去了。
2: 那你保养去吧，不是，你加油，不是，吃饭去吧，这家。
3: 好嘞，
1: 赶紧进去吧，
3: 回来。
2: 行了，给放外边啊。哎，快点。哎呀，这家好啊，一直大学生，人家朝气蓬勃呀，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这个太阳怎么落山了？不是，这是你们校领导吧？
5: 不是，贾校长啊，你误会了，我也是支教大学生，我是他俩学弟。
2: 为什么？不是你，你是他，你就说你是我学弟，我都不乐意啊。
5: 贾校长真幽默。
2: 好，那抓紧的横幅拉起来，让大家热烈欢迎。看，贾，哎呀，这为了省布料，就整。

0: 这么一点小功夫。请问哪位是张木棍老师啊？
1: 啊，家长 我姓张，但我不叫木棍，我叫张林坤。
0: 字儿咋还给写飞了呢？好好的，这是林坤给整成木棍了，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来来，快坐吧，快坐吧，来快点，来拿凳坐啊！哎呀，这高兴啊，这简直大学生，哎呀，真好！哎，这一路来了，一定渴了吧？倒点水喝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这水不倒，他们就不渴了，你信不信？
2: 那我不信。
0: 那还不倒去啊？
1: 来来，
0: 喝喝喝！哎，真好！哎，我的，
1: 真甜呐，这水
0: 甜吗？我们这个屋后面那小河，那个水又甜还干净，够喝了。
3: 哎，对了，翟校长，我们以后要是洗衣服的话，去哪里啊？
0: 后边那条小河。
4: 那洗澡呢？
0: 后边那条小河。
1: 那上厕所呢？
0: 后边那条小河旁边的厕所，是不是吓一跳？我就是跟你们开个小玩笑，我还能让你们吃个拉撒睡在一条河里解决呀。
1: 贾校长，您的事迹啊我们也都听说了。哎，您看您一个人守着这么一个山村小学，一守就是几十年啊，
0: 也害怕孤单寂寞冷的。
1: 这次啊教委让我们来啊，就是来接您的班了。您放心，我们肯定能吃苦，您可以光荣退休了。来，这个啊是教委给您的书面通知，过两天教委领导专门给您来开欢送会。
0: 我拿过去。我告诉你啊，谁让我退休，他再来开的就不是欢送会，
1: 那是啥呀？
0: 追悼会。这，过来。什么情况啊？刚才我还搁这叭叭叭招待客人呢，结果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了。
2: 让你退你就退呗，你都干一辈子了。我看那几个孩子挺好。
0: 那什么孩子？妈，几个孩子带孩子，孩子跟孩子在一起，那不砸学校牌子吗？那，
2: 你砸什么牌子呀？咱学校总共十来个孩子，
0: 那十来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我命都交给他们呢。你那个书面通知通知完了吧？啊，我下个口头通知。
1: 啥？
0: 滚犊子！
1: 这是干啥呀？
0: 送客。
1: 不是贾校长，你。我们是来支教的，你说我要是能力不行，你让我走行？
0: 那我说你能力不行，走行不行？
1: 哎，你要质疑我们能力，咱们就现场切磋一下。
0: 那行，这样啊，咱们就切磋一下，谁输谁走。你先来，你干啥的？
1: 我主教艺术的，我钢琴专业十级，小提琴专业十级。
0: 你就是长得着急。什么玩意儿？你这十级那十级，你地震十级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说跟你比，请你让一下。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但是我偏偏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来，大姑娘，我们就斗上一斗吧。你是干啥的？
3: 贾校长你好，我主教理科，高考时我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大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比赛，获得了冠军。我的毕业论文也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入了教材。
0: 我好羡慕你哦。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想越过你跟这个小朋友联系联系。你说你是干啥的？
4: 我是教体育的。
0: 我的妈，给我笑死了。教体育的，给我来，你过来来。哎呀，你连我都挡不住，你教啥体育啊？你就你这小个，你教啥体育？你研究研究怎么发育吧。撒feel小肌肉。快拉着，快拉着，孩子别动，把胃动下垂了，不合适啊。那个，既然你是教体育的，又这么健硕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干啥来？咱俩比一下子来，咱俩比，咱俩比一下子来。英语、语文、数学，你随便你挑，来来。
2: 姐夫，咱俩是一伙的。
1: 家长，我们不用走了吧？
0: 这回你更得走了。
1: 哎，我们专业没问题啊。
0: 你专业太有问题了，还没问题？你们好洋气呀、啊。我们这庙小用不了你们呐，你又钢琴十级，你到我们这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谁家能买得起。

0: 几钢琴玩的啊、哦、还有你这个大姑娘，你跟我又加里福尼亚又奥林大劈叉有什么用？我们的孩子能够走出这个山沟沟，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尤其是你，我就看不上你，你个不高，你来弄一身腱子肉有啥用啊？咱这孩子营养跟上跟不上都不一定的，你整个腱子肉那恨不得腱肉就给他炖了。我告诉你们，就把这本书上的东西给我整明白了那就行了，那就积德了。
1: 你这本书我们更能整明白了。
0: 你把这胆结石太大了，你这来来，你整明白，你这样你随便翻一个课本你读一下子啊，你看我能不能代表孩子接受你来。
1: 哎，咏鹅，
0: 你咏吧。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哎呀，别播了别播了，这鹅叫你播的半死不拉活的，你这怎么读个鹅才读出来铁锅的味道，你怎么
1: 那玩意咋读啊？
0: 你要声情并茂，你让孩子一下子记住。看我这读的，这鹅的大小都读出来了，一个大鹅带来小鹅。曲项向天，白毛浮绿水，红掌。
1: 没，蒋校长最后一句我没听明白。
0: 哎呦，这表演太精彩，咱得返个场。红掌，
1: 你这是拨清波？
0: 那我这是架铁锅呀。你咋就知道炖的你啊？
1: 哎呀，你这个咏鹅咏的你这……
0: 哎，别咏鹅了，去带队咏别，走。
1: 那不能走，
2: 姐夫，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就歇歇不行吗？
0: 我歇咋歇呀？我把孩子交给他们能行吗？你们谁能做到早着四点钟起来给孩子磨豆浆？起不来磨不了，孩子吃啥喝啥？像你们城里叫外卖啊？那豆浆到这儿都成豆汁了。
3: 学校是我的家，孩子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根儿。谁让我走也不行。我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校委，我让你们几个走。
1: 你打电话也是让你走。
0: 我就不信。
2: 姐夫，
4: 林坤啊，不行，咱们就先回去吧。
1: 回什么回啊？这人不有病吗？
2: 是。
5: 他有病。几位老师啊，你们不知道，我姐夫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上个月我陪他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了晚期。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吗？是全村老百姓给教委写信，把情况告诉他们。各位老师啊，感谢你们能到我们这山沟来，我就有一个请求，你们就把我那姐夫啊当个孩子，陪他一起完成最后的心愿，行吗？

0: 高老师啊，
1: 哎，
0: 咱们学校那个教学楼什么时候能盖好啊？
1: 马上就封顶了，过些日子啊就能搬进去了。
0: 哎呀，真好。
2: 张校长啊，
0: 哎，
2: 宿舍楼也快盖好了，再开学呀，孩子们就能到新宿舍楼住了。
0: 哎，对了，那个教委给咱们推荐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啥时候到啊？
1: 去接了，严宝马他儿子严 4S 店去接的。哎呀。
3: 张校长啊，
0: 哎，
3: 张校长，大学生给您接来了。
0: 哎，小四，
3: 人到了我就回去了。张校长，
0: 哎，孩子辛苦你了啊。哎，
3: 没事没事。哎，大家好，请问这是前湖台村实验小学吗？

0: 你是张木棍张校长吧？
1: 对，
0: 我是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是自愿来支教的，我的名字叫王俊凯。不是，要不给你们试试课，来。同学们好，今天我教大家一首古诗，这首诗啊是我国著名的唐朝诗人骆宾王写的《咏鹅》。

0: 怎么还停电了呢？我今天也太背了，我的妈呀！
1: 干啥呀？
0: 你们家干什么呢？一大早上就开始装修，那电钻声也太大了，大的我闹铃声都没听着。起晚了。
1: 不是，我那个电钻声都没钻醒你，你这个闹铃就能给你叫起来吗？我总觉得你起不来是因为你叫大，跟声没关系。
0: 是，我发现你这，拉倒吧，我迟到了，老板又得骂我了。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后进来的就先下去呗。哎哎，不是不是，
0: 哎哎哎，
1: 怎么都超重了还往里挤呢？
0: 那站门口的你就等下一趟呗。
1: 都看我干嘛？就好像我下去电梯能不响似的。来，你试。什么人呢？这都是。你好，这孩子，这是怎么那么讨厌呢？每层你都摁一次。这电梯门让你给看的。
2: 你们到底能不能好好干了啊？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迟到，不许迟到，结果你们今天又迟到。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再迟到，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1: 完了，老板到了，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真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0: 等客户来着。
1: 嗯，
0: 8点就到了。
1: 嗯，
0: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
3: 嗯，
0: 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3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啊，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1: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0: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1: 从军事角度说，
0: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1: 啊。
0: 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0: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1: 听见了。
0: 不对，你们俩滚。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

0: 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一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来，
1: 都在我桌面上呢。
0: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一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1: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 勾 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0: 好。
1: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的是这个。
0: 小林，你一天天脑子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1: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0: 别折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1: 来了，找着了。
0: 好，快。
1: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
0: 对，
1: 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
0: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啊，谁手机震？
1: 哎呀，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0: 这家伙越到关键时刻你就秃了扣，快去快回。哎，
1: 好，
0: 抓紧啊！
1: 哎，好嘞。
0: 什么？哎呀妈呀，这什么玩意儿？
2: 老板，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然后跟手机同步了，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0: 妈接了。
3: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爸电话呢？
4: 爸，我上班呢，啥事啊？啊，
3: 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两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4: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3: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0: 我妈也是。
4: 你知道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3: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4: 不啊，就是他。
3: 他咋这样？
4: 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3: 有多尴尬呀？哎呀，
4: 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那么尴尬。
3: 那也太尴尬。哎，你这一说他，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4: 妈，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3: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4: 行了，然后呢，爸，我跟你说了啊，我就这么地啊。怎么的啊？肠胃有点不舒服啊！
0: 不知道怎么的了，心脏有点不舒服。
1: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0: 行，就去拿点啊。
1: 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0: 大屏幕上。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1: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0: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要给你转。
1: 别，老板你别这样。
0: 来，我给你转。哎，
1: 放不上，
0: 你
1: 放不上，
0: 不差钱了，
1: 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这。
0: 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5: 老板，
0: 怎么的？
5: 张总到了，
0: 来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
5: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跟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不听见？
1: 听见了。
0: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哎，废物老板。
6: 许老板。
0: 张老板，你好。
6: 你好。哎呀，
0: 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6: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0: 坐，不见外，不见外，来。哎呀，
1: 我说实话呀，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四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 low 爆了？你觉着呢？
2: 确实是 low 爆了。
1: 谈谈你的想法。
2: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他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用电钻的声音，他就没听着闹铃。后来他上班就迟到了，后来他就到公司了，后来他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就哭啊哭，哭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1: 很有故事性。我们的产品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不是洗面奶。
2: 眼药水啊？
1: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0: 哎，慢走啊，张总。
2: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0: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2: 我特别有底气。
0: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嘉玲，你被解雇了。
2: 我
0: 收拾东西走人。
2: 老板。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呐，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撂了。

0: 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啊，谢谢啊！
1: 别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
1: 啊、不感谢。
0: 行行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
0: 哎呀，张总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便，特别方便。
2: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

0: 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

0: 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真的是一

0: 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10: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9: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

0: 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

0: 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4: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0: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10: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

0: 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

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第一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对吧？倾角90度。
3: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道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

0: 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1: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0: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4: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1: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0: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是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给他取了更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多杰知道，夜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
1: 可见即使到了英雄崇拜时期，人们并没有脱离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些被神化了的英雄形象，它既保留了人格，也被赋予了自然的力量。
0: 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0: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1: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2: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3: 危险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1: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对，跟上啊，跟上。
2: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分不清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

0: 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1: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1: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2: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1: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我成都修理片修理出路，
4: 对对对，
3: 那东西路走
4: 好，谢谢啊。
2: 可能因为人类已经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5: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1: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6: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1: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7: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 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都是伟大的奇迹。
8: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寄到了。我和我最好的朋友陕县大连獐子岛北纬39度的国家级海洋牧场。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任务就一个，逛吃逛吃。扇贝、鲍鱼、海胆、海螺，开海季的第一口鲜，我们来了。俺俩现在属于是把烧烤炉子支到了全国四大渔场的核心区域了。
1: 哇，太好吃了，哥，你这手艺，太不错了。
0: 对付这些有壳分子，

0: 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的这个天津的这个特色，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的这个天津的这个特色。
1: 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的这个天津的这个特色。
0: 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的这个天津的这个特色。
1: 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的这个天津的这个特色。
0: 哎呀，我跟你说，妹子，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带你好好领略一下张指导朋友特色的内容啊。
2: 那我就浅浅期待一下吧。
3: 王阳还有在啊，这螃蟹送去玩。

0: 玩那个。
1: 玩哪个？
0: 那个。
1: 啊，就这个啊。啊。哎，你敢玩吗？
0: 我敢玩啊。
1: 你可拉吧，我那玩意儿老吓人了，这火箭都飞天了。
0: 累死。

0: 站不住了是吗？
1: 没事还能走两步。这把到谁了？是不是到你了？不用这么要强，没事儿。啊，没事儿。
2: 挑战他。
1: 不用要强。哎呀，
2: 咋了我？
1: 哎呀，没事儿。哎呀，别上了。哎呀，别。

0: 体验的怎么样啊？还可以吗？
1: 咋样啊？哼，这腿抖没？我看看来。
2: 我一点都不抖，
1: 一点没抖，吐吐了。
3: 痛痛快快的玩，当然呢也要开开心心的吃。下一站，獐子岛的地理中心，烟火圣地，日落灯起。
4: 吃这个海鲜火锅，先吃啥知道不？
1: 先吃啥呀？这玩意儿还有顺序呢。
4: 哪一个？这个
1: 海菜吗？
4: 就简单的啊，调一调，看见没有？下去几秒钟之后就变绿了，
1: 直接调汤味儿了。
4: 对。哎呦
1: 我，挺鲜亮哈。
4: 咱备个刷里头。哎呦我，
1: 刷里头，好脆呀、啊！脆脆的口感，那该说不说，真挺鲜亮啊。
4: 我咋的？
5: 该说不说，这种清一色的海鲜火锅我头一回这么吃。那种海菜的鲜，扇贝的嫩，海螺的脆，还有鲍鱼的甜，简简单单一涮，味道非常讨喜，全靠食材的新鲜，当天的现捞现逮。
1: 哥呀，那你真没白来呀，这一趟啊，真香的喝辣的，
4: 是不是？啊，这一条街是獐子岛的最火热的一条街，
1: 最有名的一条街了。
4: 对，岛上的吃法千千万，就等你来獐子岛探索。无论多么新颖、多么新奇的，岛上的包容性就是完全接纳。
3: 开海季的獐子岛，人少景美，海鲜肥，和朋友一起吃得过瘾，玩得尽兴。如果你也想实现海鲜自由，记得把獐子岛放进旅行清单。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1: 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2: 嫂子、啊、锅子在家吗？
1: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3年前、你们家锅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出来了。
1: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5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锅子。
1: 他咋出来的？
2: 喂，
1: 他咋出来的？
3: 越狱。
2: 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锅子准备一下。

0: 我了！
1: 你吓死我了！
0: 我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1: 我问你，买酱油买一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哎呀，
0: 别提了，你不是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七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还一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六楼，碰见六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1: 你等会，小狗解手你也管？
0: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1: 那王奶奶吹啊？
0: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儿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三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2: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
1: 这王奶奶怎么了？
0: 没牙呀。
2: 你太犟了。
0: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1: 酱油呢？
0: 你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1: 谁呀？
0: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1: 你追呀、啊！
0: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1: 砸着了，
0: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1: 你还能干点啥啊？
0: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1: 成功了，
0: 鼓掌。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1: 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三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0: 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五年吗？
1: 越狱了。
0: 越狱。
1: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0: 找我干嘛呀？
1: 你说找你干嘛？三年前你指认的他，是找你干嘛？报仇啊。哎呀，
0: 来，让他来，跟他拼。
1: 好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0: 那你说怎么智取？
1: 我的话你听吗？
0: 听。
1: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0: 可以。
1: 你就
0: 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给他跪下。
1: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说这个。
1: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0: 你是我媳妇儿吗？啊，那太狡猾了你！
1: 讨厌。
0: 没问题，智取。
1: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
3: 呀，郭子
0: 大哥。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
1: 你能不能好好说？
0: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1: 特别好。
0: 哎，那什么？然后我上去把他按住，是不是这样？
1: 你烦死了！
0: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1: 记住了。啊。来了，我去开门。
0: 你好，大哥。
4: 大哥，
0: 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4: 我大哥，我送快递的。
0: 家里太脏了，
4: 嗓子清烧一下。
0: 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
4: 大哥没事吧？
1: 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0: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
4: 再见。
1: 起来。 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
0: 刚才有点紧张。
1: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看看。
3: 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送了。满地的头发，偏说是我的，怎么可能呢？
4: 打扰了，大哥，
0: 再见。
1: 起来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0: 我真演不了。
1: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0: 那不行，
1: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0: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1: 摔杯为号，我一摔着茶杯，你就出来。
0: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1: 就这么定了。
5: 有人吗？
0: 你别忘了摔茶杯。声音大，
1: 进！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6: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1: 啊，是。
6: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
1: 我是他邻居。
6: 你好，邻居。我是，
7: 是他邻居。
1: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6: 怎么回事啊？
1: 他走了。
6: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他不回来了。
6: 哦，他没了。
1: 没了。
6: 三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1: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嗯。
6: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上了。
1: 那个兄弟，
6: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1: 兄弟，
6: 嫂子，我求求你
1: 了，你先别着急。
6: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1: 你喝口水。
6: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嫂子，你
0: 站！啊！我这么大威力吗？
1: 错了。错了
0: 啊！送快递的
1: 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
0: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刚不进屋了吗？啊！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
0: 对。
1: 然后我就，
6: 大哥，你没死啊？
0: 说谁？
1: 说你。
0: 我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6: 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
1: 哎呦，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6: 我说。
1: 说。
6: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

死刑。临行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

0: 没有，大哥。哎
1: 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2: 真的？
1: 真的？
2: 你怎么不早说？
0: 哎呀，来，兄弟，
3: 大哥，
2: 不是越狱啊？
3: 不是，
2: 提前释放。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0: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3: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0: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3: 谢谢大哥，
1: 留下过年。哎呀，
3: 疼死了。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
0: 媳妇儿，回来。
1: 怎么了？
0: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3: 不好意思，
0: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你
1: 讨厌。
0: 来一个。看。
2: 来呀！吓不死你。
1: 我去开门。
2: 这得注意。
0: 哎，你早干嘛去了？
1: 于所长，快进来。
0: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3: 我们见过了，都见面了吧？
0: 见了，
3: 没闹误会？
0: 误会闹大了啊！
1: 都解决了。哎，
0: 你这头怎么了？来，坐下说。哎
3: 呀，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2: 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真的。
3: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哎，
2: 一定要抓到他，
3: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0: 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3: 是啊，
0: 比你胆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3: 就是啊，你说。哎
1: 呦，你搜怕
0: 什么？我搜怕，是我搜怕。当时啊，我
2: 于所长，
1: 于所长，
2: 于所长，
1: 于所长，
4: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5: 过年好，
6: 过年好，
5: 贾哥，我们给你
6: 拜年来了。哎呀，
4: 这天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7: 拜吧，
5: 哥。我们祝你
6: 红包拿来。
4: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5: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4: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8: 咋的？规矩要破呀！
4: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国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5: 啥意思啊？
4: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6: 谢谢哥。
4: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9: 老贾在家呀。哎
4: 呀，来了啊。那车你看了吗？
9: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4: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来，坐。真的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9: 行？
4: 要少了？
9: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4: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
9: 时间到。
4: 不是，
9: 时间到。
4: 不是，我还没
9: 时间到。
4: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9: 卖不卖？
4: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9: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4: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这是钱整丢了，
9: 丢哪儿了？
4: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9: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4: 那哪 那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

0: 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1: 讲究人
0: 是不是啊？
1: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0000我都认。
0: 那你刚才你咋
1: 哥？
2: 怎的了？
0: 我找你有点事儿。
2: 啥事儿啊？
0: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0000块钱？
2: 不能。
0: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2: 肯定不能。
0: 哥，我恋爱了。
2: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0: 这回还是她，
2: 回旋踢呀、啊？
0: 咋？
2: 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0: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2: 不顺利呢？
0: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我也愿意。
1: 你愿意啥呀？
0: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
2: 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0: 谢谢。哎，
1: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2: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0000呢。
0: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0000，
1: 那非得带钻吗？
2: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0: 谢谢哥。
1: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2: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1: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2: 这20000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1: 啊，
2: 我这车呀，就是有点问题。
1: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2: 别急，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1: 没事，我配。
2: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不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1: 那行，你配。
2: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1: 多少钱？
2: 20000。
1: 同意，配吧。
2: 配完了，
1: 合着你兄弟这20000是我给出的啊？
2: 就当随礼了呗，你
1: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2: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0000都行。
1: 我啥时候说了？
2: 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1: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高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2: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3: 哥，
2: 哎，
3: 找你有点事儿。
2: 你有啥事啊？
3: 我弟弟回来了。
2: 小南回来了
3: 啊！
2: 哎，快进来，进来，
3: 进来。哥，
2: 小南，哎呦我的妈！
4: 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5: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2: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5: 准备管你借点钱。
2: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3: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2: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5: 哥
2: 啊，
5: 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2: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3: 不是这句、啊、
5: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2: 我当时说了吗？
3: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2: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5: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2: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呢，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1: 得管。
2: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5: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哎，
2: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2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1: 别回来。
5: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2: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啊？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1: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2: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5: 借三万。
2: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1: 得拿。
2: 拿呀。
1: 拿。
2: 拿了。
5: 太好了，
3: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2: 拿啥玩意儿？哎呀妈
1: 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2: 往哪比划呢？你就行了。行，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3: 谢谢哥。哎，
2: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接干。谢谢哥。哎
1: 呀，谢我干啥呀？呀，
2: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1: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2: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1: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2: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1: 你给我等着。
2: 你干啥呀？
1: 我下个软件。
2: 下啥软件啊？
1: 反诈 APP 呀。
2: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炸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1: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啊，你看着啊，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嗯，老刘在家吗？
2: 我姓贾，
1: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哎，
2: 这切，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1: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2: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1: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2: 不是，现在反正就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1: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5: 哥，
1: 哎呦妈呀，这怎么没完了呢？这
5: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2: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哎呀，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1: 啥资方啊？你好。
2: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嗯，
1: 行了，咱敞开了聊。嗯，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2: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5: 哥，我不借钱。
2: 可惜喽。
5: 我借车。
2: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借。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1: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2: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来。
5: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2: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5: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2: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5: 你赶紧去看看吧。
2: 妈，怎的了？
5: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2: 你家缺本日历吧？
5: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1: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2: 拉倒！扒拉啥呢？这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5: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2: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5: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你咋
2: 听你说的吧？哎，
5: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2: 别说了啊。”钱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5: 谢谢哥。哎，
1: 你想好了？
2: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5: 塔克拉玛干。他
2: 冲动完了。
1: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5: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

0: 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1: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提了咣啷，
2: 我也冲动了。
1: 还要车不？
2: 还要脸不？
1: 脸可以不要啊。
2: 那车我也不要了。
1: 别
3: 哥，
2: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1: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1: 都知道了，
4: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
1: 你把钱弄丢了，钱丢就丢吧，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0: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1: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0: 不行，来表示。
1: 这啥呀？这是。钱呢？
4: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0: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5: 拜年了。
1: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2: 哎哎，我能说两句不？
1: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2: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1: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2: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
1: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0: 一撇一捺。
1: 嘿。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0: 怎么了？
1: 钱找到了、哎、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5: 如虎添翼。
6: 媳妇儿啊，媳妇儿，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
7: 孩子的事儿嘛。
6: 啊，孩子病了？
7: 不是，咱孩子不是咱孩子。
6: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
7: 哎，停停停停停，
6: 我
7: 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6: 比喻啊？
7: 啊，
6: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7: 咱儿子啊，快成咱俩兄弟了。
6: 此话怎讲啊？
7: 我的母亲
6: 啊，
7: 一手遮天
6: 啊，
7: 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6: 不是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7: 你咋那么笨呢？
6: 我咋的了？
7: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
6: 啊、
7: 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6: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7: 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你知道不？
6: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7: 前面问你心咋那么大呢？
6: 咋的了嘛、
7: 啊、来来，你抱孩子来、
6: 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7: 哎，我问你
6: 啊，
7: 这是啥？
6: 毛毛虫。
7: 错，羊喇子。这啥？
6: 蜻蜓。
7: 错，麻辣。这啥？
6: 螳螂。
7: 错，刀了。这啥？
6: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7: 对了，扁担钩。
6: 不是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7: 那

0: 能校正过来吗？
1: 妈回来了。
2: 哎呦，急赶慢赶的，孩子没睡觉吧？
1: 没有。
2: 哎呀，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到上课时间了。那个二姑娘啊，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
1: 那个妈呀，哎，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
2: 啊，我给我孙子啊讲的地下爬的。
1: 那这节课打算
2: 讲天上飞的呗？
1: 你看看，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一块儿学啊，妈你教吧。哎，
2: 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来，快看快看，这个是啥？
1: 鸟。
2: 你别说话。巧。来来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1: 乌。
2: 乌拉。下一张啊，看看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1: 老楞，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 不教了啊，不教了。
2: 对对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啊、就教这些啊。哎，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1: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就睡着了。哎呀，
2: 说是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坑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这巧儿啊，正准备叨这个羊柿子，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把这巧儿就吓飞了。哎呀，这乌拉呀也要叨这个羊柿子，哎，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楞，哎呀，把这乌鸦吓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飞走了。哎呀，这老楞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所以呀，这个羊柿子还是那个羊柿子。宝贝儿啊，别哭别哭，羊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搁羊柿子给你炒鸡子吃啊。哎呦，宝宝，
3: 哎，陈志芬，你什么感受？
1: 我五味杂陈呢。媳妇儿啊，你小时候妈就给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3: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羊柿照了，
1: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那也好，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3: 不是，
1: 没事，
3: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啊，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1: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3: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1: 我个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4: 有谁在家呢？哎，二姐不在家呢？
5: 我告诉你俩个好消息啊，我中奖了。
1: 啊！你中多少钱？
5: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人的票。
3: 行啊，小米粒子，
1: 可以、啊、
3: 是吧？你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
5: 哎，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田笨笨去呢？
3: 带妈去！
5: 吓我一跳！
1: 带妈去！
5: 带妈去！带妈去干啥呀？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我不想带妈去。
3: 小米粒子，站起来！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的？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的？
1: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3: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
1: 妈妈
3: 快坐下，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
5: 对。哦， 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
4: 这样吧，我决定了，我就带妈一块去吧。
2: 太好了，
1: 收拾东西，
2: 收拾东西。
4: 好嘞。
2: 哎呀，孩子们呢？下碗羊柿子炒鸡子儿行不行？
1: 行。
4: 妈妈，老姑娘，来来来，我跟你说，等会儿吃完晚饭呢，你赶紧收拾下行李。明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1: 对对，放假了，你放假
2: 去海南？
4: 对，老妈，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游的票，明天我就带您一块去旅游。
2: 不去。你说我要走了，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
3: 我
1: 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3: 对，也
1: 不知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她呢。
2: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
3: 大姐也不行，大姐，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吗？不能去哈。
1: 对对对，
2: 是这么回事儿，
3: 对吧？
2: 哎，这么的，跟你二姐，
3: 二姐
2: 你看多合适。
5: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
2: 啊，有点不太合适。
1: 合适
5: 是吧，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去是最合适的。
1: 对对对，妈你就去吧。
2: 那多长时间呢？
5: 就一个星期。
1: 对啊，
2: 就七天呐。
5: 对，
2: 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都出去旅游，我妈还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跟我老姑娘出去散散心。
1: 对对对对对，
2: 二美丽啊，妈跟你说别着急啊，七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呀，
3: 七天能玩好吗？七天
1: 还行。你看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小美丽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
5: 不是，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
2: 对呀、
1: 也是。嗨，他们不管我管呀。
5: 你管。哎，
1: 不就是钱的事吗？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5: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1: 有六万。
5: 六，
1: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3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3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啊，倒腾水果，哎，你从海南那边批发，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5: 你等会儿，不是，我大老远跑海南，我倒腾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办了呢？
1: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5: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1: 买张机票飞过去。
5: 我要想妞妞了呢。
1: 买张机票飞过去。
5: 我要想你俩了呢。
3: 打电话吧。
1: 对。
2: 喂，孩子，那不行，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1: 还是妈想的周到，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2: 对，
1: 买一套，我付首付。
5: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
2: 妈呀，这孩子咋跟你二姐夫说话呢？
1: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3: 你是这意思？
1: 你听听，我啥是这？你解释解释。
3: 来来来，小美丽。
1: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哎，
2: 好，
1: 来来来，
3: 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吗？
5: 啊，记得呀。
3: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5: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
2: 谢谢小米粒子，
5: 二姐夫。哎。
1: 哎，妈怎么样？舒服？哎、
2: 老舒服了。
1: 我天天给你。哎
2: 呀，孩子，
1: 真的。
5: 卡拿了呀？
1: 什么卡？
5: 给不给？
2: 给。
1: 啥玩意儿？
5: 妈妈。哎、明天啊，咱俩就到海南，正好您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啊。到那儿啊，你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想买啥买啥。反正咱有钱，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咱就不回来了。那
3: 小美丽子，刷冤种呢？你这轻点说，
2: 把卡给我。孩子们呐、妈妈懂你们的心思。其实这旅游啊，妈自己有钱，把卡拿回去。
1: 不是，妈，你拿着，一定得拿着。
2: 哎呀，孩子们呐。刚才你们那一

0: 番话呀，妈好感动啊。其实啊，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
1: 是，
0: 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挺着，怕给你们添麻烦，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还真就看出来了。
2: 不是，妈你也应该放个假了。
0: 是是是，哎，好。二美丽，哎，妈嘱咐嘱咐你啊。
3: 行，
0: 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
2: 你放心吧，我让着他。
0: 还有一个任务
2: 啊，
0: 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
2: 你放心吧。
3: 啊，
0: 好嘞，我呀跟小美丽走，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
3: 哎，
0: 我正好也把我外孙东西收拾收拾。
3: 哎，哎妈，
2: 你等会儿吧，妈。
3: 不是啊，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
0: 啊，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我不得把我外孙子带海南去啊！
3: 哎、妈，妈妈、啊，一共就两张机票。
0: 对，不是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我掏。哎，哎呦，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好宝贝、啊，
3: 我尽力了。
2: 瞅啥瞅啊？你个巧。
4: 你好，
5: 你个乌拉。
4: 笑啥、啊？你个老愣。
2: 行了吧？一个老愣，一个巧，一个乌拉。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
6: 杨柿子。
2: 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
6: 妈，
2: 这可咋整？哎，我有个办法，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妈，妈，咱都去啊。

0: 啊！哎呀！解药，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我是人，我会说话，我口齿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红王凤凰，红红凤凤凤凤凤凤凰飞。
1: 刘亮，
0: 白哥，
1: 你还没死呢。
0: 你没死，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1: 咱俩都离婚一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打电话，我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咋的了？
2: 咋的了？
0: 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你呀？
0: 啊。
1: 咋的了？
0: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就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3: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0: 我知道。
3: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0: 没有。
3: 手榴弹呢？
0: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啊？
3: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0: 我心态好。
3: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3: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0: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他是豌豆射手，他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啊啊，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他看着是樱桃，其实他是炸弹，三排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他炸死。
3: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3: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0: 什么声音？啊！

0: 你干啥呢？
1: 哎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他就好了。看我的。过来呀！
2: 别闹，咱俩是同类，咋不好使呢？
1: 你学的不像。我的肉，新鲜的肉，去！吓死我！
0: 你教这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1: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0: 梦见啥呀？
1: 行了，我带你走。
0: 走。我的妈呀！啥呀？
1: 我也没见过呀。
0: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1: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3: 哎，别敢抢我是人，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不黄，火不黄，红火不飞。
0: 大笨，
3: 妈，大哥，
0: 大笨，
3: 大哥，
0: 你干啥呀？啊，你长这出干啥呀？
3: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0: 我知道。
3: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0: 他们尊重你了吗？
3: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1: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0: 干啥呀？
1: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0: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1: 现在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0: 墨迹啥？赶紧走！
1: 走！没事，看我的！
0: 不是白哥，你这啥枪法，一个都没打着啊！啊，呜呜喳喳在那干啥呢你啊？你倒说我说啊你！
4: 别想说我嫂子，什么玩意没打着？打住了！
3: 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啊！
0: 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比划划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啊，
1: 我腿脚好。
0: 站住！你干啥去啊？
1: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0: 回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1: 刘亮，
0: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1: 刘亮，
0: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1: 刘亮，
0: 追我呀。
3: 嫂子，我哥已经去了，
4: 但是还有我。
3: 嫂子，你得保护我呀。
1: 爸爸，
3: 嫂子，我来吧。
1: 你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出去了。
0: 等我。白哥，上车。
1: 刘亮，
0: 大笨，快来！
2: 你俩可别跟我这扯犊子了。

0: 摩托车声吗？又音乐又灯光，那这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八成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1: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喂，刘亮，没想到你会回来救我。
0: 呆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

0: 你问吧。
1: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2: 你说。
1: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2: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3: 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0: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4: 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0: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儿啊？
6: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5: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6: 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打试。
5: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6: 看见没有？
5: 叠楼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气，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
6: 看你没出息的样儿，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5: 怎么弄？
6: 抢？
5: 抢？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6: 炸过鱼没有？
5: 炸。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6: 鱼要炸翻倍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5: 你说炸人呢？
6: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要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有了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西水县买的。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明盾，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1: 好嘞。

0: 三叔，买两套干嘛？
1: 很多，
0: 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哦哟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哦！嘿，哎，三叔，我们偷车干什么？
1: 那么多钱不够在车怎么装？

0: 你这是干嘛呢？
1: 这个我还借，你拿着不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哎，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抵押。
0: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本来想炸玩具，继续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这样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伟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
1: 是这个。
0: 来，
1: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

0: 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哎，慢点，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1: 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0: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
1: 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了。
0: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2: 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嘞，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
1: 走了。
2: 刚走。
0: 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2: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0: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2: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这清江两岸。我提了，
3: 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
0: 我讲不行吗？
3: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0: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3: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我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4: 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2: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0: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哼。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
4: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
2: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绞了？
3: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
5: 陈队，马队。哎，
6: 球队。
7: 哎，

0: 陈队，这边。警察同志，您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1: 对呀，
0: 我们等李田一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1: 李田人呢？这几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2: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
1: 对对对，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1: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1: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像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4: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1: 我
3: 把我
1: 的
3: 枪
1: 留下。
3: 陈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离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5: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的。
6: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7: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新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
8: 边提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1: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新测看看李登的反应。
8: 程队，新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1: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9: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1: 嗯，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
8: 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9: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边提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1: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嗯。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的。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

0: 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啊，行。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1: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 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2: 李连是吧？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兴分局的，姓马。马队长，我见过。有事可以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做一个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3: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
1: 我们就安排上。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4: 可以啊。
1: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4: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1: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这什么情况？吵完架干什么了？
4: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她在床上。第二天在干什么？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去哪里了？还是不行啊！
1: 哎呀，不知道去哪里了。
4: 哎，就开着车。
1: 沿着新民高速，我就开出去了。谁开的车？我开的车。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她在后面。她在后面什么位置？左边，啊，不对，右边吧。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我记不太清楚了。
4: 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1: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4: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 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行，那你休息一下，放松吧。
5: 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不应该呀。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
1: 就是1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6: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0: 喝点水。
1: 去。
0: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2: 好。
3: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2: 左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3: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
1: 嗯，
0: 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2: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1: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2: 那有其他办法了吗？
1: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
1: 嗯，
0: 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1: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2: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1: 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2: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4: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0: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2: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

0: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1: 可以。
0: 李天，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1: 我不知道。
0: 棉服？
1: 不知道。
0: 报纸？
1: 不知道。
2: 皮箱？
1: 不知道。
0: 床垫？
1: 不知道。
0: 编织袋？
1: 我不知道。
0: 纸箱？
1: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1: 继续吧。

0: 享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
0: 这个剧本可以确定。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她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米74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
2: 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0: 海冰，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2: 嗯。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3: 我不知道。
2: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3: 我不知道。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
4: 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2: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
4: 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经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

0: 随便这么做的，是我干的。记录，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不客气。继续说。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 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1: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0: 好好的家，说毁就毁了。 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想去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 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
3: 忍点儿，疼就退。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3: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

来算账啊，这下，哎呀，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哎呀呀，是吧？哎呀，这下，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哎呀呦呦呦呦，哎呀，去过吗？哎呦，哎呀，哎呀，哎呀，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那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罗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
1: 啊。
2: 嗯。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还有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新疆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处，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进。
1: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2: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1: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那收拾收拾就去。
3: 你带我一起去呗。
2: 你耳朵好了吗？
3: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2: 没说不带你去啊。
3: 好嘞，
2: 快去准备。
3: 哎
4: 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3: 嗯，
5: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4: 嗯，
5: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4: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5: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

0: 那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 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 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2: 小顾，
3: 对，
0: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2: 是的，
0: 秦总。
2: 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1: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哎呀，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
4: 当面真叫拍！我讲的是真的。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5: 好嘞。
4: 新铺的路啊。
5: 是啊。
4: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2: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3: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0: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4: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5: 对，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18年了，无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件办公室呢，是给兴建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件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 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兄庄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郭，
2: 哎，杨兄，
3: 哎，
2: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 他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0: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3: 好嘞，好嘞，听理有听理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 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
0: 对对对对，
3: 看一下我们清江。
0: 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虾虾。
1: 嘿，慢看呀，有妖狗嘛！
0: 呼哈呼哈，呼吸呼吸呼哈，呼哈呼哈，呼吸呼吸呼哈。嘿，慢看呀，有妖狗嘛，有活妖狗嘛。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总，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
3: 哎，
4: 好好，
3: 国叔好，国叔
4: 好，好好，
5: 这边坐，这边坐，
3: 哎，这边。
5: 来，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3: 坐啊，
2: 坐，国叔，
5: 坐吧。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3: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2: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6: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3: 那怎么可能呢？
7: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2: 秦总，我先讲两句。
4: 嗯，
2: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4: 好，
5: 来，秦总。
6: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使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2: 来，
3: 辛苦，
7: 辛苦，
3: 来，辛苦，
7: 坐一下，坐一下。
8: 门来叫马，酒馆赛马，我没盖那西面灯，一百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盖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哎。
5: 好，来，唱的不好啊，
3: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2: 就是的，就是的。
5: 哎，见笑了，见笑了。
3: 秦总，吃菜。
2: 秦总，
7: 杨队，
2: 坐坐坐。
7: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9: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2: 什么时候回来呢？
6: 怎么我们？

0: 们还没走呢，就舍不得了。
1: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晋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晋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2: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1: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是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3: 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呀？
2: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4: 老顾，顾，来坐过来。
3: 喝多了，喝多了。
1: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5: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2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他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6: 哟，
7: 你好。
6: 哎，老齐，
7: 干什么去啊？
6: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哦，
7: 明天你闲不闲？
6: 明天闲的呢。
7: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6: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7: 好，
6: 好，好，好，明天见啊。哎，哪位？报的，
8: 我报的。
6: 人呢？
8: 在里边。
6: 在哪儿啊？
8: 在那边的楼梯口。
6: 在哪儿？快点！
8: 楼梯口。
6: 这里啊！
8: 哎，这儿，楼梯间。
6: 现场呢，留下的2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2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有。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肖长。
9: 哦，小金来了。
6: 啊，
9: 来来来，坐坐坐。
6: 啊，不坐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9: 哎呀，听说了。
6: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

0: 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1: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1: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没事，
1: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知道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1: 啊好，
0: 我走了走了。
1: 哎、
0: 啊、
1: 我送你、
0: 啊、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2: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3: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有半小
0: 时。我市局的、啊，什么情况？
3: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3: 是我，是我报的案。
2: 金哥，
3: 里面全是煤气。
2: 你们那边是什么？
0: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3: 快点！好，马上，马上！好，
0: 快，快，快，快！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啊，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啊、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台第一辆车，这个还第二辆车啊，
3: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4: 是在行长家吧？
5: 五楼，
6: 这是行长家
7: 的，是五楼的。
6: 不过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3: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3: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三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8: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媳妇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3: 我要进去，
2: 哎，
3: 让我进去，
8: 哎，
2: 不能进，
8: 干什么的？
2: 不能进啊！
3: 出去，出去！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2: 凶手呢？抓到没有？
8: 哎，你是谁啊？
2: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8: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2: 草包，
8: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0: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8: 谢谢了啊。
0: 好了，
8: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3: 我不吃。
0: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也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2: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8: 你叫什么？
2: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8: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

0: 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1: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新财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侵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4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2: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1: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0: 这是鞋底的花纹
3: 哦，
0: 两边。
3: 嗯，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
0: 好，
3: 反正就这么多。
0: 好
3: 啊，好，
0: 谢谢了啊。
3: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好了。
1: 我找这边，
0: 这边。

0: 妖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云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1: 快坐。
2: 哎，
1: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4: 哎，没有差异了。哎，
5: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家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1: 您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出什么事？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

0: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大国之下，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1: 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什么？你要退休了？
0: 小杨啊，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
1: 你在这里受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易把自己给耽误了。 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我要是走了。 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 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那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上我就不送你了啊。 行吧。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1: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0: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贴上。
1: 嗯，贴。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博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0: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
1: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1: 穷花花的同学
4: 顾文龙。
5: 杨队，
0: 他，
5: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1: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雄壮两岸。
0: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客。在基层，不要说政客，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
6: 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1: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修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0: 那个锁还是原来的吗？不是原来的了，原来的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
1: 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 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2: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3: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 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0: 你们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2: 捡了，捡了，都捡了。
0: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4个连指的指纹。
3: 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4: 都有啊，
5: 都试过的，都试过的。
4: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4: 啊，
2: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4: 这个房间
3: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
4: 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5: 哎，这个窗帘。
4: 怎么弄成这样了？
6: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7: 啊，
8: 秦总，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7: 秦川同志吗？
6: 你好，你好，
8: 我姓蒋，蒋继忠。
6: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8: 秦总。 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6: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8: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 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 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 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

0: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1: 秦总，差不多了，走一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2: 你这拿我腰说事儿啊？我这腰，我媳妇儿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1: 坐会儿吧。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3: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
1: 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
2: 这帮人的守候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1: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
2: 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岸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1: 那说到点子上了，
2: 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把那些积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破了。
1: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2: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嗯，
1: 秦总，您是认真的？
2: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1: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3: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1: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
2: 不舒服，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1: 我说这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2: 我们得保护好您。
1: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杨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
2: 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 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对不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
1: 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2: 阿姑，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1: 对。
2: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 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顾佳欣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小雷放一下 PPT。
4: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
0: 竹城市的草河区
4: 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0: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凉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那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5: 好。秦川，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6: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厅里全面支持。秦川，加油。
7: 哎呦，师母。
8: 秦川。
7: 吴老师啊，
9: 来了
7: 来了。
9: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7: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9: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

0: 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1: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哟，谢谢师母啊。
0: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1: 哦。
0: 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1: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0: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1: 是。
0: 来，
1: 你
0: 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1: 哎呦，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啊，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0: 老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体儿摸的可以，够清楚。
0: 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3: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的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4: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

0: 了。
1: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2: 哎，
1: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2: 好嘞。
3: 哎哎，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别停车，开玩笑呢啊！
4: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5: 哎呀，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4: 对，
1: 没有人要下呀？
6: 没有，
7: 我肯定不下车。
8: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秦家。
1: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台去了。
8: 哎呀，太好了啊，曹老师呀，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9: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哦，
8: 就是呀。
10: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2: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4: 好，你
1: 看，啊，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急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13: 吴老跟你爸。
4: 好。
14: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1: 今天呢，大家
14: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1: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8: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5: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走走，
9: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8: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4: 说。嗯，
8: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5: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4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1: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16: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 就是不在管。

0: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嗯，
1: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唉，也没个结论啊。秦总，我想讲两句。
2: 你说。
0: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侵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侵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报复。
3: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
4: 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对呀，这个如果是侵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
3: 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是，我们现在再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侵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 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邱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5: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 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察得知，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4: 哎，明海，明海，明海。 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
3: 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5: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 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3: 哎，老金，如果是侵财，
5: 那齐副所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时间仓促，来不及。
3: 哎，
5: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

0: 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1: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0: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1: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0: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2: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3: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也要核实一下。
4: 那这案子你怎么看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5: 这案子尘封18年了，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4: 4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的。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4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5: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4连指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4: 我感觉像。
5: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4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4: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是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5: 你就别提了，我为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呢。
4: 你瞅你这干劲儿吧，我看好你啊。

0: 又是看屋楼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老吉，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4: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4: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4: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4: 那你说怎么办？
2: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了。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

0: 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1: 对吗？可以的嘛。
2: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1: 哎，没有的事。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
1: 们
0: 你们安心吃饭。
1: 我们走吧。
3: 好，
1: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0: 辛苦了啊。
4: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建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5: 那老曹，我先讲。
6: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7: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位指纹。
4: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8: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7: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0: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4: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0: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4: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

0: 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陆香青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1: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拿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4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2: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3: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4: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3: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5: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0: 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3: 嗯。
0: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3: 嗯，
0: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3: 好，
0: 嗯
5: 嗯。哎，秦总，还有我呢。
0: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5: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厂。
6: 爸，
7: 哦，
6: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7: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6: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7: 好，好，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6: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7: 越是这种案子，
6: 嗯，
7: 越锻炼人啊。
6: 嗯，
7: 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6: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8: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6: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7: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吧。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
1: 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0: 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

0: 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1: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

0: 一点儿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你还有什么心事说。
1: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0: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1: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的跟别人不一样。
0: 瞎说，什么大师啊？
1: 就是大师。
2: 哎呀，秦总，哎，杨队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3: 家里做的？
2: 对，
3: 啊，家里做的可以。
2: 对的。
3: 啊，这个是糍粑。
2: 对，
3: 那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2: 尝一尝，尝一尝。嗯嗯嗯，
3: 谢谢。
2: 给给给，
3: 好。啊，
2: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4: 看我就不客气了。
2: 这是特产，特产啊。
4: 好，
2: 路上吃，路上吃。
4: 谢谢
3: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这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秦总，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1: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现场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1: 嗯，
0: 是3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1: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3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3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3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3个孩子的尸体。
3: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4: 你好，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4: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3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4: 哎，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4: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3: 什么牌？黄山牌。
4: 黄山牌。在这个3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3: 同一个人的是吧？
4: 对
0: 对。咱们过去看看吧。
3: 是两位。
0: 啊。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
1: 哦，
0: 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3: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5: 啊，枣树的刺。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3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3: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3: 对。
0: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3: 是怎么判定的？
4: 是这样，因为啊，这3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5: 4点是吧？
4: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3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

0: 尸体所在的逍遥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1: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2: 你急啥嘛？
1: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2: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1: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0: 现在基本情况，
1: 我现在的基本资料，
2: 我知道
1: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处，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3: 说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4: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5: 哎，别乱说话。
1: 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4: 哦，对啊。
1: DNA， 他要是能破案，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4: 您是？
6: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1: 我马上来。
4: 杨队。那是谁啊？
7: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8: 喂，
4: 陶队，
1: 你还记得我？丁文贵，
4: 对，
1: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4: 啊。
1: 那谁啊，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4: 嗯，可以啊。
1: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4: 嗯，我
1: 电话号码有吧？
4: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1: 嗯，快点快点，
4: 叫我小苏就行。
5: 林队，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9: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10: 做 DNA 排查吧。
3: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9: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10: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9: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10: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4: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9: 嗯，
4: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9: 可以。
4: 哎，曹队。
3: 好的，小队来坐这
4: 儿。你是不是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1: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4: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
1: 做 DNA 多长时间？
4: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0: 怎样？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得以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就用这 DNA， 嗯，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下来。
1: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2: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3: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2: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3: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4: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0: 干啥去了？我差点出去找你。
4: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5: 查红摩托车啊！
4: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5: 哎呀，你说说啊！
4: 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5: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4: DNA， 全称为脱氧，
5: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4: 在
6: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4: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含着大量的
5: 4年了，
4: 是我们
5: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6: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4: 时间越久，
6: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0: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4: DNA 的检测结果就会越准。
5: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
4: 干扰就越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
5: 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0: 面对这样的科研，这好事儿，
4: 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
0: 那咱也不懂啊。
5: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4: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5: 真是
4: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0: 还真是啊，真是啊。
4: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5: 你找啥呢？
0: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找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该是。
7: 喂，
8: 你搜唱吗？我东林县局刑侦陶维志。
0: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

0: 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1: 陶维志。
2: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0: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四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1: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2: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1: 哦，是了。
3: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还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和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2: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1: 嗯，好啊。
4: 谁啊？
5: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4: 王然？
5: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和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4: 哦，好。
6: 喂，哎，陶队，嗯，你好，我是曹阳。
0: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4: 什么？什么曹操？
0: 没事儿，曹站长好。
7: 哦，哎，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1: 是啊，是啊。啊，
7: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0: 正好在于河呢。
6: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0: 好啊。
6: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的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0: 好，谢了啊。嗯，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8: 批准了。
0: 嗯，好，买票吧。
9: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0: 这点小事儿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了。
10: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9: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0: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9: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0: 你把那个。嗯，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9: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0: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9: 那就好。
0: 我的笔呢？
9: 这儿有笔。
0: 啊，讲讲。
9: 哎，

0: 哎，出来了！出来了！陶队长队，长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于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DNA有关联。人因此真就对上了。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1: 这，阿杰破了？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0: 不。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0: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照，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2: 啥？是不是了？
3: 喂，王然，哎，你说。
4: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5: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1: 哦，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2: 还得去裴兴？
1: 嗯。
5: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2: 啥意思？
5: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2: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6: 啊，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2: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对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5: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2: 还得回去找王然？
7: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5: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6: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8: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
7: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1: 啊，
7: 让他也去东里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5: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哎，
1: 又见面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
1: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王副所长。DNA 科室严军。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江山，
1: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的。
3: 来，
0: 哎，来了。
5: 哎，钟局，
6: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5: 哎，你好，
3: 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军，
1: 秦总，刘处长，
0: 领导好。
3: 哎，程树峰，雷主任好。
5: 好。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呢。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3: 秦总，
5: 来来来，好，
3: 请请请。
7: 怎了，杨队？
8: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7: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8: 啥宝贝啊？
7: 我回去再说。
3: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9: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6: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5: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9: 好嘞，

0: 这就是现场图。
1: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2: 哎，是的。
1: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2: 哎，小程
3: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五个。
1: 五个？
3: 嗯。
1: 那三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3: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1: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3: 是。
0: 秦总，这儿。
1: 五个瓶子吗？
0: 对，
1: 五个。
4: 四个？
3: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拿四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哎，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1: 哦，确认。
3: 对，
1: 拿四个瓶子。
3: 对，
1: 现场五个。
3: 嗯，
1: 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5: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1: 嗯，那个小苏，
6: 嗯，
1: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6: 嗯。
1: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7: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三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8: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7: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2: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3: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9: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啊。买东西啊。
0: 哦。这个矿泉水多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两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得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嗯。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那个摄像头啊。
1: 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那存下

0: 啊，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哎，
0: 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1: 查过。嗯，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1: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三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1: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1: 是，钱总，我们六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1: 哎，
2: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三个矿泉水瓶和两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3: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好。
3: 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他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的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他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4: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那总之就是无头苍蝇，他哪头都没着没落。
6: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撤翻了，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4: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5: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库撞出来？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4: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6: 是老陶吧？
7: 江初，江初，
6: 陶队，
4: 陶吧。
7: 哎，刘叔，小张，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7: 秦总，小张，
9: 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了。

0: 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1: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0: 临门一脚了。
1: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0: 河边山坡啊，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哎呦，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
2: 好，那最后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1: 管用。
2: 你吃饱了吗？
1: 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2: 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
1: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3: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1: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上。
4: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 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5: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4: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又摊上。
6: 大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4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啊？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2: ，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2: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4: 对啊，陶队。
3: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

0: 那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但是结果一出又都排除了，咋回事呢？
1: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0: 下大好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2: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3: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0: 你看这咋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3: 不是
0: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4: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0: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3: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0: 谢了。
2: 吃饭吧，陶队，来来来。
3: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2: 哎。
3: 陶队。
2: 看看结果。
3: 陶队。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0: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3: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没怪你意思，谢谢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3: 陶队啊，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0: 是啊，
3: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0: 按啥意思？
3: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2: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5: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2: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

0: 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0: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1: 不是，这不是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2: 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3: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2: 怎么了？
1: 你告诉我，
2: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1: 我当初可不知道。
3: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2: 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1: 雷主任，
2: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伤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1: 这怎么？哎，
2: 你听我讲，
4: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2: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啊？
4: 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2: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你这是搞人口学调查，你这是。
1: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吗？
2: 哎，那不会，不会，不会。
1: 我就是说啊，
2: 你说
1: 原来主任，
2: 哎，你别急，
1: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儿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2: 对，
1: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哎，
2: 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5: 不是，
2: 它
5: 方法
2: DNA 它不是万能的。
1: 方法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2: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1: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主任，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2: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老陶，你喝口水。
1: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2: 都知道，知道。
1: 三个妈妈都疯了，
2: 咋能？
1: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2: 是是。
1: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2: 理解，
1: 没别的法子了，哎，什么也别说了。
2: 哎，老陶，你别急，
1: 我不能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了，不会停，
1: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2: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1: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的
2: 忙，一定帮你。
1: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2: 一定帮你，老陶，
1: 钱给我便宜点。
2: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哎呀，
1: 再见，
2: 好，
1: 再见。
2: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轴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

0: 跑啥呢吗？这是
1: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的，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2: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哎
1: 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2: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1: 可不临门一脚吗？哎呀，这一脚是真难呢。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除情，除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门。
2: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1: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2: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0: 上车。
1: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3: 四爷在吗？
1: 四爷爷，大姐啊，
2: 忙着了哈。
4: 爸，找你的。
3: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1: 来，鸽子，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得干净。
2: 四爷爷，
1: 听说
2: 晒太阳哈、
1: 啊？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4: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3: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4: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2: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4: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2: 真是啊。
4: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5: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1: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5: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为勤为俭。这个村儿全是韦青的后代。

0: 维姐那一阵儿在曹安村，维奇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1: 就现在就剩这两只了啊。
0: 就是我们这两只了。

0: 从淮县逃过来的。
1: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0: 那对对。
1: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了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0: 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吗？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1: 您这老祖先就霍元礼老先生，就是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0: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1: 顾家坡。

0: 哎哎，停，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4: 啥？
3: 烟。
4: 拿来。
3: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手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哎。哎哎，我有，哎，来来，
3: 哎，不是，老范，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3: 疯子
2: 啊，
3: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2: 对，
3: 快点坐来，坐坐。
1: 哎，
3: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1: 哎，
3: 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4: 老板，听说你们书上出大美女了。真的，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3: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
1: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4: 是吗？
1: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3: 怎样？罚一杯吧。
1: 哎，来，
3: 送美人计了是。
1: 来，哥哥们，
2: 哎，不会不会，先
1: 来个，来个，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3: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叫什么？一块吃。
0: 哎呀，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的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

0: 你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1: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0: 给来一个。
1: 好，
2: 多放点肉啊。
1: 好，
0: 啊，
1: 来。等等，
0: 出锅多搁点老醋了啊。
1: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0: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4: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5: 好。
4: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7: 我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插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
2: 啊？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都搞不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3: 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儿，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3: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

0: 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1: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2: 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3: 这个舒城这一只，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4: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5: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4: 某种关系呢？
0: 是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1: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
3: 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
0: 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的，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3: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2: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算我一个。本怀县。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1: 顾家坡。嗯。是什么呀？不知道。
0: 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1: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1: 不知道。

0: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不知道。
1: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不知道。
2: 老钱，
3: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2: 不知道啊。
0: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1: 哎，怪了我。

0: 哎，大姐，啊，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前头有村子没？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坡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坡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坡？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坡？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
0: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坡？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呦，哎，哎，哎。

0: 老哥，听说过顾家坡吧？
1: 这就是顾家坡呀、啊。
2: 这就顾家坡？
1: 啊，顾家坡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成亲，不就更复杂？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的。

0: 我来。 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大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

0: 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一百次失败，有一次成功就成了。
1: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哎，
2: 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临门一脚了。
1: 啊。老头，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舒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2: 啥意思？
0: 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一个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七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3: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4: 你觉得是什么人啊？
5: 我觉得不像，
6: 应该是外地人。
7: 就是现在入县的情况，
8: 但是现在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陶队，你说。
2: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的，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啊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

0: 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2: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1: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
0: 好不好？
3: 好
4: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哎，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 秦总，
1: 来了，
2: 来，请进。
3: 秦总，
1: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4: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5: 啥机会？什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着没事一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哎呀，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2: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了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你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6: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2: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过去吧。
7: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2: 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你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

0: 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1: 金刚明盾，
0: 金刚明盾。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你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捆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2: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3: 还是没查着。
0: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盾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4: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5: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金老板，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可最后咱怎做的？咱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穷尽。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了。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1: 回来了。小刘快进来。
2: 嫂子、啊、锅子在家吗？
1: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3年前、嗯、你们家锅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啊出来了。
1: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5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郭子。
1: 他咋出来的？
2: 喂，
1: 他咋出来的？
2: 越狱。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郭子准备一下。
1: 越狱。
3: 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
3: 我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1: 我问你，买酱油买1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3: 哎呀，别提了，你不是让我买酱油吗？啊、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7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他一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6楼，碰见6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1: 你等会儿，小狗解手你也管？
3: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1: 王奶奶吹啊。
3: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儿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3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4: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
1: 哎、这王奶奶怎么了？
3: 没牙呀。
4: 你太犟了。
3: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1: 酱油呢？
3: 你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1: 谁呀、啊？
3: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1: 你追呀、啊！
3: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1: 砸着了，
3: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1: 你还能干点啥啊？
3: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1: 追着了，
3: 鼓掌。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1: 你去哪儿啊？哎，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啊？
3: 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3: 什么事儿？
1: 3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3: 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5年吗？
1: 越狱了。
3: 越狱。
1: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3: 找我干嘛呀？
1: 你说找你干嘛？3年前你指认的他，是找你干嘛？报仇啊。
3: 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1: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0: 取。
1: 那你说怎么智取？
0: 我的话你听吗？
2: 听。
0: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2: 可以。
1: 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给他跪下。
0: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说这个，
0: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1: 你是我媳妇儿吗？啊，太狡猾了你，
0: 讨厌。
1: 没问题，智取。
0: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
3: 郭
1: 大哥，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
0: 你能不能好好说？
1: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0: 特别好。
1: 哎，那什么？然后我上去把他按住，是不是这样？
0: 你烦死了！
1: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0: 记住了。啊。

0: 你好，大哥，
1: 。
0: 我去开门。
2: 大哥，我当初不该指认你。
1: 我看看你们家还有份快递，
2: 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送了。拿你的头发，天说是我的，怎么可能呢？
0: 起来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2: 我真演不了。
0: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2: 那不行。
0: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2: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0: 摔杯为好，我一摔着茶杯，你就出来。
2: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0: 就这么定了。
3: 有人吗？
2: 你别忘了摔茶杯。
0: 你给我进去。
2: 声音大点，
0: 进去，进去。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3: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0: 啊。是，
3: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
0: 我是他邻居。
3: 你好，邻居，我是，
4: 是他邻居。
0: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3: 怎么回事啊？
0: 他走了。
3: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他不回来了。哦。
3: 他没了，
0: 没了，对，没了，没了。
3: 哎呀，我怎么紧赶慢赶，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呢。大哥，三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

0: 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犯下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1: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嗯，
0: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上了。
1: 那个兄弟，
0: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1: 兄弟，
0: 嫂子，我求求你
1: 了，你先别着急。
0: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儿？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1: 你喝口水。
0: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儿？嫂子，你
2: 站！我这么大威力吗？
1: 错了啊！
2: 送快递的
1: 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
2: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刚不进屋了吗？啊！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
2: 对。
1: 然后我就，
0: 大哥，你没死啊？
2: 说谁？
1: 说你。
2: 我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0: 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
1: 哎呦，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0: 我说。
1: 说。
0: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刑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菜刀的人。
1: 提前放出来了。
0: 哦，大哥，
2: 别给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0: 没有，大哥。哎
1: 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2: 真的？
1: 真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哎呀，
3: 来，兄弟，
0: 大哥，
3: 不是越狱啊？
0: 不是。
3: 提前释放。嗯，
2: 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3: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0: 嗯，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嗯，
3: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0: 谢谢大哥，
1: 留下过年。哎呀，
0: 疼死了，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
3: 媳妇儿，回来、啊。
1: 怎么了？
3: 你呀、啊，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0: 不好意思，
3: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1: 你讨厌。
3: 来一个。看。
2: 哎呀，吓不死你。
1: 我去开门。
2: 这是故意。
3: 哎，你早干嘛去了？
1: 哎，于所长，快进来。
3: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0: 我们见过了。
4: 都见面了吧？
2: 见了，
4: 没闹误会？
2: 误会闹大了啊！
1: 都解决了。哎，
2: 你这头怎么了？来，坐下说。
4: 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2: 啪，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真的？
4: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哎，
2: 一定要抓到他，
4: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3: 哎，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0: 是啊，
3: 比你胆还大。
2: 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0: 就是啊，你说，
1: 哎呦，

0: 什么我搜帕？是我搜帕。当时啊，我
1: 于所长，
2: 于所长，
1: 于所长，
2: 于所长，
0: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3: 过年好，
4: 过年好，
3: 贾哥，我们给你
4: 拜年来了。

0: 要破呀。
1: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国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2: 啥意思啊？
1: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0: 谢谢哥。
1: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3: 老蒋在家呀？哎
1: 呀，来了啊，那车你看了吗？
3: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1: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来，坐。站姐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3: 行？
1: 要少了？
3: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1: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
3: 时间到。
1: 不是，
3: 时间到。
1: 不是，我还没
3: 时间到。
1: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3: 卖不卖？
1: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3: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1: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这是钱整丢了，
3: 丢哪儿了？
1: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3: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1: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3: 讲究人
1: 是不是啊？
3: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1: 那你刚才你咋
4: 哥
1: 怎的了？
4: 我找你有点事儿。
1: 啥事儿啊？
4: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1: 不能。
4: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1: 肯定不能。
4: 哥，嗯，我恋爱了。
1: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4: 这回还是她，
1: 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4: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1: 不顺利呢？
4: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我也愿意。
3: 你愿意啥呀？
1: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4: 谢谢。哎呀，
3: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1: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4: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3: 那非得带钻吗？
1: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4: 谢谢哥。
3: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1: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3: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1: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哦，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啊，我这车呀，有点问题。哎呀，
3: 事故车我不要。
1: 别急，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3: 没事，我配。
1: 你不配？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3: 那行，你配。
1: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3: 多少钱？
1: 2万。
3: 同意，配吧。
1: 配完了。
3: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1: 就当随礼了呗，你。
3: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1: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3: 我啥时候说了？
1: 这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3: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1: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0: 哎，找你有点事儿。
1: 你有啥事啊？
0: 我弟弟回来了。
1: 小南回来了
0: 啊！
1: 哎，快进来，进来，
0: 进来。哥，
1: 小南，哎呦我的妈！
2: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佳佳，大学毕业了。
3: 哥，谢谢你大学四年对我的资助。哎呀，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3: 准备管你借点钱。
1: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0: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哎呀，
1: 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3: 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1: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搁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0: 不是这句，啊、
3: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1: 我当时说了吗？
0: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1: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3: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1: 啥也别说了，大学四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得管。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3: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1: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4: 别回来。
2: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1: 我说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0: 啊，
1: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4: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2: 借三万。
1: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4: 得拿。
1: 拿呀。
4: 拿。
1: 拿了。
2: 太好了，
0: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1: 拿啥玩意儿？
4: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1: 往哪比划呢？你行了。行，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0: 谢谢哥。哎，
1: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干。谢谢哥。
4: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1: 你花十五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4: 我花十五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三万也我拿了？
1: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4: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啊。
1: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4: 你给我等着。
1: 你干啥呀？
4: 我下个软件。
1: 下啥软件啊？
4: 反诈 APP 呀。
1: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4: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啊，你看着啊，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1: 我姓贾，
4: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哎，
1: 这切，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4: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1: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十五万贵吗？
4: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1: 不是，现在反正是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4: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2: 哥，
4: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2: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1: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4: 啥资方啊？你好。
1: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二十十五，你还有五万的额度啊。
4: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1: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2: 哥，我不借钱。
1: 可惜喽。
2: 我借车。
1: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4: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1: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

0: 来啊，这这，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1: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2: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1: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2: 你赶紧去看看吧。
1: 妈，怎的了？
2: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1: 你家缺本日历吧？
2: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3: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1: 拿走！扒拉啥呢？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2: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1: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2: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1: 你咋听你说的吧？哎，
2: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1: 别说了啊。”钱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2: 谢谢哥。哎哎，
3: 你想好了？
1: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2: 塔克拉玛干。他
1: 冲动完了。
3: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2: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1: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3: 我也冲动了。
1: 还要车不？
3: 还要脸不？
1: 脸可以不要啊。
3: 那车我也不要了。
4: 别哥，
3: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1: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4: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1: 都知道了，
5: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1: 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6: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1: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2: 不行，来表示。
1: 这啥呀？这是钱呐。
5: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4: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2: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7: 拜年了。哎
1: 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哎
3: 哎，我能说两句不？
1: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3: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1: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3: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呀，
1: 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2: 一撇一捺。
1: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
5: 啥？
1: 是吧？哎呦，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2: 怎么了？
1: 钱找到了，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7: 如虎添翼。
8: 媳妇儿，哎呦，我的妈呀， 媳妇儿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

0: 回来干啥呀？
1: 孩子的事儿嘛。啊，
0: 孩子病了？
1: 不是，咱孩子不是咱孩子。
0: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哎，
2: 停停停停停！
1: 我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0: 比喻啊！啊！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1: 咱儿子呀，快成咱俩兄弟了。
0: 此话怎讲啊？
1: 我的母亲啊，一手遮天啊，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0: 不是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1: 你咋那么笨呢？
0: 我咋的了？
1: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0: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1: 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你知道不？
0: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1: 前面问你心哪那么大呢？
0: 咋的了嘛？
1: 来来来，你抱孩子来。
0: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1: 哎，我问你啊，这是啥？
0: 毛毛虫。
1: 错，羊喇子。这啥？
0: 蜻蜓。
1: 错，麻辣。这啥？
0: 螳螂。
1: 错，刀了。这啥？
0: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1: 对了，扁担钩。
0: 不是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1: 那能校正过来吗？哎呀哎呀哎呀，
0: 妈回来了。
3: 哎呦，紧赶慢赶的啊，孩子没睡觉吧？
0: 没有没有。哎呀，
3: 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到上课时间了。那个二姑娘 啊，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宝。
0: 那个妈呀，哎，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啊，
3: 我给我孙子啊讲的地下爬的。
0: 那这节课打算
3: 讲天上飞的呗。
0: 你看看，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一块儿学啊。妈你教吧。哎，
3: 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来快看快看，这个是啥？
0: 鸟。
3: 你别说话。巧。来来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0: 乌。
3: 乌拉。哎，来看下一张啊，看看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0: 老楞，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3: 对对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啊，就教这些啊。哎哎哎，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0: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就睡着了。哎呀，
3: 说是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窠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这巧啊，正准备叨这个羊柿子，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把这巧就吓飞了。哎呀，这乌拉呀也要叨这个羊柿子，哎，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楞，哎呀，把这乌鸦吓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飞走了。哎呀，这老楞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所以呀，这个羊柿子还是那个羊柿子。宝贝儿啊，别哭别哭，羊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搁羊柿子给你炒鸡子吃啊。哎呦宝宝，哎哎，
1: 钱正芬，你什么感受？
0: 我五味杂陈呢。媳妇儿啊，你小时候妈就给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1: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羊柿照了。
0: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那也好，当一个地方方。

0: 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1: 不是，
0: 没事，
1: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啊，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0: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1: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0: 我个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2: 有谁在家呢？哎，二姐，二姐不在家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中奖了。
0: 啊，你中多少钱？
2: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
1: 行啊，小米粒子，
0: 可以
1: 是吧？那你得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
2: 哎，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田笨笨去呢？
1: 带妈去。
2: 吓我一跳。
0: 带妈去。
2: 带妈去。带妈去干啥去啊？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我不想带妈去。
1: 小米子站起来。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的？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打？
0: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1: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
2: 对，哦，你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这样吧，啊，我决定了，啊，我就带妈一块去吧。
1: 太好了，
0: 收拾东西，
1: 收拾东西，
2: 好嘞。哎呀，孩子们呢？啊，哎，下碗羊柿子炒鸡子行不行？
0: 行行行
2: 行行行行。妈妈妈，哎，老姑娘，哎，来来来，
0: 跟妈说
2: 说，哎，等会儿吃完晚饭呢，啊，你赶紧收拾下行李。明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1: 对对对，
0: 放假了，你放假
2: 去海南，啊，对，老妈，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明天我就带你一块去旅游。
3: 不去。你说我要走了，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
1: 我，
0: 哎，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1: 对，哎，
0: 不是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她呢。
3: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
1: 大姐也不行，大姐，啊，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吗？不能去哈。
0: 对对对，
3: 是这回事，
1: 对吧？
3: 哎，这么的，啊，跟你二姐，
1: 二姐，二姐，
3: 你看多合适。
2: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儿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
3: 啊，有点不太合适。
0: 不合适
2: 是吧，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儿去是最合适的。
0: 对对对，妈你就去吧。哎，
3: 那多长时间呢？
2: 就一个星期。
0: 对
3: 啊，就七天呐。
2: 对，
3: 行行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啊，都出去旅游，我妈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啊，跟我老姑娘出去散散心。
0: 对对对对对，
3: 二美丽啊，哎，妈跟你说别着急啊，七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呀，
1: 七天能玩好吗？七天
0: 还行。妈呀，哎，你看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小美丽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
2: 不是，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
3: 对呀，啊，
0: 也是。嗨，他们不管我管呀，
2: 你管。哎，
0: 不就是钱的事吗？嗯，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2: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0: 有六万。
2: 六。
0: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三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三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啊，倒腾水果。哎，你从海南那边批发。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2: 你等会儿，不是，我是大老远跑海南，我倒腾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爸了呢？
0: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2: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0: 买张机票飞过去。
2: 我要想妞妞了呢？
0: 买张机票飞过去。
2: 我要想你俩了呢？
4: 打电话吧。

0: 孩子，那不行，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1: 还是妈想的周到，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2: 对，
1: 买一套，我付首付。
3: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
0: 妈呀，这孩子咋跟娘姐说话呢？
1: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2: 你是这意思，
1: 你听听。我啥是这？你解释解释。
2: 来来来，小米粒儿，
1: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哎，
0: 好好好，
1: 来来来。
2: 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吗？
4: 啊，记得呀。
2: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3: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
0: 谢谢小米粒子，
3: 二姐夫。哎。
1: 哎，妈怎么样？舒服？哎、
0: 老舒服了。
1: 我天天给你。哎呀，
0: 孩子，
1: 真的。
3: 卡拿了呀？
1: 什么卡？
3: 给不给？
0: 给！
1: 啥玩意儿？
3: 妈妈、哎，明天啊，咱俩就到海南，正好您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啊。嗯、到那儿啊，你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嗯、想买啥买啥。反正咱有钱，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咱就不回来了。啊，那
2: 小米粒子，刷冤种呢？你就轻点说，
0: 把卡给我。孩子们呐、啊，哎，妈妈懂你们的心思。其实这旅游啊，妈自己有钱，把卡拿回去。
1: 不是，妈，你拿着，一定得拿着。
0: 哎呀，孩子们呐、啊，刚才你们的一番话呀。妈好感动啊！其实啊，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
1: 是，
0: 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挺着，怕给你们添麻烦。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还真就看出来了。
1: 不是，妈，你也应该放个假了。
0: 对对对，哎，好。二米粒，哎，妈嘱咐嘱咐你啊。
2: 行，
0: 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
1: 你放心吧，我让着他。
0: 还有一个任务啊，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
1: 你放心吧。啊，
0: 好嘞，我呀跟小米粒走，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哎，我正好也把我外孙东西收拾收拾。哎，哎
1: 妈，你等会儿吧，妈。
2: 不是啊，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
0: 啊，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我不得把我外孙子带海南去啊！
4: 哎妈，妈妈，啊、一共就两张机票。
2: 对，
0: 不是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我掏。哎，哎呦，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好宝啊！
4: 我尽力了。
1: 瞅啥瞅啊？你个巧！
2: 你好，你个乌拉。笑啥？你个老愣。
1: 行了吧？一个老愣，一个巧，一个乌拉。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
5: 杨柿子。
1: 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
5: 妈，
1: 这可咋整？哎，我有个办法，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妈，妈，咱都去啊。

0: 啊！哎呀！解药，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我是人，我会说话，我口齿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红王凤凰，红红凤凤凤凤凤凤凤飞。
1: 刘亮，
0: 白哥，
1: 你还没死呢。
0: 你没死，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1: 咱俩都离婚一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打电话，我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咋的了？
2: 咋的了？
0: 打错了。

0: 谁呀？
1: 我。
0: 你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2: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1: 我知道。
2: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1: 没有。
2: 手榴弹呢？
1: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啊？
2: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1: 我心态好。
2: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1: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2: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1: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它是豌豆射手，它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哦哦，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它看着是樱桃，其实它是炸弹，三拍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它炸死。
2: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1: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2: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1: 什么声音？啊！
2: 别怕，
1: 僵尸！
2: 别怕，有我呢，看我的。
1: 哎，你干啥呢？
2: 哎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他就好了。看我的！
3: 他过来呀！啊啊啊啊！
4: 别闹，咱俩是同类。
1: 教这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2: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1: 梦见啥呀？
2: 行了行了行了，我带你走，
1: 走
2: 走。
1: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2: 我也没见过呀。
1: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2: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5: 别敢抢我是人，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火凤凰，红火凤飞。
1: 大笨，
5: 妈，妈，大哥，
1: 大笨，
5: 大哥，
1: 你干啥呀？啊，你长这出干啥呀？
5: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1: 我知道，
5: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1: 他们尊重你了吗？
5: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2: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1: 干啥呀？
2: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1: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2: 现在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1: 墨迹啥？赶紧走，
2: 走。没事，看我的。
1: 不是白哥，你这啥枪法，一个都没打着啊！啊，呜呜喳喳在那干啥呢你啊？你倒说我说你，
6: 别老说我嫂子，什么玩意没打着，打住了。

1: 老子，你这啥枪法呀？6000全打我胳膊上了啊！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划，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
0: 我腿脚好。
1: 站住！你干啥去？
0: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1: 回来！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0: 刘亮，
1: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0: 刘亮。
1: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2: 刘亮，追我呀！刘亮，你说清楚！
1: 大哥，嫂子，我哥已经去了，但是还有我，
0: 嫂子，你得保护我呀！
1: 爸爸，嫂子，我来吧。
0: 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出去！大笨，我们逃不出去了。
1: 大虎，白鸽，上车。
0: 你俩可别给我这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声吗？有音乐，有灯光，那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八成，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1: 大笨，
0: 刘亮。 没想到你会回来救我，
1: 白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

0: 寄到了。我和我最好的朋友闪现大连獐子岛，北纬39度的国家级海洋牧场。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任务就一个，逛吃逛吃。扇贝、鲍鱼、海胆、海螺，开海季的第一口鲜，我们来了。俺俩现在属于是把烧烤炉子支到了全国四大渔场的核心区域了。
1: 哇，太好吃了，哥，你这手艺，太不错了。
0: 对付这些有壳分子，你就得请出我家祖传秘籍。生蚝呼呼一吹一吸溜，
1: 快快快，哦，解瘦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妹子，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带你好好领略一下獐子岛很有特色的内容吧。
3: 那我就浅浅期待一下吧。
4: 我要和我最好的朋友出去玩。

0: 玩那个。
1: 玩哪个？
0: 那个。
1: 啊，就这个啊。啊。哎，你敢玩吗？
0: 我敢玩啊。
1: 你可拉吧，我那玩意老吓人了，这火箭都飞天了。
0: 累死。

0: 站不住了是吗？
1: 没事还能走两步。这把到谁了？是不是到你了？不用这么要强，没事儿，没事儿，不用要强。哎呀，
2: 上来了我！
1: 哎呀，没事儿。哎呀，别上了！哎呀，别上了！

0: 体验的怎么样啊？还可以吧？
1: 咋样啊？哼，这腿抖没？我看看来。
2: 一点都没抖。
1: 一点没抖，吐吐了。

0: 痛痛快快的玩，当然呢也要开开心心的吃。下一站，獐子岛的地理中心，烟火圣地，日落灯起。
1: 吃这个海鲜火锅先吃啥知道不？
2: 先吃啥呀？这玩意儿还有顺序呢。
1: 哪一个？这个
2: 海菜吗？
1: 就简单的啊，调一调，看见没有？下去几秒钟之后就变绿了，
2: 直接调汤味儿了。
1: 对，
2: 哎呦我，挺鲜亮哈。
1: 三贝给涮里头，哎呦我，
2: 炸里头，好脆呀、啊！说一说你的口感，那该说不说，真挺鲜亮啊。
1: 我咋的？
3: 该说不说，这种清一色的海鲜火锅我头一回这么吃。那种海菜的鲜，扇贝的嫩，海螺的脆，还有鲍鱼的甜，简简单单一涮，味道非常讨喜，全靠食材的新鲜，当天的现捞现逮。
2: 哥呀，那你真没白来呀，这一趟啊，吃香的喝辣的，
1: 是不是？啊，这一条街是獐子岛的最火热的一条街，
2: 最有名的一条街了。
1: 对，岛上的吃法千千万，就等你来獐子岛探索。无论多么新颖、多么新奇的，岛上的包容性就是完全接纳。
0: 开海季的獐子岛，人少景美，海鲜肥，和朋友一起吃得过瘾，玩得尽兴。如果你也想实现海鲜自由，记得把獐子岛放进旅行清单。

0: 海城市望台镇圆葱喜获丰收，远销海外效益高。60岁开始种灵芝，抚顺新滨的老油，开启自己的别样人生。第一书记刘一沙驻村3年，通过护老、育童、助农，让童家峪村生长新希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怀仁县人民医院为当地群众筑牢家门口的健康防线。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海城望台镇是有名的圆葱种植大镇，这两年国内圆葱市场行情啊是起伏不定，很多农户的圆葱呢都卖不上价。但当地呀有一个种植基地，偏偏是逆势突围，不卷入国内市场，瞄准了海外找销路，把普通的圆葱卖出了新身价。
1: 这里是鞍山海城市望台镇的一个圆葱种植基地，80多位工人一大早就来到地里收获圆葱。
2: 看看我们今年的圆葱，质量非常好，硬度也够。今年是雨水充沛，那个温度适宜，所以说呢，长这个葱呢，品质也好，个头也好，产量也好，都非常不错。
1: 他叫白志新，是当地圆葱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2008年，他外出考察时看好了圆葱的市场前景，如今规模逐年扩大。
2: 今年我种的是两块地，总共是接近200亩，两个品种，一种紫色的，一种黄色的。紫色的叫那个红博，黄色的叫那个卡姆一，那个150。
1: 与普通的圆葱不一样，

0: 大哥说，他家产的圆葱大部分可都是要出口的。
1: 今年我的家这块是这个中葱多，按照我种地的份额，应该是出口的占70%，内销的能占30%。
0: 所谓的中葱是指直径为6到9厘米左右的圆葱，不仅果形周正，硬度还很高，一摁邦邦硬才叫好。
1: 这个圆葱啊，主要是品种呢取决于它的好坏，硬度越高是品质越好，如果要是一摁细糠，那个品质就不行。第一是质量好，硬度高，果形正，果品呢一定要是照比内销那个大品种呢要紧实一点，它这个出口的要求的是中小品种。
0: 收圆葱是个赶时间的活，平均每天地里都得有180个工人，一是要趁着市场行情好尽快销售，二是得避开雨季，
1: 必须头雨季到来之前得收完。要是如果这个葱赶上浮雨大，一浇就烂了，那就不值钱了啊，错过这商机了。哎呀，最多时候500多工人一天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一亩地啊得5到5.5个工人，这不包括运输装车。
2: 一天4点半来的，完事给这一夹，给这夹掉，完了之后放这晒着，晒了4-5个小时、30个小时就得装袋，完事人家客户来就拉走了。
0: 这些采收好的圆葱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有的需要进行清洗加工，有的可以直接销售。
1: 这个大品种呢是出口那个韩国和日本的，它得深加工，扒皮，扒了2层皮之后精包装，直接要开袋即食那种的啊，才能出口韩国和日本。赶这个品种是带皮走，这小的紧实一点，走那个越南和老挝啊、柬埔寨，走这个直接带皮的。
0: 种出口圆葱图的就是个好价钱，白大哥说，行情好的时候一斤圆葱能卖到1.12元，但最近几年国际市场行情不好，价格有所下降，但即便这样，出口的价格也会高于内销。
1: 正常的今年的内销的品种应该是3.5到3.5之间，出口呢应该是4.5到5.5之间，常年的更会高一点。正常的年份呢，我们这个亩产呢正常在8吨左右，最好的亩产能达到10吨，9吨半是一点问题没有。往年呢应该是在1400一吨，正常年份呢我们这圆葱呢一亩地应该在4000到5000块钱的纯利润。
0: 白大哥说，早些年种圆葱还得自己跑出去找客商，现在可不用了。
1: 经过我们多年的日积月累呀，是这些收购商啊，每年到时候就都来了。现在我们每天呢能走6-7挂车，一车呢30-45对，有的走那个满洲里，走那个俄罗斯，有的是走那个广西平乡，那是走那个越南、老挝了，就往那边走。还有的是走那个山东，去那个日本和韩国，到那个山东深加工。
0: 从2008年的试种几亩地到现在，望台镇3000多亩的种植规模，圆葱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根。这些带着泥土气的圆葱球，不仅让白志新这样的种植户鼓了腰包，也让村里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挣份零花钱。
2: 这不增加点收入吗？这守家带地的，天天回家，这方便，来回方便，离家也不远。
3: 一天10个点，100块钱。
0: 从地里头的颗颗饱满，到远销海外的袋袋整装，这一车车发往各地的圆葱，不光是乡亲们汗水的结晶，更是承载着大伙丰收喜悦的金疙瘩。
4: 60岁，不少人已经开始琢磨退休后的日子了。可抚顺新滨的老游偏在60岁那年呢，给自己找了个新活，种灵芝，一干呢就是13年。如今73岁了，他还守着11栋大棚，日子啊比退休前呢还忙。眼下正是灵芝喷粉的季节，那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0: 灵芝集中喷射孢子粉的季节，早晚2次收集孢子粉是老游和老伴儿目前最重要的事儿。
5: 现在就达到200亩，它喷出的粉，白面才80亩，它比白面都细3倍。
6: 快速烘干，烘干之后找冷库

0: 里头冻着，要这个要慢点才去破壁去。
1: 老尤的灵芝种植园就在刘家村的路边，方便大伙儿来买孢子粉。
2: 他们家这个那什么也挺靠得住的，这不也挺放心的，用着也挺好的，完了就始终就是用他家的，可能有啊三四年吧，夏天还合理，一斤就是400块钱那么样啊。
1: 送走了客人，闲不住的老尤马上拿出了几样孢子粉给我们看，他要从内行的角度教我们认一认。
0: 以前吧都是震动破壁，现在呢社会发展哈啊又有碾压破壁了，这两种呢是供你选择，这是没破壁的，看着它一点油没有，看着没，它就像这个水似的，这个是在震动破壁的，那这顶上油它少，但是呢你这么一晃它挂碗，看着没，看着没，这弯儿它挂碗，哎，这是震动破壁的，它油也来里头上下溶解，那这个呢是碾压破壁的，你瞅着它顶上油多多哈，但是油这么多你这捞下着呢，哎，它有渣。
1: 老尤说灵芝孢子粉得喝这种经过破壁处理的，这样才能被身体吸收，有的外行人看不出来孢子粉是否破壁，所以他总是要给来买的人讲一讲，
0: 就有诚信，人家买了你第一回回家一喝，因为你好才能买你第二回，你要没有诚信，喝完了之后没什么效，他再也不买你的了，凭良心做事，提醒自己不能走偏路，必须得诚信。
1: 老尤今年70岁，有11栋灵芝大棚，跟老伴儿两个人管理，今年的雨水大，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好事儿。
0: 就这个湿潮度够才能摘，他才爱出粉，你要假如说大大晴天，哎，你浇的水它也没有这个自然阴天的好，你今天这个雨水今天产量高，说不但我所有的种灵芝今天产量都高。
1: 种灵芝需要技术，怎么能让它多喷粉，老尤研究了很多方法，也有了一些经验。
0: 你看这灵芝挺简单的活，它一出一大片就留一颗它才能长好，出来之后呢像树脂它发叉，发叉吧也不喷粉了，看着没，哎，弄着勒着粉给它勒上，这不一瞅几个1、2、3个叉吧，给它勒在一起，看着没，哎，它就长在一起了，这不平整粉才能抽上来。
1: 其实种灵芝并不是老尤的本行，
0: 以前我是开出租车的，一看这眼瞅60了，你再不找个下铺也不行啊，后来我就开始种灵芝，一直现在都70了还在继续在种，效益还行吧，生活上能提高点，挣的比以前多点，所以说就继续干，今年干了13年了。
1: 灵芝棚的旁边就是老尤的菜园子，他很喜欢自己打造的这个路边园子，但凡有人来参观，他都要带着大伙儿转一圈。
0: 这什么都有，那瓜果梨桃茄子辣椒全来，
3: 能见够，这是树叶多好的啊，这是粘苞米吧，苞米
0: 庄园生活嘛，什么叫高兴，自己高兴就行呗，自己满意就行了，用不着吵的乐，我假着我过得挺充实。
1: 这种把着路边种灵芝卖孢子粉的田园生活，是老尤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儿。
0: 尤其我干这行，关键国家支持啊，给你一定待遇，你咱哪能不好生干呢，对不，头几年都给补贴，别说共产党好，咱们挣着钱他给咱们补贴，没有这国家的好政策，咱们能这么受益吗，不是满足，而且特别满足啊。
1: 其实老尤和老伴儿都有退休金，完全可以在家里过悠闲的生活，但他觉得种灵芝是个目标，有个盼头。
0: 我不保守，什么事我都在想创新点，这个技术还不够先进，现在还要逐渐的改革，将来得准备这上面往上抽粉，它就没有这种小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哎，像那个空调那样似的，那顶上往顶上抽，这粉它就不落地了。你这边往旁抽，它的力度不一样。那有了这些产品了，你没抽上来，这不就怨人了吗？对不？必须得改进，下一个目标。等你再来就看着我就改进了，往上抽了。
1: 在老尤的心里，一边是他心爱的灵芝，一边有他心爱的老伴儿，两个人结婚40几年，一直相依相伴，同甘共苦。

0: 我只是夏天忙，冬天就没事了。俺俩出国，在国外走过十多个国家呢。
1: 老尤在60岁那年没有选择退休，而是回到乡村种起了灵芝。13年过去了，日子更加忙碌，但也更加充实。
2: 辽阳县黄泥洼镇马泉村种黄瓜却不卖瓜，只卖籽儿，一斤30多块钱，订单保底收，比卖瓜还划算。一块地呢，种完黄瓜呀，还能接茬呢种秋菜，实打实的两份收入。那咱们去看看村民是如何把黄瓜籽儿卖出了名堂。
3: 最近雨水频繁，辽阳县黄泥洼镇马泉村的村民们在享受着丰收喜悦的同时，也在紧赶紧地抢进度，生怕再耽误几天，地里的老黄瓜就被雨水泡了。
4: 啊，你瞅瞅他，你瞅他这身上，这下雨天这往出扛，从地里边扛到这，这老百姓种点粮食不容易啊。
3: 老黄瓜采收完，直接装袋里，再扛上车。这样就能卖了吗？并不是，这袋子里装的可不是老黄瓜圆瓜，而是经过农用机械车脱模出来的黄瓜籽儿。
4: 今年这黄瓜籽挺好，个个的长得都挺饱满，它饱满它就有分量，这产量估计能上来。
5: 正常这玩意儿亩产多少啊？
4: 正常就是100多斤儿，特别好的能达到145。
3: 这两年马泉村种植老黄瓜的越来越多，最多的一户能种到100多亩地，但是村里人口不多，所以每年到老黄瓜丰收的时候，都是全村总动员似的互相帮助。
4: 俺家是养车的，就是干活的。
5: 那每年到这时候你都老忙了
4: 啊？对，每年就这个时候忙。然后我家种的都是苞米和水稻啊，这个需要大量的精力人力，然后我跟我爸俩忙不过来。
3: 现在的马泉村可称得上是没有一个闲人，那边抢收脱模，这边呢，村民韩青和刘军正在不断地翻搅着晾在地上的黄瓜籽儿。
6: 这都是你家黄瓜籽儿吗？
7: 啊！
6: 哎呀，这咋这么干净呢？这个
7: 洗的那问人家咋的干净？
3: 种黄瓜只要老黄瓜，而且只卖籽儿不卖瓜。在脱模这第一道清理工序之后，还要送去再次清洗，然后才拉回村里晾晒出售。这小小黄瓜籽儿为啥能带动起全村老少齐发力呢？
4: 今年价钱特别好，现在是32。
7: 咱俩种的都多，都签的合同有。
8: 现在说这玩意挣钱，咱就开整呗。
4: 越来越多的人种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来收，然后它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产业链，或者说这个种黄瓜籽这个园区吧。
3: 听乡亲们这话茬，不仅对自己种出来的老黄瓜非常自豪，而且黄瓜籽的销路大伙儿也是不发愁的。那么问题来了，这马泉村的村民凭啥有这么大的底气？是谁在背后给他们助力呢？
9: 能暴露吗？
10: 啊，
9: 能暴露吗？
10: 我和你大，你
9: 来，来，
10: 我要一来劲儿，我
9: 让
10: 你扛走。
9: 今年这黄瓜籽这价格怎么样？
10: 我不知道多少钱呢？
9: 保底30啊，现在就32了。
10: 32了。保底又涨2元。
9: 啊，又涨2元。
10: 哎呦我天，
9: 行不行？
10: 我让你也太高了，
9: 怎么考法呀？
10: 那得涨2元，表示感谢。
3: 巴庆福大爷高兴极了，而告诉他们价格的这位，就是村民们种老黄瓜、卖黄瓜籽的助力人之一，收购商乔廷伟。
9: 咱们马氏黄籽是质量打这个全中国一排号了，一流的，再用这个气温、那个环境、土质，很适合咱们那种黄籽。产量也高，咱们这个辽阳地区下来黄籽儿中，别种没有种过，我们下来得早，在市场也是抢先机。
3: 乔廷伟收购黄瓜籽儿已经6-7年了，在他来马泉村收购之前，村里的黄瓜籽儿销售情况可不是现在的这样。
9: 正常往年的市场乱，就是每亩每斤呢，就是20、18乱，就是说这个客商老压价。
7: 20几块钱。你这些黄瓜籽儿，你连脖带筛得多少功夫呗？
3: 其实整个黄泥洼镇有着20年的老黄瓜种植历史，但是一直处于零散状态，没有形成产业优势。自打组建了以马泉村为中心村，联合周边7个村的黄泥洼镇黄瓜籽儿产业联合党委，不仅面积扩大到了4000亩，而且党委还牵头

0: 作后盾，和乔廷伟签订了长期的收购合同。
1: 这里成立两党委嘛，就把老百姓的心呢都拢在一起了。现在订单模式，就是说上游公司、黑龙江一家公司做的比较大，龙。

0: 菜。这一块地不光能得两份收入，前景也是杠杠的呀。
1: 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沈阳市农业科学院举行。这回大伙儿不光能在展馆里看品种，田间地头呢也种着像番茄、辣椒、鲜食玉米，长什么样啊一目了然。到时候呢还有专家现场讲品种、讲技术，那咱们种地有啥拿不准的，正好去看一看。想买好种子的也千万别错过。那接下来呢，咱们一块儿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22日，早晚凉意加重，清晨田间露水偏多，容易诱发碎腐病、倒蛆病等这些后期病害。咱们要抓紧喷施一些磷酸二氢钾，防病防早衰。那低洼地块咱们要继续疏通沟渠散伤，做好防倒伏管理。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皮儿薄、色泽好的、还容易储存的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红萝卜品种，叫贞观大红。它属于一个小顶小根儿，而且呢，皮儿比较薄，色泽非常鲜红的一个红萝卜品种。贞观大红它的生育期呢是80天。但是呢它可以做到60天呢抢早上市。咱们农户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萝卜市场行情来选择什么期间进行上市。而且呢贞观大红萝卜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也属于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咱们在同等肥力下呀，它能做到果实呢果球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特别耐储存的一个品种虽然说它的皮儿比较薄呢，但是呢它不易裂果。而且呢咱们进行长时间的储存呢，它的色泽呢不会有太大一个变化，是咱们呢目前市面上咱们农户非常认可的一个红萝卜品种。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壳形不太大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伙儿推荐一款新品种，贞观十号。贞观十号的特点什么呢？它属于中壳菜，单株重量是在9斤左右。像我们这个现在以前的大壳菜呀，壳太大，老百姓呢不喜欢。还有一个呢，后期比如说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呢，它上不来。但是呢，贞观十号就是完全打破这一点了。贞观十号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是报新紧实，而且还能提前上市，能抢一个好的行情。这样呢，我们农户种它呢，能卖上高价格。中冠十号呢，上面性非常好。我们种那个大颗菜，每年的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大颗菜的报新就不紧实，这样的商贩就不爱收。但是中冠十号呢，它在后期的时候报新非常快，非常紧实，这样呢，我们的优势啊就体现出来了。而且就是在耐储耐运这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在运输的时候不爱掉帮，也不爱掉叶，包括我们农户在自己家储存的时候呢，不爱那个烂芯，也不爱掉叶。再一个呢，它的口感非常好。首先呢，它没有那硬筋，开锅就烂，包括我们在腌制酸菜呀，包括这辣白菜的时候，也是口感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贞观十号的抗病性是非常好，它高抗病毒病、酸霉病，还有包括这软腐病。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7到28度；大连晴，21到29度；鞍山晴，17到29度；抚顺晴，13到27度；本溪晴，14到27度；丹东晴，17到29度。锦州晴，17到30度；营口晴，17到28度；阜新晴，12到29度；辽阳晴，16到28度；铁岭晴，16到26度；朝阳晴，16到30度。

0: 仅晴17到29度，葫芦岛晴15到29度，沈阳晴17到28度。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第一书记刘一沙驻村3年，通过护老、育童、助农，让童家育村生长新希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怀仁县人民医院为当地群众筑牢家门口的健康防线。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在乡村振兴的路上，需要有人沉得住气，扎得下根儿，做实事。今天呢，带大伙儿啊认识沈阳童家峪村的第一书记刘一沙。3年的驻村时光呢，他修缮危房，打造乡村的美育课堂，拓宽了鲜果的销售渠道，以真心实干，把小村庄打造成了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3: 一大早，刘一沙又拉着妇女主任张彩杰往村里走。87岁的独居奶奶家是她记挂的老地方。
4: 现在她不
5: 看不着，
4: 看不着，你看她看不出来，但她知道有一个第一书记来老给她送东西。那天说了，哎呀，我这儿子也做不到啊，老给送东西。
3: 前不久，沙书记帮着独居奶奶翻新了房屋，重盘了炕，这次特意来瞅瞅暖巢住得舒不舒服。
4: 来，这窗户都是木头窗户，都坏了，关到费劲的，完炕冒烟，门也是都关不上了，都给换的新门。两个儿子呢，身体也不好啊，那也比较困难。
3: 恰好赶上屋里烧火做饭，烟还是有点散不净。刘一沙跟张彩杰一合计，应该是烟道窄了，过几天再找工人改造一下。
6: 跟村书记沟通一下，然后在你这冬天时间都应该好。但是已经很好，比前已经好很
4: 多，强多了。要不上次都满屋烟，一进屋进不去人了。
3: 奶奶不会表达，但却攥着沙书记的手不肯放，掌心的温度藏着说不出的感谢。3年来，村里很多孤寡老人、残障家庭的危房都变了样，全是沙书记四处找企业和公益组织拉来的修缮款，把钱花在了最实在的地方。
4: 还有一个孤寡老人，也是老太太，也是给修的炕，给屋里粉刷的。附近有个老太太，27、28岁了，他就给买那个尿不湿啊，给屋里也改建了，就是屋里搁的地板革那种，屋里给粉刷的。
3: 村东头的刘彩兰大姨家也是暖巢行动的受益者，多亏了村里的创业者王玉璇。
7: 是
6: 我俩一起来走访。他说那书记，那这家我捐了吧。我说太好了，别管太好了，这也花了1万块钱。
8: 这个地面像地震了一样，当时我们也惊呆了，就寻思怎么能整成这样呢。然后进屋看着大姨大爷就确实身体不太好，弓着腰，这个感觉我就觉着这重活确实干不了。我们在这个村里边创业赚点钱，然后也能回馈老百姓。围栏呢也是我当时亲自选的，白色吧就更光亮一点，然后希望叔叔阿姨以后的日子也能更阳光一点。
9: 没有沙叔爷，咱说两声，我这院能有这么大变化吗？
10: 这墙、屋里头、这电视，那相当舒服了，心情也不一样啊。
3: 除了修房子，刘一沙还连同医院搞季度义诊，行李发师定期来免费剪头，过年过节米面油送到家，把流动服务的温情送到每个老人身边。
9: 他帮助的多，大伙呢，还有就是有的人家他也帮助不少。
11: 每个月他们都是他联谊的话，帮助老百姓剪头，白给剪头的，我也去剪过啊。咱说呀，一切为老百姓着想，的确不说不少是事儿啊。
3: 一老的冷暖聚在心，一小的成长更挂在怀。刘一沙深知乡村孩子的美育课堂不能缺课，他决心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艺术的大门。曾经72中学的舞蹈教室还是水泥地，如今崭新的地胶铺到了墙角，明亮的镜子映着笑脸。这是刘一沙跑遍资源筹来的10000元改造的美育翅膀。
12: 我收获了很多星星的舞蹈。
13: 我要站在舞台上演一个好编舞，
14: 我自己更优雅了。以前我就是一个女汉子。
15: 就是我可以直接扣上之后，这个手链这样一提。

0: 临近中午，刘一沙的脚步又拐进了村委会。今年沙地沟大杏刚收完，党支部书记张艳恒带着大伙儿总结经验，为明年的甜蜜事业做准备。
1: 你看这样式儿稍微就硬实一点，这是属于
2: 它肯定得加厚。
1: 做时候得做成这样式儿，稍微的里边至少在。
0: 陈伯南是包装盒的设计者，也是刘一沙拉来的年轻力量。他在沈阳经营特产店，佟家玉的苹果、地瓜都经他的手走向城市。
1: 我们那个沙地沟大杏啊，每年呢也能有个四五十万斤的产量，往年吧都是以这种零售的方式往外卖，也赶上这二年就是刘书记来我们村当第一书记，也看出来我们村这个大杏的发展形势。大部分来买的人都是以送礼为主，通过这种精品包装的形式，第一个能快一点，第二能把这个价钱提高一点。
3: 我今年也就三五千斤儿。
0: 佟家玉的沙土地还藏着宝贝，苹果、鸡心果甜脆多汁，可往年村民们都是用最传统的销售方式，
3: 天天就是一早赶早事儿，完了白天来拿小区门口的就来这买，所以全都自个儿干，就是要是雇人就是根本不行，是够不上，再说雇人工钱贵呀。
0: 看到村里的产业销售难，沙书记再次行动，集结各方力量和资源，让好果子有了好身价。
3: 沙书记给卖能有多少斤啊？4000，四千多斤是不？沙书记能卖4000多斤，完剩下少了，咱们卖不就快吗？最低得少卖个10天8天的，最低的。
4: 部分我们是跟企业合作，才买了将近3000斤，跟木里木外他们才买，他们要的是小果，然后他大果呢就做包装。
0: 去年陈伯南设计的佟家玉思乡苹果礼盒一推出就备受欢迎，帮种植户省了不少力。
5: 很多游客都表示非常喜欢，他们直接就买走了，因为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东北的特产，代表沈阳的礼物。
2: 在中街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品牌店，
3: 买咱家榛子那个，我想你一说我得想起来都忘了。
2: 然后到时候我们
3: 今年榛子好，
2: 我们可以在那儿直接以礼盒的形式去现提。
3: 行，
2: 让你少出去，
3: 行，
2: 到那个市场去卖。
3: 那太谢谢你们了啊！身体确实不好。
0: 三年来，刘一沙的脚印印满了佟家玉的土路，老人的炕暖和了，孩子的笑脸多了，果子卖得远了。他就像后山的杏树，把根扎在佟家玉的泥土里，总能长出新芽。这泥土里的故事，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6: 往大城市跑，路程远，开销大，是不少县域百姓实实在在的难处。可基层医院呢，设备有了，技术跟不上，遇到复杂点的病呢，还得往上级医院送。那辽宁省医学会启动了主委基层型活动，把省里的权威专家呀请到了基层医院，手把手带教，现场实操示范，把规范的技术送到了县域的一线。这一站专家们来到了怀仁县人民医院，我们一块看。
7: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8: 我们从十二长将部退回来，我们进行一个道径的退进观察啊。那么道径的退进观察呢，重点是针对胃脚的中央部前脚和后脚进行仔细的观察。另外呢，就是对于这种穹窿的位置进行一个小弯侧，特别是小弯侧进行一个再观察。
9: 在本溪市怀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内镜中心操作室，辽宁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杨卓正在开展实操示范。胃肠镜是发现消化道早癌最直接的手段，操作是否规范，直接决定病灶能否被精准发现。这次主委基层型，杨主任带来的不是理论说教，而是实打实的标准化操作演示。
8: 今天我们展示的胃镜操作，重点是我们目前国内消化内镜领域内特别推广的二进二退法。这个二进二退法呢，就是从镜子进到咽部，进到口腔，

0: 然后一直要进到十二上酵母，那么再退回胃内去观察，啊，一直观察到胃底的全貌，然后我们再次进京观察整个胃体到胃角的情况，最后呢再调直净身，啊，去把胃腔这个其他地方都要看全。
1: 而塔这种方法就是比较这个适合那个我们这种警察吧，就是对我们警察来说非常那个有意义的啊。就是如果说像 M 法是就是二进二退是这种 H 型的，那 M 法就是这种型的，就是时间比较长，适合这种比较患者比较少，就是这种是既适合急诊院的这种患者比较杂比较乱的这种，而且还比较不易漏诊。
2: 随着百姓健康意识提升，怀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每年胃肠镜检查量已经达到6000人次左右。只有在基层进一步普及规范化的胃肠镜检查操作，才能够筛查出更多的早癌患者，实现早干预、早治疗。为了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杨卓主任还专门为基层医生开通了学习提升的绿色通道。
3: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0: 未来呢，长期的这种帮扶计划，啊，包括我们，定时的还要再到县医院来进行一个督导检查和技术的不断的这个规范化和提升。那么还有呢，就是通过线上的不断的交流，比如说他们日常工作遇到了相应的问题，那么可以随时呢我们视频连线，包括一些疑点，包括一些堵点，这些技术上的瓶颈都可以在线上进行一个切磋，现场的进行一个互动。
4: 那么现在比较火的一个，大家可能也很关注的，就是一个生物制剂。
2: 医院会议室内，另一组帮扶也在同步进行。眼下正值过敏性鼻炎高发季，辽宁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魏红泉把耳鼻喉科前沿诊疗理念带到当地。
4: 为了尽量减少这种副作用，所以现在呢，就手术有改进，叫高选择分支切断。啊，就是把我蓝线的这些分支一个个断掉，但是把主干留下来，把它往眼睛方向去的那个分支留下来，所以叫一管神经高选择性分支切断。
2: 过敏性鼻炎患者常常饱受鼻塞、打喷嚏等症状困扰，换季、气温变化等因素都会让患者病情反复。长久以来，受技术诊疗理念限制，基层医院多以激素类药物治疗为主，治疗方式较为单一，难以满足患者精细化、个性化的诊疗需求。此次专家下沉，精准对接当地诊疗短板，带来全新的手术改良方案和系统化诊疗思路，为基层医生打开了新思路。
4: 它是通过一个叫筛前神经切断，还有一个叫一管神经高选择分支切断，这样两个手术，啊，对不同的患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术式，也可以选择同时做。那么比如鼻子痒，啊，打喷嚏比较重的，那么筛前神经效果就挺好。那么对这个流鼻涕比较重、鼻塞比较重的患者，可以同时做这个一管神经的结后分支切断。
5: 这种常见病例是非常多见，但是治疗来讲就是没有切实可行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和一些有效的一些治疗的措施，我们这块还是有很大的缺陷。通过老师的讲解呢，我觉得还是受益不少，因为起码从对这个疾病的了解又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呢，以前我们没有的我们的短板，现在呢我们也有所了解，将来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呢，尽量再去做，一定尽量把它做好。
2: 此次下沉帮扶不局限于单一病症诊疗，而是聚焦基层耳鼻喉科常见多发疾病，全方位补齐当地诊疗短板。魏主任摒弃碎片化的知识分享，围绕耳鼻喉疾病鉴别诊断、分层治疗、手术优化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化授课，切实填补基层诊疗空白，助力当地科室提升综合诊疗能力。
4: 将来我想有很多种模式，一个是这个建立起这种联系以后呢，通过这个渠道，啊，将来有骨干的医生可以送到我们科室进行培训，啊，然后有需要这个我们支持的，比如可以远程的会诊，有的时候也可以由专家过来，也可以通过线上的会诊，那么最终呢是让患者受益。
2: 从消化内镜的消化道早癌筛查，到耳鼻喉过敏性疾病规范化诊疗，主委们把技术、经验、理念送到县。

0: 短期的现场带教只是起点，长效联动才是关键。让优质医疗资源扎根基层，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实实在在享受到医疗发展带来的红利。
1: 一个胃癌术后的患者，后续治疗该不该加免疫治疗？一个维持治疗近3年的肺癌患者，用药方案还有没有优化空间？这些看似具体的问题，都是基层医生每天都要面对的实际难题。在怀仁县医院，省级外科和肿瘤内科的专家主委亲自查房带教，帮基层医生理思路、解困惑，
2: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3: 手术住院多长时间了？
4: 今天是10天。
3: 10天了，
4: 恢复得挺好。
3: 恢复不错，后期有一些随访的事儿，定期还得看一看。家在本地的话就更方便了。
0: 在怀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普外科病房，辽宁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张成正在对一名胃癌术后患者进行查房问诊。像这类常见的胃肠肿瘤手术，在当地已经可以常态化开展，但在个体化诊疗方案制定、为术期精细化管理、术后远期康复随访等专业细节上，基层诊疗仍面临难题。
5: 病理出来了，
3: 我们再讨论讨论。就是这个病人如果以后有问题的话，或者包括术后辅助疗，可以跟肿瘤内科去商量，这个病人是不是可以加免疫，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来讲，你会还有这个机会。他们的治疗理念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拘泥于传统的治疗方案，以手术治疗为主，以化疗或辅助治疗为辅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病人最优的治疗方案应该是实现术前的免疫或者是化疗的转化，那么实现的病灶控制和这个缩小。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这种互相的交流啊，能把一些先进的理念引进进来，或者把我们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经验呢，能够提供给大家。至少呢，从这个我们的角度说，能让他们从观念上来有所提高和改进。
0: 诊疗理念的迭代更新，诊疗流程的规范细化，是提升基层医疗质量的核心关键。针对基层外科的诊疗痛点，张成主任还围绕肿瘤的规范化治疗、外科手术为术期并发症管理两大核心内容进行专题讲解。
6: 就现在每年都有，特别多，就是尤其这5年。你就是这个跟整个这个发病趋势是一样的，就40岁之前嘛，但是50岁可能更极端，就20多岁就来了。
7: 尤其老师给我们讲解了这个胃手术器的一些相关管理，至少在我这个手术患者从入院一直到本次治疗终结这个时期的一些规范化诊疗，方方面面得到了一些提高，将来可能还会跟这些专家啊建立一些沟通，给我们更好的指导。
0: 与此同时，在肿瘤内科，辽宁省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赵明芳正带领当地医生进行带教查房。这位肺癌患者历经近3年维持治疗，目前病情稳定，但因患者有基础病史，为长期方案调整、个体化慢病管理增加了诊疗难度。赵主任结合患者实际，给出了个性化的诊疗建议。
8: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现在我看了病灶也特别局限，特别小，你愿意可以让主任给你们推荐去做一个局部治疗。局部治疗就相当于你手术一样，就可以达到治愈了，这种可能性就更好了。然后你的药呢就可以把它减量，周期延长，你这样呢你会更舒服，疗效会更好。
9: 目前在我们这家医院能解决的肿瘤问题，就是肿瘤术后的患者啊，术后需要放疗化疗的患者，这个我们基本上都能接住了。赵老师的意见是说他一直这么维持治疗效果挺好的，这些年治疗啊能达到那个 PR 状态啊，但是如果我下一步征求家属意见，他可以上上诊院去做效用治疗。
0: 基层肿瘤诊疗难在精准评估、动态调方、全程管控。怀仁县人民医院肿瘤内科成立仅有10余年，医护人员少，患者接诊量大， 面对更新迭代极

0: 快的肿瘤诊疗指南很难做到精细化、个体化诊疗。针对基层短板，赵明芳主任结合自身临床经验，指导当地医生甄别肿瘤特性，把控治疗尺度。
1: 那我们在这个诊疗的过程中，免疫你要了解它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微环境，那我们就追求的目标是平衡。那你在非常好的体能状态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用那么强的治疗，对吧？那你这种情况下你了解了，你就要知道我的剂量可以是调整的。我们所有的对于肿瘤病人的治疗最后追求的就是平衡，我们来给他做教学查房，然后这个实战的病例的每一个细节的把控，诊疗过程需要考量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真实的病例的身上一点一点的去把它落下去，让他们在这个诊疗的过程中去成长。所以我们在整个今天跟他们的交流过程中呢，也期望未来有机会的话，愿意他们可以到我们团队这边来学习。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时间，我们可以建议线上的 MDT 会诊的形式，我们来愿意跟大家一起共同进步。
0: 此次主委基层型活动以实战带教传技术，以精准授课拓思路，真正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精准下沉，用硬核医术守护百姓健康。
2: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黑土大集，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在沈阳市农科院盛大举行。来自各地的好种子、最先进的农机设备、最前沿的实用技术，我们都给您备得足足的。想选购好品。

0: 品种、学习新技术的，可以跟您的邻居朋友约着一块来逛逛。关于种博会的进，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偏北风上线，各地气温依旧高位运行，稳中有升。
1: 早晚呢温差较大，建议大家根据气温变化来及时的增减衣物。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你带来详细介绍。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1号黄渤海休渔期结束，渔民奔赴深海捕捞。
1: 与此同时，我省积极发展深远海设施渔业，聚焦水产种源自主可控，持续推进特色水产良种选育，为夯实辽宁蓝色粮仓提供种源保障。
2: 海蜇是我们辽宁的特色水产品之一，眼下正值海蜇捕捞的黄金季节。那与传统渔民到海上开展捕捞作业不同，今天我们来到了丹东东港市的海沃海蜇养殖基地。这两年，这里选用了辽海科1号的海蜇新品种，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和良种替代。
3: 有着20多年水产养殖经验的刘彩运告诉记者，过去出海捕捞海蜇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撞大运，不同的年景收获差别特别大，所以10多年前他们就开始尝试利用野生海蜇来进行杂交繁育。但由于技术跟不上，再加上品种退化，海蜇的长势一年不如一年。但2年前这种情况开始改变。
2: 那咱们选用这个辽海科1号，它的生长周期有没有？
4: 生长周期和原先咱们的老式的海蜇好像是比它们的生长速度要能快一点，和颜色规格啊都能好一下。就目前来说产量还算比较可以的。
2: 能达到多少斤？
4: 就能突破这个每亩700斤的产量。
3: 良种丰产的背后是科研团队持续的种源技术攻关。2024年，由我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自主培育的海蜇新品种辽海科1号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首个授权并成功推广的国家级海蜇水产新品种。目前，全省已推广面积接近3万亩，占全省海蜇养殖面积的20%以上。
5: 从2015年开始，经过我们连续这个4代选育，整整用了7年，才培育出这个性状稳定的一个新品种，活力还是都比较好的。
3: 在大连长海县一片虾夷扇贝养殖场，工人们正在开展扇贝分苗作业，而这里的扇贝大有来头，是刚刚通过国家审定的新品种瑶柱1号。这几年的试养已经让企业尝到了甜头，今年他们终于可以大面积推广了。
6: 个体大，倍数大，普通的虾夷扇贝养殖一篓能背150块钱，我们这个瑶柱1号能背到245。我现在养了1000多亩。
3: 就在距离这片扇贝养殖区域几海里的地方，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玉龙的研究团队正在对1个月前从育苗工厂里转移到深海网箱中的绿鳍马面豚鱼苗生长情况进行观测。今年他们已经筛选出大西洋鲑、红鳟等5个品种，来解决我省深远海养殖试养品种缺乏的问题。
7: 第一个呢是环境适应性这个原则，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种啊必须适合咱们辽宁省这边海域的这个环境条件。第二个原则呢是这个技术可控性原则，育苗技术和这个养殖技术啊能够提供这种稳定的大规格苗种的这种供应。第三个原则呢就是经济可行性原则，筛选了十

0: 多个这个鱼类的养殖品种，经济上价值比较高。
1: 依托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主库，联合沿海六市的15家龙头种业企业作为分库，我省加快水产种质资源库建设，目前已保存贝类、鱼类等5大类35个品种，1816份种质资源，173.23万份的材料备份。
2: 通过呢，咱们水产种质资源普查，通过一些现代的这个分子育种手段，包括现在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给它好的基因给凝聚在一起，良种良境加良法，我们希望把现在一些更多的前沿的这个育种技术应用到我们整个的所有辽宁省主导特色的这些养殖品种当中。
3: 一粒良种激活一片海域，一项技术赋能一个产业。在采访中，我们也看到，以做精深蓝种业为核心抓手，我省正在推动海洋渔业从规模粗放向优质高效、生态绿色、自主可控这条转型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任重而道远，但终有一天，这些优质的种苗将会稳稳地托起辽宁省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盘，让蓝色粮仓渔丰民富。本台报道。
4: 伴随开海，这两天已经有渔船陆续带回了第一网鲜，接下来到我省沿海六市品尝地道特色海味儿。今天我先带您去葫芦岛尝尝鲜儿。
5: 葫芦岛新城，我们来了。今天开海，在这里除了逛古城、游海滩之外，必须得品尝一下新鲜出炉的地道海鲜。我请来了我的同行，当地的向导琳琳，带我们一同大快朵颐。琳琳，出发！
6: 出发！
7: 今天我带你去一家我们丙家湾最有特色的一个海鲜小馆。
5: 好啊，
7: 在这里啊，可以一边看大海，一边品海鲜，
5: 那就美完了。
7: 走着。
5: 哎呀，琳琳，你准备的太丰盛了，都说无鱼不成席。我看那个鱼炖着汤就上来了，这什么鱼啊？
7: 这在我们当地啊叫做卤子鱼，它的学名叫做海鲈鱼，它是蒜瓣肉的。
5: 我尝尝怎么样啊？特别的鲜亮，那为什么不整条给我上呢？
7: 这条鱼啊，有10多斤，大概这么大呢，最大的能达到20到30斤左右。
5: 这怎么上红烧肉了？没有海鲜呢？这
7: 哎，你错了，仔细看里面还有海螺肉呢，这叫肘子焖海螺，是我们当地渔民的一种传统吃法。
5: 这两个肉香和海螺的鲜香拼在一起，相得益彰，非常的美味。
7: 没错，
5: 这是什么菜呀？没见过。
7: 这个叫做肉丝炒着皮儿，
5: 双丝儿啊，
7: 你尝尝。哟，
5: 脆脆的，嫩嫩的，非常香。
7: 没错，这道菜非常考验我们大厨的功夫。这个折皮儿如果焯的时间长了呢，它就化了；如果时间比较短，那这个折皮儿就不够脆爽。
5: 肉嫩，折皮儿脆，非常的好吃。
7: 来，陈天，尝尝我们这个主食怎么样？哎、
5: 我看看这什么馅儿的啊？
7: 猜一猜。
5: 吃和看都没看出来。
7: 这是爬虾馅儿的，我们当地叫做虾爬子。
5: 韭菜爬虾加肉馅，软糯鲜香，而且有这个独特的味道，
7: 非常的鲜美。
5: 到了海边都得吃螃蟹，您那儿的螃蟹有咱葫芦岛的大吗？
4: 葫芦岛海鲜以食材新鲜、口味扎实、性价比高著称，其中最有名气的要数海蟹、笔杆蛏、海蜇皮、虾爬子等。海鲜做法更是多种多样，融合沿海海鲜特色与东北风味，具有浓郁的地方代表性。这其中以红螺干豆腐卷大葱、爬虾饺子、海鲜辣炒最具代表性。您来葫芦岛，千万不要错过辽西海边的独特风味。
8: 继续来关注东北超。根据东北超赛程，9月11号，沈阳队将主场迎战长春队。1号下午，沈阳队已结束休整，开启集结训练。
9: 咱们目标已经达成了，就是进入4强，但是我们的目标更远，所以说肯定是想拿下比赛
10: 了。人员的严重缺失，这个是我们现在队伍最大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求他们全力以赴。
11: 9月5号，大连队将在客场挑战延边队。球队复盘过往的交手记录，在传接配合、攻防转换等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
12: 大家的状态上都是挺激动的，因为4强我们也是完成了一个小的目标嘛。我们积极全力的去拼下在延边这两场比赛。
11: 本台报道。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附加赛日前收官，14支参赛队伍中，沈阳、大连、

0: 鞍山、本溪、丹东、铁岭、朝阳、葫芦岛城市队伍挺进八强。
1: 家乡有比赛了，我肯定是希望回到家乡。辽超的比赛吧，也是一届比一届强，水平一届比一届高。
2: 第一届参加辽超的时候，我是以守门教练的身份，今年就是纯队员，有可能这是我最后一届辽超了，也想把这个余热啊再发挥发挥。
0: 进入八强的城市队伍将在9月19号开启主客场模式的淘汰赛征程。本台报道。
3: 近日，大型纪录片《牛和梁》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不仅收视口碑双丰收，更在辽宁文艺创作、文化传播、文旅产业等领域引发热议。
0: 一部纪录片带火一座文明遗址，点亮一方文化产业。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彩陶等文物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副馆长刘宁给观众讲述着红山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4: 大型考古纪录片《牛和梁》登陆央视，体现了这个专业的考古发现向国家记忆和文化自信的一个转化。辽宁省博物馆在今后的展览展示工作中呢，一方面要将红山文化的流动展览推向基层，另一方面呢，更多的是做红山文化这个文化 IP 的演化。
0: 荧幕上的文明回响也点燃了辽宁本土出版人的创作热情。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团队正在细化红山主题图书矩阵，计划用一本本好书把中华文明探源的故事讲得更深更远。
5: 今明两年，我社还将推出多种红山主题图书，有报告文学《红山密码》，也有图文并茂形式的《红山寻踪》和《图说红山》。
0: 业内普遍认为，这部纪录片是辽宁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6: 我们看到呢，它是整个影像叙事整体的全要素非常扎实，也为这个辽宁啊这个史前文明资源进行了一次高规格的国家级表达和呈现。
7: 我们正在抓紧打磨红山文化研学线路，完善景区配套，开发特色文旅产品，把大家看纪录片产生的向往变成走进朝阳、走进牛和梁的一次旅行。
0: 本台报道。
8: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辽宁电影市场持续火热，票房收入达到3.18亿元，同比增长3.2%，观影人次916万，同比增长5.7%。
9: 今年暑期档共有超百部中外影片上映，其中《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三部国产影片位列票房前三名。
10: 刚看完是《欢迎来龙餐馆》，之前就是觉得是沈腾老师演的嘛，应该是就是挺喜剧的，结果没想到他反战题材啥的演的也这么好。
11: 今年暑期呢，优秀的国产电影都是集中上映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影片承载着传统的文化内核，注入当代的价值理念，更加符合咱们现在当下观众的一个审美品味和精神追求。
9: 暑期里，我省观影氛围持续升温，多部优质影片来辽开展路演活动，有效激活市场活力。辽宁省科技馆 IMAX GT 激光影厅凭借震撼视听效果成为热门观影打卡点，影厅还开设清晨早场，满足影迷的观影需求。
12: 这个 IMAX 这个屏幕是比一般正常的电影院屏幕要大的嘛，上下它的全屏是更清晰的，所以看到这个电影的情节更好看一点。
13: 我们也持续开展了跟着电影做科普的一些活动，落地了我们全国独家 IMAX 胶片摄影机的探秘展。
9: 本台报道。
3: 眼下开学季如期而至，民航无人陪伴儿童承运迎来出行高峰。
8: 南航北方分公司聚焦家长核心关切点，在暑期推出了木棉宝贝无人陪伴儿童暖心服务升级举措，以亲和精细服务为独自乘机的小旅客铺就安全温馨的蓝天之旅。
1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将于9月7号启动。
3: 当前正值高校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
8: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防范提醒。
15: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

0: 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1: 学生的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差，这就给不法人员以可乘之机。暑假期间，学生居家休闲上网玩游戏的时间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账号类电信网络诈骗进入高发期。
2: 开学前呢，宁波象山县一名初中生因为轻信陌生人免费赠送继承高价游戏账号的谎言，陷入连环骗局，损失4000多元。
3: 几天前，小鱼在观看游戏直播时，看到一条评论称，用户退游免费找人继承高价值游戏账号。出于好奇，小鱼主动给对方留了言。
4: 我点开他的主页，看到他发了3个作品，那个作品里面有好多皮肤，有一些是不能返场的。然后我就有点心动，我就问他，我可以吗？
3: 对方很快加了小鱼的账号，还让小鱼把手机号、验证码都发过去，说是已完成账号换绑操作。之后，对方编造虚假的19.99元快速上好服务费，谎称需要退款核验，否则账号将被冻结，诱导小鱼开启视频会议。
4: 如果那个19.99不退给我的话，那个号上的一切赔偿我都要支付。我那时候有点害怕。
3: 为了加深恐吓效果，彻底拿捏小鱼，诈骗团伙还多人配合演戏。一人冒充民警，以逮捕追责、赔偿巨额损失为要挟，逼迫小鱼继续操作转账。恐慌之下，小鱼借用奶奶的手机扫码付款，连续转账10余笔，直到家人发现报警。
4: 他说他这个是全程录音的，说我别想抵赖。等我奶奶来要手机的时候，他还恐吓我奶奶说，如果他不配合工作的话，就把我奶奶抓进去。
3: 警方介绍，针对学生的游戏账号交易、明星周边、演唱会门票类诈骗时有发生，骗子会诱导学生下载各类视频会议软件，开启视频会议屏幕共享，发送虚假付款链接、收款二维码，交易过程中会捏造未成年人操作违规、触发警方监控、账号冻结等虚假理由，不断恐吓学生，步步诱导，最终骗取钱财。
5: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私聊你进行游戏账号买卖或者是代练等消费交易，请一定不要脱离平台，也不要相信对方所说的会有警方过来抓你的话语。也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请不要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孩子，如果发现孩子有大额交易或者是多笔小额的交易，请一定要引起重视。
1: 网络信息纷繁复杂，不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都需要仔细的甄别，理性判断，不仅要远离骗局，也不要落入消费陷阱。动态血糖仪是设计服务于糖尿病人、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然而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和所谓的控糖减脂热潮的助推下，它成为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
2: 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呢，却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陷入焦虑。那么动态血糖仪的原理是什么？适用的人群有哪些？有必要佩戴吗？我们来看医生的建议。
6: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临床

0: 场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1: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0: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你是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糖尿病，或者是呢你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以最大价值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啊，帮助你了解血糖的一个变化。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呀、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你适合佩戴的，你才去佩戴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仪器。
2: 佩戴动态血糖仪后呢，一条条起伏的血糖曲线让不少年轻人陷入控糖的数字焦虑。
3: 有些人呢，看到饭后血糖快速飙升，就直接拉黑这类的食物。夜间设备弹出低血糖警报，即便身体毫无不适，也立刻加餐补糖。专家指出，这种盲目调整反而得不偿失。
1: 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而且动态血糖仪监测的是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相较于指尖血糖检测存在滞后性，且易受饮食、运动、情绪、作息等多种因素影响，瞬时波动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0: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它的误差呢在15%到2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身体是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你要结合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1: 很多使用者存在认知误区，将动态血糖的瞬时数据、短期波动等同于身体病变，以血糖升降快慢判定食物好坏，判断胰岛功能，盲目加餐反而会打乱代谢规律，造成热量过剩、血糖波动紊乱，违背控糖减脂的初衷。
0: 空腹血糖我们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我们2小时要小于7.8毫摩尔每升同时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过去3个月的平均血糖，这个呢，我们也有目前的一个正常值。
2: 其实呢，普通人通过规范饮食、规律运动就可以稳定血糖的代谢。
3: 那么血糖代谢异常，身体会有哪些预警信号呢？继续来看专家的建议。
1: 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苛求血糖数值平稳。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比如奶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少吃蛋糕、饼干、精加工甜品。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4: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运动之后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然后能够让血糖更稳定。所以其实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安全心理的前提下去运动。那建议你用170减掉您的年龄，比如说您的心率在运动的极值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数。

0: 因为呢，咱们心跳越快，供血的时间少了，供血量就少，会人为造成一个心脏的缺血。
1: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2: 我们临床上呢，目前呢有这个静脉血的一个检测，我们可以做空腹血糖的一个检测啊，同时呢我们静脉血也可以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啊。那么另外呢如果呢我出现空腹血糖的异常，那我可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我们也可以测胰岛素的水平，来评价我们整体的血糖是否在正常的状态。如果怀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由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来评估你糖代谢的状态。
3: 不盲目种草，拒绝信息焦虑，理性消费，这才是守护身体健康的正确方式。
4: 再来看和谐的一幕，这两天呢，有摄影师在山西大同的万泉河畔拍摄到了一组翠鸟的生动画面，记录了它捕食进食的全过程。
5: 荷塘之中，粉色荷包亭亭玉立，翠鸟矗立在莲蓬之上。停留期间，翠鸟不断调整站姿，梳理周身羽毛，左理右顺，一举一动灵动可爱。找准时机，翠鸟展翅俯冲，扎入水中捕食。转瞬间，它衔着猎物重返莲蓬之上，嘴中捕获的猎物还在不停挣扎。翠鸟用长喙牢牢夹住猎物，不断调整角度，先横向摔打，再调转竖向，顺势将猎物吞咽下肚，整套捕食动作一气呵成。镜头另一侧，河畔枯枝之上另有翠鸟伺机捕食，同样完成摔打猎物、调整姿势、从容进食的完整过程。
3: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

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今天白天呢，全省都是以晴朗为主的天气，偏北风上线，各地气温依旧是高位运行，稳中有升。全省最高气温在28度到31度之间，午后大部分城市与昨天相比会升温1到2度。最低气温方面，沈阳、抚顺、本溪、阜新、铁岭和朝阳以及葫芦岛地区只有13度到15度左右，这一早一晚的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建议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千万别冻着。最近呢，辽宁省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秋季气候趋势的预测，预计2026年的秋季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为132到143毫米，这个数值呢较常年同期会偏多2到3成，平均气温为10.6度到11度左右，较常年同期会偏高0.6到1度左右。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初霜冻出现在10月的上中旬，较常年会偏晚1到5天左右。秋季的气温是偏高的，初霜期偏晚，这样的气象数据呢是有利于籽粒灌浆成熟的，请大家要注意及时收晒，确保秋粮的品质。我省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需要防范阶段性的强降水影响，并且关注农田自涝的风险，防范降水偏多对秋收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29度到14度。大连晴，29度到22度。鞍山晴，29度到18度。抚顺晴，28度到13度。本溪晴，29度到15度。丹东晴，29度到17度。锦州晴，30度到18度。营口晴，29度到17度。阜新晴，30度到13度。辽阳晴，29度到16度。铁岭晴，28度到13度。朝阳晴，31度到15度。盘锦晴，30度到19度。葫芦岛晴，29度到15度。沈阳晴，29度到14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近年来，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们的脊柱和视力健康。新学期来临，就有相关功能的学习桌椅备受家长青睐。
3: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许多功能性学习桌椅都摆在店内的显眼位置，前来咨询体验的家长络绎不绝。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持续迭代，桌面高度

0: 倾斜角度可按需调节。部分产品还搭载智能感应、声控、配套护眼台灯等附加功能。面对五花八门的产品，家长选购的核心诉求大多集中在孩子健康安全上。
1: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
0: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学习桌椅品类繁多，价格跨度较大。商家表示，过去家长选购优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家长的消费观念有一定转变，板材环保性、结构稳定性、坐姿矫正设计等已经成为家长首要考虑的因素。但面对各式各样的功能和样式，不少家长也坦言自己很难分辨选择哪些功能和款式的学习桌椅更加合适。
2: 那些号称能降低驼背风险、保护脊柱和视力的学习桌椅，真的具有这些功能吗？家长在选购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针对学习桌椅的选购问题，专家表示，学习桌椅的高度与孩子身高相匹配，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近视与体态不良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使用和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学习，容易造成孩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问题。
3: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再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桌椅选择不当，对视力的影响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0: 专家提醒，家长选购学习桌椅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能否匹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是保障孩子使用舒适度的基础条件。
3: 目前的指南就是显示，桌椅一般呢要求，比如说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这个高中，那么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那么凳子的范围呢，它一般建议呢，就是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这个46公分之间。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凳子的深度，一般呢深度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背容易靠到这个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的这个脊背是好处。
0: 专家介绍，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还可以从孩子就坐后躯干、腿和脚之间形成的角度来判断是否合适。
3: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到这个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要求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0: 此外，专家还表示，孩子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关键，应优先选用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想要预防视力下降、脊柱弯曲，还需要定期带孩子到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4: 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航天局1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当天完成了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
2: 他们为国际空间站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5: 本次出舱的两人分别为美国航天局宇航员杰西卡·迈尔和欧洲航天局宇航员索菲·阿德诺。在持续6小时49分钟的太空行走中，他们在国际空间站和谐号节点舱前向端口安装了一台新的反向发射器，可为航天器交会对接作业提供导航支持。两人还更换了空间站横架上的一台高清摄像机，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检测微生物。此外，他们还完成了部分电力系统跨接电缆的安装工作，并为之后更换阿尔法磁谱仪散热器做准备。值得一提的是，宇航员阿德诺自从8月18号完成首次太空行走后，目前已连续3次出舱进行设备安装任务。
4: 好，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5: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近日宣布，将于10月发射火星卫星探测计划探测器，该探测器将

0: 登陆火星卫星采集样本。英国气象局9月1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夏季英国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今夏成为英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当地时间9月1号，法国里昂的路易拉贝职业中学迎来新学年。与往年不同，从本学年开始，课堂上禁用手机，这也在学生和老师中引发了不少讨论。此前，法国将手机禁令从小学和初中延伸至高中，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干扰。在巴拿马太平洋沿岸的马塔奥斯库拉海滩，当地居民在退潮时手持木棍巡逻沙滩，寻找海龟蛋巢，将海龟蛋转移至人工孵化场，以保护这些濒危物种免受捕食者和气候变化的威胁。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近日，云南曲靖的绣花竞相绽放，蓝、粉、紫、白铺满山坡，像打翻的调色盘。节目的最后，一起来解锁这秋日的限定浪漫。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6: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0: 我省各地消费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市场烟火气升腾，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沈阳工业经济向心而行，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丹东市持续加码营商环境建设，靶向破解办事堵点，以高效服务为企业发展铺路。立足近岸与沿海互补，生态与科技融合，大连市助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加速城市全面提质。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我省各地围绕提振消费持续发力，一个个消费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让市场烟火气升腾，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1: 在沈阳，百年老字号大都富食携手中兴商业打造城市烟火馆，首家分店中兴店开始试营业。新店把一批网红老味带进临近交通枢纽的商圈，游客出站即打美味。店内还设置了文旅打卡点、品牌墙、文化墙和休闲堂食区，让老字号传承有了新潮的消费场景和体验。
2: 沈阳当地一些特色小吃，然后我看这里都有。
3: 那必须是先买点那个香肠这些的，然后还有其他一些现做的这种鸡架，沈阳鸡架，还有就是我看里都挺好吃的，都想尝一尝。
4: 绥化来的，特意来的，先买了个煎饼果子，然后又尝了这个鸭脖，特别好，反正我给满分。
1: 营口市将房展和车展结合，举办夏季房车联合展示交易会，十多个在建在售好房项目和近20个汽车品牌同场亮相。
5: 公积金贷款方面，购房者在购买高品质住宅时，也给予贷款限额上浮，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1: 紧跟青年消费需求，丹东市咖啡馆行业加速转型，各门店探索咖啡加跨界融合，将阅读、手工、绘画、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融入经营，常态化推出手工 DIY、 绘画创作等特色活动，实现从卖产品到卖空间、卖服务的升级，满足群众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0: 翻开今年沈阳工业经济半年报，高技术制造业与数字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双双实现11.2%的两位数增长，质改数转拉动工业技改投资增长23.4%，近万户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评估，111个省级先进智能工厂破土而出。
1: 近日，国内首台自主研发的350吨重型履带运输车在方大集团北方重工完成全部满载荷性能验收，具备交付条件。
6: 我们团队利用数字化仿真反复验证，跟传统的移植设备方式相比啊，作业效率可以提升40%以上，成本呢可以降低60%。
1: 在沈阳三洋电梯的发运货场，40车国债项目更新电梯和20车海内外订单从这里发出。这家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台电梯的企业，如今产品已覆盖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智能工厂建成投入使用后，企业在产能的效率、成本、质量、售后等方面成效突出，生产效率显著提升。订单交付周期也缩短了。
1: 沈阳工业经济的跃升还着力于资源的盘活利用。在原通用北盛厂区，东北首个规模化甲醇插混整车制造基地吉利沈阳智慧工厂，仅用不到1年时间就完成改造投产，带动10余家配套企业落户。
8: 吉利项目落地沈阳，带动本地零部件企业转型升级，完善了产业集群，打通燃料供给，整车制造、加注配套、示范应用，全产业链条。
1: 上半年，沈阳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航空航天产业增长10%，新能源产业增长9.9%。

0: 全市累计培育全球灯塔工厂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省先进级智能工厂111个。今年3月，沈阳入选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首批城市。
1: 丹东市持续加码营商环境建设，对准企业发展中的极难筹判，靶向破解办事堵点，以高效服务为企业发展铺路。
0: 不久前，丹东凤城市九汇食品配送有限公司因业务拓展、项目布局需要，希望可以同步申请办理3家经营主体营业执照。得知情况后，丹东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服务，
2: 同步开展3家市场主体受理审核，打造全流程服务，实现了当日申报、当日办结、当日拿照。
0: 规范用工管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近日，丹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组织开展典型案件公开庭审活动，邀请20余家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负责人全程旁听，以实景庭审加沉浸式观摩的方式，让企业管理者在真实案例中明晰法律红线，增强守法自觉。
3: 对最后规范用工、规避劳资风险、合法保证职工权益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4: 以真实案例，以案示法，以案普法，以案促改，引导用人单位自觉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丹东市分局推动实现全程线上审批，县域企业足不出户就能线上办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业务，还主动推广汇率避险服务，有效帮助企业规避汇率波动风险。今年上半年，辖区县域企业通过该平台办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超1300万元。
1: 立足近岸与远海互补，生态与科技融合，大连市以绿色方式耕海牧渔，持续推动海洋渔业向生态系统平台转型，助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加速城市全面提质。
0: 在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北部海域，泰鸿国家级海洋牧场204组重力式深水网箱整齐排列，海珍品正在旺盛生长。去年10月新投放的海胆苗种今夏迎来采收期，伏季休渔期间已上市优质海胆8万多斤，年底还将再产7万斤。向深蓝要产能，以生态促发展。大连市出台专项实施方案，优化海域利用布局，鼓励新装备开发与种质创新，推动水产养殖向深远海延伸。泰鸿海洋牧场下半年将启动2期建设，再建400多组深水网箱，抗风浪等级更高，养殖品种更多元，
5: 养不同的海货的品种，采取不同的网箱口径，大口径和小口径之间通过我们的材料设施和结构设施来进行转换，侧重于休渔期海产品暂养或者全流程养。
0: 建设海洋牧场，大连市还充分发挥陆海资源优势，不断拓展特色养殖空间。大连盐化集团利用10万亩盐田养殖生态虾，今夏产量达400万斤，同比增长15%，有效补充了休渔期市场供应。
6: 全程是无人工干预的，自然放养，保证这个盐田虾的品质和口碑，这块全程溯源。
0: 目前，大连市已建成32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覆盖海域30万亩，数量与面积均居全国首位，海水养殖产量连续多年超过200万吨。大连市将推进14个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落地黄渤海离岸智能养殖项目，加快构建陆基育苗加深远海养成全产业链。
1: 黄渤海已正式迎来新一轮秋季开海，营口市多家渔船修造厂开足马力，大批量交付新制钢船，让更多渔民能用上新船出海作业。
7: 在营口盖州市光辉渔船修造厂的船坞内，一艘艘崭新的钢制渔船整齐排列。今年以来，光辉渔船修造厂已接到110艘新船订单，远超去年同期。连日来，每到海水满潮时，便有新船下水试航。
8: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已经交付了80艘钢制渔船，剩下的渔船基本上年底都能交付。新的渔船，这钢制渔船的话，这个马力

0: 大，渔船大，安全性能好，然后渔获量装得多。
1: 新船下水后还需进行稳性测试并办理相关手续，为不影响渔民出海作业，相关部门主动靠前做好服务。
2: 我们渔业主管部门会主动对接渔民办理相关的证件和手续，并且呢，我们会全程跟踪服务，主动帮助渔民呢办理这个贷款、补贴等各项业务，把惠农政策呢真正落到实处。
1: 据了解，八月以来，营口市多家渔船修造厂均已进入批量交付阶段。仅光辉渔船修造厂、首一造船厂、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三家企业就累计交付新造钢制渔船160余艘。铁岭市大力发展多元特色种植产业，做好两种攻关，拓展产销渠道，绘就产业兴旺的乡村新图景。初秋时节，铁岭市农科院附加花生研究所试验田里一派忙碌景象，科研人员细致查看花生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认真记录田间生长数据。紧盯产业需求，科研团队已完成6个花生品种登记，所有登记品种全部实现转让开发，成果转化率达100%。
3: 我们品种在附加时筛选的哈，你像铁花17、铁花23、铁花21，在附加都得到认可了。
1: 下一步，科研团队将持续推进新品种审定与商业化对接，强化基层技术服务，示范推广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等高效栽培技术，推动花生育种科研成果更好落地乡村振兴一线。走进开原市上肥镇戴庄子村的茉莉香葡萄种植大棚，第二茬葡萄已沉甸甸地挂在枝头。这里的葡萄种植凭借多茬错峰的生产模式，为农户打开了稳产增收的新空间。
4: 这是棚果期，种植是第二茬正好时候，现在果呢非常甜，还有一种香的口感。
1: 开原市八棵树镇官梁教村鲜食毛豆迎来集中丰收季，人们穿梭在田间采摘、分拣、装袋，一派忙碌丰收的喜人景象。
5: 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毛豆种植规模，优化种植技术，完善产销体系，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做强做优特色农业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东北超四强赛的脚步越来越近，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大连队每天都保持着火热的训练氛围。
6: 根据赛程，9月5号，大连队将客场挑战延边队，抢抓赛前窗口期，从传接配合、攻防转换，再到复盘过往的交手记录等，球队做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
7: 大家的状态上都是挺激动的，因为四强我们也是完成了一个小的目标嘛，然后就是在延边这两场比赛上，我们也是就是积极全力的去拼下。
8: 东北这些球员他们是对抗身体的能力更强，我们会针对延边队然后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利用我们合理的战术啊去应对他这场比赛。
1: 近日，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获评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大连金石滩现已建成50多个文旅项目，构建了清凉观光、滨海运动、亲子娱乐、研学康养、休闲度假等多元避暑体验。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将全面使用统编修订版语文教材。9月2号至3号，沈阳市教育研究院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全市4、5、6年级语文教师开展统编修订版语文教材培训，围绕教材整体面貌修订变化、重难点解析和常见问题答疑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读。近日，国网沈阳供电公司走进沈阳市和平区沙山街第4小学，开展安全用电主题宣讲，通过趣味互动与实景案例，为学生讲解电力常识、规范用电、高压避险及触电应急处置等知识。近日，本溪市消防救援局模拟医院住院部电器短路起火、多人被困的险情，联动医院微型消防站、交警、120急救、电力等多方力量，开展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全面检验了多方联动、火场搜救、实战处置等核心能力。
9: 更多新闻资讯，请

0: 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的要开始做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杏鲍菇炒牛肉。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都在我这个桌面上了。大家看，做这道菜有牛肉、杏鲍菇，还有泡椒、泡姜，以及蒜末、葱段。首先呢，我把食材处理一下。杏鲍菇切片，然后装盘备用。接下来切牛肉，把这个牛肉切成牛肉片，放入碗中备用。在牛肉这个碗中呢，加一些调料，首先呢加入少量的生抽，随后是蚝油、胡椒粉、干淀粉，随后将其拌匀腌制一下，随后一定要再加一点油锁住水分，搅拌均匀后呢放在一旁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一些油，倒入牛肉，把这个牛肉炒到变色以后再盛出来备用。

锅中留有一些底油，现在呢把这个底油呢热一热，随后下入泡椒、泡姜、蒜末，

倒入杏鲍菇，把这个杏鲍菇炒软，然后倒入炒好的牛肉，接着加入少许的盐、生抽、料酒、蚝油、白糖、鸡精，开大火把它爆炒均匀，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杏鲍菇炒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刚刚我是看了一眼数据哈，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已经是一盒都没有了。
0: 立冬，你说错了，那不是今天才没有的，昨天就没有了。昨天我爱人还跟我说呢，觉得这个益生菌不错，打算报名呢，结果被告知都被抢没了。所以他都没抢到，还埋怨我呢。
1: 我告诉你，这事儿太正常了。就这款益生菌这么好，大家不抢那才怪呢。你说是不是？
2: 对，你说这次的团购啊，咱不光说这个益生菌好，那个价格多实惠啊，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的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也才400多块钱，省了2000多块。
1: 没错，
2: 你说谁知道这消息，谁能不抢啊？
1: 对呀，而且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它这个菌群数量也是特别的多，
2: 对，
1: 它这个活性也特别高。就从昨天团购开始以后，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你报名的时候，你们还说呢，这款益生菌是我见过的活性益生菌数量非常多的，足足有20000亿活性的益生菌。
2: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个数量，不是市场上其他的益生菌可以比拟的哦。要不然这昨天的团购它也不会那么火爆啊。
0: 这个确实啊，好多朋友都说了，他们去市场上看的时候啊，都没看见这么多活性益生菌。好不容易吧遇到一款，那他肯定要抢啊。
1: 那是，
2: 大家抢的可太快了。毕竟这款益生菌呢，不光是这个菌群的数量啊，咱说它足够多，就连那个菌株那都是自带身份的，那可以说是有身份证的。
1: 没错，
2: 还有叫5大核心的专利菌株，这就不是普通的菌株它可以比拟的了，可以说呢它是权威的象征，
1: 也可以这么说。毕竟这个专利菌株它跟那个普通的菌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2: 区别太大。
1: 对呀，这个专利菌株它有明确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是非常的专一。你们也听啊，这个昨天的侯经理说了，5大核心专利菌株它们的作用还不相同
2: 啊。对啊，
1: 就你干这活儿，你干这个活儿，所以这些菌株相互这么一搭配，它们这么一配合，那能够干的活儿就非常多了。就跟请人装修一样，你弄窗户，你弄地板，你弄墙，你弄天花板，
2: 对，各司其职，
1: 他一下子就把这活干齐全了，而且干活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这样呢，我们把这样的好的菌你吃了以后，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改善，那当然也会非常大呀。
0: 是啊，别的不说呀，一个活性益生菌多，一个有专利菌株，就这两样，哪怕是不懂益生菌的，看见这两样也知道好啊。
2: 对，
0: 所以大家才会快速的抢着报名嘛。
2: 我觉得你刚才还少说了一样，就是价格。
0: 对
2: 吧？哎，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价格。
1: 对对对，
2: 你看阮老师的团购多合适。刚才也说了，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是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省2000多块，
0: 2530块。
2: 对呀，你说这个好事儿上哪儿找去啊？
0: 是啊，所以昨天这10000组很快就被抢光了。王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昨天就被大家给抢没了。那今天刚知道消息的观众朋友，那该咋整啊？
1: 几个意思？
2: 咱们越说它好，大家估计这心里边就跟猫抓的一样啊，都想要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很多人呢都是想催着您呢再帮着要一点。
0: 是啊，
2: 要不您受累再联系联系胡经理啊。
0: 蓝老师，你看啊，这胡经理的合作诚意十足。
2: 对，
0: 昨天说了原定给咱4万组，后来就给咱10000组。你今天再说说，没准还能再给咱们一点呢。哎，
1: 你们左一句右一句的，你们俩还让不让我说话呀？你光想着让我去找胡经理要益生菌，
2: 你得试啊。
1: 对，不过这话说回来，我觉得，再找他要一点儿，可能还是有点希望的。对对，毕竟这个昨天合作的

0: 还是比较愉快的。
1: 其实胡经理昨天啊很敞亮了，
2: 你看人长得高大，那人就必须敞亮，是不是？我觉得也是。小秋啊，快点的，把阮老师联系的胡经理联系上，告诉我们一声。哎哎嘿，
0: 他比我还急呀、
1: 主动出击了，是不是？
0: 是啊，
1: 你直接替阮老师做主了。哎呀，
2: 都一样，都一样，早晚都要联系啊，不仅我着急，关键我不是大家伙着急吗？是不是？
3: 阮老师啊，胡经理已经联系上了。
0: 那就把胡经理的电话接进来。哎，喂，胡经理，是我，阮莹萍。
4: 哎，阮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哎，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找我呀？我们的团购可是办得特别火爆呀。
0: 这团购确实是火爆，抢着报名要您的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多。您昨天就给了我10000组，早早的被大家全抢没了。
4: 嘿嘿，这个我知道呀。啊，我今天还专门关注了一下，10000组益生菌很快都全部发走了。哎呀，这也太快了。大家的报名速度我是真没想到呀。
0: 那还是您这款益生菌好啊。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远超市场上其他的产品，关键你们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很多厂家的产品他们都没有专利菌株啊。
4: 嘿，那是，别的我不敢说啊，就这款益生菌的品质啊，那是绝对的，非常的好。我们这款益生菌做的就是精品，再加上阮老师您的这个平台，我跟你说，我这品牌一下子就推广出去了。我跟你说啊，阮老师，昨天我跟你合作团购益生菌之后，不仅是你们团购预定的益生菌非常的火爆啊，现在我这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现在是被各大经销商抢着预定了。现在啊，
0: 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被各大经销商预定了。
4: 对啊，都是按照市场价进行预定的，不仅仓库的那些益生菌被锁定了，就连我之后的2个月的生产量也被预定了下来。我的，这些都和你的推广有关系啊。哎呀，阮老师，你的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我可真要感谢感谢你。
0: 这个话就别说了，你说人家一看咱们这个节目这款一些经销商不找他才怪呢，对吧？
1: 就是，
0: 所以你别说2个月，过了今天到明天，我跟你说，这半年的量、一年的量就全都订走了。
1: 但是，
0: 这个现在这个话要说回来了，你说都被预定走了，胡经理，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你们厂里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呢？
4: 是啊，都没有了。
0: 那怎么办呢？
4: 阮老师是怎么了？这发生什么了吗？
0: 我要啊，我想用啊，给你开个玩笑啊。是这样的，胡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想跟您，再要一批这款活性高的益生菌，10000组，说实话，太少太少了。
1: 就是。
0: 昨天，这刚子知道没多长时间被大家全部抢没。
1: 对。
0: 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报上名呢，大家都想要这款益生菌呢，所以呢，我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啊，想问问您，没想到您的这款益生菌，仓库里头都被人家预定走了。
1: 一盒都没有了。
4: 是这样的，杨老师。那你这次可是晚来了一步呀，我现在是一点都没有了。
0: 胡经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您说您这款益生菌这么火爆，跟咱们昨天的合作是不是也分不开呀？对不对？大家这么看好您的这款益生菌，都想要继续团购，那咱们也不能让大家扫兴和失望吧？您说是不是？
1: 就是。
4: 哎呀，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0: 那对呀，而且我们也不能光想着那些经销商啊，对不对？经销商一看，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这好酒也怕巷子深，我这一说他们才知道的。你得先紧着我，而且电视机前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呢。您说您昨天就开了个好头，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报名，想预定这款尝尝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给自己带来的好处，结果您倒好，您这边直接跟我说没货了，我这团购一天就结束了，您把货都按照市场价都给那些经销商了，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心里怎么想啊？这对您的这个品牌口碑，我是觉得有点不太好。
1: 是，
0: 您不能开了个好头，虎头蛇尾，结果，这后边没了，你说是不是？
1: 结果还得罪人了。
0: 对呀。
4: 哎呀， 确实是，但是我这。

0: 确实没货了，都被订走了。我这现在，
1: 我知道您刚才说都被订走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帮我串一些货？嗯，先给我一点儿，让我做这个团购就行。
2: 对。
0: 行，阮老师，这个产品也多靠你和你的平台。那么这样的，阮老师，您稍等一下，我再去想想办法，看看我们目前都发给谁了，我看能不能去做一些协调。
1: 协调一下，给咱们串点啊。行，那就太感谢胡经理了。
0: 阮老师，那我先挂了，我一会儿给你回信。
1: 记得一定要回信啊，我等你啊。好的，再见。
3: 这也太火爆了，一下就把库里的益生菌都给订走了。
2: 不止啊，你刚才没听吗？这未来两个月的产量也被预订走了。
3: 是，
2: 这个
3: 这胡经理能帮我们串出来吗？我比较担心呢。
1: 这我也不知道，说是管说了，能不能给咱们也不知道。其实我是真没想到，
2: 这才一天，
1: 才一天，就是李东就一天，不仅我们这边是火爆了，你说他们厂里。也出现火爆了，他就不心疼昨天给我45了。昨天怎么着？这45给我的心疼的呀、你说对不对？
3: 我觉得吧，还是大家伙发现这款益生菌它好了。
2: 对，还是好。
3: 你说就那活性，两万亿的活性益生菌呢，这数量多多呀。一般厂家可能根本就生产不出来活性这么高的，对不对？
2: 是，这个是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五大叫双歧杆菌，
1: 对，
2: 还有五种益生元。就这个搭配，这个组合哈，我觉得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
1: 是啊，
2: 别的都没有啊。
1: 没错啊，想达到这样的一个搭配组合，达到这样一个标准，那设备简直好得不得了，技术也好。那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先进设备，对不对？它投入的成本，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3: 那是啊，要不然怎么说这款益生菌好呢？就是不知道这胡经理啊，这怎么样呢？这情况啊，能不能给咱要来一点啊？
4: 老师，胡经理来电话了，
3: 快接！
1: 对，接进来。胡经理怎么样了？
0: 哎，阮老师好啊！
1: 哎，你好，
0: 我刚打了好几个电话啊！哎呀，这幸亏得是阮老师你啊！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客户是你的粉丝，本来我这库头剩下的几万组是打算给他的，我就跟他商量，少给他一些，然后让出来一些，让阮老师你继续做团购，等我后面生产出来，我第一时间再给他补上，数量也不太多，但是也不耽误他的事情，他一听是要把益生菌是吧提交给你，马上就同意了，还不用我付违约金，所以阮老师，您的团购可以继续再做了，
1: 那就太好了呀，太感谢胡经理了，也请您呢帮我感谢一下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他对我们这次团购的支持。不过胡经理啊，最后您到底从他那儿给我们留出来多少啊？
2: 对。
0: 哎，阮老师，目前现在是不太多了，跟昨天一样，也是剩下了1万组了。
1: 1万组啊，
3: 不少。
1: 那感谢，已经算是不少了，真的是万分感谢您了。
0: 阮老师啊，我觉得您不用谢我，这一款益生菌现在这么火爆，事实上真的是有你的功劳。您刚才也说是吧，酒香也怕巷子深，事实上也真是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平台，也非常感谢你。那么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得赶紧去给库房说一下，马上得给你发过去，要不然说晚了可能都给发出去了。
1: 好，谢谢胡经理，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3: 哎呦，真是太好了，又有1万组的益生菌了，感谢胡经理啊！谢谢
2: 您，胡经理啊！
1: 是，
2: 就是要不是胡经理从中这个周旋哈，不一定给咱们留着1万组。
1: 没错，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你啊！不过李东啊，刚子啊，你们俩别光着。感谢的，让大家报名啊！
3: 是，
1: 之前一直说的着急，你也着急，他也着急，大家都着急。现在终于有了1万组的高活性的益生菌，终于能够继续团购了，让大家也高兴。
3: 对，
1: 赶紧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用一用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给自己的身体加油助力。
3: 是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终于可以报名了。我们现在又有了1万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还是昨天同样的价格，只要您45块钱一盒，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数量有限，限到限得。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

0: 您好，
1: 哎呀，任老师您好啊！
0: 您好，
1: 哎，你快给我报名啊，两组那个高活性的益生菌，我怕一会儿就没我的份儿了。
0: 哎呀，你放心呐，才刚刚要来一万组，肯定有您的份
1: 儿。哎呀，有我的就行啊，我就想吃点您这款那个益生菌，我想调理调理我的肠胃，然后我就正打算要买呢，我就看你这有团购了。虽然我以前吧也没买过，但我可知道那好的益生菌可不便宜啊，
0: 是
1: 都得好几百块钱一盒呢。但您这团购多合适啊，益生菌这么好，活性这么高，还有什么专利的，还45元一盒，那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我看了这么多的益生菌都没有这价的，哎呀，所以啊我赶紧的给报名啊，给我订两组啊。
0: 那这位女士，您还真的是赶上了，正好呢能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多补充一点高活性的益生菌，帮助自己的这个肠道啊调理调理，那身体呢也会有一些改变。行了，这位女士，您要的两组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呢也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1: 再见，阮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袁老师您好啊。
0: 嗯，你好。
3: 今天终于啊又可以报名了，你赶紧的帮我订上3组吧，昨天我就没抢到。
0: 哎呦，一万组的益生菌呢都被你们都抢没了，您没抢到那是您的动作太慢了呀。
3: 哎呀，是啊，所以我今天就等着看着，就守着你的团购呢。
0: 嗯，
3: 你这款益生菌呢是我见过活性数量最高的，你看其他的吧，我看过的都是几百亿，多一点也就上千亿。
0: 嗯，
3: 你这款足足有2万亿的益生菌，那真是太多了。活着的益生菌数量越多呀，对我们的身体帮助越大。
0: 对，
3: 而且你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种呢，那主要是价格也便宜啊。这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才45一盒，一组十盒能省2000多，这省下来这些钱呢，我都能换个好点的手机了。
0: 哎呦，那下回抢的就更快了，是吧？换那个手机，
4: 就是。
0: 不过确实啊，这2000多块钱真的能换一个手机了，
4: 不错的呢。
3: 对对对，
0: 哎。那个刚子，我发现这位先生他是做了功课之后才报名的。
4: 是，
0: 那这样的话，我就帮您订3组，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好嘞，这位先生，我跟您说再见了。
3: 好的，好的，那谢谢袁老师，老师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团购真的是太火爆了，数量也在啊急速的下降，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现在只剩7000多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这么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了。别再犹豫，手慢了就没有你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啊，阮老师。
0: 你好，
1: 我想订4组益生菌给我爸妈吃，现在还赶趟吗？
0: 现在还赶趟，您要的4组啊肯定会有。
1: 哎呀，那有我的就行。您这益生菌呢我觉得不错，我还专门上网做了对比呢。
0: 哦，
1: 您这款益生菌哈，活性菌群数量是真的高啊，2万亿呀、啊、一般可没有这个数量。
0: 是，
1: 至少是我看见的是没有。而且您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虽然我没太研究明白这个专利菌株是什么啊，但我合计专利这个词儿就代表权威，不好的东西也不用申请专利呀、啊，您说是不？啊，对呀、啊，那肯定是有用的。而且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那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也就是我给我爸妈买衣服买鞋的钱。所以啊，我就给他们订上4组，让他们长期的吃一吃，调理调理身体，提高提高这个免疫力。哎呀，有问题能帮着解决点，没问题就全当预防了。
0: 您这个想法还真对呀、啊，有问题及时的补充益生菌，还能帮助解决一些。如果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也能帮助我们提升一下免疫力，这个真的挺好的。行了，您要4组，我这边给您订好4组，收货以后呢，让您爸妈每天坚持吃一点，我就不多说了，再见了。
1: 哎，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4: 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数量是不是不多啊？我现在想订5组，那还有吗？
0: 数量呢是下得很快，不断的在减少，但是您目前要5组还是有的。
5: 您这5组啊

0: 虽然有，但是您一下子订五组，我觉得您也吃不完呢。
1: 对，
2: 我也不是一个人吃的，这五组啊，我是想给让全家人都吃一下，因为这款益生菌啊太好了，那个活性益生菌数量啊有2万亿呢，还有专利的那个菌株，我听说啊那个专利的菌株都像是有身份证的，能够明确这个菌株在哪方面的作用强，跟普通的菌株比起来啊，那能够发挥的作用可大不少呢。最关键的是您这波团购的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298，折扣价才45，一组10盒，那就能省2000多呢。那如果我这次订五组，那能省10000多呢。既然我遇到了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合适，我肯定是要囤一些让全家来吃了。
3: 原来是这么回事，要囤一些，全家人一起吃。
0: 全家吃。
3: 哎呀，全家吃挺好的，让全家人的肠胃免疫力都得到一个帮助，对身体的健康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位先生，您要的五组我这边帮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的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2: 好的，再见。
3: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只剩5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3: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任老师好。刚才刚子说还剩5000多组了，那你帮我多订一些吧，我要订16组益生菌。
4: 啊，不是，
3: 都是你说5000多组。
0: 16组。不，您这是看着这个数量减少的太快了，所以您着急了是不是？一下子订16组，您这赶上批发了。
3: 是啊，这位女士，您订16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
5: 不多不多，任老师，这16组是我和我办公室同事们一起订的，对这个益生菌是我们大家一致认可的，对肠道帮助大，能够帮助提升免疫力的东西，我们也经常吃这些益生菌。但是我们吃益生菌就是没有一个比您这个好，活性益生菌的数量没有您这个多。您这可是2万亿呢，我们吃的不光没有专利菌株，价格还贵，好几百一盒呢。您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实惠了，所以大家都想要，就让我作为代表帮大家一起报名了。
3: 我吓一跳，原来是帮那个办公室里的人一起报名的。
6: 16组，
3: 那估计就16个人。行了行了，那个既然你们什么都了解了，平时还琢磨这个养生啊、健康什么的，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帮你们把这16组报上名。稍后的挂了电话，你告诉你们的那个办公室的人，跟他们说您报上了，让他们在办公室里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5: 好的，谢谢任老师，再见。
3: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3: 这位朋友你好。
7: 严老师好。
3: 你好。
7: 我时间紧，你赶紧那个帮我订2组这个益生菌呢。
3: 好，2组益生菌，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这是在忙什么呢？怎么时间比我还紧张啊？啊，
7: 我是趁着老伴出去啊，偷偷来呀、啊、订这个益生菌的。但是老伴吧，他花钱，所以吧我就只能偷偷的订。然后等益生菌到家了，退不了了，那他不就得死了吗？
3: 对
7: 吧？
3: 那不是退不了了，你给我就要了啊。那你也给老伴吃，你老伴也发现呢。我看你啊，再给他买点酸奶，干脆把益生菌倒在酸奶里和一和，他一点都吃不出来，就不知道你买了益生菌了。
7: 这我能偷着订这个益生菌呢，还要感谢严老师您呐，这个团购的便宜。
3: 那是，
7: 45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个价格我订2组吧，这个私房钱吧也够用，要不然我还订不了呢。
3: 我说实话，这位先生，您不用感谢我，我能帮上你们的忙，让你们呢花点小钱吃点好的益生菌，而且呢这种益生菌呢你们也都认可，我就心满意足了。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2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我呢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了。
7: 好的，谢谢杨老师。